0: 闻专辑。
1: B.C. 下年租金加幅上限为 2.2%， 尼泊尔泥石流增至至少392人死亡。香港劳工处今日优化工作树叶报告。现在由廖日康报道这节的新闻专辑。省府宣布由下年起租金的加幅上限调整为 2.2%， 与通胀挂钩。王耀明报道。
2: B.C. 房屋及城镇事务厅宣布，继续将年度租金加幅上限同通胀挂钩，明年租金加幅上限设定为 2.2%， 低于今年的 2.3%， 将于明年1月1号生效。今日公布的加幅可以令业主有足够时间按规定最少提前三个月向租户发出加租通知，而租户亦可以提早作出安排。业主每12个月只可以加租一次，任何加幅都不可以超过租金加幅上限。租金加幅上限根据 BC 省所有项目消费物价指数的变幅厘定，计算方法以加租生效前一年7月为止的12个月平均百分比变幅为基准。有关加幅不适用于商业租赁、租金按收入厘定的非牟利房屋租赁、合作社房屋以及辅助生活设施。如果选择加租，业主就必须遵守住宅租务法的规定，并使用正确加租通知表格提前三个月通知租户。省房屋及城镇事务厅长 Christian Boyle 贝利儿表示，正当省民感受到生活开支上升压力之际，将租金加幅同通胀挂钩有助租户，包括长者同家庭应付住房开支，同时确保业主在未来多年继续为租户提供稳定、维修良好的居所。省府亦透过增加房屋供应、打击非法短期出租以及限制外资投资房地产市场。根据 Rentals.ca 最近发表的报告显示， BC 省整体平均租金叫价下降 4.5%， 其中专门建造出租房屋同拍文的平均租金叫价更下降 4.1%。 全国按年跌幅最大的15个城市中， BC 省占了5个，分别是 Abbotsford 跌幅 12.4%， Langley 跌幅 7.6%， 高桂林跌幅 7.3%， 怡浮跌幅 6.6%， 以及列治文跌幅 6.1%。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医生鼓励家长和监护人在开学前检查学童的免疫接种记录。梁俊荣报道。
3: B.C. 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医生今日联同省卫生厅长安以伦见记者，鼓励家长和监护人在下星期二开学前检查学童的免疫接种记录，确保学童免受疾病侵害。 Bonnie Henry 医生表示，学童即将重返校园，鼓励家长和监护人检查子女的常规免疫接种是否已经更新，确保子女免受疾病侵害，包括麻疹、腮腺炎、风疹、脊髓灰质炎、白日咳、脑膜炎和水痘等的疾病。他表示，鉴于目前卑诗省部分地区和全国范围内仍然有麻疹案例传播，今年确诊宗数已经有62宗，所以接种疫苗十分重要，可以预约前往公共卫生诊所、医生诊所和执业护士诊所接种疫苗。
4: Measles, which is a very serious, highly infectious disease that we have seen research globally, including here in BC, 52 people who've been reported with measles, who've been sick with measles in this year alone.
3: 省卫生厅长柯尔伦都提到，近期有太多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社交媒体散播有关疫苗接种的谎言，以博取点击率。他提到，在美国部分地方政府散布错误信息，助长麻疹等致命病毒传播，儿童未有接种疫苗导致他们的发病率增加。
5: We know that the US administration is also spreading misinformation that helps spread the deadly virus like measles. So due to these falsehoods, childhood vaccinations are decreasing and the rates of measles are unfortunately increasing. And sadlyChildren are the ones who bear the consequences.
3: 柯尔伦强调，在卑诗省，省府遵从公共卫生官员的指导和科学证据，而这些证据表明疫苗是安全，并有助儿童在发育期间多个阶段保持健康。Bonnie Henry 医生补充，不同年龄的学童都要接种相应的疫苗，例如6年级的学生通常可以接种人类乳头瘤病毒 HPV 的疫苗，9年级的学生就会接种破伤风、白喉、白日咳和脑膜炎疫苗。这些疫苗在公共卫生机构、社区卫生中心、部分医生诊所、执业护士诊所和部分药房都可以接种。柯尔伦呼吁省民可以浏览

0: HealthLink BC 网站了解更多关于疫苗和免疫接种的计划，同时都可以向你家庭医生、公共卫生部门或者社区卫生护士索取子女的免疫接种记录副本。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1: 现在关注全国消息，总理卡尼就住特朗普将安大略湖改名一事作出回应。陈贞仪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签署行政命令，单方面将加美边境的安大略湖 Lake Ontario 改名为美利坚湖 Lake America。 当局并且指示内政部修改所有联邦地图和文件，即时生效。 特朗普在白宫签署命令时，又再次声称加拿大在贸易上占美国便宜，并形容加拿大官员极难相处。总理卡尼其后在社交媒体回应，表明加拿大明白安大略湖将一如既往保留其原始名称。卡尼指出，安大略 Ontario 一词源于晓伦族温达特族原住民语言，意思系美丽嘅湖、庞大嘅湖。 该名称已经有400多年历史，仲早过加拿大同埋美国立国。卡尼话：外界知道美国不论喺贸易关系、外交政策、国家纪念碑以至地名上都在改变，但强调睇清现实嘅加拿大人都知道呢一个湖，不论过去、现在同将来都只会叫做安大略湖。 加拿大历史学者博斯韦尔批评美方嘅单方面行动荒谬，认为只会令到双方谈判难以推进。国际法专家亦都补充，安大略湖属于两国共管水域，而美方行政命令只能够约束美国联邦政府内部文件，并不具备国际约束力。加拿大同国际社会仲有地图供应商都冇义务跟从。
2: 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联邦部长勒布朗表示，欢迎美国撤回针对法语同本国文化推广嘅措施。再由陈正仪报道。
1: 负责加美贸易事务嘅联邦部长勒布朗发声明，话美方已经撤回对网上串流平台节目嘅可搜索性同埋标签等立场，并确认推广法语同加国文化嘅措施将不会面临美方未来嘅贸易行动。 勒布朗重申期望美方能够就其他立场提供建设性嘅澄清，而喺尊重加拿大主权嘅前提下达成互惠互利嘅协定。加美贸易谈判喺上星期破裂之后，美方对价值270亿加元嘅加国商品加征50%关税。总理卡尼当时话，美方喺加拿大文化、汽车同主权上提出限制。 加方绝不接受，因而指示谈判代表离场。而为应对美方嘅关税，厄太华日前宣布会由9月8号起对800多种美国进口商品征收对等关税。不过，加拿大财政部最新声明指，决定调整名单。财长桑彭飞今日喺一个场合为有关嘅决定辩护，强调厄太华系喺听取国民意见之后更新名单，以符合加拿大最大利益。 桑彭飞嘅新闻秘书并指，由于美国并冇对加拿大海鲜征收关税，厄太华决定将美国海鲜剔除，以避免制造加方正在升级冲突嘅观感，防范更广泛嘅经济损害。财政部话，被剔除嘅海鲜税额将会由木炭、印刷品、石膏制品、包装物料同埋铜线等美国货品。 同样征收百分之50%关税嚟到取代，以维持对等金额嘅反制力度。加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跟住翻嚟嘅世界消息有：尼泊尔黎石楼增至至少392人死亡。
3: 本地新闻报道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点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同未来？致电 6044301498 了解详情。每3位加拿大人就有1位睡眠不足。嚟
4: The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蚊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能够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5: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0: 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

0: 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 每周77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488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翻嚟新闻时间，尼泊尔泥石流有至少1400人失踪，包括25名嘅加拿大人。张曼燕报道。
2: 中尼边境地区的严重泥石流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伤亡和失踪。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表示，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高速流动的过程中铲刮沟道的冰积物形成高速碎屑流，沿沟道流动并演变为泥石流，冲击口岸设施和境外区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说，今次灾害破坏力大的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是冰岩崩塌规模大，位置高，最初的动能非常大。第二是冰岩崩塌在快速下滑的过程中转变为流动性极强的泥石流。泥石流在流动过程中不断侵蚀岩层的松散物质，令泥石流一直保持非常大的速度，达到每秒40-50米，冲击力非常大。第三是当地的人口和建筑物主要集中分布在河谷两岸的平缓地带，直接受到冲击。由于泥石流到达吉隆口岸的时间非常短，只有短短7分钟左右，所以民众来不及撤离。水利部表示，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淹塞湖，直至昨日上午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处于慢日状态。受降雨影响，未来几日预计仲会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入湖，溃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多方救援人员抵达灾区参与救援，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下午亦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工作，并看望救援人员和受灾民众。而在尼泊尔，当局出动直升机搜索失踪者，并向数以千计被困的民众空投紧急物资。有地方官员说，由于当地医院无法容纳所有遗体，需要搭建临时帐篷安置。总理沙亚前往灾区视察，指示地方当局立即向受灾家庭提供援助，并尽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
1: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加贸易谈判最后阶段并没有提出诉求。周浩辉报道。
3: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最后阶段并没有提出最后一刻的要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讲法似乎有出入。特朗普早前被问到是否在最后时刻修改条款的时候，曾经表示听落似是我的作风。格里尔最新接受 CBC 访问时候回应说，特朗普当时只是随口讲下。格里尔解释，有关协议具体文本条款的讨论是因为加拿大代表团提出疑虑，双方才就有关的文字进行磋商。
1: 跟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香港劳工处今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
4: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 翻嚟新闻时间，劳工处表示，每年或者会有4-7日红色暑热警告。许敬轩报道。
5: 劳工处今日开始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嘅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嘅门槛会降低。另外，当40%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每年或者会有4-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2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的工作暑热

0: 警告，令雇佣双方做好应对。
1: 香港教育局要求学校五日内必须要安排老师做国安导师。陈贞仪报道。
2: 香港教育当局持续深化国家安全教育相关的措施。追光者报道，教育局日前发出通告，罕有咁使用必须字眼，要求全港中学同小学的国家安全教育专责统筹人员在8月26号，即是今个星期三前，报名参加10月至12月的国安导师培训课程。培训时数将会是长达8.5小时，比地区及社福界的相关培训多近一倍。首批预计培训750名教育界人员，校长和副校长获优先取录。有前线教师和教育学者忧虑，此举反映政治凌驾教育，将为学校增添无谓的行政负担，并压缩一般教学时间。
1: 跟住有黄伟聪的体坛快讯。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体坛快讯。
5: 8月27号的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北美冰联，休季期间都有不少球员就是转会的。其中今日有一个几震撼的消息，就是升级的门将 Connor Halabuck 今日就是自己公开要求球队将他交易走的。这个北美冰联的消息可以说是震撼球坛。较早前其实已经私底下和球队就是提出要求的，不过未能达成就是协议。33岁的 Halabuck 就说，随着9月16号在这个季前集训展开，所以要尽快就是交代，并且就是希望球队可以将这件事就是做得到的。Halabuck 曾经三次就是取得最佳门将 Vezina Trophy 的盟主，2024到2025年亦都获得 Hart Trophy 最有价值球员噶。转眼咧就系 FIFA 国际足协管治危机咧又再次升级啦。国际足协嘅主席恩芬天奴系被提出咧就系刑事嘅投诉，涉及可能咧就系财务管理失当噶。现在咧就系欧洲足协咧就系准备有关嘅诉讼啊。原本咧就系由 Thrive Capital 等投资者咧就系出资42亿美元。期望取得管理包括世界杯在内所有的商业资产公司两成的股权。欧洲足协已经向美国法院申请得相关文件，作为可能提出在瑞士的刑事检控程序当中的证据。转睇篮球方面的消息，多伦多猛龙队阵中就曾经效力过多年的 Kyle Lowry 亦都是为球队取得唯一一次的 NBA 总冠军。他的7号波衫将会在下一年1月10号这一场主场由费城76人作客赛事就是作荣休的纪念。 Kyle Lowry 较早前7月7号就签署了一日的合约，并且以猛龙队的身份结束20年 NBA 的生涯。英式足球方面，加拿大的好手就是国脚 Stephen Eustachio 由斯塔基奥正式是离开葡萄牙的波图，加盟英格兰的甲组球队史云斯，签约两年并附加一年球员选项。29岁的由斯塔基奥今届在世界杯曾担任加拿大队的队长，在32强赛事是射入奠定胜局的入球，淘汰了南非。转睇田径方面的消息 ，Andre de Grasse 今日在苏黎世的钻石联赛男子200米跑出20秒03，获得第三名。最后在美国网球公开赛，加拿大曾经是攞过2019年女子冠军的安翠斯古，今日6-0、6-3淘汰了 Veronica Potras， 成功就是杀入另外一圈。今日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6: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7: 天气报告，
8: 大部分地区黄昏会有骤雨和雷暴，之后会转为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20%。听日多云有骤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落雨机会70%。至于星期六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6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

0: 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20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72%。
1: 张师奶，你屋企煮饭啊？香到连我呢边都闻到啊！
2: 今次真系隔离饭香啦，因为我占咗秘密武器。
1: 系咩米啊？
2: 梗系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啦！一年一季嘅当年新米，天然种植，营养更丰富，大人细路食都安心。米粒香糯有口感，无论煮白饭、煲仔饭定炒饭，都一样咁出色。
1: 咁犀利，等我都去买翻包先。
2: 想餐餐食得开心，啖啖食得放心。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大温。地区各大超市有售，
3: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Iricus 桥南行方向继续塞喺 Lonsdale Avenue， 丽桥北行方向而家龙尾喺 Canby Road。另外，狮门桥南行方向龙尾就喺 Taylor Way。呢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
6: 嚟 The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蚊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能够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7: 如果金钱唔系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点样改善你嘅生活？20几年嚟，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佢哋拉近理想同现实之间嘅距离。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同现实之间只系差一步，即刻为你嘅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8: 好声好听，961。
9: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10: 遥距医疗系透过互联网视频或者电话，加上智能设备，等病人唔使亲自去到诊所同埋医院，就可以在线上接受诊治，给药物处方和安排进一步的检查，适用于轻微的病症和复诊，提供心理辅导和资讯。在偏远地区居住或者行动不良或者长期病症和年长的病人，都会同医生联络。工作繁忙的病人亦都会减少在诊所轮候的时间。病人要懂得使用网络和清楚在电话上面交流和表达。视频要能够清楚显示影像，尤其要观察表征和皮肤变化，并要能够提供可靠的基本生命体征，包括体温、脉搏、血压、呼吸状况，早准备提问需要处理的医疗问题。因为没有实体的接触，遥距医疗不能够近距离全面观察、听诊和触诊。有语言沟通问题的病人需要安排传译，网上和电话诊症必须确认对方以免被讹骗，亦都需要慎防网络的安全。如果能够首先筛选，将病人分流去到网上和面见的类别，更加去增加成效，亦都去首先做遥距的初诊，按需要预约见面。遥距医疗可以作为诊治模式的选择。电话医疗的弊端是需要依赖病人或者代言人描述症状，可能不准确和被误导。如同发烧、肚痛、呕吐和吐泻等等症状，其他痛症和创伤都需要做身体检查。如果医生和治疗师不能够尽快安排亲自会见病人，经常会转介到急症部门，增加了工作的负荷。耳鼻喉和眼睛检查都必须在有设备的诊所里面进行。我是施明杰医生。
11: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回来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新之美终于嚟到 Langley 开新店啦，
1: 系咪 Willowbrook Mall 嗰间啊？我已经帮衬过好几次啦。
0: 呢间系新之美第18间分店，而家买西饼面包唔使去咁远啦。
1: 咁你又知唔知新店有咩优惠啊？
0: 梗系知啦，新张期内嘅贵客都可以免费申请 VIP 卡，千祈唔好错过啊！
1: 新之美第18间分店地址 Fraser Highway 19705号 ，Langley Willowbrook Mall 223号铺。
0: 倾心之作，倾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1: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卢维光中医师同大家探讨中药嘅安全性。
2: 嗱，教大家点去应变啊！我哋知道咧，药有真伪，咁点知道咧？边啲系正规咧？边啲系有问题咧？第一样睇标签，一般连标签都冇嘅，甚至同写只字落去嘅，或者影印本嘅，你小心啲啦。就以加拿大入口添，中西对照噶嘛，列明咗成分噶嘛。产地噶嘛，不过佢全部都冇一张纸写住纯天然，咁啊知道你小心啲啦。第二咧，生产商啊，只系写住老师傅祖传，咁啊真系唔知边个啦。
3: 我系何家燕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1，
5: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
6: 时事百科，
7: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首次登上俄方同日本有主权争议的岛，即是俄方所称的南千岛群岛、伊图鲁普岛，同日方所称的北方四岛的南千岛群岛。两国之后护照驻地大使表示不满，两国之间延续了超过80年的领土争议，主要涉及俄方的南千岛群岛、由伊图鲁普岛、富纳希尔岛、希科坦岛、哈博迈群岛组成，同埋日方的扎竹岛、国后岛、色丹岛和此武群岛组成的北方领土，实际相关岛原本属于日本。1855年，两国签订日俄和亲通好条约，当时双方以扎竹岛和德辅岛之间作为国界。根据日方的讲法，这份条约确认了四个北方岛属于日本，而德辅岛以北的千岛群岛就属于俄罗斯。1875年，两国再签订华太千岛交换条约，日本取得千岛群岛大部分岛，而俄罗斯就得到日本在富叶岛的权益。这些历史条约亦都成为今日日本提出领土要求的重要依据。真正令到争议变得尖锐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1945年，苏联对日本宣战，派军进入千岛群岛，控制了日本所讲的四个北方岛。战后苏联将这些岛纳入自己的行政管辖范围，岛上原有的日本居民亦都陆续离开。日本政府认为苏联当时的占领和其后的行政处理并没有合法的依据，一直要求俄罗斯归还四个岛。不过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认为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取得千岛群岛是战争结果之一，而战后国际亦都支持苏联取得相关的领土，所以俄罗斯拒绝接受日本所讲的俄罗斯非法占领这个讲法。换句话来讲，日本主要由历史条约和主权角度提出要求，而俄罗斯就更加强调二战结果和战后的国际秩序，造成这两套观点长期都没办法达成共识。1951年所签订的旧金山和约亦都成为争议的其中一个核心。日本在条约里面放弃对千岛群岛的权利，不过日本认为条约所讲的千岛群岛并不包括扎竹、国后、色丹和此武四个岛，所以日本并没有放弃对他们的主权要求。俄方就对战后安排有另一套解读，双方对于条约内容的千岛群岛的定义存在分歧，争议一直延续。虽然日苏在1956年签署日苏共同宣言，两国恢复外交关系，亦都写明当双方结缔和平条约之后，将此武群岛和色丹岛交还给日方，不过双方仍然没办法就扎竹岛和国后岛达成共识，结果日本和俄罗斯至今仍然未签订正式和平条约。

0: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零一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2: 加拿大新闻。
1: 尼泊尔与中国边境地区昨天发生大规模山洪，洪水席卷多个社区，造成最少352人死亡，超过1300人失踪，包括来自本国在内多国游客还有当地工人。加拿大环球事务部表示，当局已经获知有30名加拿大永久居民或公民在尼泊尔和西藏失踪。外交部长安妮特·阿南德今天上午在声明中表示，上述国民下落和安危尚未得到证实，鉴于当地情况极其艰难，失踪加拿大人数可能会随时有变化。加拿大官员正尝试与他们取得联系。当局表示，5名官员将被派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为加拿大国民提供在地支援，并与当地官员协调。当局呼吁在该区任何需要紧急援助的人或认识在当地国民的人联系紧急观察和响应中心，电话是613-996-8885，也可以发送短讯到613-686-3658，或者使用 WhatsApp 发送消息到613-909-8881，电子邮件是 sos@international.gc.ca。截至2026年8月26号，根据环球事务部海外加拿大人登记系统数据，共有820名加拿大人在尼泊尔登记，另有5名加拿大人在中国西藏自治区登记。当局表示，正与人道主义伙伴保持联系，并随时准备在需要的时候为人道主义工作做出贡献。国内焦点方面，美国白宫在社交媒体公布，总统川普签署行政命令，将接壤加美边境的安省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由于安大略湖由加美两国共同管辖，总统实际上无法单方面更改这个双边湖泊的名称。而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已获得国际认可，出现在加美两国的联邦法律中。如果川普想更改该湖美国一侧的名称，必须通过美国地名委员会 BGM 批准。另外，联邦部长马兰尼州里乔美兰今天在温哥华宣布对 BC 省政策的时候，被问到联邦政府会否与美国重返谈判桌，乔美兰就表示，美国也是本国重要盟友，会继续努力重返谈判桌。
3: Auto has always been at the core of it, and actually, the USMCA's history goes back to the creation of the Auto Pact between Canada and US in the 60s, and so.We know it is important to us, it is important to our country, and we'll continue to fight for these jobs.
1: 另外，乔美兰与房屋部长 Greg Robertson 共同宣布通过战略应对基金拨款1亿元资助 BC 省科技企业，包括像科技公司 Cardium 位于本拿比的先进医疗器材制造工厂项目，提供高达3125万元资金支持。该公司的器材可治疗心律不整。另外，向科技公司 Evonik 拨款6800万元，包括建设和营运一个核酸能力中心，有提升其下一代 mRNA 疫苗和疗法的产品研发和生产能力。乔美兰指，相关资助会协助 BC 省科技公司增强本国经济，强大加拿大，令本国有力向各种威胁反击。
3: Be able to lead the life science sector that is creating fantastic jobs and that will help save lives.And so we can do both at the same time. We can fight back, protect our workers,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can be the place where, because we're a stable country.
1: 他补充，联邦政府会继续创造高价值就业机会，并降低加拿大人的生活成本。另外，乔美兰今天在 BC 大学宣布，去年12月启动的联邦政府17亿元全球影响力及研究人才计划，会协助 BC 大学聘请9位讲席教授。该计划将在未来12年内提供10亿元资金，帮助加拿大高等院校招募杰出的国际和海外加拿大籍研究员。该计划首轮招募的64位讲席教授，其中9位会在 BC 大学任教，其中8位在温哥华大学校园任职，1位在 Okanagan 校园任职。9位教授当中有研究生物科技、自然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当中加籍教授 Peter Caravan 是 BC 大学校友，专注于磁力共振 MRI。

0: 和正子断层扫描 PET 分子探针的设计。 Brian Coleman 博士研究计算蛋白质设计领域， Catherine Whitehead 博士研究将脆弱的治疗分子输送到特定细胞和器官的材料， Daniel Chris 博士研究数码科技如何塑造政治传播，Crystal Coden 博士曾担任野外消防员，主要研究火灾及其与气候、植被和人类活动的关系。Julian Oden 博士持续研究存在和新出现的水安全威胁。Curtis Hutton Howell 博士研究微生物的功能对健康的影响，以及它们如何导致疾病。而 Jonathan Wakefield 博士是一位国际知名统计学家，研究改变了计算死亡率、疾病负担以及其他健康和人口统计指标的方式。还有日裔教授斋藤和宏博士研究机械工程，帮助航空航太、运输、生物制造和清洁技术等工业。乔美兰指相关教授的研究会协助本国科技发展，发展生命科学、工业等重要领域，改善未来。
1: And we will be able to seize the lasting impact of our choices. How many lives were made better? How many young people were inspired by their professors? How many groundbreaking discoveriesWe will have made it possible. And how many companies and jobs we will have created.
0: 相关教授会在未来一年内陆续就职，前两位将会在九月开始工作，今年秋季将公布第二批教习名单。本地消息， BC 省府宣布明年租金加幅上限设定为 2.2%， 继续与通胀挂钩，低于今年 2.3%， 也是租金加幅上限连续第七年维持在通胀率或以下水平。年度租金加幅上限将在明年1月1号生效。今天公布的加幅可让业主有足够时间按规定最少提前三个月向租户发出加租通知，而租户也可以提早做出安排。业主每12个月只能加租一次，任何加幅都不能超出租金加幅上限。省房屋及城镇事务厅长 Kristen Boyle 表示，正当省民感受到生活开支上升压力之际，将租金加幅与通胀挂钩，有助租户包括长者和家庭应付住房开支。根据 Rentals.ca 最新发表的报告显示， BC 省整体平均租金叫价下降 4.5%，其中专门建造来出租的房屋和公寓平均租金叫价下降 4.1%， 全国按年跌幅最大的15个城市中， BC 省占了5个，分别是 Abbotsford 下跌 12.4%， Langley 下跌 7.6%， 高贵林下跌 7.3%， 阿布下跌 6.6%， 列治文下跌 6.1%。 大温都市局表示，从9月1号起将现行第二阶段限水令调低到第一阶段，居民和商户每星期可有一天的早上为草坪浇水。新措施将实施到今年10月15号，违规者或商户将面临罚款。限水令期间，住宅草坪浇水时段按门牌号码区分，双数门牌住户可以逢星期六清晨5点至7点以自动系统淋洒草地，或在清晨6点至9点以人手淋洒，单数门牌住户则逢周日，时间相同。而非住宅物业双数门牌用户可以在星期一浇水，自动洒水时间是凌晨4点至凌晨6点，手动淋水是清晨6点至9点，单数门牌则可以在星期二淋水，时段相同。同时居民以及商户也可以清洗车道、阳台等不透水的表面。大温都市局表示，由第二阶段限水令调低到第一阶段，主要是因为目前水库水位重回正常水平。居民和商户也可以浏览大温都市局的官方网站，了解完整限制和节约食水的方法。
2: 我要变漂亮，
3: 那一切就要从丢掉你这副老土的眼镜开始了。等我带你去意式眼镜挑一副潮一点的眼镜，换个形象吧。
2: 对呀，自从你配了一副高透气隐形眼镜之后，经常都有男生在看你呢。
3: 呵呵，意式潮爆大温引入最新款近视及太阳眼镜，现在还有大酬宾，配眼镜连镜框及镜片满138元即送全能眼镜清洁液一支。
2: 意式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270-6016。
4: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国际新闻，

0: 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特大泥石流造成的死亡人数持续上升。尼泊尔当局说，已经在灾区发现了359具遇难者遗体，仍有910人失联，包括517名外国游客，分别来自约30个国家，包括印度、美国、澳洲、英国和加拿大。其他失联人员包括104名尼泊尔警员、127名尼泊尔游客以及162名当地居民。受泥石流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中国境内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截至当地昨天早上，估计蓄水量约200万立方米，预计未来三天再有约300万立方米的水流入堰塞湖，溃泄的风险高，可能令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美国川普政府已经把与沙特阿拉伯签署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送交国会审查。根据美国原子能法，除非参众两院在90天内都通过反对决议，否则协议将会生效。协议内容最受关注的是为沙特阿拉伯未来在境内浓缩铀保留可能途径。中广记者报道。
1: 白宫7月时曾经表示，沙地必须加入美国总统川普推动的亚伯拉罕协议，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美沙核能合作才会继续推进。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先前报道，核能协议文本本身并没有列入这项条件。美国能源部长莱特表示，核能协议和亚伯拉罕协议谈判将同步进行。他也证实，协议确实提供沙地未来自行浓缩铀的可能性，但强调实际执行可能是多年之后，而且必须由美沙双方共同同意，并且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另外 ,CNN 引述消息人士报道，送交国会的协议全文被列为机密。熟悉美国核能合作程序的人士指出，整份123协议都列为机密，可能是前所未有。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葛罗西则表示，相关核子保防协议仍然必须经过总署和理事会审查批准，并且将加入更严格的核查措施，确保遵守核不扩散原则。记者戚海伦报道。
0: 另外，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攻击北约成员国，并淡化有关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俄期间警告俄方不要发动这类攻击的报道。川普较早时接受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访问的时候表示不会发生这类攻击，又说拉特克里夫并非被派往莫斯科传达任何特定信息，指他每半年或一年都会与他的俄罗斯同行会面一次，他们关系很好。有波斯尼亚屠夫之称，因为种族灭绝、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名被判终身监禁的波斯尼亚塞族军方将领穆拉迪奇在荷兰海牙联合国监狱去世，终年84岁。穆拉迪奇领导的波斯尼亚塞族部队被指在1992至1995年波斯尼亚内战期间企图武力驱逐非塞族人口，并围攻萨拉热窝，造成过万人死亡。部队也要为斯雷布雷尼查造成超过8000名男子和男孩被杀的事件负责。穆拉迪奇在战后逃亡16年，2011年在塞尔维亚被捕，2017年被国际刑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国际刑事法庭周四确认他在海牙的狱中死亡，荷兰当局已经展开调查以确定死因。国际足协宣布，鉴于国际足协确认备受争议的国际足协前进计划项目已被永久撤回，而且不会以任何其他方式再次出现，欧洲足协决定暂时终止欧洲球队退出本赛季国际足协旗下各项赛事，包括女足 U20 世界杯、U17 世界杯。欧洲足协在声明中强调，根本危机仍然存在，欧洲足协各成员代表一致授权欧洲足协会长和管理层采取一切可行制度、政治和法律途径，以确保对国际足协进行根本性改革，恢复对会长权力的适当限制。如果现任国际足协会长因凡蒂诺仍寻求连任，欧洲足协将会与伙伴洲际足协共同努力，确保为成员协会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声明重申，国际足协的各项赛事都绝不出售，足球运动的管理权也都是，国际足协的发展资源同样绝不能够沦为个人或政治干预的工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透露，发生堆芯熔毁的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反应堆压力容器底部存在一个直径约3米的椭圆形大洞。东电发言人在记者会表示，今年3月将超小型无人机送入3号反应堆压力容器底部进行拍摄，画面显示容器底部存在孔洞，并

0: 趣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1: 中国新闻，
2: 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当地昨天发生山洪爆发，引发泥石流，造成重大伤亡。在西藏的日喀则，连接两国边境的吉隆口岸也被山泥瞬间冲毁，当局指最少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其中260人是外籍人员。中国总理李强也率领相关官员，当地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根据中国央视发放最新无人机画面显示，在事发的吉隆口岸尼泊尔一侧之前山崩的位置，有一个堰塞湖形成，估计目前蓄水量约为200万立方米，已经开始溢出，预计未来三天还会有300万立方米的水流入湖中，将造成极高的溃堤风险。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和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约1200人到场救援，并带动搜索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协助。解放军和武警目前累计出动500多人次，而西部战区空军就出动了一架运20运输机，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赶赴西藏，组织解放军展开联合救援。西藏军区从中央救灾物资拉萨储备库紧急转运近10000件棉帐篷及折叠床等救援物资，协助灾民。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8月18号发布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支持人工智能原生人才发展的若干措施，给予产业精英人才最高500万元资金支持。请听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3: 人工智能产业快速迭代，人才评价也需要跳出传统的路径。 AI 人才八条给予全球顶尖人才启动资金和发展奖励，产业精英人才最高可以获得500万元资金支持。政策将支持对象精准地聚焦于真正站在技术和产业前沿的核心力量，既包括世界一流人工智能科学家、全球头部大模型团队技术负责人，也包括拥有技术积累和市场经验的连续创业者、拔尖青年人才，既关注人工智能原生技术人才，也为具备跨界创新能力的人才留下充分空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息技术产业局副局长吕浩介绍说，
4: 打出一套组合拳，解决三个问题：招引什么样的人才，怎么样服务好这些人才，怎么样让人才能在这里产生互相的链接。比如呢，对 AI 的顶尖科学家、创业者，不仅是给资金，也是给资源。来亦庄创业的人才呢，我们给予了创业的发展启动资金以及后续的企业发展的各类的一些奖励政策。
3: 另外，相应人才还可以同步纳入亦城人才体系，获得算力集群、定制研发空间、产业场景对接等资源。针对人工智能时代快速涌现的超级个体，也就是 OPC,AI 人才八条进一步创新评价机制，对已轻组织形态运行的人工智能原生创业者给予个人最高50万元奖励。亦庄还推出国内首个人工智能专项实习生支持举措，面向顶级人工智能赛事获奖者、顶尖高校人工智能技术特色班学子、拥有大模型深度研发实习经历的专业人才以及擅长提示词工程的文科背景人才等等，给予实习补贴及就业奖励。人工智能创新不是少数人的独角戏，政策鼓励模型企业、工具平台、开源社区等等共同发展创新生态。北京亦庄将会支持产业协会、开发者社区、高校等主体在区内举办人工智能赛事等活动，对符合条件的产业交流活动给予最高100万元的支持。当前北京经开区，也就是亦庄，已经集聚人工智能产业链核心企业800多家，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正在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域人工智能之城。
1: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0: 想买一部全新的 Lexus 吗？八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正式出手的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两周只需249元加税，而 RX 与 NX 系列配合指定优惠，利率低至 0.4%。 此外，部分2025 TX 展示车更有高达18,880元的购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8月31号。
5: 我是 Open Road Lexus 的销售 Stacy 易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七车城的 Lexus 展厅。
6: Maximara 季末促销终于来到 South Granville 店，千万不要错过，全场低至2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即日起至8月30日，来温哥华 Granville 街3025号尽享季末促销优惠。 Maximara 是意大利高端女装品牌，以简约风格、精致剪裁和卓越品质著称，从日常休闲便服、百搭单品到优

0: 雅高贵的套装都深受全球女性喜爱。本次促销特设多款人气款式，快来选购属于您的永恒经典吧。
1: 台湾新闻。
2: 张基医院发生医疗暴力事件，一名手术后在恢复室待床的病患因为口渴想喝水，与医护人员发生冲突，打伤了三名护士。中广记者报道。
3: 张基医院表示，这起医疗暴力事件是日前发生在总院的手术区，一名刚完成手术正在恢复室待床的病患表示口渴想喝水，经麻醉以及护理团队说明他刚完成手术，因为安全的考量暂时还不能够饮水，不料这名患者一度大吼大叫之外，还涉嫌趁着张姓护理师协助固定患者左胸管粘贴布胶的时候，竟然连续挥拳暴打张姓护理师，连紧急赶往维护以及协助的王姓庄共三名护理师都接连被殴打成伤。案发之后，护理人员还尽责安抚这名患者，执行完医疗任务之后才前往急诊室来就医。经过检查，三名护理人员分别是头部外伤并左眼、左耳以及右手都有挫伤，认为任何的医疗暴力都不能容忍，已经验伤正式提告，
4: 保护他的安全。我们被打也不容许，但是我们还是以病人会为优先。
3: 张基医院总院长陈木宽则严正的谴责医疗暴力，任何医疗暴力张基绝对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也全力支持三名受伤的同仁依法提告来维护权益。记者李和习在中华大。
2: 高雄市新兴区以及前镇区从当地26号深夜到27号清晨分别发生两起交通意外，警方调查两起事故都没有人酒驾。中广记者报道。
5: 27号清晨4点左右，廖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七贤路东向西行驶，行经中山一路口时跟严姓男子驾驶沿中山一路南往北行驶的舰车发生碰撞。两车碰撞之后，廖姓男子驾驶的车辆失控，再擦撞另外一辆由张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这起事故造成三辆车上总共五个人受伤，其中舰车上的两名60多岁乘客头部和身体擦挫伤，由救护车送医救治。另外第一辆车的廖姓驾驶脚部受伤，计程车的严姓驾驶手脚擦伤，头部挫伤，第三辆车的女乘客腰部不适，三个人经救护人员检伤之后都没有送医。另一起发生在前镇区宝泰路的车祸，则是驾驶自小客车的柯姓男子，疑似为了闪避罗姓夫人骑乘的单车，向右闪之后连续撞击停放在路边的四辆自小客车。瑞隆派出所副所长赖志峰说，
6: 警方初步调查肇事原因，柯男已有行经五号支路口未减速情形，罗女则已有起步未注意并礼让右方来车情形。
5: 目前这两起事故的肇事责任归属都有待交通大队进一步调查厘清。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0: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7: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玉米袍连磨容器，原价25.99元，Supercar特价7.9元。
8: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0: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9: 财经快讯，
2: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上涨 20.60， 以 36834.25 作收，创业板指数上涨 1.32， 以 1004.09 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上涨 104.67， 以 53568.55 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411.16， 以 26541.35 作收，标普500指数上涨 52.74， 以 7728.57 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下跌 85.58， 以 10792.54 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 81.28， 以 26367.24 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 142.52， 以 83199.87 作收。 汇市方面，一加元对美元0.7218，对人民币4.8520，对港币5.6581，对新台。

0: 台币22.8792，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1: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Light Brea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能再买一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天送货服务，你最快明晚就能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2: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还在想去哪里买菜吗？当然要去即将开业的 Safeway Oak Creek Park 分店啦。新店将于8月27日周四上午10点盛大开幕，新鲜食材、日常杂货应有尽有，还有一连串开幕惊喜等着你。另外千万不要错过9月1日周二的 C-Plus 会员日，会员只需消费满50元即可享9折优惠，或者每20元可获200 C-Plus 积分，优惠仅限 C-Plus 会员，记得登记成为会员哦。我们 Safeway Oak Creek Park 分店见。
4: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5: 那边有活动吗？
4: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5: 可以带狗狗去吗？
4: 欢迎全家来野餐。
5: 太好了，
4: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6: Lulu Island
7: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天晚上多云，最低15度，降雨几率20%。明天有雨或雷雨，最高20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70%。星期六有阵雨，最高19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0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73%。
8: 天然好药房及健康食品专门店，免费包装，方便药格，有中文标签，提供疫苗注射和药物咨询，有德国 Compounding Machine 制造优质处方药膏，代客申请药物津贴和高质量健康食品专柜等。药房更代理 SUUV 有机牛至油，是天然抗生素，有助抗真菌和病毒，欢迎查询。温哥华列治文5间分店为您服务，请到 mjspharmacy.com 查阅或致电604-323-1293。
2: 961交通站。
0: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石门桥南行方向现在堵到了 Taylor Bay， iWalker 桥的南行方向从 Lansdowne Avenue 开始行车拥堵。奈桥北行方向从 Canberra 开始行车缓慢。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9: 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它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它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 每周仅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Light Brea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能再买一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天送货服务，你最快明晚就能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10: 现在时间6点整。
1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Capital Director 能助你一臂之力 Capital Director Flexi Line 能帮助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 8万 28万 甚至 280万 您会怎样运用呢 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您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的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Capital Direct.ca
1: Maximara 季末促销终于来到 South Granville 店千万不要错过全场低至两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即日起至8月30日来温哥华 Granville 街3025号 尽享季末促销优惠 Maximara 是意大利高端女装品牌以简约风格精致剪裁和卓越品质著称从日常休闲便服百搭单品到优雅高贵的套装都深受全球女性喜爱本次促销特设多款人气款式快来选购属于您的永恒经典吧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
2: 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 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 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 2500元 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最近感觉像被困在一个屏幕里。
3: 想出去走走，又觉得所有地方攻略里都写完了。那你应该试试感官游牧。啊？旅行节目吗？和别的有什么不同？
4: 它不会告诉你该去哪里，它教你怎么去感受。比如，它会带你用耳朵品尝一座古城的城物，用皮肤阅读沙漠的纹理。这听起来像是给大脑换了一种呼吸方式。
3: 没错，在通勤的路上啊，就能让你的精神迁徙一次。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
1: 由 Vera、
3: Michael、
1: 带你感官游牧。好听，好声音 ，FM961，
5: 由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6: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7: 家居生活 Q&A，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 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那么今天也是我们在这个月当中最后一次为大家邀请到 Sunny Sun 孙光芬会计师在我们节目中，孙会计师您好，你好
9: Carmen，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8: 是非常谢谢，在这个月当中，这个孙会计师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税务上面的问题。而在上一周呢，我们是录音的一个访问哦，谈到 RRSP、 FHSA 等等等等，那么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写 email 进来询问一些相关问题，我们待会儿会一一的作答。 那么今天由于我们的 email 蛮多的哈，所以我暂时先不开放电话。 电话我们到后面我们再来看看情况如何，所以呢，先请各位听众朋友稍微等候一下，如果你真的有问题需要问，看看有没有时间来接听电话。但是因为我们的 email 已经很多，而且每个朋友都好像问了很多问题了，所以在这边我们第一个要先补充一下，我们在上个礼拜讲到 RRSP 超额公款的问题，关于这个填一些的表格上面。
9: 孙会计师有些要补充的是吧？对，就是上次我们在讲到说，当你急着要把钱领出来的时候，我们建议不要去填那个 T312A 表格，那上次可能有点口误，讲到 T746，那 3012 表格是说你要先请国税局同意，然后你才可以把 RSP 领出来，而不用被他扣。 这个叫预扣税，但是呢，因为这个时间很久，有时候你要等个两三个月，所以反而你的利息，你的那个 RSP 的 penalty 就会越累积越多，是不划算的。所以我们建议是不要填这个 T3012 表格。但是你报税的时候，你要请你的会计师要帮你填另外一个表格，那就是让你领出来的钱可以。 因为领出来钱 RSP 一定会当做 income 嘛，那你要填另外一个表格才可以再 deduction 再扣除掉，所以这个反正呢 RSP 一旦超买呢，超过2000块以上呢，就是非常的麻烦，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不要超买。
8: 好，这个我们再三的提醒就是不要超买啊，那么这个。

0: 部分一定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因为待会儿好像也有位听众朋友问到这些相关问题。那其实讲到这个，我们在温哥华或者在加拿大生活，当然现在我们的国家也面临了隔壁美国的这个关税政策的不合理的要求哈。那我们也一直希望能够把这件事情有一个比较妥善的解决。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税不要那么高。可是说真的，我们的税还真的不少啦。那但是在税上面，政府当然也有，比方我们讲过 RESP、RRSP、TFSA，都也是一个帮我们节税的政策。但是随着我们很多移民朋友也慢慢的这个年龄也要老化了哦，在此之前，我们还有很多一些关于税务上面什么东西可以做一点减免啦，或各方面，孙会计师是不是有要提醒我们的？
1: 对，就是基本上呢，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华人从，譬如说从香港台湾、中国过来的时候，这一群人现在在大概我们说1990年过来这一群人，现在大概都已经达到快退休的年龄了，就在
0: 对。
1: 60岁以后，那这一批人过来的时候，他们的长辈呢，可能就有些已经过世了哈，所以呢，大家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诶，我这个长辈生病了啊，那是不是有要送养老院呐？哈，或是说，是不是有居家照护啊？哈，或是我们有些人是说他还很健康，说啊，那我干脆啊，我也懒得管孙子了哈，那干脆我搬去那个我还很健康，那我就搬去一个叫银发社区哈，我们说。我们说的是 retirement home 了哈，但是可能有一些人呢，他虽然有一些这个叫做缺陷 disability，但是还不到很严重需要去住养老院的时候，那其实有很多的医疗费用，是可以抵扣的哈，或是变成你的 tax credit。那尤其是说，如果你是他们的小孩，那你必须要抚养他们，那你其实你有这样子的长辈。或是说自己哈，你都可以申请额外的很多的tax credit，所以呼吁听众朋友，就是说有时候你自己报，可能你没有找专业的会计师报税，那你自己报反而说，你会漏掉申请很多的这个减税的福利哈。譬如说我们来讲哈，要跟听众朋友有一个观念的不一样哈，就是英文叫做 nursing home。Nursing home 呢，一般我们翻作中文叫做养老院哈。那 Nursing home 在定义上就是说 nurse，说这个机构呢是有 license
0: 护
1: 的
0: 理人员。
1: 护理人员在里面的，这个叫 Nursing home。那通常呢，在加拿大你要住进去 Nursing home，你一定必须要符合就是一个。残障的资格，而且残障的资格还有分等级哈，所以他们在政府上会请家庭医师帮你评估，说你是 Level One、Level Two、Level 三、Level 四，就是 depend on 你到底是生活上无法自理到什么样的程度哈。那一旦呢，如果说你的长辈或是你自己住进去的这个有护士的这个 nursing home 的时候呢，基本上呢。这个 nursing home 的所有的费用呢，都可以变成你的 medical expense 去抵税哈，所以这个是很大的费用可以抵税。但是一般来讲呢，我们进去 nursing home 的时候，加拿大就是这样子啦哈，你有钱哈，你住进 nursing home 啊，政府就不会补助你，基本上就这样。但是你如果说你是这个比较穷的人哦，那基本上你进去 nursing home 以后呢。你要缴的钱完全是根据你的 income，好，所以你 income 高的人，你就几乎说全部都要自付，那自付很可怕，有时候你自付一个月要6000块，光这个 nursing home。但是如果说我们说你是一个低收入户的人，那你要缴的 nursing home 的费用基本上就差不多1000块左右而已，好，所以呢。这个社会福利国家就是这样子，你只要很会存钱的人，那基本上政府就是要你先把你自己的积蓄逼
0: 先
1: 出来
0: 花了再
1: 哈，
0: 说
1: 对，先花了再说。就像我们上次讲的那个 RSP 跟 RIF 一样的问题哈，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进去这个有护士的养老院呢，基本上所有的费用 都是不是政府被你包办，就是剩下的钱，你就是可以 claim 这个。

0: 医疗费用。那如果你住的是我们叫做 assisted living home，啊，就是银发社区。那通常这个 assisted living home 就是说，基本上你还不想去住到养老院，那么医疗机构啦，你觉得你还是有点 independent，你还是有点独立的生活，所以呢，你就选择这种 assisted living。那这种 assisted living 通常是怎样呢？就是说，他那个房间就是有点像公寓租给你。啊，这一房啊，那如果夫妻他可能会要两房啊，因为他要一个书房，他们就像公寓一样。然后呢，这个机构就说，哎，那你有时候可能你可能需要一些护理人员的，譬如说一两天来一次帮你，譬如说换药啊，或是可能做一些物理治疗啊这一类的东西，就是真的有医疗人员帮你服务的时候，那基本上呢。当你住进去这种医疗机构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说，这些房租啊，或是去他的餐厅吃饭，这种反而都是不能抵扣的哦，就是只有这些护理专业人员他的薪水的部分，你才可以抵扣啊。所以呢，我们刚刚讲的 nursing home 跟 assisted living home 就是银发中心。这个可以报税的差异是蛮大的哦，非常非常的大。那有一些客人会问我说：“哎，那我如果本来我自己有一个房子，那后来我因为生病，那我就要住到养老院。可是我的房子我又想留着，那我会不会被课 BC 省的空屋税，或是温哥华的空屋税？哈，那基本上在这一类的空屋税的。”他们也了解，有时候长者有这种需要，因为他可能会觉得说，我可能只是进去住个3个月、6个月，我可能就又恢复可以独立生活，我又想回来自己的房子住，所以他不想直接卖掉。那他是说呢，如果你搬进去 care home、nursing home，那你有24个月，就是基本上是2整年哈，你可以不用缴空屋税。哎，他给你一个缓冲期啊。那如果说你搬进去，然后半年后，哎，还不错，户籍员了，那你再搬回来你自己的老家就 OK。那如果你搬进去超过2年，搬不出来，大概就搬不出来了啦，哈。在那个时候，你就要想要把它卖掉，或是譬如说，让小孩子进来住啊，哈，或者是出租啊，哈，你就要做这方面的打算。你不能说不管，然后24个月以后，你可能真的就会被课空屋税。
1: 那这个空屋税讲的是联邦还是市政府还是省政府？三级，
0: 两级，
1: 两
0: 本
1: 级。
0: 来联邦有，可是联邦后来废掉了哈，所以就是市政府，温哥华市政府跟
1: 还有
0: BC
1: 省
0: 省，
1: 政府，
0: 对，跟 BC 省这个都是大概24个月，
1: 都会要课的。
0: 对，好，所以这个跟大家讲一下，所以万一真的需要暂时进去的时候，也不要太慌，因为你有24个月的时间哈。那过来就是我们在讲说现在。真的是极端气候下天灾地变非常的频繁跟严重哦。我今天看了那个新闻，差点没昏倒哦。你们知道那个尼泊尔跟西藏那个溃堤哈，那上千个人都
1: 真的
0: 失踪
1: 是
0: 哈。
1: 非常悲惨，真的
0: 对，
1: 是，
0: 因为很多人都去那个什么喜马拉雅山嘛，那喜马拉雅山要登峰都是必须要从尼泊尔进去，所以很多外国人是在这个失踪跟死亡的名单。里面哈，不是只有中国人跟尼泊尔人。那光在我们加拿大里面，我们看到的天灾是什么？就是 wildfire 森林大火，对不对？现在 BC 省也是，可能还有两三百处，还是全国有1000多处哈。Ontario 那边也都在烧。那很多的天灾，那有时候冬天下雪很多的时候，然后忽然间春天。很短，然后一下就夏天，然后融雪很快，也会造成水灾。我们记得几年前，Abbotsford 对不对？有个大水灾，那我记得那个时候好严重，大概有3个月的时间，Highway One 都不能通哦，东西都必须要用飞机运过来。所以呢，政府也知道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这方面的紧急的事件哈，所以呢，国税局也不错呢，它有一个。有一个管道呢，就是说，万一你真的遇到一些我们叫做 out of control 就是不是你能够控制的事情， 然后。

0: 造成你报税的不便，或是你无法缴税，或是无法缴预扣税的时候呢，你可以去跟政府申请这个 relief 啊，就是舒缓这个报税的要求哈。那它这个舒缓的报税要求呢，总共有6页哈，它的一个表格有6页，你可以自己填，或是请你的会计师帮你填哈。那它这个这个 relief 的范围包括蛮广的哈，就是他会问你说，你是因为你在4月底之前不能报税，因为可能有下面的原因，你就要提供哈，或是说你忘了去缴这个 remittance，因为你有一些天灾地变哈。那原因是怎样呢？原因是第一哈，它总共的原因呢有分作8个，你都可以填原因，但是你要
1: 符
0: 送进
1: 合这个
0: 去你
1: 条
0: 的
1: 件，
0: supporting document 支持你啊。第一，你说呢？我有 financial hardship，我个人可能因为一些问题，我可能这个自己宣布破产了哈，或是离婚了，就忽然间要缴很多赡养费，所以我没办法缴这个预扣税哈，或是你突然间自己做的自雇所得的生意没办法支撑下去。尤其我们知道，这个川普现在这个 tariff，对我们大概有200亿的商品都要课税。那如果你是商家，那你刚好是在他课税的范围，像我们现在知道的，连那个曲棍球、球杆这些生产，因为我们加拿大的木材很好嘛，曲棍球的球杆是我们生产最好的，这些他要课我们重税，那这些球杆可能厂商就会忽然间，可能它的营业额就会掉一半都有可能哈。还有就是说一些奶制品的供应商哈。那这样子的时候，如果你的个人或是你的 business 突然间有遭受这些问题的时候呢，那你可以提出证据，然后政府会给你一些豁免哈。那豁免，如果说你要缴税，也不是说他就说啊，你就不用缴了哈，他是会跟你negotiate，就是说一个时段说啊，不然这样子，你本来欠我1万块，那本来是我们说缴税4月底之前要缴，那他根据你的情况，他说啊，不然这样子好了，那我就给你2年内分期付款，每个月慢慢缴，所以他们会有一套这个应变的措施，让你不会那么痛苦哈，让你延缓，或是有时候你是因为有一些灾难，刚像我说的，你的家被野火烧掉了啊，那你的这个 tax receipt 都不见了啊，或是 flood 啊，或是冰雹啊，或是 pandemic，当时我们 COVID-19 的时候，你也可以用这一种来申请 relief。比如说你本来好好的工作，后来你就是一直 COVID-19 都不能上班，都很辛苦哈，所以种种的天灾地变，但是你要附上证明，譬如说你说我家被烧了，那你必须要刚好就是被火烧的那一区，或是如果你不是说wildfire，是家里不小心电线走火，然后整个房子烧掉的时候，那你总是会报警嘛，所以你的报警记录还有照片，你都要附下来，然后给国税局。那这样子的话，他也是会给你豁免啊，或是说呢，你有遇到个人的一些疾病啊，或是说你，譬如说有些人说我离婚，然后精神受到严重的打击，因为我从来不晓得我先生外遇，那忽然间我先生说要跟我离婚，那这种 mental distress 哈，就是忽然间遭受的这种emotion 哦，情绪上的起伏哦，那造成他的困扰，睡眠不足啊，哈，或是有时候你开车刚好，这车祸啊，哈，或是你刚好癌症什么什么，那很多原因，你只要附上，比如说医生的证明啊，或是车祸的证明啊，但这些东西呢，都可以，国税局大概都会给你一些豁免，哈。那过来就是有时候你如果说哦，是国税局犯了错误，把我的 case 弄错了，那请国税局再重新审核。那这些都是可以，当做一些原因哦，去请求的。所以这个 tax relief，舒缓的，这个很多人不知道哈。所以尤其是在现在我们社会经济压力之下呢，很多人都有一些

0: 头的问题哈，所以就是说要告诉听众朋友，就是说如果你觉得缴税的压力很大，或者是 installment 压力很大的时候呢，你可以跟国税局请求减缓，好，这是跟大家报告的。
1: 但是刚才 Sunny 就特别提醒大家，在这些的申请 证据很重要，证明很重要哦。好，那我们在这边先开始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的 email 哦。我们这个回答次序是以收到先后次序来做这个排列的哦。所以我们首先回答这位是 Jesse 哦，Jesse 他说想请教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之前2周前我们有提到台湾跟加拿大有税务协定，那他也想问一下说，中国大陆跟加拿大的税务协定也有这样的一个免税的条款吗？
0: 基本上我上次在讲的东西，大部分是在讲台湾哈，因为台湾在这个 tax treaty 的部分，在 pension 这个部分，它签得非常的好哦。但是中国呢，很奇怪哈，中国当时在签税务协定的时候，却这一块几乎是忽略没有提哦，这是我蛮 surprise 的地方哦。因为其实呢，这个税务协定呢，是联合国有一个叫做标准范本就是了啦，哈，然后反正他这样，那每个国去签就是用这个标准范本来签嘛，然后再做一些稍微的修改，哈。那这个 pension 呢，一般来讲呢，我们说养老金呢是在 Article 20，就是它的标准范本的 Article 20，所以所有的国家如果要讲到 pension 的时候，pension 互惠啊，这个都是在 Article 20在讲。可是呢，中国跟加拿大签这个部分是，找不到这个 article，就是他的 pension 没有另外一个 article，但是呢，他在 article 20的时候呢，只是讲了说呢，如果中国有发 pension 的话，那加拿大会把它视作 taxable 应课税的 pension，但是却没有讲到说他会给他豁免哦，所以听众朋友，对，如果你要check 的话，基本上我们的答案是这样子，是没有特殊的豁免。所以呢，中国的pension 基本上是要上税，但是呢，因为你有 pension，所以你会获得在你的 tax credit 会有另外2000块的 tax credit，是 pension，哎，所以但2000块也没多啦，就是省个40块，2000块的20%400块，你会省掉400块的税。但是我们一般来讲，中国的 pension 也不是到非常的高，一般的人可能就是看你当时有没有在政府地方做任职，然后一般的人 pension 可能一个月3000块人民币。那我看到有一些就是官员退休的，有可能是1万块、1万5，那这个时候就那些人就会要被课税课比较多一点啊。但是呢，基本上如果你的 pension 在中国已经缴了税，在加拿大是可以抵掉那个在中国缴的税，哦，但是我们知道看起来是中国发 pension 出来是没有预扣税的样子，哦，好。
1: 好，那么这是回答 Jesse 的问题。那么第二位听众朋友黄先生哈，那么他提到了他已经开始领 OAS，那么金额我就不提了哈，也领了 CPP，然后也领了 GIS。那他是66岁，太太是63岁，也领了这些。那他们另外还有一些收入，可能就是 RRSP 跟公司的分红，但是并没有告诉我们他的这个金额。他说，以上这些收入对 GIS 的影响以及影响 GIS 的下限是多少？大概就是说，领了多少会影响他的 GIS 的这个领取。另外，他也问到 RRIF 是不是每年有2000是可以免税的？那么第三个问题是，BC 省除对老年人除了地税，还有没有其他的福利？那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好吗？
0: 好，第一个问题呢，基本上它就是在讲说 GIS 就是 Guarantee Income Supplement 哈，就是低收
1: 低收入
0: 入
1: 补助的
0: 补
1: 这个，
0: 助哈。那这个低收入补助呢，它在计算的时候呢，有一些东西它是不会纳进去它的计算，譬如说OAS 啊，OAS 它不会放进去计算里面，但是呢，Pension CPP 或是公司给你的 私人
1: 红，
0: 公司给你的分红 pension，

0: 或是你从 RRSP 领每年领出来的钱，还有 RRIF 领出来的钱，还有就是我们刚讲到，我们上次有讲到说，现在新的这个，你如果去上班超过65岁，前5000块的工作收入是不跟你算在计算里面，那5000到15000呢，是只有一半计算在里面啊，所以呢，会影响到 GIS 的。还有就是你其他的 investment income，比如说你的利息啊、房租收入啊、股利啊这些东西。所以基本上呢，大家有个概念，就是说 GIS 呢最高大概是18000，是不是？它每年都会调了哈。反正呢，基本上呢，就是如果你在加拿大住满40年。我们讲的住满40年呢，是指 physical，就是你人真的是住在这个国家，每年超过183天哦。不是说，诶，我没有住在这边，可是呢，我有报税，不是这种人哦，是你真的有住在这边超过40年的人呢，你是领全额。假设我们说你的 income 是零的时候，那你就会领到最高额哈，那最高额大概1300左右嘛哈，所以呢，基本上呢，它是一个跷跷板。如果你其他的这个 GIS 计算的所得高的时候呢，那超过譬如说超过1万8，那你就几乎什么都没有了哦。它有一个上限就是了，所以这个上限就会让我们知道说，那如果说你只是住，譬如说你只是住20年。那这样子的话，20年的话，你就是拿一半。那如果你只是住10年，那你就是拿多少？你就是拿1/4。所以基本上呢，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所以他说怎么会计算呢？就是基本上呢，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东西都会计算。所以我上次才在讲嘛，我上次才在讲说，如果说你有很多的 RSP，然后到你71岁的时候，那你不是都要领出来吗？那
1: 对。
0: 你领出来除以，假设除以20年，除以20年的时候，那你要每年就假设你 RSP 很多的人，那你就会领不到任何的 GIS 的，因为你那个东西太多了。哦，所以就是说大家要好好规划一下，如果说你想领的时候，那你要去想一下说。那我怎么弄？而且呢，它的计算，你65岁的时候呢，它的计算是以过去2年你的报税记录哦，不是你前一年哦，是过去2年。所以你过去2年的报税记录如果出来的时候，那你如果六十三，那你65岁就是根据63、64嘛，对不对？那你就是你61、62，那你就要赶快去想。你怎么去弄了？所以要提早规划。
1: 是，不过他当然，他跟太太两个人，一个66，一个63。那这个时候 GIS 也是各算各的，对不对？还是说是一
0: 对，
1: 起来算？
0: 因为这个 OS 通常是各算各的，
1: 各
0: 但
1: 算
0: 是
1: 各的。
0: GIS 呢，会用夫妻一起去算。
1: 那所以他们两个人的总的收入，比方他的 RSP 还有公司分红超过18000，你刚才是讲
0: 对，
1: 一个人超过18000的话，就已经可能就不符合再拿 GIS 了，是不是？
0: 对，他就会变成就拿不到了。现在，GIS 在2026年哈，GIS 在2026年最多的 income 你不能超过22800，意思就是说，你的 income 到了22800，你的 GIS 就是归零，没有了。那如果你的 income 是零，那你拿到的最高的 maxima 在2026年呢，就是1123 single maxima，好，1123。所以呢，基本上你们就要记住说，22800就是门槛。那如果说你的 income 是一半11400的话，那你就领一半。
1: 那另外 RRIF 是每年都有2000元是免税的。
0: 对，但应该是这样讲哈，就是说，当你领 RIF 的时候，它是被政府当做是一种 pension。那一个人只要超过65岁的时候，只要他有 pension income，他就会拿到额外的2000。

0: 千块的 tax credit。Tax credit，那 tax credit 你乘以最低税率，就是你可以少缴400块。所以呢，基本上是这样讲。如果说假设我们说你在国外，你有拿到一个 pension，然后是应课税的 pension，譬如说我们说中国的好了，中国呢，它总共假设它一个月拿1000块，1万块人民币，那它一年就是12万嘛，那除以5，它就是24000。2万4加币，哈，那2万4加币的话，假设其实2万4加币，假设他只有这个中国的 income，他是缴不到税的啦，哈。那假设他还有其他的所得，假设他的所得达到3万的时候，那他要缴税的时候，他就可以少缴400块，因为他会多了一个 pension 的2000块的 tax credit，应该是这样说。
1: 那另外他问到说，BC 省对老人家是除了地税有没有其他福利？
0: 地税的福利哈，现在也是慢慢在减。听说那个地税的福利，地税福利分2种来讲啊，一个叫做 grant 嘛，哈，就是说你超过65岁，你自己住在这个房子，那你地税就是缴那个最便宜的那一栏嘛。那另外有一种地税是说，你超过65岁，可是你跟政府说我缴不出地价税，我们知道是有这种情形啊。比如说有一个假设一个 case，有一个老人呢，他年轻的时候，他先生很有钱，然后他们买了一个400万的房子，然后住在里面。后来他先生过世了，可是这个太太呢，她也80岁了，她也不想搬，所以她就继续住在这个400万的房子。但是400万的房子呢，每年的地价税大概是多少呢？可能大概要将近2万块，OK？那这太太呢？她就想说，我又不想搬，可是我又没有钱缴这个2万块的地价税，所以她就会跟政府申请说呢，啊，我这个地价税哦，我每年都不想缴。啊，死的时候呢，我这个房子拍卖了以后呢，就由这个房子去帮我
1: 抵
0: 缴
1: 扣，
0: 我欠了10年的地价税。假设这样说，但是现在呢？那个市政府会觉得说啊，这样对他也不大很划算，所以呢，因为他的收入都真正拿不到嘛，对不对？所以呢，市政府就会现在就会说，那我那个要利息哦，我要算利息哦，哈。所以现在是有开始算利息，所以呢，在 BC 省呢是说他的福利就是说，你超过65岁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是现金不足哈，有房但是没现金的人，你可以用这个递延地价税的方式去做啊。那过来就是对于 BC 省的人，就是有时候我们比较老的时候，我们行动不便。那我们上次有说到，就是说你行动不便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去做一些这个叫做renovation 哈，就是修，比如说做一个
1: 房屋
0: 滑
1: 修
0: 坡
1: 缮，
0: 啊，房屋修缮啊，或做滑坡，或是把浴室做成无障碍空间呐，哈，或是说什么，或是说把厨房，因为我们老的时候可能坐轮椅，那你坐轮椅的时候呢，你的厨房柜台就是那个 counter，如果很高的时候，你就是有点煮饭会有点困难嘛，哈，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能要去把那个 counter 整个往下压，哈，比如说包括你的洗澡的 sink，包括你的刷牙的琉璃台，还有浴室这些东西，你就要往下降，可能要往下降1尺。那你要做这些东西的时候，政府有一个 renovation 的 credit 可以给你哈，所以你可以用善用。不是，联邦也有，BC 省也有。那 BC 省我记得是好像比联邦还高哦。那这样子的话，这也是一个额外的对
1: 就
0: 于
1: 说
0: 十
1: 如果
0: 年
1: 有
0: 的，
1: 需要的话了，因为有些
0: 对。
1: 朋友确实他有需要去做整个，因为年老而需要家里一些的重新装修，这个里面是可以有一些的这个补助了啊，
0: 对，
1: credit 啊。好，这是回答黄先生的问题。那么不过我们在这边时间已经来到下午6:35了。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也是这个月最后一次邀请到 Sunny 来节目中，所以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 玉米袍连磨绒器，原价25.99元，Supercar 特价7.9元。
3: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

0: 优惠多多。
1: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的 Brea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能再买一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天送货服务，你最快明晚就能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2: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3: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4: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2: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3: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4: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2: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5: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2: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新之美终于要在 Lanley 开新店啦！
7: 是在 Willowbrook Mall 那家吗？我已经去过好几次了。
6: 这是新之美第18间分店，以后买面包西饼就方便多了。
7: 那你知道新店有什么优惠吗？
6: 当然，开业7间内的贵客都能免费申请 VIP 卡，大家不要错过。
7: 新之美第18间分店，地址 Fraser Highway 19705号 ，Lanley Willowbrook Mall 223号铺。
6: 清新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7: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1: 好听好声音 FM961，
8: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9: 家居生活 Q&A。
10: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维华。在我们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 Sunny Sun 孙光芬会计师。那么我们今天因为 email 蛮多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都回答完，所以我们就暂时先不接听电话，在这边跟大家说声抱歉。好，我们要来继续回答这位是Rebecca 的问题。 Rebecca 请教孙会计师说，把免税账户提出来然后去转成定存的钱，这样子会不会影响到老人年金的给付呢？
11: 这个基本上当然会啦，为什么呢？因为你在 TFSA 里面产生的所得是免税嘛，那你既然没事你把它领出来干嘛？你把它领出来的时候就会有税。譬如说我们假设简单来讲，你里面有20万的定存，那你本来放在里面都免税，啊，20万定存你拿出来，假设是 4% 的年利率好了，那你一年不是会拿到8000块吗？那你8000块啊，在算这个 GIS 的时候，马上你 GIS 马上就可能就腰斩了，因为你多了这个8000块，所以没事就是还是要放在 TFSA 里面，需要钱的时候才领出来一点点杂花这样子，这样就可以控制你的 GIS 不要的在计算 income 的时候不会变太高。
10: 嗯哼，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他没有讲免税，他可能搞不好讲 RRIF 的也一样嘛，对不对？
11: 对啊对啊，你只要领出来都会变成普通账号，就是要上税。
10: 是是。
0: 好，那这是回答 Rebecca 的问题。再来这一位呢，问题就比较多了。那比较

0: 长一点的 grace 啊。他说，第一个，他说要拿 OAS 的条件是年满60以上，而且要至少在加拿大住满10年。那这个住满的时间是累计在加拿大住的时间，还是说连续要住10年以上呢？是对这个月份，而且是每一年要至少住半年以上才能算吗？那么他听说住满20年及以上就可以有人在境外工作，也可以领，这是正确的吗？他第一个问题，我们先回答。
1: 哦，第一个问题呢是年满65岁哦，哈，不是60岁。第一个要
0: OAS 哈。
1: 对 OS 要先纠正一下哈，要65岁你才能够拿到 OS 哈。那 OS 的条件就是你必须要在加拿大累计，假设你过去住了30年好了，可是呢，你中间可能大部分都不住在加拿大，可是你至少有10年的时间是真正住在加拿大。所以这样只能算10年，就是你要 physical 真正每年住183天以上住在这边哈。那如果说到你要领 OS 的时候，你人是住在国外了，譬如说你已经退休变成非税务居民，那你跑到国外去的时候呢？那现在政府的规定是你必须要住满20年啊，20年才能够算10年，就是给你砍半了。他觉得你都跑到国外去了，那你的福利就不能拿得比人家好。所以基本上呢，他是本来我们如果住在国内的人是住满10年到65岁之前，你有住满10年，你就可以去申请。但是如果你住在国外的话，那你必须要住满20年的人到65岁，你才能够去申请。所以是 double 的住的年限哦，哎。
0: 所以他刚第一个讲，当然就是要住半年以上，就183天哈
1: 对
0: 以上，我们已
1: 对，
0: 经回答了。第二个就是说，而且他说好像说住满20年以上，人在境外也可以领取，因为有很多人就想说，哦，有的时候他是不是规定我即使开始拿，有的是 CPP 啊，有的 OAS 啊，然后我一定人要在这边才能够拿这些
1: 对，你
0: 钱。
1: 在境外，如果你在境外，但是你在加拿大住满20年，就也是可以领。
0: 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他说，如果开始拿了 OAS 了，那还在工作，是不是就不要再供 RRSP 了？哦，那当然我们知道你的年纪了哦，但是他说 TFSA 还是可以继续买，对吗？
1: 对啊，你是可以继续买 TFSA，但是那个 RSP 你要再供款，你就要去考虑说你那个 RIF 到最后71岁被逼着领出来的时候的问题哈。所以你通常他说如果开始拿 OS，就是他已经满了65岁了嘛。那你再满了65岁，基本上，你要不要供款其实是取决于他的 income 到底有多高，对不对？如果说他的 income 很高，他公款马上可以 offset 53%的这个税，然后他到时候71岁领出来，他可能缴30%，他还是划算的哈。所以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要看他税的高低。
0: 所以要看他的收入到底有多高
1: 对，
0: 哦，那么是不
1: 对。
0: 是还要买 RRSP？那如果一般来讲，如果收入也不是很高，这个时候如果年纪也差不多60多了，是不是还买 RRSP？你就要考虑之前Sunny 说的这个，因为你到了71岁会被强迫 RRSP 要转成 RIAF，那的每一年一定要固定取多少？那这时候你的税务上面是不是要做一个精算了啊，所以这个部分要自己晓得你的收入了。那当 TFSA 只要不要超买了，都可以继续买，对不对？我们
1: 对
0: 还
1: 啊，
0: 是要
1: 对
0: 提
1: 啊，
0: 醒不要超买哦。
1: 对啊，对对对。
0: 他第三个问题，他说领取 OAS 要自己主动去申请呢，还是是不是只要开始领取 OAS，那么 CPP、GIS 也就自动开始，不需要去申请呢？
1: 这个都是要申请哈，因为 CPP 他有些人他60岁就要开始领的，有些人65岁才要领，有些人71岁才要领，因为你越晚领，他给你越多嘛，哦，啊，刚我就说这个就是赌注嘛，你如果很早领，然后活得很久，你还是赢啦，你如果很晚领，然后领比较多，可是你可能领2年就挂了，那可能也是不划算，所以呢，这个都是一场赌注哦。那 OS 呢，你一定要自己主动填表去申请，他不会 自己主动给你哦，哈，哦。

0: 万2800就没有了呢？
1: 最后一句是正确的，只要你有收入，就开始22800，就是你的收入有收入的时候呢，你的那个 GIS 就开始递减了。我们刚刚说 GIS 最高大概领到1100嘛，对不对？那你只要有收入，1100就开始递减，然后递减到你的收入在22800的时候就是零，你 GIS 的收入给付就会变成零，所以它就是一个跷跷板，最高就是收入达到22000的时候，你就是零。你什么钱都没有的时候呢，你就是领最高额，就是1100多这样子。
0: 好。那么，另外他还问到一个，就是 OAS GIS 不计入收入，只有 CPP 才计入收入，请问这个是对的吗？
1: 对，在计算 GIS 的时候呢，OS 不计入收入，CPP 会计入收入，还有其他的，刚刚我讲过。RSP 啊，RIF 啊，你其他投资账户的所得啊，或是有租金所得这些东西都会计入你的计算。
0: 好，那么他最后一个问题问到说，新房如果价格在100万以下免 GST，那么这个有什么样的条件吗？那他只听说新房在110万以下自住可以免 PTT。
1: 新房呢免 GST 呢，这个是联邦政府的优惠哈。那基本上就是，当然你也是必须要是 first home buyer 哈，是投购的人嘛哈。然后呢，在 BC 省呢更好，他是说，如果你是投购首购族，然后你买新房的话，还可以免掉这个 property transfer tax 哈。那 property transfer tax 的算法就是前20万的房价，乘以1%，然后超过的部分乘以2%，然后再超过200万的部分变成3%哈，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这些都是适用于首购族，所以基本上就是为什么政府会推出这么好的优惠，是因为现在开发商房子都卖不出去，所以呢，新房一堆存货，所以政府就说那就赶快推出一些优惠条件，让大家赶快去买。但是到现在为止，看起来效果还不是很好，然后空屋还是非常多。
0: 是，好，那我们还有一位听众朋友 Daniel 问到说，他最近在中国继承了一笔现金遗产，大概2万多人民币哦。那目前是存在中国的银行里，请问 CRA 对海外遗产继承以及接受海外赠与有没有什么相关规定？
1: 是你基本上呢？当然要看，因为这2万多呢，金额并不是很多啦，哈，2万多金额并不是很多，所以你只要拿着，譬如说你的父母的，你的父亲的死亡证明啊，还有譬如说他的那个银行账户关掉，然后把那个钱转到你账户的这个金流证明，那基本上应该就没有事情了，因为这个是一个遗产的继承。所以他就是要准备这些爸爸的死亡证明，还有就是银行转账的证明，是从他爸爸账户转到他的账户。但是如果他说是现金，如果现金你就很难证明到底是谁给你的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拿的现金，当然有时候华人会把钱可能藏在家里的某个角落，这是有可能的哈。但是因为他的金额并不是很大了哈，所以一般来讲，尤其是爸爸过世，这个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查账的问题。
0: 好，所以说真的，他这个如果2万多人民币的话，等于4000块加
1: 对，
0: 币。
1: 就是很少，
0: 如果
1: 对。
0: 他就是带进来的话，也还没有超过规定嘛，哈，
1: 对，没有超
0: 对不对？
1: 过，哎，
0: 所以应
1: 对，
0: 该这个应该不是一个需要太担心的问题了啊。
1: 对对，
0: 那所以这是给 Daniel 做参考。另外有一封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他从哪里进来的，但 anyway，有位听众朋友 Fenda，我刚刚传给这个孙会计师哦，他又问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您看到没有
1: 我
0: 哦，
1: 看一下，
0: 是因为那个他是问到这个 Tax Assessment Advice 税务评估通知书上所显示的投资税务抵税抵免额吧， 请问在报税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来使用？

0: 来抵扣这个税款。他在问这方面的问题哦。那么不过这个问题
1: 他的问题有点怪，因为我想他可能写错哈。他说：“How can an investment credit showing the tax assessment advice
0: be
1: be used
0: used？
1: deduction？” 哈，他可能是在问说，我在想他可能在问说，你有很多投资理专啊，譬如说我们说你请了一个全佣的投资理专，那通常他们可能会 per transaction charge 你一个费用，或是有时候他就是假设你说你有100万交给他，那他可能会说哦，我要从你的100万，不管我怎么 transaction，不管是赚还亏，反正我就是要拿到这个100万的1.5% 到2% 做我的佣金。那他可能在讲的是理专的佣金费用哦。那这个佣金费用呢，你在报税的时候，因为你有 investment income，那你佣金费用是可以抵扣的，是可以直接 deduction 减掉哦。那包括钱，如果你有借钱来投资，有些人操作杠杆比较高，他是借钱来投资，那你借钱来投资，这个利息呢也是可以 deduct 掉的。所以我不晓得，因为他的问题不是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不晓得回答他是不是这个问题。
0: 好，那么我们就尽量回答了。所以今天我们因为时间关系，确实也没有办法开放电话，在这边跟很多听众朋友说声抱歉了啊。那么，我们大概还剩下5分多钟、6分钟不到的时间。最后关于我们这几周所谈的这些税务上面的问题，不知道孙会计师还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提醒大家，或者是做一个总结？
1: 总结就是呢，TFSA 跟 RSP 绝对不要超买哦，不要超买。那你要买多少，你一定要回头去看你的 Notice of Assessment，政府给你的 Assessment，你到底可以买多少你才买。那上次我们讲到，就是尤其高所得的人，如果你的公司也有帮你买，然后你又有 Pension。那 pension 有一些 adjustment，所以你的 RSP 真正能够买的金额是非常少的，所以你要去 check 说你的公司每个月从你的薪水，有时候它自动扣底，然后帮你去买 RSP，是不是会爆表哦？那就会变成这个超买的问题哦，所以这个大家要很小心这个问题。那就是大家已经如果你的年龄已经大概到60岁的时候，你就要去想说，你有多少 RSP 在你的手上啊？那你面对的就是71岁，你的 RSP 会被逼得出来，会变成 RIF。然后你有 RIF 以后，你可能就会减少你领到的 GIS 的金额。所以这些东西你都要去开始做规划。我们都说退休一定要好好做退休，不只是规划你退休以后要去哪里玩啊，要怎么养生啊，要怎么做运动，你也要对你的财务去做一个妥善的规划。因为我们最怕就是说到老的时候，其实我们到老的时候，最后那10年你会用到很多的医疗费用。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手上没有什么钱，钱都拿去缴税的时候，那你就会很辛苦哦。所以呢，大家就要规划一下，你可以找你的理专啊，看一下，或是找资深的会计师帮你规划一下，就是看看你的 RSP 或者 RIF 规划一下都可以哈。那过来就是对你说，
0: 我们有位听众朋友啊，其实他已经超过50分了，我是不收 email 了，不过。他的问题不是很长，那我们就是稍微把它回答一下。这是陈先生了哦，他是想问一下说，我的收入只有一年当中高了一点，可不可以要求国税局不要减 GIS？
1: 没有这回事的，因为没有说一年中间高一点哦，它是以一整年你的 income 是多少就多少哈，所以这种是没话讲的
0: 就
1: 啦。
0: 某一年他的收入高，然后下一年又不高，这样的意
1: 哦，
0: 思。
1: 那但是我刚讲过哈，在计算的时候是用过去2年去平均嘛，所以我就说嘛，如果你65岁要退休，71岁要领 RIF，你一定要知道它是根据你过去2年的收入去计算，你可以领多少出来的。好，所以呢，就是如果说你一年高一年低，那一平均可能就是中间，那还好。 好，但是，譬如说，我们说有一些人他长期在领 GI。

0: GIS 的，打个比方，他长期在领 GIS，然后他突然间有一天呢，他可能卖掉他一个收房租的房子，然后赚了很多钱。那这个时候我就会跟他说，因为你今年赚，你的 income 变很高，那你明年 GIS 就一定就没了，后年也没有了，那你可能要等到第三年才会又可以去算 GIST 的收入，所以就是这些都是要规划，就是。
1: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讲说，你要退休前你要算一算你的 RRIF 的这个领取，跟你使用。那么当然包括你如果想拿 GIS 的话，那当然，刚才这个孙会计师也讲了，过去2年的收入是一个平均值，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拿，怎么拿，可能跟你之前的收入也是有关，所以这个。说真的，有的时候大家没有想到那么细哦，也没想到说哦，原来我退休前还有这么多东
0: 对，
1: 西需要去做个规划跟思考的
0: 对，
1: 哈。
0: 还有
1: 所
0: 你
1: 以，
0: 还要注意想的，就是说，有些人就说啊，那我把我的房子卖掉啊，我去住养老院哦，那这些东西你都要去精算哦，
1: 是
0: 因为
1: 的，
0: 你
1: 是
0: 如
1: 的。
0: 果卖掉你的房子，然后养老院，老实说，比较好的银发中心一个月都要5000块，那你一年就要六七万要付养老院的
1: 是，
0: 钱，那如果你是住在自己的房子。那你请了一个菲佣，不是菲，不能这样讲。你请了一个这个 assisted living 的人进来照顾你的话，那你可能费用都不用到六七万，但是你还是可以住在自己的家里。所以我是说呢，我们这种开始在讨论说，哎，我退休以后的生活或怎样，或是说当我身体不便，我不想造成家人的负担的时候，我又要怎么规划？这个东西要经过很
1: 太
0: 精
1: 多
0: 算。
1: 太多点要去看，
0: 对，
1: 而
0: 要
1: 且
0: 计
1: 还有
0: 算。
1: 每个人的背景不同，你的规划不
0: 对。
1: 同啊，所以会有不同。好，那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跟 Sunny 就谈到这边了。非常谢谢 Sunny 这个月参加我们的节目啊，希望不久以后还有机会邀请您来上我们的节目。谢谢你，谢谢，辛苦
0: 谢
1: 了，谢
0: 谢，
1: 谢。
0: 谢谢。
1: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明天节目时间，我们要来谈一谈 AI 跟幼教之间的关系。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准时收听。那么，感谢您今晚的收听。如果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可以写 email 给我。那么同时要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在明天家居生活 Q&A 云再见。祝你晚安。
2: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3: 在这里，你可以无拘无束的遨游夜空，和你最爱的音乐，还有你最喜欢的音乐人相遇。是的，星河夜雨陪你一起遨游夜空。我是王建安。2026年3月开始，每周六晚上10点，我们一起在夜空中飞翔，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现在时间7点整。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1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晚上七点的整点新闻。美国白宫在社交媒体公布，总统川普签署行政命令，将接壤加美边境的安省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由于安大略湖由加美两国共同管辖，总统实际上无法单方面更改这个双边湖泊的名称。而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已获得国际认可，出现在加美两国的联邦法律中。如果川普想更改该湖美国一侧的名称，必须通过美国地名委员会 BGM 批准。另外，联邦部长马兰尼州里乔美兰今天在温哥华宣布对 BC 省政策的时候被问到。

0: 联邦政府会否与美国重返谈判桌？乔美兰就表示，美国也是本国重要盟友，会继续努力重返谈判桌。
1: Auto has always been at the core of it, and actually, the USMCA's history goes back to the creation of the Auto Pact between Canada and U.S. in the 60s, and so.We know it is important to us, it is important to our country, and we'll continue to fight for these jobs.
0: 另外，乔美兰与房屋部长 Greg Robertson 共同宣布通过战略应对基金拨款1亿元资助 BC 省科技企业，包括像科技公司 Cardium 位于本拿比的先进医疗器材制造工厂项目，提供高达3125万元资金支持。该公司的器材可治疗心律不整。另外，向科技公司 Evonik 拨款6800万元，包括建设和营运一个核酸能力中心，有提升其下一代 mRNA 疫苗和疗法的产品研发和生产能力。乔美兰指，相关资助会协助 BC 省科技公司增强本国经济，强大加拿大，令本国有力向各种威胁反击。
1: Be able to lead the life science sector that is creating fantastic jobs and that will help save lives.And so we can do both at the same time. We can fight back, protect our workers,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can be the place where, because we're a stable country.
0: 他补充，联邦政府会继续创造高价值就业机会，并降低加拿大人的生活成本。BC 省府宣布，明年租金加幅上限设定为 2.2%， 继续与通胀挂钩，低于今年 2.3%， 也是租金加幅上限连续第七年维持在通胀率或以下水平。年度租金加幅上限将在明年1月1号生效。今天公布的加幅可让业主有足够时间按规定最少提前3个月向租户发出加租通知，而租户也可以提早做出安排。业主每12个月只能加租一次，任何加幅都不能超出租金加幅上限。省房屋及城镇事务厅长 Kristen Boyle 表示，正当省民感受到生活开支上升压力之际，将租金加幅与通胀挂钩，有助租户，包括长者和家庭，应付住房开支。根据 Rentals.ca 最新发表的报告显示， BC 省整体平均租金叫价下降 4.5%，其中专门建造来出租的房屋和公寓平均租金叫价下降 4.1%， 全国按年跌幅最大的15个城市中， BC 省占了5个，分别是 Abbotsford 下跌 12.4%， Langley 下跌 7.6%， 高桂林下跌 7.3%， 阿布下跌 6.6%， 列治文下跌 6.1%。 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在明年大规模扩编，新增3个部门，又计划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程导弹，也与澳洲达成协议，在澳洲境内试射高超音速导弹的协议。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在记者会回应提问时表示，日本是二战战败国，波茨坦公告和日本和平宪法等明确禁止日本拥有进攻性武器。近年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明目张胆扩军备武，一系列危险动向与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和发动战争极为相似，让一个曾经热衷于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不真正反省历史罪责的国家重新武装成为能战的国家，历史悲剧恐怕将重演。国际社会应认清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坚定守护地区和平稳定。有波斯尼亚屠夫之称，因为种族灭绝、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名被判终身监禁的波斯尼亚塞族军方将领穆拉迪奇在荷兰海牙联合国监狱去世，终年84岁。穆拉迪奇领导的波斯尼亚塞族部队被指在1992至1995年波斯尼亚内战期间企图武力驱逐非塞族人口，并围攻萨拉热窝，造成过万人死亡。部队也要为斯雷布雷尼查造成超过8000名男子和男孩被杀的事件负责。穆拉迪奇在战后逃亡16年，2011年在塞尔维亚被捕，2017年被国际刑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国际刑事法庭周四确认他在海牙的狱中死亡，荷兰当局已经展开调查以确定死因。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有雨或雷雨，最高20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 70%。 星期六有阵雨，最高19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 60%。
2: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的 Brea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

0: 快能再买一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天送货服务，你最快明晚就能安睡好眠。欢迎新林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1: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2: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3: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4: Maximara 季末促销终于来到 South Granville 店，千万不要错过，全场低至2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即日起至8月30日，来温哥华 Granville 街3025号尽享季末促销优惠。 Maximara 是意大利高端女装品牌，以简约风格、精致剪裁和卓越品质著称，从日常休闲便服、百搭单品到优雅高贵的套装，都深受全球女性喜爱。本次促销特设多款人气款式，快来选购属于您的永恒经典吧。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961。
5: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6: 影音风暴。
7: Hello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最近啊，在节目里呢，经常会跟大家提到 Back to School， 就是即将要开学这个话题。那除了小朋友或者说学生们自己要调整好心态，要面对这个开学之后的生活，其实很多的家长呢，当然也是有许多需要注意的事项。比如说呢，我们本地的这个 ICBC 就是汽车保险公司哦，就提醒大家，每一年呢，在九月份刚刚开学的时候，这个早上和下午，也就是上学和放学的时段，发生车祸的机会呢，是其他普通时段的2倍以上。今年的九月份呢， ICBC 的道路安全团队将会在 BC 省的各地的学校附近来监察车辆的速度，所以呢，每一位开车的驾驶者们也都要注意哦。我们很多地方的这个学校区域的限速呢，应该都是在30公里左右的，所以如果你开车到了一个有这个学校 sign 的一个地方，千万要记得放慢速度。而我们本地的教育及儿童保育厅的厅长也表示，随着学生们要回到校园，保障他们往返这个学校途中的安全呢，是整个社会的一个责任。所以对于一些比较小的小学生们，家长当然是要接送啦。然后其他的驾驶人士呢，也是要保持警觉，一定要记得遵守这个学校区域的限速。还有就是九月份开学之后呢，大家知道这个上学啊放学这个时段路上是比较拥挤的，所以呢，如果你的出行可以错开那些时段呢，就比较好了。那如果说你们家的孩子他已经比较大了，他有可能会选择自己走路去学校或者是骑单车上学，那家长们最好也是提前跟他们一起去练习走一走，或者说去骑一段这个安全路线，在过程当中呢，给他们多一些的指导，确保你们家的孩子是有具备一个安全出行所需的技能。总而言之啊，就是要提醒大家，九月份开学之后，并不单单是家里面有学生的这个家庭才会受到影响，其实只要你会出门在外开车也好，走路也好，都要有多一些的这个道路安全的意识，保护好你自己，也保障好这个道路上的其他大人小孩。那在我们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里呢，待会儿会有广角镜的环节，要来跟你说一说的就是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5名的电影。那今天节目一开始为你挑选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的主题歌，阿令唱的《幸福在歌唱》。

这首歌叫做《幸福在歌唱》，唱歌的是阿令黄丽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一部台湾翻拍韩国的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那在我们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就要来跟大家说一说上个周末，也就是8月21、22和23号这三天，在北美洲电影票房排行榜前五名的有哪一些。第五名的电影呢，是从第三名下滑了两格，上映有两周，这部华纳兄弟影业公司的出品，电影的名字就叫做 The End of Oak Street。 周末三天的票房成绩呢，是有880万的美金，而累计两周现在是到了3770万。这个成绩说真的啦，比我想象当中还是差了不少的。这部电影的女主角呢，她最近有两部这个大片在上映呢，除了这一部 The End of Oak Street， 还有就是她也主演了奥德赛，并且在两部电影当中呢，她都是演了一个妻子和妈妈的角色。那这一部 Oak Street 呢，说的就是在经历了一场神秘的宇宙事件之后，他们住的这条街就是橡树街，突然就被传送到了一个未知的地方。然后呢，他们一家人很快就发现这个周围

的环境呢就开始变得很神奇了。他们会看到一些史前的动物，然后呢还有一些类似热带雨林的植物等等。所以一家四口，包括爸爸妈妈还有儿子女儿，他们想要生存下去保命的话呢，必须就要彼此团结，互相扶持，看看到最后有没有办法能够活着回到原来的世界。安哈瑟薇这次在电影当中扮演的这个女主呢，她本身是一个在家里写文章的一个女作家，而她的老公呢在电影一开始呢就已经让我们知道本身当然是有工作的啦，可是后来呢就是被公司 lay off 了，但是她又不敢跟家人讲，她自己藏着这个秘密，然后偷偷摸摸的在送外卖赚一点小钱。然后家里两个 teenager 的青少年的儿子女儿呢，就跟其他的同龄人差不多，总是有一点反叛，两个人呢也是经常会有一些争执。所以电影的一开始呢，已经让我们知道这并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怪兽的电影。其实电影有很大的篇幅呢，就是在探讨家人之间的沟通，不管是夫妻间的，父母和孩子间的，或者是孩子跟孩子中间的。看上去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四口之家，但是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有一点点自己的小秘密，虽然平时过日子呢是真的会磕磕绊绊，但关键时候就会发现家人还是最最重要的。上周第四名的电影是维持这个名次不变的，很适合小朋友们去看的一部动画片，就是汪汪特工队 Paw Patrol The Dino Movie。这是 Paramount 电影公司的出品，在周末三天票房成绩是有920万的美金，累计两周呢现在突破了3550万。这一集的汪汪特工队呢也是跟恐龙有关联的呢，说的就是经历了一次神秘的风暴，汪汪特工队的小狗们呢就被迫流落到了一座他们从来没有发现的热带岛屿上，而在这个岛上呢竟然生活着许多的恐龙。后来呢他们就在岛上呢认识了一个狗狗新朋友，那这位朋友呢他已经成为恐龙方面的专家咯，他已经很知道怎么跟恐龙共存。可是呢电影的大反派也就是那一个 Mayor Humdinger，他想要到这个岛上去开发天然的资源，因为他不顾一切的在进行这个采矿，就意外的引发了一座沉睡已久的巨大火山即将要喷发。那汪汪队的狗狗们呢就展开了一连串前所未有又惊险又刺激的大救援，他们必须要阻止这个市长，否则呢岛上所有的一切生命包括恐龙都有可能会灭绝。诶，我发现好几个动画片的大反派都是一个市长，诶，可能就是巧合吧。那这部电影呢当然就是很适合小朋友，而且是比较低龄的小朋友们去看的，所以在暑假过完之前，如果还没有进电影院看这部电影的话呢，爸爸妈妈们可以好好的安排一下。好了，马上再来说说上周第三名的电影呢，是的，它已经滑到了第三名了，也挺正常的，毕竟上映也是有整整6个星期了。这就是诺兰大导演这一次推出的一部史诗巨片 The Odyssey 奥德赛。Universal 电影公司的出品，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三天，北美洲的票房是有1970万的美金，而在整个6个星期之后呢，北美洲已经到了5亿4000万。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这部电影的这一个全球的票房，截止到昨天呢已经是突破了15亿美元的大关，因为毕竟这是一部 Rated R 的电影呢，就并不是所有的这个观众都可以随便进场看的，所以它这个成绩呢是已经突破了影史上 R 级片的一个票房的记录。之前这个类型的电影《死侍与金刚狼》是用13.38亿美金的这个成绩排在第一位的。而在中国内地方面呢，这部电影在上映了12天之后，累计票房也是正式的突破了5亿元的人民币。可能有些人会说，嗯，看这个数字一点都不惊人呐，还挺少的。我们刚刚说了嘛，因为它是 Rated R， 而且呢，在中国目前上映，它的排片占比只有占到了整个这个电影院的5%到6%，可见它的上座率其实是非常高的。我在网上也看到很多中国的自媒体啊，还有一些观众哦，自己自发的就写了很多的这个影评或者是一些观后感，看到最多的标题呢就是奥德赛后劲好大。
这好像真的是成为了很多观众散场之后的一个普遍的共识，这一点我真的是非常同意。在过去这几周，在广角镜这个单元，每一次说到奥德赛呢，就是深有体会的，因为这部电影

你在看的时候，你当然会觉得有很强烈的这个视觉上的冲击感，这个是来自电影的画面还有一些音效等等哦。但是慢慢的在电影当中，那些很细碎的很真实的那些人物的命运，是会让你的情绪在看完电影之后持续的沉淀，甚至是可能过了5天10天，哪怕过了2周3周，你还是会时不时的自己会想到电影当中的一些场景。而且我是觉得 Matt Damon 主演的奥德修斯，他是能够给大家很多的共鸣的，因为我们一开始在看这部电影之前，包括我自己吧，我就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很英勇，但是我也知道他是一个出了很坏的主意的一个人。这个人是聪明的，但你不能说他很有道德，毕竟他撒谎嘛，他是个骗子嘛。但是你说打仗啊，兵不厌诈，他也不能说就是一个坏人，所以这个人物呢，他本身就不完美，但的确又有英雄气概。而且我们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是更加能够体会他整个人的那种疲惫感，就是来自战争的创伤，还有那种道德愧疚。他当然也知道，虽然打了胜仗，但是这个木马计就是一个谎言。所以呢，奥德修斯的10年漂泊，虽然看起来是很精彩的，遇到了女巫，遇到了女神，还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妖怪、巨人啊，等等等等。但骨子里面，这比较像是他自己自我流放的一个心理迷宫。所以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呢，最近这个现代版奥德赛时期这个 term 也是被大家炒热了。很多人就会形容说，电影就很像是在告诉我们，在职场和生活当中，虽然我们不停地打怪升级，好像是得到了一些成绩，但是有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内心的空洞还在的。那我也看到了大部分的这个网友呢，对这部电影的这个拍摄的评价当然也是相当高，特别是现在在网上呢，有越来越多的幕后花絮给大家看到，我们就发现了这种实景拍摄，几乎不怎么用 CG 拍出来的电影，真的就是难能可贵的。所以这样的电影呢，也是更加能够鼓励大家花点钱到电影院好好的去支持一下。然后说到这个全程 IMAX 的拍摄，我昨天看了一个访问的片段，还蛮有趣的。说的是 Tom Holland 呢，他说在刚刚开始拍电影的时候，他一开始觉得这个导演诺兰好像对自己很不满意，因为每一次拍一拍他就喊卡，每一次就很快的喊卡。他心里想说，我到底是怎么了？他看不上我的表演吗？是我出了什么问题吗？后来呢，摄影师就跟他解释说，不是对你不满意，是这个胶片盒只有3分钟的容量，我们只能每次拍3分钟就要停一停，真的好辛苦啊。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个机器是多么重嘛，而且加了隔音的罩子之后呢，整个这个机器就有200-300磅，动不动的还要抬到山上的宫殿去拍电影。摄影师自己呢，在被访问的时候问到了这个很辛苦的问题哦，他的回答也让我觉得哇，真的好 man 啊。他说，我的工作就是来拍电影的，并不是来享受的。那这次诺兰导演选角的成功，我想我们大家也都是有目共睹的，不单单是人类的角色，就连这个很多人都为之动容的狗狗 Argos 的角色。这只扮演的小狗呢，它的名字叫做 Sawyer， 原来它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这个狗狗明星哦。它曾经出演过不少经典的影视剧，包括像是《无耻之徒》《神烦警探》等等。而且你知道吗，他今年已经15岁了。本来呢，早就退休的这个狗狗呢，在洛杉矶的家里享受着舒舒服服的日子，结果没想到被诺兰导演邀请复出来演这个奥德赛，看起来导演的面子也是真的很大呢。说到这里呢，我们就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之后再告诉你上周的冠军和亚军电影。为你挑选的这首歌来自裘德的《银色荒原》。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裘德，歌名叫做《银色荒原》。那继续回来到我们这个广角镜的环节，刚才呢告诉你的是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第五到第三名的电影，分别就有第五名的《The End of Oak Street》，第四名呢就是《Paw Patrol》，也就是可爱的汪汪特工队，第三名是《奥德赛》。而上周的亚军电影呢，诶，是唯一的一部新电影了，而且是唯一的一部恐怖片。看 trailer， 其实也不是完整的看，我就稍微瞄了几眼，应该还是挺吓人的。这是 Sony 电影公司的出品，电影的名字叫做 Insidious Out of the Further， 在第一周上映，票房成绩是有2500万的美金。这部电影呢，说的是一个年轻的母亲叫做 Gamma， 她带着女儿住到了自己从小长大的房子里。她后来呢，就意外地发现自己能够进入一个所谓的宇宙核心当中，被称为彼岸的，也就是 Further 这个世界。这个地方可以说是迷失灵魂徘徊的炼狱之地。后来 Gamma 就发现他自己拥有一种足以改变一切的能力，他是能够进入到这个彼岸的世界，他甚至也能够把那里的东西带回现实世界，所以这样的设定当然就是相当恐怖了。不过我想在放暑假的时候呢，去电影院呢看一部恐怖片，应该也是一件很有反差的事情，所以爱看恐怖片的朋友不要错过了这一部。好了，马上就来说说上周的冠军电影，依然是它呢，上映已经整整四周了，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同样也是 Sony 电影公司的出品，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三天，北美洲的票房是有3900万的美金，而累计四周在北美洲呢，已经是突破了8亿5490万。每一次一说到它的票房呢，就要用了不起来形容哦。那这部电影现在全球票房又到

了怎样的一个夸张的程度呢？截止到昨天，它现在已经在全球成为了影史第三名的电影，总票房呢高达了23.58亿的美金，仅次于第一集的《阿凡达》29.23亿，还有《复仇者联盟》第四集的27.99亿。当然，它也是成为有史以来最最卖座的蜘蛛侠电影。而且在北美洲呢，它也可以说是影史票房最高的漫威电影。上个星期在节目当中呢，我有说到我自己还是挺喜欢这部电影的动作场面的，有一段就是特别好看的打斗，我相信看过电影的大家一定都记忆犹新哦。听说呢，也是成龙的这个成家班的指导下拍完的。但其实这部电影当中也是有一些关于这个情感部分的一些细微的镜头，还蛮让人动容的，我就不想剧透太多了。但是我倒是很喜欢 Peter Parker 跟他的好朋友之间呢有一些小互动，我觉得非常的可爱，因为其实对方已经不记得他了，已经认不出他了，但是在电影接近最后的时候还是有很温馨的一小段。然后就是我要说一说这个第二女主，也就是 Jean Grey 这个角色，在电影的后半段呢，实在是为这部电影呢增色不少，甚至我会觉得她的出彩的程度可能要比 Zendaya 更高哇！而且这位年轻的女演员也真的长得很漂亮呢。总而言之呢，就是很适合在电影院看的，在暑假时候看的一部商业大片，但也没有什么必要拿它跟奥德赛去做比较，因为这两个电影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不过在看的时候呢，你一定是会想到就是另外一部电影，因为毕竟在主演方面这个重复率还是相当之高的，所以挺有亲切感的呢。好啦，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再来听一首歌吧，为你挑选的是韦礼安的一首新歌，叫《很久很久》。

自韦礼安，刚刚这首歌名字就叫很久很久。刚才在我们这个广角镜的环节给你介绍了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五名的电影。说真的，最近的天气呢开始没有那么的阳光灿烂了，所以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去电影院待上个两个小时啊，能够去感受一下别人的人生，体会一下其他人的经历，也是很有意思的。我们继续来听听汪苏泷和邓紫棋合唱的一首歌，就叫《让你知道》。

0: 自己的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0: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1: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2: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0: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1: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周日的下午，一份来自上上和 Patty 的声音陪伴。
4: 我们聊一聊生活的褶皱，聊一聊慢慢生长出来的力量。星期天下午3点到4点，有闲有聊，愿我们在声音里互相照亮。
3: 影音风暴，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大家好，我是杰影。来到了今天星期四第二个段落的节目里，我们先来关注一个也算是小小的娱乐消息哦，并不是很大的事情，只是我觉得有点心疼看到一位歌手要写这么多的文字，差不多1000字的长文来回应一个所谓的无限休眠的争议。说真的，不管是歌手也好，或者是演员也好，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他们这个工作也是挺自由的。所以呢，他今年要不要发新的专辑，或者说今年有没有要什么巡演啦，或者是参加什么节目啊，或者说要去一些音乐节表演等等等等，这个东西本来你就很难固定让他们就是每一年都有多少的产出，对吧？昨天呢，歌手吴青峰就在这个亚洲时间的大半夜哦，发了这个1000字的长文在他的 ins 上面，他就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回应了这个被大家讨论了又讨论的一个话题，说他无限休眠。他说其实就是如实说明暂时没有新工作安排，并不是在闹情绪，也没有责怪粉丝的用意。因为呢，他有写到前阵子有人留言臭骂我，大意是如果没有要出来，可不可以就说清楚，不要让大家瞎猜，然后一直扑空。然后括号是，但我去年就已经说了，而且一直在说啊，点点点点。所以呢，我才觉得那可能有再次辟谣的必要。结果辟谣了，又有人说他在责怪粉丝。我想问，到底我哪一句有在责怪呢？会不会我才是一直收到各种责怪呢？然后他就回应了为什么会停下，他写到说，过去几年我真的遇到了不少让我抗拒的人士，做什么不做什么好像都不对，时不时都有熟不熟的人突然伤害你、反咬你，人言可畏，我感到自己对人的恐惧与日俱增，也体悟到如果不是为了自己，或者是为了谁的期望而做的事，那就是自己也在情乐自己。有些自以为是照顾别人而去做，然后换来的是毫无意义，最终心里只会更荒凉。说真的，读到这里我真的很喜欢他写的文字。后来他也是有写了很多事情，他觉得没有必要一一的把细节都交代给大家。他也承认呢，就是经历了很多事情的累积，让他去年觉得必须停下来，好好思考一下自己还想做什么。那到了这个文章快要结尾的那一段，他也告诉大家，接下来呢是会有一首歌终于要面世的，他自己也是一直很期待这首歌，也希望现在的阴霾可以在过2天发行之后一扫而空。那我想真的是非常期待听到吴青峰新歌的这个粉丝朋友们就可以好好期待一下他的新歌。我们也都听闻了之前苏打绿经历过的一些官司的事情，坦白说听上去就是相当的复杂，而且一个乐队里面好几个人，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步调，这么多年你要完全一致的往下走，其实也是真的不容易的。 再加上呢，我就真的觉得做艺人呢，还

俱增。其实不要说吴青峰了，在这个社会打拼的很多大人们又何尝不是呢？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要说我是一个 I 人？其实一样的道理吧，多少都是被这个社会鞭打过了。今天在节目里就想跟你来听听吴青峰的歌声，这首也是我一直都很爱的作品，歌名就叫《歌颂者》。

唱歌的是吴青峰，在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歌颂者，刚刚就说了他在自己的 social media 发了很长的文章，针对某一些人在控诉他无限休眠。我是真心认为这绝对是他的个人自由，但是当然我们也盼望他能够早日的调整好心态跟他的身体状况，能够多一点唱歌给我们听，毕竟喜欢他的人肯定是多过不喜欢他的人的。那继续在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接下来要赶快听听点播的歌曲了。首先第一首呢是我们的听众小包包的选择，他说今天想听一首薛凯琪的歌，叫做半路，就送给大家。那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歌，一样也是可以发邮件给我 JIEYING@FM961.com。

是薛凯琪，刚刚这首《半路》是我们的听众小包包的点播。那很快的要来听听今天最后一首点播歌曲了，这是我们的听众依依的选择，他说能不能在节目里点一首英文歌呢？想要听 Taylor Swift 唱的这首 August， 当然没问题啦，但是听到这个歌名又要感慨八月很快就要过完了呢。那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星期五再见咯，明天的节目里呢还是会跟大家说一说在周末本地有什么好玩的活动。我是杰颖，节目的最后还是要预祝你今天接下来的时间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的，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2: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切合你的需要，使你认识神更多。一个出生的婴孩需要完全依赖他的父母才可以生存，当孩子渐渐长大，他就会越来越独立，最理想的就是他能够懂得去照顾别人，让这个循环再继续下去。同样的，在属灵的领域中也是这样，我们开始的时候是生在神的家中，作为一个属灵的婴孩，是完全需要依赖别人把圣经的真理喂养给我们。慢慢的，我们开始懂得自己思考，并且将属灵的原则应用到生活上，在圣灵的引导下逐渐的成长。

0: 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那是关于属灵的成长。那要怎么样来量度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呢？现在就请你留心的收听。
1: 基督徒的人生不是一件事，而是一个过程，一个旅程。它有开始，但是没有终结。因为一旦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即使离开世界，我们依然要活着，进入永恒，和主耶稣基督永远在一起，并且延续这个生命永无止境。所结束的是世界上暂时的生命，我们要进到永恒里。神在拯救我们的时候，他是怀有目的的。圣经罗马书第八章29节告诉我们，神在创世之前预定我们，要我们效法他儿子主耶稣的模样。要达到神的心意和目的，我们从一开始得救的时候，神的目的和计划就是要我们成长，因为成长之后才可以像基督。因此在我们漫长的一生当中，都要不断地朝着这个目标进展，在属灵的生命上要不断地成长，要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信息就是有关于基督徒的成长。基督徒生命有许多不同的阶段，今天我们先集中来看看基督徒人生的阶段。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彼得后书第三章。在这段经文里，彼得劝勉我们依着圣经所教训的去行，我们要在和基督所建立的关系上成长，发展和基督之间的爱的关系。请我们把圣经翻到彼得后书第三章14节到18节。彼得后书三章14节到18节，彼得在这里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的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之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些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门。好，我们回到以弗所书第四章。保罗在这里讲到神在教会所赐下的职分，让我们看以弗所书四章11节到15节的记载。以弗所书四章11节到15节，经文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以弗所书四章11节到15节，保罗在这里指出，神为了照顾各样的需要，赐下了不同的恩赐，有传福音领人归主的，有做牧师牧养主的羊群，关怀照顾弟兄姊妹的，有做教师教导弟兄姊妹，使人明白圣经真理，明了神的圣言的。而神之所以赐下各种不同的恩赐，目的就是以弗所书四章12节所说的，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今天已经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但是我们要长进，要更多的经历主的恩典，要更多经历主的同在，要更多兑现主的应许，要更多享受主的能力，要满心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做糊涂人，不要浪费光阴。我们要有平衡的成长，在恩典中，在知识上要一同长进。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是付出再付出。

侍奉再侍奉，我们同时要去认识神，要明白神的真道。我们要有平衡的生长，这才是正常和健康的人。神的旨意和计划是要我们从一开始信靠他做救主，这个时候起就不断的成长，直到我们满有主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有成熟的表现，能够表彰，能够荣耀基督。这才是神对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的期望。要是有人问弟兄姊妹，你是一个成长中的基督徒吗？你会怎么回答呢？到底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充满自信地回答说，是的，我正在成长。到底我们可以凭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这样问自己，有什么我过去不知道，是如今才学会的？有什么是我过去没有做过，今天才实践的？我们过去怎么样侍奉神，如今又以怎样的态度侍奉？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对他人产生了影响，而这个影响力是从前没有，或者说过去的影响力是很弱很弱的？到底我们怎么样衡量我们基督徒的经验呢？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们经历过些什么呢？有些人信了耶稣做基督徒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有些人甚至于十几岁很年轻的时候就信了主，甚至是更早就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做他生命的主。但是直到今天，我们成长的怎么样呢？我们长进有多少？直到今天，我们是否依然在学习，不断的追求呢？有什么真道是我们现在才真正学会的呢？我们对于关于神的事情，对于一切属灵的事物，对于关乎一切生命和敬虔的事，认识多少呢？我们可能在世界上已经很有名气，也许很有钱，也许拥有很多物质享受，但是当这一切都失去，或者来到我们人生的尽头的时候，我们还能说自己的生命是丰盛的吗？我们所拥有的财富不是属地的，而是属天的，是在基督里的地位，是在基督里的经历。我们的盼望不在地上，而在天上。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亲爱的弟兄姐妹，到底我们成长了多少？我们现今处在什么阶段？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让弟兄姊妹再一次认识自己属灵生命的真实情况。到底你是处在怎么样的阶段？我们的灵命是不是不断的追求，一直向前，还是已经停滞下来了？我以为基督徒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当谈到基督徒生命的阶段的时候，让我先指出两件基本的事情。第一，我要指出的就是每一个人走的路都不一样，我们不能说每一个人都必须经过其中的每一步，因为我们个人生命的长短不一，遇到的机会也不一样，选择更是不相同。那么到底基督徒灵命的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第一个阶段就是信仰地位的改变。换句话说，我们都是从不信开始的。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说得很清楚，保罗提到三个阶段的属灵生命，不论我们是在年幼的时候得救，年轻的时候得救，或者是年老的时候才得救，这都没有分别，我们都是从不信的阶段开始。请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三节，保罗在这里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就是我们失丧的情况。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因为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失丧的。灵命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原是失丧的，我们原是与神隔绝的，因为我们都犯了罪，我们都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都是不认识神，都是不信神的。我们只是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不认识真理，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而以后呢，我们听见了福音，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成为蒙恩得救。

人，我们信仰的地位改变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每一个都是从不信开始的。而回想我们是怎么信主的呢？可能某一天有人来跟我传福音，对我做见证，而刚开始可能我还会说对不起，我没有兴趣，可能有人邀请你到教会参加聚会，我们还可能很不客气地回答说不必了，我没有空，或者说我没有兴趣。 很多时候，我们回想自己信主以前对福音的态度，我们觉得自己真的很傻，我们对神、我们对福音是毫不感兴趣，也不曾想到自己会信耶稣；又或者，我们曾经听过福音广播，听到讲耶稣的节目，我们觉得很反感，我们不喜欢听，我们不感到什么兴趣，甚至于我们看过福音单张，但是随手就扔了。然而，也许过了很久之后， 你又有机会再次接触福音，而在偶然的机会之下，有人邀请你去听到，又再次引起了你的注意。于是你尝试去听，一听之下，你感到非常有意思，跟着你渴望知道更多，你认识到自己的罪，你知道自己的需要，你需要接受耶稣，你需要他的拯救。然后你对神说：“主啊，我还可以做决定吗？你还能拯救我吗？”然后你就觉知了。 随着我们的觉知，我们愿意信耶稣，神的恩典就临到了我们，我们信仰的地位就改变了。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过程，对某些人来说，这是一个延续不断的过程；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这或者是一个断断续续的过程。当我们对主耶稣基督说：“主啊，我愿意相信你，我愿意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之后，我们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那这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就是信仰知识的长进。当我们觉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我还清罪债。我愿意接受他的拯救，让他做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从那个时刻开始，我们就开始了属灵的旅程。刚才我们说，从不信到救恩。 这是信仰地位的改变。从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个时刻开始，我们与神为敌的时期就结束了。不论我们是透过什么渠道得救，是在怎么样的处境下信了主，是经历许多波折，又或者是很平顺的，我们接受了耶稣。无论如何，神乐意拯救你，他乐意接受你做他的儿女，而神早在创世之前已经拣选了你。 耶稣基督的死是为了你，时候到了，你相信接受了。但是得救却不是属灵历程的终点，不是天路的终点，而是起点。我们得救之后，属灵的生命要继续成长，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彼得前书第2章第2节，这里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财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 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所以得救是成长的开端，得救是得胜的开始。我们得救了，我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也知道自己永远是属于神的，我们是神的儿女。之后我们要开始成长。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之后，我们内心感到无比的兴奋，因为知道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人生方向都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渴望跟主在一起，我们渴望读经祷告，更多的认识神。在这个阶段，我们不断经历了信仰地位的改变，也开始了信仰知识的长进。当我们属灵的知识越长进，就越感到，主啊，我蒙你的恩典这么多，你在我身上的作为这么大。 我不能徒受你的恩典，我不能浪费我的生命。你在我生命中是有计划的，我应当顺服你，我应当侍奉你，我应当爱这位爱我救我的主，我应当为你做些事情，好回应你对我的深恩厚爱。因此，以弗所书2章第8节到10节，保罗说了：“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

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随着信仰知识的长进，这个阶段我们的表现就是侍奉，因为神为我们预备许多许多要我们行的善事，要我们行的事情。神把我们拯救回来是要我们侍奉他，按着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恩赐，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服侍他，也服侍教会。这个服侍，这个侍奉，就是照着神的心意生活，照着神的心意工作。有人问了，怎么样去服侍神呢？弟兄姐妹，神会亲自指引我们。我们要认识自己是神所拥有的，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不再是属于自己的人，因为我们是神以重价买回来的，是基督用宝血的代价把我们买赎回来的，因此我们要侍奉神。而我们怎么样服侍这位永生的神呢？要是我问弟兄姊妹，你打算怎么样服侍神呢？你这一生要怎样侍奉他呢？你又有什么服侍神的经验呢？要是你回答说，哎呀，我一个礼拜工作很忙的，工作时间很长，恐怕我抽不出时间来服侍。甚至于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会反问了，神为什么要我服侍他呢？为什么他向我做出这样的要求呢？弟兄姐妹，侍奉神是神儿女的特权，也是神所预备让我们借此跟他建立更深的爱的关系。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一节，哥林多后书六章第一节，保罗说，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我们领受了这么大的恩典，却不愿意去侍奉，我们就是得罪神，就是徒受他的恩惠。神把我们拯救回来，他给我们机会与他同心，与他同工，将来我们与他同权，与他同荣。这完全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不用害怕侍奉神，因为这是一条蒙福的道路。透过侍奉神，我们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的能力，这个是不侍奉神的人他没有办法经历到的。神救了我们，他在我们身上有美好的计划，他给我们机会侍奉他，又给我们恩赐，给我们才干，又赐给我们侍奉他的能力。我们如果不侍奉，我们就错失了许多神为我们预备的福气。可能有的弟兄姊妹推说了，在教会里我做的比不上某某人来得好，某某人做的比我出色，所以我还是不做算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侍奉神的道路上，我们绝对不应该有所比较，我们只是做神呼召我们去做的事，我们只是忠于主的托付，其他的一切我们都不用操心。我们也许会犯错，甚至于会把事情弄得一团乱，我们可能经历失败，也会有各种的软弱，可是这不等于我们就可以不侍奉，就可以不成长，这是错的。我们看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保罗称他们是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他们本来应该照着所领受的恩赐，照着所得的恩惠，应该长大成人，但是呢，却仍然处于婴孩吃奶的阶段，因为他们没有竭力追求，他们没有成长，他们没有长大。属灵的生命需要操练才可以真正成长，徒有知识，单单认识许多的真理，那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把所认识的真理实践出来，在生活中活出所信的道，这才能够有实质的成长。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我们要扎根在主的真道上，要多有经历，要经得起风雨，我们要侍奉神，从侍奉当中成长，我们的信心要经历神的印证，要经历神的能力，要经历被神所坚固，我们要脱离软弱进入刚强，要脱离贫乏进入丰富，要脱离卑贱进入荣耀。不但如此，在灵命成长的下一个阶段，我们更是察觉到自己的不足。也许弟兄姐妹还没有察觉自己已经处在这个阶段当中，就是严重的感到自己的不足，感到挫败，因为觉得自己不足，觉得自己无用。比方说我们侍奉神，我们是在诗班里唱诗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唱得很好，得到很多人的鼓励，也得到很多人的帮助，但有的时候却不是如此，神许可我们经历失败，让我们感到自己的不足。因为我们如果一直做得很好，我们容易自满，我们

0: 容易骄傲，以为自己可以应付一切而不用靠神。可是经历了挫败，经历了挫折之后，我们感到不足，就转向神，倚靠他，这就是生命成长的另外一个转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7节这里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保罗经历到肉体的痛楚和软弱，这是因为神许可撒旦的差役攻击他，把一根刺加在他身上，目的是不要他过于自高。神知道保罗虽然很忠心，是他所重用的仆人，但是保罗依然会有人的软弱，会有人的骄傲，会有人的自大，所以神宁可保罗终其一生活在一根刺的疼痛痛苦当中，但是却与他紧紧的连结，他不愿意看见保罗因着骄傲而毁了一生，不能被他使用。神要我们感到不足，经历挫败，是因为他爱我们，他要保护我们，所以才让我们经历到自己的不足，转而呼求他的帮助，求他加添力量。最后保罗他发现到自己在最软弱的时候，神的恩典却显得最丰满最完全。保罗在罗马书7章15节到21节，罗马书7章15节到21节，在这里保罗说，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好，罗马书7章15节到21节，保罗在这里坦白地跟我们分享了他在走这一条属天道路中的难处。他很想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做神所喜悦的事，但是很无奈，他发现自己竟然怎么样也不行，他严重的感到挫败和气馁，因为他觉得很苦恼，他渴望做的做不来，他不希望做的倒去做了，他本来想要往上爬，想要成长，要继续前进，现在却好像慢慢的走了下坡，在倒退，这是让保罗感到非常痛苦的事，他始终感到自己不够，感到自己不完全，他在心智上毫不妥协，他在亏欠感中继续追求。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眼中的完全。感到挫败和不足是灵命成长的另外一个重要阶段，这是神安排弟兄姊妹去经历的。神不要我们骄傲自大自满，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如果我们每样事情都充满自信，认为自己可以处理，觉得自己的经验老道，很可能接下来我们就会经历跌倒失败。让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认识自己的本相，以至于我们更多的靠主，这反而是灵性成长的动力。好，今天的讲题，基督徒的生命阶段，第一讲我们就讲到这儿。求主用他至圣的真道，活泼的圣言，继续建立我们的灵命，好像我们在每一个成长的阶段都能够荣耀他。
1: 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他告诉我们要靠着圣灵来生活和侍奉，让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管理并且使用我们。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如果您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51。

0: 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欢迎你下星期一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1: Here's some Canadian content celebrating Canadian recording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现在时间11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的收播新闻。尼泊尔与中国边境地区昨天发生大规模山洪，洪水席卷多个社区。加拿大环球事务部表示，当局已经获知有30名加拿大永久居民或公民在尼泊尔和西藏失踪。外交部长安妮塔·阿南德今天上午在声明中表示，上述国民下落和安危尚未得到证实，鉴于当地情况极其艰难，失踪加拿大人人数可能会随时有变化。加拿大官员正尝试与他们取得联系。当局表示，五名官员将被派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为加拿大国民提供在地支援，并与当地官员协调。当局呼吁在该区任何需要紧急援助的人或认识在当地国民的人联系紧急观察和响应中心，电话是 613-996-8885， 也可以发送短讯到 613-686-3658， 或者使用 WhatsApp 发送消息到 613-909-8881， 电子邮件是 sos@international.gc.ca。国内焦点方面，美国白宫在社交媒体公布，总统川普签署行政命令，将接壤加美边境的安省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由于安大略湖由加美两国共同管辖，总统实际上无法单方面更改这个双边湖泊的名称。而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已获得国际认可，出现在加美两国的联邦法律中。如果川普想更改该湖美国一侧的名称，必须通过美国地名委员会 BGM 批准。另外，联邦部长马兰尼州里乔美兰今天在温哥华宣布对 BC 省政策的时候，被问到联邦政府会否与美国重返谈判桌，乔美兰就表示，美国也是本国重要盟友，会继续努力重返谈判桌。
2: Auto has always been at the core of it, and actually, the USMCA's history goes back to the creation of the Auto Pact between Canada and US in the 60s, and so.We know it is important to us, it is important to our country, and we'll continue to fight for these jobs.
1: 另外，乔美兰与房屋部长 Greg Robinson 共同宣布通过战略应对基金拨款1亿元资助 BC 省科技企业，包括像科技公司 Cardium 位于本拿比的先进医疗器材制造工厂项目，提供高达3125万元资金支持。该公司的器材可治疗心律不整。另外，向科技公司 Evonik 拨款6800万元，包括建设和营运一个核酸能力中心，有提升其下一代 mRNA 疫苗和疗法的产品研发和生产能力。乔美兰指，相关资助会协助 BC 省科技公司增强本国经济，强大加拿大，令本国有力向各种威胁反击。
2: Be able to lead the life science sector that is creating fantastic jobs and that will help.

0: save lives. And so we can do both at the same time. We can fight back, protect our workers,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can be the place where, because we're a stable country.
1: 他补充，联邦政府会继续创造高价值就业机会，并降低加拿大人的生活成本。另外，乔美兰今天在 BC 大学宣布，去年12月启动的联邦政府17亿元全球影响力及研究人才计划，会协助 BC 大学聘请9位讲席教授。该计划将在未来12年内提供10亿元资金，帮助加拿大高等院校招募杰出的国际和海外加拿大籍研究员。该计划首轮招募的64位讲席教授，其中9位会在 BC 大学任教，其中8位在温哥华大学校园任职，1位在 Okanagan 校园任职。9位教授当中有研究生物科技、自然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当中加籍教授 Peter Caravan 是 BC 大学校友，专注于磁力共振 MRI 和正子断层扫描 PET 分子探针的设计。 Brian Coleman 博士研究计算蛋白质设计领域， Catherine Whitehead 博士研究将脆弱的治疗分子输送到特定细胞和器官的材料， Daniel Chris 博士研究数码科技如何塑造政治传播，Crystal Coden 博士曾担任野外消防员，主要研究火灾及其与气候、植被和人类活动的关系。Julian Oden 博士持续研究存在和新出现的水安全威胁。Curtis Hutton Howe 博士研究微生物的功能对健康的影响，以及它们如何导致疾病。而 Jonathan Wakefield 博士是一位国际知名统计学家，研究改变了计算死亡率、疾病负担以及其他健康和人口统计指标的方式。还有日裔教授斋藤和宏博士研究机械工程，帮助航空航太、运输、生物制造和清洁技术等工业。乔美兰指相关教授的研究会协助本国科技发展，发展生命科学、工业等重要领域，改善未来。
0: And we will be able to seize the lasting impact of our choices. How many lives were made better? How many young people were inspired by their professors?How many groundbreaking discoveries we will have made it possible, and how many companies and jobs we will have created.
1: 相关教授会在未来一年内陆续就职，前两位将会在九月开始工作，今年秋季将公布第二批教席名单。本地消息， BC 省府宣布明年租金加幅上限设定为 2.2%， 继续与通胀挂钩，低于今年 2.3%， 也是租金加幅上限连续第七年维持在通胀率或以下水平。年度租金加幅上限将在明年1月1号生效。今天公布的加幅可让业主有足够时间按规定最少提前三个月向租户发出加租通知，而租户也可以提早做出安排。业主每12个月只能加租一次，任何加幅都不能超出租金加幅上限。省房屋及城镇事务厅长 Kristen Boyle 表示，正当省民感受到生活开支上升压力之际，将租金加幅与通胀挂钩，有助租户包括长者和家庭应付住房开支。根据 Rentals.ca 最新发表的报告显示， BC 省整体平均租金叫价下降 4.5%，其中专门建造来出租的房屋和公寓平均租金叫价下降 4.1%， 全国按年跌幅最大的15个城市中， BC 省占了5个，分别是 Abbotsford 下跌 12.4%， Langley 下跌 7.6%， 高贵林下跌 7.3%， 阿尔布下跌 6.6%， 列治文下跌 6.1%。 大温都市局表示，从9月1号起将现行第二阶段限水令调低到第一阶段，居民和商户每星期可有一天的早上为草坪浇水。新措施将实施到今年10月15号，违规者或商户将面临罚款。限水令期间，住宅草坪浇水时段按门牌号码区分，双数门牌住户可以逢星期六清晨5点至7点以自动系统淋洒草地，或在清晨6点至9点以人手淋洒，单数门牌住户则逢周日，时间相同。而非住宅物业双数门牌用户可以在星期一浇水，自动洒水时间是凌晨4点至凌晨6点，手动淋水是清晨6点至9点，单数门牌则可以在星期二淋水，时段相同。同时居民以及商户也可以清洗车道、阳台等不透水的表面。大温都市局表示，由第二阶段限水令调低到第一阶段，主要是因为目前水库水位重回正常水平。居民和商户也可以浏览大温都市局的官方网站，了解完整限制和节约食水的方法。
2: 国际新闻，

0: 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特大泥石流造成的死亡人数持续上升。尼泊尔当局说，已经在灾区发现了359具遇难者遗体，仍有910人失联，包括517名外国游客，分别来自约30个国家，包括印度、美国、澳洲、英国和加拿大。其他失联人员包括104名尼泊尔警员、127名尼泊尔游客以及162名当地居民。受泥石流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中国境内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截至当地昨天早上，估计蓄水量约200万立方米，预计未来三天再有约300万立方米的水流入堰塞湖，溃泄的风险高，可能令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美国川普政府已经把与沙特阿拉伯签署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送交国会审查，根据美国原子能法，除非参众两院在90天内都通过反对决议，否则协议将会生效。协议内容最受关注的是为沙特阿拉伯未来在境内浓缩铀保留可能途径。中广记者报道。
1: 白宫七月时曾经表示，沙乌地必须加入美国总统川普推动的亚伯拉罕协议，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美沙核能合作才会继续推进。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先前报道，核能协议文本本身并没有列入这项条件。美国能源部长莱特表示，核能协议和亚伯拉罕协议谈判将同步进行。他也证实，协议确实提供沙乌地未来自行浓缩铀的可能性，但强调实际执行可能是多年之后，而且必须由美沙双方共同同意，并且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另外 ,CNN 引述消息人士报道，送交国会的协议全文被列为机密。熟悉美国核能合作程序的人士指出，整份123协议都列为机密，可能是前所未有。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葛罗西则表示，相关核子保防协议仍然必须经过总署和理事会审查批准，并且将加入更严格的核查措施，确保遵守核不扩散原则。记者戚海伦报道。
0: 另外，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攻击北约成员国，并淡化有关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俄期间警告俄方不要发动这类攻击的报道。川普较早时接受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访问的时候表示不会发生这类攻击，又说拉特克里夫并非被派往莫斯科传达任何特定信息，指他每半年或一年都会与他的俄罗斯同行会面一次，他们关系很好。有波斯尼亚屠夫之称，因为种族灭绝、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名被判终身监禁的波斯尼亚塞族军方将领穆拉迪奇在荷兰海牙联合国监狱去世，终年84岁。穆拉迪奇领导的波斯尼亚塞族部队被指在1992至1995年波斯尼亚内战期间企图武力驱逐非塞族人口，并围攻萨拉热窝，造成过万人死亡。部队也要为斯雷布雷尼查造成超过8000名男子和男孩被杀的事件负责。穆拉迪奇在战后逃亡16年，2011年在塞尔维亚被捕，2017年被国际刑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国际刑事法庭周四确认他在海牙的狱中死亡，荷兰当局已经展开调查以确定死因。国际足协宣布，鉴于国际足协确认备受争议的国际足协前进计划项目已被永久撤回，而且不会以任何其他方式再次出现，欧洲足协决定暂时终止欧洲球队退出本赛季国际足协旗下各项赛事，包括女足 U20 世界杯、U17 世界杯。欧洲足协在声明中强调，根本危机仍然存在，欧洲足协各成员代表一致授权欧洲足协会长和管理层采取一切可行制度、政治和法律途径，以确保对国际足协进行根本性改革，恢复对会长权力的适当限制。如果现任国际足协会长因凡蒂诺仍寻求连任，欧洲足协将会与伙伴洲际足协共同努力，确保为成员协会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声明重申，国际足协的各项赛事都绝不出售，足球运动的管理权也都是。国际足协的发展资源同样绝不能够沦为个人或政治干预的工具。
2: 中国新闻。
0: 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当地昨天发生山洪爆发，引发泥石流，造成重大伤亡。在西藏的日喀则，连接两国边境的吉隆口岸也被山泥瞬间冲毁。当局指最少3人遇难，558人失联，其中260人是外籍人员。中国总理李强也率领相关

0: 官员，当地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根据中国央视发放最新无人机画面显示，在事发的吉隆口岸尼泊尔一侧之前山崩的位置，有一个堰塞湖形成，估计目前蓄水量约为200万立方米，已经开始溢出，预计未来三天还会有300万立方米的水流入湖中，将造成极高的溃堤风险。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和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约1200人到场救援，并带动搜索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协助。解放军和武警目前累计出动500多人次，而西部战区空军就出动了一架运20运输机，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赶赴西藏，组织解放军展开联合救援。西藏军区从中央救灾物资拉萨储备库紧急转运近10000件棉帐篷及折叠床等救援物资，协助灾民。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8月18号发布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支持人工智能原生人才发展的若干措施，给予产业精英人才最高500万元资金支持。请听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1: 人工智能产业快速迭代，人才评价也需要跳出传统的路径。 AI 人才八条给予全球顶尖人才启动资金和发展奖励，产业精英人才最高可以获得500万元资金支持。政策将支持对象精准地聚焦于真正站在技术和产业前沿的核心力量，既包括世界一流人工智能科学家、全球头部大模型团队技术负责人，也包括拥有技术积累和市场经验的连续创业者、拔尖青年人才，既关注人工智能原生技术人才，也为具备跨界创新能力的人才留下充分空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息技术产业局副局长吕浩介绍说，
2: 打出了一套组合拳，解决三个问题：招引什么样的人才，怎么样服务好这些人才，怎么样让人才能在这里产生互相的链接。比如呢，对 AI 的顶尖科学家、创业者，不仅是给资金，也是给资源。来亦庄创业的人才呢，我们给予了创业的发展启动资金，以及后续的企业发展的各类的一些奖励政策。
1: 另外，相应人才还可以同步纳入一城人才体系，获得算力集群、定制研发空间、产业场景对接等资源。针对人工智能时代快速涌现的超级个体，也就是 OPC,AI 人才八条进一步创新评价机制，对已轻组织形态运行的人工智能原生创业者给予个人最高50万元奖励。亦庄还推出国内首个人工智能专项实习生支持举措，面向顶级人工智能赛事获奖者、顶尖高校人工智能技术特色班学子、拥有大模型深度研发实习经历的专业人才，以及擅长提示词工程的文科背景人才等等，给予实习补贴及就业奖励。人工智能创新不是少数人的独角戏，政策鼓励模型企业、工具平台、开源社区等等共同发展创新生态。北京亦庄将会支持产业协会、开发者社区、高校等主体在区内举办人工智能赛事等活动，对符合条件的产业交流活动给予最高100万元的支持。当前北京经开区，也就是亦庄，已经集聚人工智能产业链核心企业800多家，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正在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域人工智能之城。
3: 台湾新闻。
0: 张基医院发生医疗暴力事件，一名手术后在恢复室待床的病患因为口渴想喝水，与医护人员发生冲突，打伤了3名护士。中广记者报道。
4: 张基医院表示，这起医疗暴力事件是日前发生在总院的手术区，一名刚完成手术正在恢复室待床的病患表示口渴想喝水，经麻醉以及护理团队说明他刚完成手术，因为安全的考量暂时还不能够饮水，不料这名患者一度大吼大叫之外，还涉嫌趁着张姓护理师协助固定患者左胸管粘贴布胶的时候，竟然连续挥拳暴打张姓护理师，连紧急赶往维护以及协助的王姓、庄姓共3名护理师都接连被殴打成伤。案发之后，护理人员还尽责安抚这名患者，执行完医疗任务之后才前往急诊室来就医。经过检查，3名护理人员分别是头部外伤并左眼、左耳以及右手都有挫伤，认为任何的医疗暴力都不能容忍，已经验伤正式提告
5: 保护他的安全。我们被打也不容许，但是我们还是以病人会为优先。
4: 张基医院总院长陈木宽则严正的谴责 医疗暴力，任何医疗暴力张基绝对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也全力支持三名受伤的同仁依法提告来维护权益。记者李和喜。

0: 在彰化的。
1: 高雄市新兴区以及前镇区从当地26号深夜到27号清晨分别发生两起交通意外，警方调查两起事故都没有人酒驾。中广记者报道。
2: 27号清晨4点左右，廖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七贤路东向西行驶，行经中山一路口时跟严姓男子驾驶沿中山一路南往北行驶的舰车发生碰撞。两车碰撞之后，廖姓男子驾驶的车辆失控，再擦撞另外一辆由张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这起事故造成三辆车上总共五个人受伤，其中舰车上的两名60多岁乘客头部和身体擦挫伤，由救护车送医救治。另外第一辆车的廖姓驾驶脚部受伤，计程车的严姓驾驶手脚擦伤，头部挫伤，第三辆车的女乘客腰部不适，三个人经救护人员检伤之后都没有送医。另一起发生在前镇区宝泰路的车祸，则是驾驶自小客车的柯姓男子，疑似为了闪避罗姓夫人骑乘的单车，向右闪之后连续撞击停放在路边的四辆自小客车。瑞隆派出所副所长赖志峰说，
3: 警方初步调查肇事原因，柯男已有行经吴浩之路口未减速情形，罗女则已有起步未注意并礼让右方来车情形。
2: 目前这两起事故的肇事责任归属都有待交通大队进一步调查厘清。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1: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有雨或雷雨，最高20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70%。星期六有阵雨，最高19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6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4: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您会想怎样改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来帮他们拉近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候理想与现实之间只差一步，立刻为您的目标投资。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
5: Capital Direct.ca。新之美终于要在 Lanley 开新店啦！
6: 是在 Willowbrook Mall 那家吗？我已经去过好几次了。
5: 这是新之美第18间分店，以后买面包、西饼就方便多了。
6: 那你知道新店有什么优惠吗？
5: 当然，开业期间内的贵客都能免费申请 VIP 卡，大家不要错过。
6: 新之美第18间分店，地址 Fraser Highway 19705号 ，Lanley Willowbrook Mall 223号铺。
5: 清新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7: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ea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能再买一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天送货服务，你最快明晚就能安睡好眠。欢迎新宁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想买一部全新的 Lexus 吗？八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正式出手的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2周只需249元加税，而 RX 与 NX 系列配额指定优惠，利率低至0.4%。此外，部分2025 TX 展示车更有高达18,888元的购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8月31号。
8: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9: 音乐国道。

너만 그저 징징 쓰셔 늘어진 인연 让你。

0: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1: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0: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0: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1: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0: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2: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0: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音乐国道

0: 音乐国道，
1: 去年我觉得我写的最好的一首词的一首歌，一个叫《伤心的歌》，谢谢。

0: 国道。
1: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了，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0: 你们的梦加油，好不好？无论怎么样，都要爱惜自己，然后努力的念书，将来要出去做一个有用的人，好不好？加油加油！
1: 问他长大要做什么？我要当歌星。

0: 越国道，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0: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0: 不会。

0: 小凤仙。
1: 哦，陈大爷。
0: 啊，小凤仙，恕我来迟，有劳久候啊。
1: 陈大爷，你太客气了，其实你嚟得正好就得。
0: 哦，点解呢？
1: 你睇下。

0: 哦，好，我唯有献丑系啦。嗱，我已经写好啦，请你指教下。
1: 唔敢当，俾我睇下。不信红颜终薄命，由来侠女出风尘，笑阳才从波阵。哦，不，原来你就系鼎鼎大名嘅蔡锷将军。
0: 唉，不敢当，不敢当。
1: 将军。

0: 可故作长狂避世，风月寄情，无非莫地奸党而亡啊！
1: 相亲
0: 啊，师妹，快啲埋嚟陪我饮杯。

隐欲待时光，一字计划完成，必可除奸党。更望你。

0: 君切不可妄行事啊。
1: 无错，为今之计，请问你有何？

0: 王爷公，你要做军长啊？怎么样？你我是同出三天的。
1: 啊，偷到往日本
0: 兴咯。
1: 唉，羡慕你，以你一个弱质的女流，又点能够冒咁大风险呢？
0: 唉，将军，你曾经系我爸。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少坚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话，第二季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计增加 3.3%， 增长稳健。统计局同时将第一季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初步预期由稍微负增长修正为正增长，反驳有关经济陷入技术性衰退的讲法。联邦政府官员话，来自伊波拉疫区的人会继续被禁止入境加拿大，期限再延长30日，意味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以及南苏丹的移民及签证申请审批会暂停至9月28日。加拿大同时会继续对由上述三个国家返回加拿大的人实施21日的隔离。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外国公民会被禁止飞离加拿大。上述旅游限制最初在5月世界杯开赛前实施，同美国及墨西哥的做法一致。世界卫生组织抨击上述限制，形容为出于恐惧而并非公共卫生科学。加拿大话，在加拿大感染伊波拉病毒的风险仍然偏低，不过鉴于疾病的严重性，需要采取相关的预防措施。尼泊尔一则在过去三星期的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上升。香港电台崔慧欣报道。
3: 尼泊尔一则日前的泥石流灾害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新华社报道，在高山峡谷之中，搜救工作条件复杂艰难，难度极大。气象部门预测，从过去的星期三傍晚至到嚟紧的星期日，吉隆县大部分地区会落雨或者出现雷阵雨，南部部分低海拔乡镇就有大雨，局部地区容易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可能影响救援工作。吉隆县相关部门表示，口岸上游因冰崩形成碱塞湖，地质不稳定，对下游救援构成威胁。有救援人员说，雪山附近仍然不时出现滑坡现象，加上河水湍急，只能用无人机拍摄掩塞湖现状，路基被冲毁也都增加救援难度。为应对灾情，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日下午4:30左右抵达中国和尼泊尔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专项队伍搜救失联人员，包括出动橡皮艇陆路徒步翻山，并且以高空无人机侦察

0: 和投送物资，同时派人利用无人机和望远镜测绘侦察受灾核心区和堰塞湖区域。尼泊尔方面，政府日前决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后危机地区，为期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新华社引述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今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的冰川崩塌引发，掉落的巨大冰块高速下坠，刮走沟道内的冰积物，演变为高速碎屑流，继而形成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并顺住峡谷向下游继续运动。这种情况在青藏高原地区过去也曾经发生，冲击力比冰湖溃决更大，影响距离更远。
1: 在香港新闻方面，支联会案件法庭完成所有涉案被告的求情程序，预计2星期内判刑。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2: 案件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处理求情，上星期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被告李卓人和周幸彤，以及在开审前认罪的何俊仁，朝早由囚车押解到法院。代表李卓人和何俊仁的大律师沈士文首先陈词，说本案有别于其他牵涉暴力的煽动案，法庭在判词中已经接纳各被告多年来是以和平非暴力方式宣传，又说被告并没有带出任何具体计划或者时间表煽动他人作出实质行动。法官李云腾问到本案和47人案相比哪一宗较为严重，沈士文回应说47人案有合谋协议，被告计划无差别否决预算案，相反本案没有任何行动指引，定罪基础只是在于口号，希望法庭将两人列为情节较轻，判处5年或以下监禁，即使被列为情节严重，亦希望判处最低的刑罚。至于减刑因素，沈士文指出，本案是经过控辩双方的辩论之后，法庭裁定被告的宣传行为是宪法不容，属于新的观点，一般市民不会清楚理应获得减刑。李云腾随即以47人案为例，话原审法庭当时考虑到香港国安法啱啱实施，被告可能出于对法律的不理解而犯案，给予减刑，但是上诉庭对此持不同意见。而針對認罪被告何俊仁，李雲騰就指出，由於他是在交付程序之後才認罪，法庭無法給予全額的1/3認罪刑期扣減。自辯的周幸彤陳詞時重申不認為追求民主有罪，期間多次被法官李雲騰打斷。李雲騰說明白被告有個人追求，但是陳詞不能夠偏離本案的裁決，又問周幸彤是否仍然打算求情。周幸彤表示會繼續堅持信念，李云腾随即问他是否没有悔意，周幸彤说没错。至于已经解散的支联会，法官李云腾说只能够判处罚款，但要考虑支联会的财政能力，辩方说会再提交书面陈词，法官将案件押后，目标2星期内判刑。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出舱活动，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
3: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下午1:59圆满完成大约5小时半的出舱活动。其中指令长航天员朱杨柱相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就是首次执行出舱任务。在今次任务中，朱杨柱、张志远、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密切协同，在太空站机械臂及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在舱外维修太阳翼、安装太空碎片防护装置等任务。出舱的朱杨柱及张志远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今次是神23航天员乘组首次进行出舱活动，亦是中国航天员第2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太空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经超过3个月。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进驻太空站以来，神23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并进行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及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太空站平台维护照。

0: 疗、生活与健康保障等工作。他们承担的太空生命科学以及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太空新技术等领域的实验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神23成组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新闻报道完毕。
2: 开心大本营有特别嘉宾主持。
3: Hello， 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开心大本营。我系你哋今日嘅节目主持人 Edward 徐伟栋。
4: 我就系徐永坤 Erica 啦。
2: 有冇啲嘢系真系你好 miss？
3: 食翻个越南粉先啦，翻到嚟梗系要。
4: 如果食嘢嘅话，我好想食呢度嘅冬甩啦，同埋我想食风沙鸡翼。
2: 咁我知道嚟紧咧有一部咧呢度都会上噶，
3: 应该九月会上嘅就系呢部电影《一个部门的诞生》。
2: 徐伟栋咧今日其实有带埋咧呢一部戏啦，一啲礼物的周边商品都会送给大家的。
5: 想知道他们的近况就要留意星期五下午两点到三点在 FM 961的开心大本营。
6: 晨光天气，
7: 晚上早晨，温哥华今日是晴朗有阳光，间中是密云，最高的气温会去到20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5，落雨的机会今日有20%，日出时间一阵间的6:23，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8:04，今晚都会多云，可能会有骤雨，落雨机会有60%，最低气温今晚有13度，听日星期六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落雨机会有60%，去到新地星期日都是密云有雨，最高气温都去到18度。现时外面吹紧11公里东风，室外气温咧依家6摄氏是14度嘅，湿度咧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亦都有烟雾，最高气温25度，晚间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有20%。现时 Calgary 室外气温有12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0: 张活燕、温哥华、何活权。
1: Good morning， 早晨，8月28号星期五，欢迎你收听晨光活现温哥华。这个星期好快又嚟到咧，系 Friday 星期五啦。咁啊，而呢几日嘅天气咧都几唔稳定嘅，由寻日开始啦，间中咧系密云有少少嘅骤雨，但系间中有个蓝天嘅出现啦。咁啊，同埋有啲阳光添。咁啊，环境报预测嚟紧呢几日都一样吓，特别系呢一个嘅周末去到下个星期啊。咁啊，明显啊，而家已经嚟到八月尾啦嘛。咁啊，比起上个月七月份同埋呢个月月初嚟相比咧，真系清凉咗好多。咁虽然因为呢几日系密云咧，但系你都发觉到咧，如果就算系有蓝天阳光嘅时候咧，嚟到八月尾九月初啊，咁啊，你会感觉到咧系清凉咗好多。如果大家咧惯咗平时一早起身出去晨运啊、跑步啊、打太极等等咧，系时候都要咧拎翻件风褛出嚟咧系着，咁啊以免咧系着凉嘅。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咁啊，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

0: 小凤姐嘅一首《南屏晚钟》开始咗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我系何活权，喺呢陪伴住你啊，直至到早上嘅八点钟。一阵你人惊醒梦中人之后咧，为你带嚟几首系剧场版嘅歌曲，希望你会喜欢。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好人会多做善事，时常会帮忙别人，心里总是会希望别人过得好，活得好。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2: 今日天气开始冻，于是我喺个柜度攞翻件褛出嚟，着咗上身，发觉件衫同一年前有啲唔同，好似松身咗。可能喺呢一年里边太过投入工作嘅关系，做到人都瘦晒，事实上冇咗你喺我身边，我真系觉得轻松咗。

我摸下个衫袋，揾到张花樽福奇嘅纸条。记得上年我仲喺三藩市嘅时候，我同你去过一间中国餐馆食嘢。我揀咗嗰只花樽福奇里面就夹住咗呢张纸条，而你就好唔满意地揀到嘅。最后你足足搣开咗廿几只，先至揾到一张同我一样嘅花樽纸条。之后你就好开心咁将你嗰张放入咗我哋嘅相架里面，而我就随手放入咗呢件褛嘅衫袋。到今日先至再睇翻个花樽话 ，The one you love。

0: 其实我都冇后悔离开三藩市，可能我同你唔同啦。我始终认为我嘥咗咁多时间去读书，我一定要去闯一番事业。翻嚟之后忙咗成年，我都差啲唔记得咗有 fortune cookie 呢样嘢，我亦都差啲忘记咗你。唔知你而家点呢？
1: 我习惯一个人去旅行，咁多年都系咁，咁多年都系一个人，咁多年都会去旅行，都习惯咗啦。我习惯靠墙嗰边瞓，我习惯瞓觉前谂好晒第日要着嘅衫、要做嘅嘢、要见嘅人，我习惯开着床头灯瞓，我习惯咗一个人生活之后，多咗好多习惯。

去旅行的时候，我习惯带三本长篇小说相机。我习惯不吃飞机餐，吃自己带的干粮。我习惯用自己带去的枕头睡觉，一上了机，一入到酒店房就拎出来。我习惯跟团去旅行，至少有食有住有车坐，喜欢可以离下队，喜欢又可以看下团友的人生百态。但是我一定要自己住一间。

我习惯坐旅游车嘅时候听沃文，因为啲导游通常都好多废话嘅。但系有一次当我换紧电嘅时候，唔觉意听到个导游讲话，明星之所以成为明星，固然因为佢哋有典故、有纪念性，但系亦都好似人一样存在嘅其中一个价值，系因为有其他人会欣赏。

0: 那次去旅行，我听完那导游讲那番说话之后，忽然觉得我要习惯下不再一个人。
1: 有些朋友喜欢一个人去旅行，有些人喜欢一大班人去旅行的，最重要都是散下心，最重要就是enjoy 自己的旅程是最重要的。好了，前后听过两首都是剧场版的歌曲，有曾航生的《你现在还好吗》，刚才这一首由何丽丽是独白Sally 叶倩文的歌曲《女人的弱点》。在新闻之前为你送多一首，哇，这一首是经典的剧场版歌曲，是由余曾是独白曾路德的这一首《天各一方》。
0: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的生活，我继续我的忙碌，但假如有一日我们真的在路上面偶然地撞到，我们会点一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不再认识你，但是这样其实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知道在这一刹那，我是想念你。

乜嘢先至系真实而恒久呢？或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渴望、希冀，俾我相信世上有一幸福，随手可得，又永远喺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喺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系徒然。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在2023年退党转党，令到 BC 保守党获取反对党正式地位的省议员 Bruce Bannon 现时决定退党，同时会以独立候选人的独立省议员的身份继续留在省议会。他代表 Appleshaw South 的选区。他发出声明说，很多人向他表示，现时在省议会没有议席的党领冯杰尼根本无法当选之后，他决定退党。本国第二季的国内生产总值按年计增加 3.3%。 蔡慧娴报道。
2: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年率化增长 3.3%， 增速是三年多以来最快，而经济在6月按月增长 0.3%。 统计局说，第二季的出口和商业资本投资都增加，出口增加局部是因为汽车生产在经历了之前6个月的低迷之后重新加速。至于商业投资，在经历连续5个季度下跌之后上升 2.3%。 统计局在5月时公布，今年第一季经济轻微收缩，引起本国是不是陷入衰退的争议。不过统计局说，定期修订的数据显示，第一季经济其实是略有增长。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和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的时候说，伊朗不信任美国，因为美国多次背弃外交和谈判，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会对美国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他同时说，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较早时说，美伊之间目前没有任何谈判，美国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强调，总统特朗普保留所有选项，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上升。香港电台李健恩报道。
3: 泥石流发生至今超过两日，各地救援队伍先后抵达核心区域展开救援。按照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三支专项队伍营救，水路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同时派出小分队利用无人机望远镜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侦察、定点监测观察。现场救援的消防有超过600人。吉隆口岸道路通讯仍然中断，上游堰塞湖更出现溢流，堰塞湖蓄水量约250多万立方米，极有可能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一度暂停。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会议开始时，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

0: 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到灾区指导救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讲到吉隆受灾区域实地视察灾情，渴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说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搜救，并且要抢修道路、通讯、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另外亦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
1: 新闻报道完毕。
2: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3: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味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4: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
2: 九月六号起，记得锁定 FM 961，逢星期日上昼11点，全新节目《周国峰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5: 晨光天气。
6: 杨敏玲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是有阳光，但都间中是密云的。而今日的最高气温会去到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5，今日的落雨机会是有 20%。 日落时间位晚上的8:04，今晚是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今晚的落雨机会有 60%。 周末的来临，明日星期六和新地星期日都是大致相同，密云可能有骤雨，但是新地星期日就会是间中有阳光。这个周末最高的气温平均去到19度，落雨的机会是有60%。现时外面吹紧13公里东风，室外气温现在6摄氏13度，湿度是8%。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亦都会有烟雾，最高气温去到25度，晚间最低气温10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同我哋温哥华一样，都系13度。
7: 加拿大自谦中文歌曲排行榜，
8: 你一个月嘅时间你做到啲乜嘢成绩出嚟呢？自谦榜34期嘅三甲就系用一个月时间上到三甲位置。
9: 名次温色后在天地怀内，两人笑不在。
8: 嗰啲限量版珍藏品咧，咪可以再版又再版嘅。呢一首歌咧都似系嘅，严格嚟讲第三个版本噶啦。今次有郑秀文演绎，亦都有黄伟文咧为佢加翻。上一个版本冇咗一啲嘅广东话歌词，嚟自佢嘅《陨石与地球》。同 Sammy 作品一样，都系上榜一个月，而今个礼拜打入去亚军位置嘅作品咧，上期第五位，嚟自云浩影，连到 Sweet Sweet 甜蜜作品，我想和你虚度光阴。刚才提过三甲作品用一个月时间到达目的地，冠军都不例外，但这个是两个礼拜前一次了。前个礼拜上到去季军位置，然后坐稳了这个位一个礼拜之后，今期再下一城成为冠军的得主，有亲自作曲的周吉培，单眼皮爱大眼睛。
10: 逢星期六下午1点到3点，李嘉轩加拿大自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通常我哋坐飛機嘅時候咧，機艙裏邊嘅空間咧比較狹窄一啲嘅，咁啊加上咧好多人咧對飛行嘅禮儀嘅睇法都不一啦，好容易啊引發起一啲嘅摩擦嘅。咁不過咧，美國有一項最新嘅調查顯示到，旅客對於邊個先至係空中不良行為嘅罪魁禍首咧，似乎睇法一致啊，答案就係其他嘅乘客啦。旅遊網站 The Point Sky同咧係 YouGov 咧係針對2500名嘅美國成年人咧進行咗民調咧，係發現到機上面最大嘅摩擦來源就係乘客使用。

手機啦、手提電腦等呢啲嘅電子裝置嚟到打電話、視像通話或者係唔戴耳機嚟到咧係睇影片嘅。40%嘅受訪者就認為啊，航空公司應該禁止喺機上邊打電話同埋視像通話。27%嘅就表示呢個噪音咧係最令人煩惱嘅乘客行為啊。

正是苦难一一如是，原谅我没张开眼，每到我的软弱时间，也要你依靠共患难，不忍放手，还是借藉口疏懒，相处渐平淡，当初的惊叹未能水冲淡。

旅遊網站 The Point Sky 的執行編輯 Becky 就說，在機上打電話、視像通話等等這些情況，其實在候機區亦都很常見，有人就用手機看影片的時候將音量開到最大，而且不分年齡，你會看到小朋友用 iPad， 亦都會看到年長者用手機是通電話或者是視像的。至於爭論了很久的椅背後傾的問題，旅遊網站 The Point Sky 就問调就发现到 51% 成年人就认为乘客可以在飞行途中将个椅背向后倾，只有 10% 的受访者就认为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这样做。另外旅游网站 The Point Sky 亦都认为中间的座位的乘客空间最为是局促，所以就有权是使用两边的扶手，但是只有 11% 的受访者是认同。美国人搭飞机的时候往往都会穿得比较舒適 casual 啲嘅，經常選擇有彈性啊，或者係寬鬆嘅衣物啦。有啲人咧甚至係著睡衣搭機啊，我又未見過噃嚇。不過而家近排你冇留意到咧，有好多個服裝咧，都好似咧係睡衣噶。咁而美國嘅運輸部2025年咧曾經都發起咧宣傳嘅活動啊，鼓勵大家搭飛機嘅時候著得更加得體。運輸部長咧當時呼籲話，打扮一下再去機場幫助下陌生人，並且保持咧好心情噶。不过旅游网站咧就调查就显示到，超过70%嘅受访者就认为最合适嘅坐飞机着嘅就系任何舒适嘅衣物啊，包括咗咧休闲嘅运动服啦、家居服啦，而只有9%就认为咧乘客应该系着得较为正式嘅服装。至于睡衣 pajama 咧，就似乎仍然系少数中嘅少数，只系得1%认为着睡衣搭机系冇问题啫。

0: 乐即日鲜。
1: 香港娱乐圈有喜讯啦，冇错，47岁嘅无线节目主持陆浩明啊，陆浩咧同吴迪儿女朋友陈思欣相恋咧系过10年啦，感情非常之稳定。陆浩明今日喺社交平台公布喜讯，上载多张相片同影片咧，宣布已经喺马尔代夫向女朋友求婚成功。即刻咧就係結束咗14年嘅愛情長跑，攜手步入新階段。陆浩明在社交平台上载了多张照片和影片，甜蜜地写说耶、yeah, 我求婚成功了，我会用10000倍的努力让你幸福快乐，求婚时候听到你天使般的笑声令到我最甜蜜的感动，以后的日子你会成为我最幸福的家人，遇上你是我人生最大的礼物， Love you 小公主。从陆浩明公开的影片和照片见到他在马尔代夫的海滩向陈思欣求婚，沙滩上面有一个红色布条是围成一个巨大的心形，中间又摆放了白台布的餐桌和两张的凳，后方又挂了温馨的串灯，形成出浪漫的气氛。影片记录了整个求婚的过程，两人手牵手步入海滩，陆浩明为女朋友的温柔咁样咧，系整理头发之后，攞出系戒指盒，亦都系单膝下跪。陈思欣听到求婚之后，发出咗开心嘅笑声，随后咧点头咧系答应啦。陆浩明亦都为佢戴上求婚戒指，两人咧深情相拥亲吻。MC 张天赋同阿吴雨霏咧，今日到中环出席活动啊，育有一子两女嘅 Carrie 成为寄养妈妈。佢话屋企里边咧增添咗一位小朋友之后，非常之热闹同埋好嘈啊，但系好开心。同丈夫讨论咗好多年咧，系想做呢件事。一开始亦都担心咧，系咪会搞得掂咧？冇谂过咧系咁开心，同自己嘅小朋友又好融洽。虽然咧最细嘅孩子咧起初有啲呷醋嘅，不过现在已经冇问题啦。大女就直情喊住话唔想小朋友离开，永远留在家中。但系呢个小朋友咧，始终都有日咧会离开我哋屋企，要让子女有心理嘅准备。但自己讲起有呢一日咧，都忍唔住咧眼湿湿。相信要时间咧系康复嘅。咁啊，亦都咧曾经有谂过领养。咁啊，至于再生多个，暂时就冇时间去想啦。Carrie 吴雨霏咧，早前40岁生日，被粉丝咧系催。督咧系重返乐坛，佢就表示咧会随住自己嘅步伐一步步走，有计划咧出新歌，但几时咧就好难讲啦。就话好姊妹邓丽欣咧已经放弃催促佢咧系复出。

由洪永成、陈怡德同埋殷敏芳主持嘅堪舆学家，陈定邦担任顾问主持嘅玄学系竞赛节目啊，玄战啦，8月30日开始，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晚10:30翡翠台咧系播映嘅。12位代表12地支嘅黑仙支系将会根据咧自身擅长嘅技能啦，系分为高感直觉组、塔罗占星组同埋八字奇门组啊。下个星期一咧播出嘅第一集咧，直觉直觉组咧嘅4位黑仙支咧，将会首轮咧系竞赛，4个人需要回答2条指定嘅问题噶。冇错，下星期一播出嘅第一集咧，2条问题分别系外景题同埋星级艺人考验题。喺外景题嘅部分咧，4位黑仙支将会喺零认知嘅情况之下，被制作组咧带到去题目现场即场考验啊，感应外景现场发生过咩事。4位黑仙支咧完全唔知道咧会被带到去边一度，出发前更加系没收咗电话。呢一集负责考验4位参赛者嘅艺人咧，就系视帝陈展鹏啦。陈展鹏为咗考验4位黑仙支，将会咧系公开一件咧发生喺2021年嘅事情。呢件事喺佢上节目之前咧，只系得佢同太太啊单文柔咧系知情啦。展鹏亦都喺节目咧强调，未曾咧试过公开或者咧系同其他人提及过呢一件事，耐人寻味。为咗咧系探言答案咧，4位黑仙支呢件咧揾新。

0: 解數，除了是圍住陳展鵬作近距離的感應，還出動了塔羅是靈擺和是天書。當四位先知講述推算結果的時候，其中一位精準的答案一度令到陳展鵬是笑曬口。展鵬受訪問的時候亦都坦然承認說自己和現場的主持都被參賽者是震撼到是毛管動啊。啲主持話呢，佢哋真係好勁，搞到呢佢哋起晒雞皮，就自己都有少少。佢哋唔係一個噃，係有幾個係準確度啊都好高。佢覺得大家係要睇呢個節目啊係幾刺激嘅。展鵬呢亦都大讚參賽者嘅造型有心思啦，佢哋嘅造型呢好有動漫嘅感覺，好尊重個比賽，同埋呢佢哋真係有真功夫。好啦，娱乐之夜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今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第二季经济保持稳健增长，反扑年初关于经济衰退的传言。统计局说，第二季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增加 3.3%， 略低过经济师的预期，不过仍然录得2023年初以来最快速的季度增长。第二季出口增加 3.6%， 主要由于汽车及轻型货车产量反弹，对上两季的汽车产量就减少。另外住宅投资增加亦带动经济增长。统计局说，春季二手楼市场持续升温，尤其安省、灰省和 BC 省。另外第二季企业资本投资增加 2.3%， 结束先前连续五个季度下跌的局面。统计局说，机械设备支出升至两年来最高水平，第二季电脑及周边设备投资增长 16.7%， 和数据中心使用的处理单元类型有关。受美伊战争影响，天气价格上涨推高上季能源业的收入，不过拖累制造业的获利，因为他们的投入成本上升。统计局说，六月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3%， 各行各业都普遍录得增长。本国在六月举办了10场国际足协世界杯赛事，提振了部分旅游业和酒店业的盈利。统计局说，对关税敏感的制造业在六月亦连续第三个月录得增长。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的报告是在央行下月2号议息之前最后一份的重要经济数据报告。大约30,000个外置充电器有起火风险，要下架。蔡慧娴报道。
3: 加拿大卫生部公布，大约30,000个外置充电器因为有起火的风险而要下架，涉及的是 XO Poppy MagSafe Powerbanks 其中一款产品，有不同颜色和图案。卫生部表示，这个外置充电器里面的锂离子电池在充电的时候可能会过热，以及导致充电口融化，构成出现火警和烧伤的风险。这款产品的原产地是越南，在2024年5月至今年3月期间，在本国各地的 HomeSense Venus 和 Venus 出售。公司说，截至今个月11号在加拿大没有同这款产品有关事件的受伤报告。
2: 在香港新闻方面，支联会案完成求情程序，法官预计两星期内判刑。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4: 案件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处理求情，上星期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被告李卓人。

0: 同周幸同，以及在开审前认罪的何俊仁，朝早由囚车押解到法院。代表李卓仁和何俊仁的大律师沈士文首先陈词，说本案有别于其他牵涉暴力的煽动案，法庭在判词中已经接纳各被告多年来是以和平非暴力方式宣传，又说被告并没有带出任何具体计划或者时间表煽动他人作出实质行动。法官李云腾问到本案和47人案相比哪一宗较为严重，沈士文回应说47人案有合谋协议，被告计划无差别否决预算案，相反本案没有任何行动指引，定罪基础只是在于口号，希望法庭将两人列为情节较轻，判处五年或以下监禁，即使被列为情节严重亦希望判处最低的刑罚。至于减刑因素，沈士文指出本案是经过控辩双方的辩论之后，法庭裁定被告的宣传行为是宪法不容，属于新的观点，一般市民不会清楚理应获得减刑。李云腾随即以47人案为例，话原审法庭当时考虑到香港国安法啱啱实施，被告可能出于对法律的不理解而犯案，给予减刑，但是上诉庭对此持不同意见。而針對認罪被告何俊仁，李雲騰就指出，由於他是在交付程序之後才認罪，法庭無法給予全額的三分一認罪刑期扣減。自辯的周幸同陳詞時重申不認為追求民主有罪，期間多次被法官李雲騰打斷。李雲騰說明白被告有個人追求，但是陳詞不能夠偏離本案的裁決，又問周幸同是否仍然打算求情。周幸同表示會繼續堅持信念。李雲騰隨即問他是否沒有悔意，周幸同說沒錯。至於已經解散的支聯會，法官李雲騰說只能夠判處罰款，但要考慮支聯會的財政能力，辯方說會再提交書面陳詞，法官將案件押後，目標兩個星期內判刑。
1: 新聞報道完畢。
2: 香港股市行情，
1: 八月二十八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數收市25,884.79，升19.05。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61.4跌四毫；新世界发展6.99，半跌一仙半；中电78.7跌毫半；新鸿基地产121.9跌过六；恒地28.98跌两毫二；电能10.60跌两毫半；中移动79.4跌五仙。电信盈科5.36跌半仙，长和70.15跌一毫。
3: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4: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3: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5: 晨光天气，
6: 今晚凌晨今天星期五早上7:07，温哥华今日系晴朗有阳光，但间中咧系密云，最高嘅气温去到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5，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晚间会多云啦，今晚可能会有骤雨，落雨机会有60%，最低气温有13度，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8:04。好啦，周末嘅来临咧，听日星期六咧，密云可能会有咧系骤雨，但间中可能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9度，落雨机会有60%。新地星期日系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8度，落雨机会都系60%。现时出边吹紧13公里东风，室外气温依家6度摄氏，13度，湿度系100%。
2: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7: 早晨，暂时嚟讲 ，Portman、Saul Watson 同埋 Alex Fraser 桥等等嘅位置咧，系颇为畅顺嘅。Queensborough 桥啦 ，Stuart Way 有20间咧有一啲嘅延误，91号 A 公路咧就差唔多塞咗喺 House 界嘅。睇埋 Massey 隧道北行方向有稳定嘅行车流量向住隧道推进。南行方向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就塞过咗 Stephenson Highway。下一

0: 直嘅交通消息会喺7:30过后再出现。
1: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卢维光中医师同大家探讨中药嘅安全性。
2: 嗱，教大家点去应变啊！我哋知道咧，药有真伪，咁点知道咧？边啲系正规咧？边啲系有问题咧？第一样睇标签，一般连标签都冇嘅，甚至求其写只字落去嘅，有啲影印本嘅，你小心啲啦。就以加拿大入口添，中西对照噶嘛，列明咗成分噶嘛，产地噶嘛，哇，佢全部都冇，一张纸写住纯天然，咁啊算数，你小心啲啦。第二咧，生产商啊，只系写住老师傅祖传，咁啊真系唔知边个啦。
3: 我是何家燕 FM 九六一，逢星期六早上9:00至10:00，医学新世代，
4: 好声好听九六一。

神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今晚早上8月28号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7点10分 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的神光活现温哥华好了这个周末天气麻麻地会是密云但也间中可能会有些阳光的因为来到8月尾都是开始跟我们的夏天暑假讲拜拜没错小朋友都是一样因为还有两个礼拜就会重返校园平时通常都是9月第一个礼拜就开学了都是在这个劳动日 Labor Day 之后但今年的月历的编排的问题在9月的第二个礼拜才是 Labor Day 亦都是9月的第二个礼拜劳动日之后才是重返校园 Back to School 所以大家还有两个星期为小朋友准备开学的事宜买下新衣服周末就去买一些文房四宝这个书本或者是新衣服新鞋等等当然就也要调教他们的睡眠时间是时候的了因为暑假期间大家都玩得很开心会夜睡觉又会眼再起身接下来还有两个星期开学等他们调理他们的心理时钟等开学的时候闹钟一响大家就精神奕奕地回到校园的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星期五的早晨神光活现温哥华

0: 古巨基同英皇一班系年轻嘅歌手合唱嘅《星战》，开始咗第二个钟头《神光活现温哥华》。
1: 竹言惊醒梦中人，
0: 好人会真心待人，就算系遇到困难，亦都坚持唔做坏事，唔会去伤害别人。
1: 竹言惊醒梦中人。
0: 過去呢一兩個月咧，相信大家咧都應該有去過四十一街 Canby 嘅Oak Ridge 嘅新嘅購物商場啦。咁啊，特別係佢哋嘅 food court 咧都好受咧係歡迎啊嚇。咁啊，而家又多咗一個嘅地方可以行下，就係超市啦。冇再大型 S 頭嘅超市咧，就再次啦可以嚇。咁啊，因為咧記得係當年啊仍然係舊嘅 Oak Ridge 購物商場咧，呢一間嘅超市已經喺度噶啦。咁啊，已經啊唔經唔覺六年之後咧，重返呢一個嘅購物商場啦，咁啊喺尋日咧，我都去咧趁下熱鬧啦，睇下佢哋嘅擺設啊，同埋佢哋嘅係貨物啊等等啦，哇，都係好多人人山人海啊，咁啊亦都咧係為我哋喺呢一個Oak Ridge 嘅附近嘅一帶嘅左鄰右里咧，又再次咧有翻呢一個嘅超市，我諗相信咧嗰啲居民咧就係最開心啦，因為咧就方便好多。

张氏兄弟张崇基张崇德系重新演绎嘅呢一首系《倾心》，将节目上带到嚟咧 ，Happy Friday 早上咧7:21啦。奥地利有一名86岁嘅老翁咧，喺提洛邦地区嘅斯维纳山冰川咧，系丢失咗咧，系登山嘅背囊。63年之后啊，近日因为咧全球暖化导致到冰川融化啦，终于咧系得以同佢嘅登山装备咧系重逢嘅。据报道啊，1963年嘅8月，即系63年前啦，当时呢位老翁只系得20多岁啫。咁啊，同朋友咧结伴咧攀登海拔2955米嘅斯维纳山冰川嘅期间咧，不慎咧就系跌入咗咧系冰川嘅裂缝啊。咁啊，为咗减轻咧系重量啦，而果断咁咧系抛下咗呢一个嘅背囊留低佢。咁啊，最幸运咧就被牵住。牵住绳索嘅队友咧，系拉翻上嚟噶。咁啊，而呢一个嘅背囊咧，上个月就由一名咧游客咧系发现到噃，里面咧装有咧系相机啦，同埋保存得非常之好嘅文件。咁而奥地利嘅警方咧，透过文件上面嘅名字咧展开调查，咁啊确认咧系属于呢一位嘅老翁啦。咁但系因为佢咧身体欠佳啦，冇办法亲自去领取背囊啊。咁啊由个仔嚟到代领呢一个封存咗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胶囊。

前头听过两首都是翻唱的作品，有张氏兄弟张崇基、张崇德的《倾心》，张伟文的这首是《问我》，接着这一首都是翻唱的歌曲。当年罗文在1998年推出了一张是去到俄罗斯联同当地的管弦乐一起合作，翻唱了很多顾嘉辉和王沾的作品，就有以下的这一首《奋斗》。

0: Happy Friday 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ruce Bannon 在2023年转党，令 BC 保守党获得正式反对党政党地位。他现时决定退党，同时以独立省议员身份留在省议会。他代表 Abbotsford 州选区，成为今个月内第六位退党的保守党省议员。他发出声明说，很多人向他表示，目前在省议会没有议席的党领冯杰尼不可能当选。他补充，会同选择以独立省议员身份留在省议会的省议员一起行动，同时鼓励其他省议员不论其政治立场都请加入他的行列。联邦政府官员说，来自伊波拉疫区的人会继续被禁止入境加拿大，期限再延长30日，意味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以及南苏丹的移民及签证申请审批会暂停至9月28日。加拿大同时会继续对由上述三个国家返回加拿大的人实施21日的隔离。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外国公民会被禁止飞离加拿大。上述旅游限制最初在5月世界杯开赛前实施，与美国及墨西哥的做法一致。尼泊尔日前发生的山洪暴发，至今发现538名罹难者的遗体，近1000人失踪。西藏吉隆就有5人遇难，500多人失去联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同时全体起立默哀。习近平亦向尼泊尔总统包德尔致慰问电。古巴教育部长特鲁希略确认，虽然面对严重能源危机，新学年仍然会按计划在9月1日开课。他说，在停电和长期食品燃料短缺背景下，重启课室教学是挑战，形容今个学年最大挑战就是能否顺利开学。考虑到上述危机，学校会宽松对待学生迟到或者未能着校服上课的情况。另外，古巴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那摩省一带星期四停电，古巴电力联盟说，部分发电机组因为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新闻报道完毕。
3: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ub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

0: on catbridge.com 买飞啦!
1: 晨光天气
2: 各位早晨，星期五嘅早上嚟到7:33，温哥华今日主要咧系晴朗有阳光，但系间中咧系密云嘅。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20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5，落雨机会今日有1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8:04，晚间到咗多云啦，可能会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有60%。好啦，周末嘅来临咧，星期六白云可能有骤雨。 间中有阳光，落雨机会有60%，最高气温听日去到19度。去到星期日主要就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8度，落雨机会有60%。现时出边系吹紧11公里嘅东风，室外气温依家录得摄氏15度，湿度系94%。
3: 每3位加拿大人就有1位睡眠不足。Lady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蚊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能够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FM 961 天地线交通
5: Hello， 继续保持几畅顺下嘅位置，包括咧就有 Portman Stowas 同埋 Alex Fraser 桥等等嘅 Queensborough 桥 Stuart Street 由 6 Avenue 咧系有少许延误嘅，91号 A 公路咧就比之前系畅顺嘅 ，Massey 隧道啦，北行方向 99公路街就冇问题，南门就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车龙尾系接近高球场嘅，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00前再出现。
0: 由下星期一开始 ，FM 961广播界黄金阵容带你进入佢哋嘅专属空间。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至中午12点，卢业薇
4: Brenda
6: 点唱机，我会继续为你精心挑选啱你口味嘅靓歌。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下午1点，潘芳芳、东方西方潘芳芳，我会喺最新嘅时段同大家一齐见面，一齐欣赏下好听嘅歌，仲会请嚟加港两地嘅嘉宾。 交流下，倾下偈添。星期日早上8:00至9:00，
4: 欧瑞强 Albert
6: 欧瑞强。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所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星期日早上11:00至中午12:00，周国峰风言风语，
7: 除咗会播放经典同当代金曲，仲会同你细味生活，分享我嘅风言风语。
4: 精彩节目尽在好声好听961。
0: 新之美终于嚟到Langley开心店啦，系咪
8: Willowbrook Mall 嗰间啊？我已经帮衬过好几次啦。
0: 呢家系新之美第18间分店，而家买西饼面包唔使去咁远啦。咁你又知唔知新店有咩优惠啊？梗系知啦，新将期内嘅贵客都可以免费申请 VIP 卡，千祈唔好错过啊！新之美第18间分店，
8: 地址 Fraser Highway 19705号，Langley Willowbrook Mall 223号铺。倾心之作，倾心之美，新之美饼店。

今晚凌早晨8月28号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呢7:37啦，哇这个月都觉得好快嚟到呢月尾啊，下个礼拜呢就要迎接9月嘅来临啦。咁当然呢这个周末呢亦都有好多嘅节目可以俾大家去参与，虽然环境部呢预测呢个周末呢天气麻麻地，但係间中都可能会有啲嘅阳光，有阵时呢去到周末嘅时候呢天气又有所转变嘅，应该都唔会打扰大家呢周末呢周围去呢玩下，同埋呢探索下温哥华唔同嘅地方嘅。咁由今日同埋听日呢连两日呢就喺 Coquitlam 嘅 Town Center Park 会举行呢个 Kimchi and K-Food Festival， 一个韩国嘅美食节，喺一年呢两日，每日都由早上嘅11:00一路去到係晚上嘅8:00，去到呢亦都可以呢係學習下点样去整 Kimchi 啦，亦都可以品尝到啦韩国嘅街头小吃啦，韩国嘅流行舞蹈啊、跆拳道啊同埋传统嘅音乐啦。

免費入場，係今日同埋聽日一連兩日喺 Coquitlam 嘅 Town Centre Park 噶。咁啊，至於喺呢個週末星期六同埋新嚟星期日咧，分別喺 Port Coquitlam 同埋 Burnaby 都有無車日卡 Free Day 啊。星期六咧，聽日喺 Port Coquitlam 嘅Alistair Avenue 咧就會有呢一個嘅無車日嘅活動啦，由晏晝一點鐘一路去到晚上嘅八點鐘啦。咁而新地星期日八月嘅30號咧，喺 Burnaby Edmund 街嗰段路咧，亦都喺中午時候到五點鐘咧，會變成一個咧係步行區啦，有慶祝嘅活動，有美食咧市集啦，同埋現場嘅表演，大家就唔好錯過呢個週末嘅好節目咯噃。

然后听过两首都是中词西曲，有关谷英《嘿不要走》，同埋刚才呢首系曹永廉《3分28秒的爱情故事》。嗱，嚟紧呢个周末咧，喺小心丹摊都有好节目啊！听日星期六8月29号喺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啊，室内室外咧都举行 Vancouver Port Day 温哥华港口日，由早上11点一直到晏昼咧系4点，有现场嘅音乐啦、互动嘅展览啦、海洋生物嘅展示啦，同埋适合家庭参与嘅活动啊！仲有机会参与咧系抽奖。可以赢到咧双人嘅7日阿拉斯加游轮之旅嘅呢个免费活动咧，将会喺听日11点一路去到晏昼4点喺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嗰度举行呢一个 Port Day 港口日嘅。咁而另外咧喺市中心 Downtown Vancouver Art Gallery 嘅北面广场咧，听日啊星期六亦都咧系有一个 Public Disco Downtown Party 啊。咁行完呢一个港口日咧，跟住咧晏啲就可以嚟到Vancouver Art Gallery 出边嘅广场咧，就跳下迪士高，跳下舞咯噃吓。咁啊，将会喺听日嘅晏昼2点一路去到晚上咧系10点嘅。最特别嘅咧就系啲 DJ 咧系用全黑胶嘅唱片嚟到咧系打碟，另外仲有唱片嘅市场啦，可能搵翻一张咧系旧嘅黑胶唱片啦，仲有美食摊位啊、家庭活动都系免费入场嘅。想了解多啲可以上到佢哋嘅网站 publicdisco.ca。听日喺小心丹摊有好节目啊！

0: 另外一首宗祠诗曲有陈迪康莫再悲伤。一年一度香港小姐竞选咧，呢个周末新地星期喺香港举行啦，冇错。咁而我哋新城嘅电视亦都会喺星期日晚上8:30咧就会转播，系2026年嘅香港小姐竞选，到时留意收睇啦。
1: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E 每周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FM 961天地线交通。
2: Hello， 三条李志文、中温哥华嘅桥梁 Night Oak 同埋 Avlam 咧，大家呢个时候都系可以放心地使用嘅。睇睇咩事隧道啦，南行因为继续单线行车嘛，咁所以咧就塞在高球场嘅。咁至于 Portman 同埋 Alex Fraser 桥咧，就继续保持系畅顺嘅。转头会同你睇埋油价，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1: 娱乐即日先。
0: 好啦，即系我哋家送上今早最后一节嘅娱乐即日先。亚洲影视内容大奖2026 Content Asian Awards 2026，昨晚就喺曼谷举行咗颁奖典礼。呢次共获得4项提名嘅无线集团有限公司，最终夺得1金2铜，包括咗新闻透视、宏福苑5级火夺得最佳时事节目、亚洲特定市场嘅金奖啦。而新闻透视再见全球化就夺得最佳时事节目、亚洲区域国家市场嘅铜奖，而赖慧玲就凭住剧集《非常检控官》就夺得最佳女配角嘅铜奖。赖慧玲喺《非常检控官》里边饰演咧公孙柏，出名嘅实力派嘅赖慧。

0: 佢好开心，感谢台前幕后咧暖心支持同鼓励，相当咧系有爱。吴信君、林日曦同白子等咧，寻日就喺香港演艺学院首演舞台剧《大死撑日》。咁啊，吴信君嘅出色表现咧，获得两位拍档高度赞赏。林日曦就表示啊，吴信君咧就虽然咧经常咧系笑或者系嚟玩玩啫，但其实咧极为专业同埋落力啊，而且应付演出过程之中高度体能要求咧十分厉害。佢就透露咧，对方早前已经咧熟读咗所有嘅粤曲嘅段落啦，甚至仲帮忙咧提点对白，反而咧佢自己仍然系在咧系熟习当中。技术彩排嘅期间咧，吴信君咧更加表现得咧系震撼咗佢，甚至觉得佢啊救咗整个嘅剧本。佢自己咧绝对咧唔系擦鞋，因为对方真系好厉害，而且刚柔并重啦，同佢咧相差太远啦，因此演出嘅时候咧冇压力。佢未试过演出系咁多场次，呢次嘅门票咧咁快售罄，全靠系吴信君。吴信君就表示啦，为咗应付呢一次嘅舞台剧演出啦，喺饮食同埋咧睡眠方面都作出咗调节。呢一种规律嘅生活咧，让佢更有精神同系健康面对挑战。佢笑完话咧，虽然咧被赞赏咗咧系几十年啦，但系演舞台剧咧都系第一次，亦可能系最后一次。佢咁样讲啦，系因为咧演舞台剧所花费嘅体力咧系好大噶，好彩获得家人咧喺背后支持啦，特别就系做物理治疗师嘅女啊，因为彩排期间咧佢曾经多次受伤，最严重一次咧更加系扭伤咗脚部嘅韧带。Viu TV 嘅全新育儿节目《孩子你怎样长大》会喺8月31号嘅播出。咁啊，节目咧由三位星级嘅爸爸妈妈，陈海琳啦、连思雅同阿林奕康阿 Phil 咧主持噶，走访德国、韩国同新加坡，展开一场咧跨文化育儿修行之旅啊！三人走入咧当地嘅校园啦、兴趣班同埋家庭日常，深入咧直击唔同地方点样教、点样玩、点样成长嘅真实面貌，为香港嘅父母提供跨文化育儿嘅灵感。节目将会喺下个礼拜一首播啦。由阿 Grace 首先去到咧德国，直击当地嘅幼儿园嘅课程啊。咁啊，幼稚园咧嘅概念咧，源自系18世纪嘅德国 Kindergarten 嘅字面咧，即系儿童嘅花园。因此，德国嘅教学咧核心离唔开玩玩玩。阿 Grace 咧就更加发现到德国嘅小朋友咧，原来可以每日自己咧编排课程啊。究竟咧先玩啦，定先刷牙，定抑或系先上堂？全部都有由孩子咧系决定。下午课堂之中，小朋友甚至喺幼稚园嘅阶段咧，已经能够接触木工。阿 Grace 就话：平时小朋友啊攞教剪啊做父母都已经好担心，但喺德国反而咧好放心，俾小朋友咧接触呢一啲嘅工具噶。另一边厢啊 ，Shika 咧就带观众咧走进精英云集嘅新加坡，佢拜访咧国际学校采用精英制嘅教学啊，由幼稚园开始已经训练小朋友做小企业家，学习金钱同埋咧系理财嘅概念。Shika 亦都咧感觉到好惊讶，因为5岁嘅小朋友已经要计划一个咧系赚钱嘅活动咧作为课堂嘅一部分咁话。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不多。嗱，温哥华咧今日咧系晴朗有阳光，但都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5。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晚间系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今晚嘅落雨机会有60%。周末嘅来临咧，听日星期六密云可能有骤雨，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都去到19度。不过新地星期日主要就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8度。星期日嘅落雨机会有60%。现时出面吹紧11公里东风，室外气温仍然录得摄氏15度，湿度系94%。多谢大家呢个星期收听晨光会议温哥华，希望大家有个愉快、开心、平安、健康嘅周末。下个礼拜一嘅早上6点再见，我系何活权 ，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胜，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8月28日星期五，农历咧系7月16日甲戌日。今日一个平日，同时系太阳日。吉辰方面咧有武昌、阳德、首日、天无，系适宜咧会有礼法、保行失月。今日冲龙嘅， 其开仓安。

0: 状。封神方面咧有艳对招摇，吉时咧由上昼嘅9点到11点做为中午1点到3点。
1: 今日通胜系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BC 保守党继续有省议员退党。美伊战事爆发满六个月，两国重启会谈无期。在香港，支联会案求情程序完成，法官预计两星期内判刑。在本地新闻方面，Bruce Bannerman 在2023年转党，令 BC 保守党获得正式反对党地位。他现时决定退党，同时以独立省议员身份留在省议会。他代表 Aberystwyth South 选区，成为今个月内第六位退党的保守党省议员。他发出声明又说，很多人向他表示，目前在省议会没有议席的党领冯杰利不可能当选。他补充，会同选择以独立省议员身份留在省议会的省议员一起行动，同时鼓励其他省议员，无论他们的政治立场，都请他加入他的行列。联邦政府官员说，来自伊波拉疫区的人会继续被禁止入境加拿大，期限再延长30日，意味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以及南苏丹的移民及签证申请审批会暂停至9月28日。加拿大同时会继续对由上述三个国家返回加拿大的人实施21日的隔离。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外国公民会被禁止飞离加拿大。上述旅游限制最初在5月世界杯开赛前实施，和美国及墨西哥的做法一致。世界卫生组织抨击上述限制，形容为出于恐惧而并非公共卫生科学。加拿大说，在加拿大感染伊波拉病毒的风险仍然偏低，不过鉴于疾病的严重性，需要采取相关预防措施。加拿大统计局今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第二季经济保持稳健增长，反驳年初关于经济衰退的传言。统计局说，第二季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增加 3.3%， 略低过经济师的预期。不过仍然录得2023年初以来最快速的季度增长。第二季出口增加 3.6%，主要由于汽车及轻型货车库运量反弹，对上两季的汽车产量就减少。另外住宅投资增加亦带动经济增长。统计局说，春季二手楼市场持续升温，尤其在安省、灰省以及 BC 省。统计局说，第二季企业资本投资增加 2.3%， 结束先前连续五个季度减少的情况。第二季机械设备支出升至两年来最高水平，电脑及周边设备投资增加 16.7%， 主要同数据中心使用的处理单位类型有关。受伊朗战争影响，天然气价格上升，推高上季能源业的收入，但是拖累制造业的获利，制造业的成本上升。统计局说，6月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增加 0.3%，各行各业普遍录得增长。加拿大在6月举办10场国际足协世界杯赛事期间，旅游业及酒店业录得增长，对关税敏感的制造业亦连续第三个月增长。统计局在5月的时候说，第一季国内生产总值按年计略为下跌，连续第二季下降，引发对经济是否陷入衰退的争论。统计局今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0: 指第一季国内生产总值按年计实际增长 0.3%， 消除上述疑虑。加拿大央行会在下星期三举行议息会议。大约30,000个外置充电器有起火风险，需要下架。蔡慧娴报道。
1: 加拿大卫生部公布，大约30,000个外置充电器因为有起火的风险而要下架，涉及的是 XO Poppy MagSafe Powerbanks 其中一款产品，有不同颜色和图案。卫生部表示，这个外置充电器里面的锂离子电池在充电的时候可能会过热，同埋导致充电口融化，构成出现火警和烧伤的风险。这款产品的原产地是越南，在2024年5月至今年3月期间，在本国各地的 HomeSense Venus 和Venus 出售。公司话截至今个月11号在加拿大冇同这款产品有关事件的受伤报告。
0: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美伊战事爆发满6个月，两国重启会谈无期。
2: 本地新闻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怎样运用80,000、280,000或280,000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和未来？快上 CapitalDirect.ca 了解详情。
3: 张师奶，你家企煮饭啊？香到连我呢边都闻到啊！
4: 哈哈，今次真系隔离饭香啦，
3: 因为我转咗秘密武器。
4: 系咩米啊？
3: 梗系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啦！一年一季嘅当年新米，天然种植，营养更丰富，大人细路食都安心。米粒香糯有口感。无论煮白饭、煲仔饭定炒饭，都一样咁出色，
4: 咁犀利！等我都去买翻包先。
3: 想餐餐食得开心，啖啖食得放心。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大湾地区各大超市有售。
0: 国际新闻方面，美伊战事爆发满六个月，两国重启会谈无期。伊朗外交部发出声明，批评美国发起经济孤立行动，形容反人累罪，严重威胁伊朗数以百万计平民的健康及生计，呼吁其他国家和联合国维护法治。声明说，根据国际法，所有国家都有义务不执行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参与制裁等同串谋将一个国家的非法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多国继续划船。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话，星期四在德哈兰同伊朗领导人会面，强调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至战前航位畅通状态的重要性。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发文话，同穆罕默德的会谈富有创意，认为让外交重回正轨并非不可能，关键在于美国是否理解施压行不通的简单道理。美国应该建立信任，保持尊重，承认伊朗的权利，同时履行承诺。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继续上升。李健恩报道。
5: 泥石流发生至今超过两日，各地救援队伍先后抵达核心区域展开救援。按照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三支专项队伍营救，水路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同时派出小分队利用无人机望远镜对受灾核心区演塞湖区域开展测绘侦察、定点监测观察。现场救援的消防有超过600人。吉隆口岸道路通讯仍然中断，上游演塞湖更出现溢流。演塞湖蓄水量约250多万立方米，极有可能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一度暂停。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会议开始时，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 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

0: 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到灾区指导救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讲到吉隆受灾区域实地视察灾情，渴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说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搜救，并且要抢修道路、通讯、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另外，亦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
1: 稍后翻嚟嘅香港消息有：支联会案求情程序完成，预计两星期内判刑。
2: 仲谂紧去边度买餸？梗系去嚟紧新开嘅 Safeway Oak Creek 花分店啦！新店将于8月27日星期四朝早10点盛大开幕，新鲜食材、日常杂货应有尽有，仲有一连串开幕惊喜等紧你。另外，唔好错过9月1日星期二嘅 Sing Plus 会员日，会员只需消费满50蚊，即可享9折优惠，或者每20蚊可获200 Sing Plus 积分，优惠只限 Sing Plus 会员咋？记得登记成为会员啦！约定你 Safeway Oak Creek 花分店见。
1: 香港新闻方面，支联会案求情程序完成，预料两星期内判刑。卢子清报道。
3: 案件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处理求情，上星期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被告李卓人和周幸彤，以及在开审前认罪的何俊仁，朝早由囚车押解到法院。代表李卓人和何俊仁的大律师沈士文首先陈词，说本案有别于其他牵涉暴力的煽动案，法庭在判词中已经接纳各被告多年来是以和平非暴力方式宣传，又说被告并没有带出任何具体计划或者时间表煽动他人作出实质行动。法官李云腾问到本案和47人案相比哪一宗较为严重，沈士文回应说47人案有合谋协议，被告计划无差别否决预算案，相反本案没有任何行动指引，定罪基础只是在于口号，希望法庭将两人列为情节较轻，判处5年或以下监禁，即使被列为情节严重，亦希望判处最低的刑罚。至于减刑因素，沈士文指出，本案是经过控辩双方的辩论之后，法庭裁定被告的宣传行为是宪法不容，属于新的观点，一般市民不会清楚，理应获得减刑。李云腾随即以47人案为例，话原审法庭当时考虑到香港国安法啱啱实施，被告可能出于对法律的不理解而犯案，给予减刑，但是上诉庭对此持不同意见。而針對認罪被告何俊仁，李雲騰就指出，由於他是在交付程序之後才認罪，法庭無法給予全額的1/3認罪刑期扣減。自辯的周幸彤陳詞時重申不認為追求民主有罪，期間多次被法官李雲騰打斷。李雲騰說明白被告有個人追求，但是陳詞不能夠偏離本案的裁決，又問周幸彤是否仍然打算求情。周幸彤表示會繼續堅持信念。李云腾随即问他是否没有悔意，周幸彤说没错。至于已经解散的支联会，法官李云腾说只能够判处罚款，但要考虑支联会的财政能力，辩方说会再提交书面陈词，法官将案件押后，目标两个星期内判刑。
1: 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会全球首次运用平移建造法，李建恩报道。
0: 位于屯马线天水围站和兆康站之间的洪水桥站正进行车站地基工程，而车站主体结构预制组件正陆续运抵并组装，组装完成之后将会采用平移建造法，利用大型液压系统将车站结构精准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指定位置并完成嵌入，是全球首次以这种方法将车站结构嵌入营运中的铁路，突破只可以利用收车后的黄金两小时在铁路高架桥上施工的局限。车站主体结构分左右两边，各长210米、阔15米，重约1万吨， 除了有主要车站土木结构，包括已组装妥当的地面大堂、上层月台、楼顶等，也都配置大型机电和屋宇

0: 設備，包括電纜管槽和自動月台閘門等。港鐵預計明年首季先平移下行線車站，再在明年第三季平移上行線車站，整個工序複雜而需時，要延伸至日間行車時間進行，預計到時屯馬線個別車站服務會受影響，適當時候會再公布。
1: Essential that in constructing the project we minimize disruption to our passengers, we minimize disruption to the operation railwayas well as consider the safety of our construction workers. To skid the two station structures, which are 210 metres long, into position will require us to carry out works into the operational daytime hours, which is why we are planning for some service disruption. The three stations that will be affected are the Chun Mun Station, Siu Hong Station and Tin Shui Wai.
0: 车站结构平移完成之后，将开展多项后续工程。整个洪水桥站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出舱活动，张子欣报道。
3: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下午1点59分圆满完成大约5小时半的出舱活动。其中指令长航天员朱杨柱相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就是首次执行出舱任务。在今次任务中，朱杨柱、张志远、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密切协同，在太空站机械臂及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在舱外维修太阳翼、安装太空碎片防护装置等任务。出舱的朱杨柱及张志远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今次是神23航天员乘组首次进行出舱活动，亦是中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太空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经超过三个月。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进驻太空站以来，神23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并进行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及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太空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与健康保障等工作。他们承担的太空生命科学以及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太空新技术等领域的实验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神23乘组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2: 新闻报道完毕。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6: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7: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36,727.91跌106.34，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3,549.23跌20.21，纳斯达克指数26,576.58跌14.77。S&P 500指数7,727.78跌3.21。星期五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5,884.79，升19.05。纽约期油每桶82.87美元，跌0.66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599美元，跌65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5.17。对人民币4.84，对港元5.64，对台币22.82。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8: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
9: 嚟 The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元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能够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6: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0: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 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

0: 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白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明日白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6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94%。
3: 今日放工揸车，竟然一路都好顺，仲快咗10分钟翻到屋企。
4: 最后一个限量版模型
5: 俾我买到啊！
6: 煮完饭两个仔食清晒，听日唔使食隔夜餸，知啊？
7: 收工嗰刻收到一句辛苦啦。
8: 原来生活入面嘅开心唔一定要大事，一个小惊喜，一句暖心嘅说话，一个顺利嘅下昼，都可以令你会心一笑。逢星期五下昼2至3点，有马光浩带你睇好戏，有阿海带俾你正能量。呢度就系开心大。大本营
9: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10: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1: FM 961天地线交通。
12: 呢一刻似乎唯一繁忙嘅位置咧，就係有 Mass 隧道嘅南行方向，因为继续单线行车嘅原因咧，就塞对高球场嘅。咁至于大家行开嘅 Portman、Alex Fraser 同埋 Stowarson 桥咧，就保持系几畅顺下嘅。今日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有唔少2.01仙9，亦都有啲2.09。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10: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1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0: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4: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13: 由中秋送礼最够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溶鱼赞助播出。
15: 时事直击，
16: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恩。在加美贸易战升温之际，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报道，渥太华市议会正是考虑将一条以美国总统特朗普命名的街道改名，新街名选项包括奥巴马大道和 Taco Avenue。 渥太华市议会在26号一致通过，将会迈出第一步，计划将位于渥太华中央公园社区的住宅区街道 Trump Avenue 改名。这一条街道是在25年前以特朗普命名，是该社区向纽约市致敬的街道名之一。社区内还有斯坦登大道、麦迪逊公园，甚至是高潭私人行。不过随着加美贸易战升温，特朗普更加指示美国政府将安大略湖改名做美国湖。而就在特朗普公布新的行政命令前一日，渥太华市议会就议案进行了表决，不过改街名必须得到超过半数居民支持，需要在10月底地方选举结束之后进行公众咨询。跟住我们一起看看各大报章的头版新闻，一起看看正中。

0: 四推介，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双黄白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
1: 你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0: 顶级双黄白莲蓉月，
2: 加拿大美心月饼。
3: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白莲蓉月，你买咗未啊？
4: 时事直击由中秋送礼最够派头，本地制造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月赞助播出。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6: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0: 精装快报，
7: 环球日报报道。渥太华方面发出了贸易战缓和的信号，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下令将安大略湖的名称更改，再次向加拿大发动攻击。负责同美国进行谈判的联邦部长勒布朗表示，日益恶化的贸易战如今可能出现缓和迹象，并表示在收到他所说的来自美国同行的澄清之后，加拿大愿意进行新的谈判。勒布朗在昨日提出了双方达成互利共赢的贸易协议的前景，不过他的乐观态度很快就被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安大略湖改名做美国湖的举动所打破。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前一日发表评论，他说虽然美方对加拿大敦促线上串流媒体公司推广法文节目的政策表示关切，但并未坚持要求加方做出改变。勒布朗在昨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加拿大欢迎美国撤回他们在商品标签等议题上的立场，并确认促进法语和加拿大文化的加方措施将不会受到美国未来贸易行动的影响，期待美方就他们其他的立场做出进一步建设性的澄清，将会为达成一项尊重加拿大主权的互利贸易协定创造可能性。格里尔在星期三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采访的时候发表了上述的言论，他同时承认加拿大民众有沮丧情绪，但就希望加方不要报复。不过特朗普在昨日下午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就没那么客气，他在一张地图旁边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该地图显示安大略湖已经改名做美国湖。特朗普说这个是官方信息，立即生效，又提到去年他宣布将墨西哥湾改名做美国湾。他说美国湾现在已经是一个普遍的名称，现在美国有了海湾也有了湖，只是需要一个大洋，可能可以改埋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在记者会上，特朗普重申他过去对渥太华的一些不满，包括声称加拿大的汽车政策不公平，和在军事上投入不足。他说加拿大在贸易上长期以来一直占美国便宜。针对特朗普重新命名湖泊一事，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字已经有400多年历史，比加拿大联邦的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都重要早。我们知道美国正是发生变化，他们的贸易关系、外交政策、国家纪念碑、水文名称都是变化的，但对加拿大人而言，安大略湖过去叫这个名字，现在是，将来亦都会是。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就在社交平台上回应说，对加拿大人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来说，安大略湖现在和以后都会叫安大略湖。缅省省长基纽就驳斥了特朗普的声明，形容特朗普就好像已经过气的摇滚乐团在赌场里面演奏50年前的歌。在贸易战方面，渥太华星期二公布了针对近900种美国商品的反制关税计划，这些关税将会在9月8号生效。不过财政部在星期三宣布，在收到业界反馈之后，将会调整计划中的关税，包括删除海鲜及鱼类产品，并添加木炭和铜线等新项目。

0: 听过今日嘅报章头版，稍后翻嚟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嘅时事热话，稍后见。
1: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2: 车厢内切忌放置充电器、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暴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着火的危机，尤其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1: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2: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1: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 早上八点半，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再由李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今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第二季经济保持稳健增长，反驳年初关于经济衰退的传言。统计局说，第二季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增加 3.3%， 略低过经济师的预期，不过仍然录得2023年初以来最快速的季度增长。第二季出口增加 3.6%， 主要由于汽车及轻型货车库运量反弹，对上两季汽车产量就减少。另外住宅投资增加亦带动经济增长。统计局说，春季二手楼市场持续升温，尤其在安省、灰省和 BC 省。统计局说，第二季企业资本投资增加 2.3%， 结束先前连续五个季度减少的情况。受伊朗战争影响，天然气价格上升，推高上季能源业的收入，但是拖累制造业的获利，制造业的成本上升。六月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增加 0.3%， 各行各业普遍录得增长。加拿大在六月举办十场国际足协世界杯赛事期间，旅游业及酒店业录得增长，对关税敏感的制造业亦连续第三个月增长。统计局在五月的时候说，第一季国内生产总值按年计略为下跌，连续第二季下降，引发对经济是否陷入衰退的争论。统计局今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第一季国内生产总值按年计实际增长 0.3%， 消除上述疑虑。央行会下星期三进行议息会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暗示华盛顿可能计划新制裁及涉及伊朗业务的多间中国银行。美国财长贝森特日前宣布，美国正加强行动，计划透过经济制裁及其他措施瓦解德克兰政权。行动包括对继续同伊朗进行商业往来的国家实施次级制裁。中国是伊朗最大贸易伙伴，特别在石油方面，多间中国银行仍然继续处理两国石油及其他贸易有关的支付业务。有记者白宫问特朗普，点解唔对同伊朗有业务往来嘅多间中国银行实施新嘅制裁？特朗普反问对方，边个话佢冇？又话记者唔知道佢正在咁做，佢亦唔需要对外宣布每一件事。香港入境处昨日喺将军澳入境事务总部举办本年度大陆同港澳出入境管理部门一加二联系协作机制会议。入境处处长郭俊峰率领入境处代表同中国出入境管理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治安警察局及身份证明局等多个出入管理工作范畴进行交流。三地机关在会议上全面总结去年机制会议以来有关工作情况，同时围绕做好重大活动出入境保障工作，服务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加强出入境管理服务，提升口岸通关效率以及出入境查验科技化水平等，协商协作连商协作举措形成系列务实成果。新闻报道完毕。
5: 谂住出翻部全新 Lexus， 今个八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就系出手嘅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两个星期只需要249蚊加税，而 RX 同 NX 系列配合指定优惠，利率低至 0.4 厘。另外部分2025 TX 示范车更有高达18888出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期至8月31号。

0: 大家好，我是西罗部的 CC，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 Open Relax at Richmond， 我的位置是 Richmond Auto Mall。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88%。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4: Hello， 三条你接问出温哥华嘅桥梁 Night Oak 同埋 Upland 咧，大家仍然可以放心地使用噶。咁至于 Massey 隧道南行方向咧，就继续塞对高球场嘅。咁平时大家行开嘅 Portman 咧，仲有 Alex Fraser 桥咧，都系比平日嚟讲咧系畅顺。咁甚至留意到 Second Narrows 桥咧，亦都比平日嚟讲咧少车嘅。今日早上嘅交通讲住咁多，我哋下星期再见。
5: 温哥华正处于关键时刻，我哋唔可以倒退。你嘅 ABC Vancouver 团队一直系维护治安嘅唯一防线，坚守社区安全，清理危险露宿者帐篷，打击公开使用毒品同非安全毒品使用场所。其他政党对公共安全议题一直投反对票，仲维护一啲失败且危险嘅毒品政策。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CanSim 沈冠健同 ABC Vancouver， 让我哋嘅城市继续保持安全。
6: Authorized by Gord Schil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7: 新滋味终于嚟到 Langley 开心店啦，
8: 系咪 Willowbrook Mall 嗰间啊？我已经帮衬过好几次啦。
7: 呢间系新滋味第18间分店，而家买西饼面包唔使去咁远啦。
8: 咁你又知唔知新店有咩优惠啊？
7: 梗系知啦，新张期内嘅贵客都可以免费申请 VIP 卡，千祈唔好错过啊！
8: 新滋味第18间分店地址 Fraser Highway 19705号 ，Langley Willowbrook Mall 223号铺。
7: 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9: 安省佛教法商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10: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1: 好听，
12: 961
13: 由中秋送礼最旧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用语赞助播出。
1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5: 今日除了我之外咧，亦都有我嘅拍档嘅。咁啊，喺直播室有 Victor 文峰。早晨 ，Victor。
16: 早晨 ，Vicky。早晨，各位。
15: 系啊，咁我哋今日亦都会围绕住一啲产业嘅新闻或者消息咧，去到讨论呢一个整个汽车行业喺欧洲、喺北美乃至系全世界嘅发展。因为汽车行业咧喺现代嚟讲咧，都系重工业当中好重要嘅一个环节啊。咁啊，生产唔生产到汽车咧？咁啊，同埋汽车嘅质量系点咧？亦都可以反映一个国家嘅工业实力啦、供应链方面嘅韧性啦，乃至乎系呢个国家品牌形象喺世界上嘅影响力啊！咁啊，今日咧都好恭喜，好高兴同好熟悉汽车嘅 Victor 咧一齐去倾下呢一个嘅问题。咁啊，近期嚟讲咧，大家都知道咧，欧洲方面咧，佢哋面对住一个中国汽车带嚟嘅冲击。咁啊，报道就话咧，中国嘅电动车品牌咧，正系大举进军欧洲市场啊。咁啊，亦都系以一个平价嘅策略去到抢占咗差唔多10%嘅市占率。咁啊，呢个嘅举动咧，或者呢个趋势，亦都系对BMW 啊，或者系其他嘅车厂造成咗一个压力。是令到他们在今年内是纷纷下调他们的获利预期。那么都想请教 Victor 文峰，我们都知道这个趋势都存在了一段的时间。那么而从这个的消费者的角度，或者从这个的汽车制造业本身，或者是揸车或者是车本身去睇嘅话咧，点解近年嚟讲会存在呢个趋势咧？可唔可以具体讲下点解

0: 中国车或者中国电动车会在欧洲抢占到市场，分到一杯羹呢？
1: 钱咯，加钱咯，最紧要第一样嘢。其实汽车都系个消费品咯。咁通常嚟讲咧，就即系有三个所谓唔同嘅即系唔同嘅级数啦。咁第一咧，当然系代步啦。咁啊，而家咧就中国去出海外嘅汽车，通常都仲系代步嗰啲车，即系最基本嘅。第二个咧就所谓即系所谓有多少豪华式啦。咁啊，第三个咧真系就卖品牌嘅，即系话咧就系呢啲车咧就越少咧就越矜贵嘅。架嘅车未必话有咩特别，但系咧佢有品牌。咁你中国出嚟而家出最主要咧，中国咧所有做咗好多嘅，唔系净系车啦，有好多嘅产品咧都系平靓正啦。咁呢三个字，咁你已经系平嘅时候咧，又你讲翻咧，这个你可以有历史可以睇到嘅。咁你日本将而家欧洲车打得咁犀利，大家睇得到。韩国车而家全世界。我自己即系而家冇得俄罗斯啊，咁我早排去俄罗斯嘅时候，已经见到韩国车咧喺俄罗斯咧，真系另个转头都见到好多部，因为咧呢个系汽车工业好多时咧就受于政治影响嘅，嗰阵时已经俄罗斯开始俾人抵制嘅时候咧，俄罗斯成日都俾人抵制噶啦，嗰阵时奥运会啊或者咩都成日俾人抵制，咁好多时咧，因为咧韩国咧就比较所谓叫中立之嘅国家啦，韩国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咧，喺亚洲嘅即系大势力嘅国家里面讲咧，佢系未侵略过任何其他亚洲嘅一个民族嚟噶，所以佢行出嚟咧，通常咧佢就话即系唔会系有咩人话所谓会抵制佢嘅。所以咧，韩国车已经喺俄罗斯咧，就已经系一个好大市场。当然，中国车亦都有开。咁你可以睇到啦，日本比韩国车开始喺世界市场边取代。我喺非洲啊，同埋喺南美洲系好多看嘅韩国车。日本车咧就所谓就系高价啲嘅车啦。咁变咗逐步做上，今年呢个世界就系即系不进则退啦。咁你谂下啦，韩国上咗去啦，跟住咧中国上嚟，咁样嘢就系喺呢个所谓呢个系基本上经济上边需要上面嘅车型咧，系咁样陆续上。咁啊，好中间嗰个咧品牌啦。咁而家咧，我成日我啲大家听到我讲好多时，欧洲嘅品牌咧，细啲嘅品牌咧，都要俾中国买咗噶啦，已经咁。即系话以一个品牌嚟讲咧，中国咧亦都可以用欧洲嘅品牌。咁大家呢早之前呢我咁点都会睇到㗎啦。咁就呢个英国 Lotus, 所谓莲花牌啦。呢间公司做跑车同埋系同做呢个系一级方程式赛车嘅引擎啊同埋设计方面嘢。呢间厂亦都系大陆买咗啦。而家系个牌子嘅啫。咁变咗呢嗱讲我成日都讲富豪啦英国嘅 MG 啦。冚棒咧，其实咧都系呢个系呢个虽然系英国嘅所谓品牌，但系咧实际上嘅拥有权咧都喺中国嗰度。咁变咗咧，中国呢个牌亦都系打出嚟啦。譬如而家呢个富豪咁嘅样，佢打出嚟，咁佢富豪有 Polestar 又有 Volvo。咁 Volvo 咁嘅时候咧，亦都呢个咧又开始啊，大家都间中听到美国呢个 Polestar 就停咗佢，因为话佢呢个软件有问题。咁所以呢个咧就系可以讲到好复杂嘅事，即系一层一层咁上去。咁到最顶嘅时候咧，而家咧日本，如果大家知道牌子啦，呢个 Lexus 啦，同埋 Acura 啦 ，The Infinity 咧，就系专攻呢个高档，而系最近咧韩国嘅 Genesis 就系高档。咁所以你睇到咧，呢三个咁样吸到上去嘅话咧，大家可以睇到就系、是。中国啫，你话佢唔雄霸全世界咧，用下低嗰一层咧，呢个系比较会即系任何嘅实经济学家或者就可以眼明嘅人都睇到中国呢样嘢，已经甚至唔系净系汽车咧，大家见到而家呢个系手机啦，好多时因为我哋加拿大、美国难美国难到美啊，呢个系中国手机啦，咁中国手机亦都全世界好容易买到嘅，咁所以你话呢个问题，佢对欧洲嘅威胁。即係遲早，而家已經係實現咗。歐洲人都以為咧，都話我哋因為呢個係佢製造嘅方法唔同，同埋咧記得中國工廠係冇工會嘅，好多嘢咧佢哋嘅生產線咧，佢哋嘅做法同埋佢哋嘅距離短啊嘛，好多時生產嘅嘢佢好快就可以好似轉到，同埋咧中國人才多，所以變咗呢樣嘢佢供得到歐洲所謂基層呢個汽車嘅市場咧，係一個時間性問題嘅啫，即係好似話當年嘅日本供到。而后来韩国亦都可以差唔多而同日本差平起平坐嘅，咁而家中国继续上咧，呢个趋势我觉得应该系可以了解到。
0: 嗯， 咁啊，报道就话咧，尽管欧洲今年五月嘅新车销售系按年增长4%，咁啊，但系呢一个

0: Volkswagen 啊、Benz 啊、Mercedes-Benz 啊，同埋呢一個嘅Stellantis 等等嘅車商嘅市佔率咧，都係下滑嘅。咁啊，與此同時，歐洲汽車製造商協會嘅數據顯示咧，比亚迪同埋奇瑞等嘅中国车商咧，合计市占率系首次突破咗10%嘅。咁啊，英国金融时报就指出咧，包括系 Volkswagen 咧，正系准备扩大呢一个嘅津贴措施咧，未来几年可能会裁减10几万个职位，同埋关闭德国境内4间车厂啊。咁啊 ，BMW 最近警告投资者，该公司啊计划投入10亿欧元嘅转型成本。咁啊，分析认为可能会导致裁员10000多人，并且令到欧洲产能减少15%。咁啊，都可以见到咧，随住欧洲嘅车商或者车厂咧，佢哋面临一个外国汽车，尤其是中国方面带嚟嘅市占率嘅压力啦，亦都令到佢哋被迫去到调整佢哋嘅规划嘅，甚至产能方面都可能会受影响。咁啊，產能減少，生產出嚟汽車減少，賣得出去即係賣出去嘅更加減少咧。呢個會唔會形成一個所謂惡性循環咧？
1: 我肯定嘅，即係我成日都有講咧，呢個係所謂現代大量生產嘅嘢，就你加一個零咧，個成本就減一半嘅。即係話你一架車可能10000做嘅成本，如果你做10架嘅話咧，就5000蚊嘅啫。如果你做100架話咧，就2000蚊嘅成本。咁樣大量生產嗱，一樣嘢大家咧記得咧就每即係好多嘢都係相對嘅。而家佢啲車廠話我哋銷量唔好啊，成嘅唔好啦。記得好好嘅例子咧，就譬如話保時捷或者係平治啦。佢咁樣樣，因為咧佢前嗰20至30年咧，以前咧佢咧真係淨係賣即係高檔嘢嘅啫。咁後來咧，保時捷咧都係開始賣啲細嘅 S 細啲嘅 SUV 啫，平啲嘅所謂佢哋嘅。咁同埋咧，光市場咧係過去嗰20至30年咧發展得好犀利，所以你佢哋個業績啊，嗰過去嘅20至30年咧，第一咧，因為咧佢開始做細嘅，話咁啊，結果佢哋多啲人買；第二咧，中國市場咁大，當然佢哋嘅業績攞好咁上啦，咁多年。咁而家倒返轉頭啦，中國第一佢就可以自己做車啦，堅價佢做到平靚車，走返過嚟賣俾你，佢當然個業績下滑。咁呢個就係一個我覺得呢對於呢個譬如一個保時捷車廠就好例子。尤其是因為保時捷車廠不嬲就做呢個所謂呢個汽油嘅係跑車啦。咁呢樣嘢而家呢大家如果揸電車，電車嗰個加速力咧係相當敏捷啊！你話係咪大力就唔一定，但係佢相當敏捷嘅。咁即係話變咗佢個嗰啲優勢咧，就已經唔喺嗰度。頭先我講過啦，就係而家啲人，如果你咁嘅優勢冇嘅時候，我會唔會仲係買一個咁高牌子、咁貴嘅車咧？而家荷包收緊嘅時候，尤其是全球經濟嘅我哋嘅南輪啊，美國搞到咁樣嘅時候咧，由美國呢個係關税嘅話，即係好多人會係會唔會第一個就係、是。當然個市場改變咗，第二大家銀根緊嘅時候，可能咧咪買車咧就會向翻，總之向前望。
0: 嗯，係咁啊，都見到咧地緣政治對於消費者習慣都會有一個重大影響。咁啊，對歐洲方面咧，好一個比較好啲嘅消息就係咧，根據路透社嘅報導啊，喺伊朗戰爭推高咗油價之下咧。欧洲车喺今年嘅较早前咧，反而迎嚟咗，讲紧五月份，反而迎嚟咗一个较强劲嘅增长，咁啊出乎业界嘅预料。咁啊有业界分析认为咧，欧洲嘅电动车市场系出现咗转折。咁啊，似乎咧欧洲车面对住嚟自中国汽车同埋日本、南韩等汽车方面嘅挑战嘅时候咧，佢哋反而喺电车个方面咧。可能可以突围而出，咁啊，但系目前嚟讲咧，依然系面临一啲嘅压力。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3: 唔使问，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2: 吓，点解咧？
3: 点解？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噶，新鲜分别好大噶。
2: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啊，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3: 吓，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月爆 OK 噶啦。
2: 送礼最高层次，
3: 加拿大美心月饼，
4: 时时直击，由中秋送礼最够派头，本地制造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月赞助播出。
5: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 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

0: 场。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2: 咁啊，刚才我哋都讨论到欧洲汽车目前面对住中国汽车喺市占率方面嘅一个提升啦，再加上其他例如系日本、韩国呢一啲近几十年兴起嘅汽车嘅冲击咧，点样可以突围而出嘅问题？咁啊，有德国传媒就报道咧，中国嘅车企咧正系透过欧洲同欧洲车厂合作咧，利用欧洲闲置工厂生产车辆进入欧洲市场啊。咁啊，导致专家警告咧，咁样虽然可以暂时缓解欧洲车厂产能过剩嘅问题咧，但长期都可能会令中国竞争对手喺欧洲嗰度站稳脚步啊。形容呢个系特洛伊木马。咁啊，首先都想请教 Victor 啦，我啱啱到你都提到一啲欧洲汽车嘅一线曙光，咁你又认为欧洲车喺目前面临一个冲击嘅情况之下咧，尤其是地缘政治再加上市场占比嘅问题，点样可以突围而出咧？
3: 我觉得佢有两个方向咯，已经有一个方向咧，就系佢啲做紧嘅咧，就系又讲翻啲好似历史，我都有看提过啦，就系大概大家记得，又如果睇翻历史咧，或者知道就系1970年代开始咧，就呢个系石英标啊，就开始所谓大众化啦。咁当时嘅瑞士当然系瑞士啊，做钟标做咗咁多百年啦，当然就嗤之以鼻啦，即系咁嘅啫。但系咧，石英标咧就系平靓正。第一咧就系佢好容易做到啦，咁第二咧就系佢好准嘅，同埋咧就有好处咧就系佢用电池咧，大家咧摆电池佬系几年都唔使上链嘅，或者我哋普通以前用嗰啲表咧，你就算作为自动表咧，都系成日都要带下佢咁样嘅。咁结果就考到咧70年代到80年代咧，就呢个日本嘅石英表，当时嘅精工啊，同埋呢个所谓 Citizen 啊 ，Casio 都后来啲嘅，咩啊？呢个系咁我咁样度做咧，嗰阵时嘅表咧都系日本表，其实但系咧又系平靓正之后咧，大家消费品咧就系卖咗好多咧，变咗咧呢个照个数字咧，就系瑞士咧喺15年之内咧，嗰个钟表业咧本来600间咧减到得翻几廿间，即系缩得好犀利。你谂下佢就业入去几惨啊！咁后来咧，但系佢咧就找到一样嘢，先啦。上一次我都提过，就系佢用翻佢自己品牌啦。当然噏得出啦，瑞士嘅表第一嘅劳力士啊、江诗丹顿嗰啲咁样。咁佢一味咧就系佢用呢个真系仲用人工，仲系用呢个机械性。嗱，而家咧瑞士表通常你买咧嗰啲即系值钱啲嘅，冚唪都仲系所谓机械嘅。咁嗰度佢用最嗰个用嗰个高档嘅，当然啦，呢个起码5位数字以上噶啦。咁变咗咧，瑞士呢个标咧，仲有呢个系而家仲有呢个生存空间喺嗰度。咁另外一样佢可以咧就系、是、我自己揸紧车，同埋大家如果系所谓中意玩车嘅，大家都知道咧，所谓呢个 handling 嘅车嗰个操控啦。欧洲车就冇人系会可以好得过佢嘅。呢一讲啊，譬如系呢个保时捷啦，或者系宝马啊，当然仲有头先我提过英国都有嘅，譬如 Lotus 路即系欧洲车咧，呢个所谓操控好紧要啊。而家日本任何车，如果大家系玩嘅日本车嘅话咧，所谓个 handling 啊系好大咧，真系唔及欧洲车嗰一种所谓嘅 feedback。所以一种咧就嗰个回赠，即系而家咧就我哋知道个车去到边度，你坐喺欧洲上面咧，你欧洲车度你知道个车喺边，日本车咧你勉强知道啦。所以喺赛车场上面咧，喺日本车系好少得到嘅，只有两间车厂系可以得到呢个胜利嘅，就第一咧就奇怪啲啦，就系曼士德啦，就喺呢个咧法国24次耐力大战里面咧，佢系咧第一个日本车厂得到嘅。咁有时有嘢就系呢样嘢，即系话突破。有时谂唔到嘅，曼士德个个人一睇到曼士德，依家车奖好细嘅啫。咁仲埋一样咧，仲得人惊嘅嘢咧，曼士德佢得奖24钟头挨咗出嚟咧，佢就唔系用普通引擎嘅，用呢个叫 rotary 引擎。呢个引擎咧就唔系个个人做嘅，即系话知啦，知个世界事咧就系只有恒心一切，世上无难事。咁第一当然后来丰田呢都攞咗好多年啦，咁呢个丰田老大更系会攞到啦。咁但你睇睇呢放喺历史上面赛车场上面冇嘅边个本田系做引擎，同呢个系一级方程式又做引擎。但系你话佢自己有冇赛车可以赢得到呢，日本车厂系好少。韩国车厂我唔系踩佢，但系都而家佢都有做，但系我揸韩国车你话呢个操控方面呢，佢系完全呢系未到家嘅。咁呢样嘢系佢欧洲车厂系我 而家嗱，讲翻就而家好多电子嘅操控系可以，但系如果真系识揸车或者中意揸车人咧，你电子佢你唔知道，而家即系好似大家玩手机一样啦。

0: 是会有好多好多样嘢佢要做㗎啦。咁所以你话中国车厂佢系唔系有绝对优势，我觉得唔一定绝对优势。佢去到欧洲或者嚟到北美洲或者去到澳洲嘅时候呢，佢因为我哋多一啲其他管制安全嘅条例呢，我哋啊呢个啊欧洲人揸车亦都好快，我哋呢度揸车亦都好快，同埋呢我哋呢度路阔㗎。好多时见到而家我哋见到嗰啲欧洲嗰啲货 van 仔呢，佢要加到个所谓呢个系防封撞嘅系统喺嗰度。因为我哋北美洲好多时呢开上嗰啲公路系好阔好大嘅话呢，佢嗰啲货 van 你知呀好高嗰啲㗎嘛。佢真係可以吹，可以即係风大时候可以吹到，尤其是冬天呢系吹到你架车系弯嘅。所以呢佢加咗一个所谓一个 traction control 喺嗰度。变咗嗱，咁就可以知道啦，有啲车嚟到北美洲佢要咁样，变咗佢成本唔低。你一个成本喺嗰度啦。咁你话中国车系咪打到世界市场咯，我諗迟早系会，但实际而家嚟讲呢，我觉得欧洲车佢仲有，剛才我讲过，第一就系高档啦，绝对系卖品牌啦。同埋第二呢就系即系话佢啲操控大家唔系而家大家老实讲，我有啲批评呢，而家呢好多新一代嘅年轻人司机呢，佢觉得佢操控呢系玩游戏机嗰种咁嘅操控。是不同的，其实你坐在车里面的那个重心啊，同埋你的感觉，你两个耳仔的两个感觉啊，你的手揽住个踏板，揸住个踏板的感觉咧，同你在呢个系，你就算张凳震咧，嗱你揸车嘅时候张凳就唔系震嘅，其实架车嘅车嗰阵话俾你知咩事上会喐嘅，其实你唔知你哋有冇留意，其实张凳系会喐嘅，同埋咧你嗰啲箭嗰啲，咁你完全系唔同嘅事有，变咗嗱新一代佢会唔会呢样嘢唔需要讲先，但系有利有弊啦，佢觉得呢样嘢系多余嘅，即系点样我做 feedback 嘅嘢啦，咁我用电子操控板得噶啦 ，OK。咁呢样嘢亦都可能会有一个副状喺嗰度，但我觉得如果系玩车仲系中意操控嘅车人咧，欧洲嘅车佢仲有呢个系优点喺嗰度，而系咧中国嘅车我就算讲韩国嘅车咧，而家咧仲有好大段嘅距离。
1: 嗯，咁啊的而且确欧洲嘅汽车行业佢哋有佢哋嘅传统优势啦，啊传统工艺又好，传统嘅一啲标准系或者传统品牌嘅效应都好啦。咁啊，但系的而且确，目前喺市场上咧，依然系受到一定嘅压力嘅。尤其是系讲紧欧洲嘅工厂，佢哋产能利用率可唔可以去到达到一个标准嘅问题？咁啊，亦都系牵涉到你整架车出嚟，你有能力去整咁多架车，但系未必有人想买咁多架车，咁啊，亦都未必有需要整咁多架车出嚟。咁呢个嘅呢一个相关问题咧，牵涉到外国嘅车企，例如中国车企喺欧洲同佢哋嘅车厂合作，去到提高佢哋嘅工厂利用率等等嘅情况。咁啊，呢个亦都可以套用到我哋加拿大嘅情况。咁啊，今次仲有少少时间，咁啊 ，Victor， 你又觉得如果将呢种情况套用到我哋加拿大，我哋加拿大面汽车业面对嘅问题，可唔可以透过外国嘅企业喺呢度设厂，或者喺度同我哋嘅厂房合作去解决到呢？
0: 咁啊，其实加拿大嘅历史，汽车历史、汽车业嘅历史咧，真系我谂一不步咁长。咁但系而家嚟讲咧，基本上咧，我哋都系靠出口嘅，因为加拿大本身个市场咧就系不嬲都系细嘅。咁出口而家我哋通常都向南边走嘅。咁嘅话，即系话，如果美国仲系咁丰富嘅话咧，我哋咧就几难做得到嘅。而家新闻里边大家听到，即系我哋个谈判咧都系拉锯战，拉得好紧要。而家墨西哥反而咧就肯让步啲咧，美国都话俾墨西哥。咁好多车厂已经喺墨西哥，其实咧。包括中国车厂喺墨西哥已经买晒地噶啦，系咪随时起随时生产噶啦？咁会唔会话咁样系抢咗呢个系加拿大咧？我觉得会嘅。咁唯一我觉得加拿大仲会系有嘅咧，呢个咧就系反而日本车厂喺加拿大嘅投资一块系仲有。另外一个极大嘅可能性咧就系、是，我哋都提过，就加拿大有一间叫 Magna， 一间相当大嘅冚车或者系做零件嘅。其实佢好有经验噶啦，欧洲方面咧，从呢个平治啊，同呢个宝马啊，冚唪唥都有作为冚。冚车嘅，佢哋都有嘢设计。咁啊 ，Mac 啊，即系而家冚车，头先好似你讲到，你讲到即系而家好多嘅工厂生产线其实冚出嚟嘅啫。佢设计咗之后，把其他人做好晒之后，喺度冚嘅啫。咁好多时车咧，嗰个价钱咧，头先讲翻就系佢生产个价钱唔系好多嘅啫。但系有一样嘢咧，就系头先我讲过啦，好多嘢佢要由佢先。如果加拿大一个咁大嘅地域嚟讲，加拿大全世界第三大国家啦，咁啊地域嚟讲咧，要所谓支援一架车。 佢準備你喺 BC 省揸咗啊買咗，你可能會揸到去魁北克，或者甚至去到呢個紐芬蘭。咁佢點樣支援你呢樣嘢？支援你一個。

0: cost 嚟噶嘛，喺个成本比较好犀利，加拿大嘅成本。咁呢样嘢，你话其他车厂做完之后，佢 support 所谓支援好唔得，掂唔掂咧？呢样嘢我就觉得会系好大，做就好容易做，但系支援喺加拿大，我觉得会系第二个最大嘅挑战。
1: 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早上九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唔制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边境地区星期三发生山洪暴发，至今121名外国公民获救，当中冇加拿大人。山洪暴发由冰川崩塌引起，已经造成至少570人死亡。尼泊尔灾害管理部门话，失踪人数增加一倍，增至1924人。尼泊尔旅游局网站昨日公布失踪者名单，包括667名外国公民，当中有25名加拿大人。加拿大环球事务部获悉，有30名加拿大公民及永久居民在尼泊尔及西藏地区失去联络。环球事务部已经向加德满都派遣5名领事官员为加拿大公民提供支持，同时同当地官员合作。总理卡尼在社群媒体说，区内的加拿大公民应该在海外加拿大人登记处登记，上述服务免费，容许联邦政府在其他国家发生紧急情况时联系并协助在当地的公民。加拿大统计局今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第二季经济保持稳健增长，反驳年初关于经济衰退的传言。统计局说，第二季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增加 3.3%， 略低过经济师的预期，不过仍然录得2023年初以来最快速的季度增长。第二季出口增加 3.6%， 主要由于汽车及轻型货车货运量反弹，对上两季的汽车产量就减少。另外住宅投资增加亦带动经济增长。统计局说，春季二手楼市场持续升温，尤其在安省、灰省以及 BC 省。第二季企业资本投资增加 2.3%， 结束先前连续五个季度减少的情况。受伊朗战争影响，天然气价格上升，推高上季能源业的收入，但是拖累制造业的获利，制造业的成本上升。六月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增加 0.3%， 各行各业都普遍录得增长。央行会下星期三进行议息会议。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国民支持卡尼对美国的反制措施。蔡慧娴报道。
6: 本国有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国民支持联邦政府对美国采取坚定立场。这一项由 Abacus Data 在上星期五至今个星期三访问了2000几名加拿大人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七成受访者支持总理卡尼终止与美国贸易谈判的决定，认为即使面对更高的关税和经济不确定性，退出谈判依然正确。只有 17% 受访者认为应该接受美方的条件。调查结果又显示，支持终止谈判的立场是跨越地区和党派，连在亚省也都有 61% 的人支持，在灰省就更加高达 79%。 在去年联邦大选中投票给加拿大保守党的选民之中，也都有 54% 认同要退出谈判。
5: 新闻报道完毕。
7: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4: 财经快讯，
5: 多伦多指数36,591.7，跌242.54。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3,000。

0: 1664.94.96 纳斯达克指数26,660.62升119.27 S&P 500指数7,747.67升16.68星期五香港股神生指数收市25,584.79升19.05纽约期油每桶83.22美元跌0.31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590.7美元跌73.3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5.12对人民币4.84对港元5.64对台币22.82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谂住出翻部全新 Lexus， 今个八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就系出手嘅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两个星期只需要249蚊加税，而 RX 同 NX 系列配合指定优惠，利率低至0.4厘。另外部分2025 TX 示范车更有高达18,888出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期至8月31号。
2: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CCE，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3: 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88%。
4: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 The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蚊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能够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5: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6: 好声好听，961。
7: 时事直击，黄良仁。
8: 咁啊，讲起我哋加拿大嘅车厂咧，刚才都问到 Victor， 到底例如联邦政府都有讲到话外国车厂过嚟我哋呢度设厂啦，咁样咁啊呢一个嘅举措咧，又或者系呢一个嘅欢迎外国车厂嘅做法咧，到底可唔可以挽救到我哋加拿大嘅汽车业目前面对嘅困局嘅呢一个问题？我哋睇返啲相关嘅报道呢，刚才Victor 都提到，其实我哋加拿大嘅汽车业呢对美国嘅依赖程度都相当高嘅。咁而刚才我哋提到欧洲车喺市占率方面面对中国车厂一个冲击嘅问题啦。咁亦都有报道提到，对比之下呢，美国汽车呢似乎呢，例如係福特同埋呢一个嘅通用汽车呢啲嘅品牌呢，受影响嘅程度呢就冇咁大。咁啊，甚至乎咧有報道就形容咧，美國市場對於美國車嚟講咧，仍然係一個安全嘅避風港。咁啊，因為中國汽車咧係目前咧係受到美國聯邦政府方面嘅施加好大嘅限制。咁啊，都想請教 Victor， 你又點睇我哋目前加拿大嘅汽車業？除咗話講緊外國設廠嘅問題之外咧，我哋面對住例如美國嘅關税或者美國政府想我哋嘅或者想製造業回流到美國嘅呢一個趨勢咧，我哋嘅加拿大汽車業咧嘅前景係如何咧？如果參考翻過往嘅話，我哋嘅汽車業會唔會可以得以保存落嚟咧？

咁啊，讲开关税咧，就好两个好好嘅例子嘅。其实关税系唔系可以即系保护到自己国家嘅汽车工业咧，或者系咁啊？依个系第一样嘢，加拿大咧就有前科嘅。就喺啊，依个十九世纪开嘅时候，加拿大本身做好多，即系有得啊百零到甚至唔好百零啦，咁廿年前咧，加拿大同美国嗰个国界咧都系好模糊嘅。即系好多人咧就上嚟加拿大啊，上美国人加拿大上嚟做嘢啊，整嘢咁，亦都好多加拿大人落美国整。咁开始嘅时候咧，汽车发展时候好多咧美国人走咗上嚟做嘢啊，即系整嘢车啊，咁下低就有嗰啲一人落咗美国啊，加拿大人落咗美国咁咧。佢喺度做嘅时候咧，就加拿大政府话唔得，美国人上嚟做车有咩问啊？就整咗个关税，咁即系话保护自己国家，咁啊都唔使点样解释噶啦。咁而家大家知道，但系加拿大自己究竟有本身有冇自己嘅品牌咧？啊，绝对冇啦，系咪都系美国品牌？即系话关税唔做。另一个美国呢试过咧，就系曾经咧就系呢个系六十年代咧，就系呢个系所谓呢个啊欧洲嘅 Midwest。咁咧就係話唔俾佢過嚟，咁啊依個亦都有一個好得意嘅一個外號叫做雞碎，因為咧就係借一個藉口話依個係歐洲咧就話美國你啲雞啊太平啦，嚟買嘅時候咧我徵你税，咁美國咧就係話喂你徵我雞碎，我就要徵翻你依個咧 minivan 嘅税，所以咧。大家睇到嗰啲 van 咧，美國啊，加拿大、美國嗰啲 van 咧就係好差嘅設計，咁係最近咧，而家咧，但係卒之都唔係自己嗰個設計好啊，而係咧卒之咧都係依個歐洲你入咗依個福特啊，同埋依個係佳士拿，即係而家嘅 Stellantis 嘅，同埋依個係啊平治嘅 4van 咁，即係話咧係關税咧鼓勵到依個國內嘅汽車嘅業嘅發展嘅，咁只有呢個就係自己嗱美國第一市場大。而個所以咧，美國車係可以自己喺嗰度做到，同埋有樣嘢咧，美國我哋北美洲其實有兩樣嘢都係比較其他世界較唔同嘅。第一樣咧，我哋嘅國民咧係體積係大啲嘅，所以咧好多時話細車依度咧係比較難買嘅，個個咧都中意買大車。第二咧就係因為除咗話嘅，即係佢要坐得舒服啲啊，如果人嘅體積大嘅時候，你坐細車唔咁舒服啦。第二咧就係安全啦，大車通常個安全同埋頭先我哋都講過咧，譬如風大，好多時大家就我哋啲加拿大入特別容易見到嘅，你出嚟咧冬天咧風大嘅時候咧，真係咧你架車細啲咧，你都係好驚下嘅。咁呢樣嘢變咗佢有兩個特色喺嗰度，所以喺本地做咧就可以本地設計喺本地做咧就可以迎合到。到灣仔嚟講亦都一樣啦，喺中國嚟講，中國電車喺中國佢插電好簡單，因為佢度度有插電站。我哋加拿大，你搵我成日都已经喷噶啦，即系加拿大、美国都系嗰啲插电站，有阵时去到第一搵到，第二去到系有问题，咁你就真系成个跳嘅。如果你即系电车系好麻烦噶嘛，你唔系话好似电油车揸个最多系揸住红色桶或者个 call 个车会啊，佢会走嚟救你。电车咧，你一定要拖走噶啦，佢冇办法喺嗰度叉你嘅。咁所以呢个好唔特色。你话外国车厂嚟加拿大？有兩個問題，第一就是我哋人口少，請人係比較難嘅。你睇得到我哋嘅車廠淨射喺曬呢個係以前咧灰泊都有啲嘅，而家灰泊都冇埋啦。咁都可以睇到加拿大好多嘢咧，因為地勢啊，要地緣嘅即係經濟或者人口問題咧，就喺安省咧就最好嘅，一向就係人口最多嘅，全加拿大嚟講人口嚟講。咁所以第一人口唔夠。人口唔够，即系你呢个系技术嘅人，亦都系少咗啲啦。虽然库克都有相当多嘅，即系库克做飞机啊方面都有。咁第二样嘢就系呢个文化啦。咁我哋呢度做嘢，大家见到咧就系九至五，总之我就翻几个工就算数噶。咁日本车做嘢咧，佢做嘢即系日本或者佢工业生产，就系每一个人咧觉得嗰样生产出嚟嘅佢自己佢嘅成品嚟嘅，佢做出嚟呢件嘢。我哋呢度做嘢就唔系，总之系交货算数。咁仲有一样嘢就系呢度啲产品好多时系咪卖得出国外咧？头先我讲过就系而家好多我哋呢度生产嘅车都系卖出去国外。咁而家我哋招手啊叫佢嚟生产啊，就算好似 Magna 嗰啲可以生产啦。咁佢销去边咧？如果系美国用呢个关税或者甚至完全话唔俾入，佢而家咪就系话关税。佢话你用中国嘅元件，好似 Polestar 咁，你就冚唪即刻刹停晒。其实 Polestar 同 Volvo 系同埋一架车嚟嘅啫，基本上同埋一间厂出。同埋一樣設計師、工程師冚唪都係嗰扎人，咁而家忽然間 Polestar 就俾佢美國殺停咗，就話喂，你嗰用中國嘅軟件，咁就唔得啦。咁你 Volvo 咧，佢又得，喂 Volvo 咧就係呢個美國有廠，咁變咗咧佢可以將某啲嘢改咗美國。咁你可以睇到呢樣嘢就係加拿大可以生產，但係如果要俾美刁難嘅話咧，這個仲係第一，我哋係。即系我哋扭转咧比较困难啲，譬如人手啦，譬如话而家第一样嘢就话佢忽然间开厂嘅时候，我哋全班新嘅人有冇？

0: 咁多新嘅人咧，同埋一个工会会唔会俾佢救人啊，或者各方面嘅嘢会唔会咁易俾佢转咗新厂咧？因为走嚟新厂系另外一回事。就算你而家依度加拿大嘅日本厂啊，同美国厂咧，都大家嗰啲嘅只系员工咧，冇乜点样来往，因为唔同嘅工会。日本厂系所谓系冇工会嘅，咁变咗你话开厂嘅时候会招一班人，系点样做咧？呢样嘢又一个好大嘅问题啦。
1: 嗯。咁我哋都Victor 都同我哋介绍咗我哋加拿大嘅汽车业啊，喺面对住例如美国方面嘅挑战等等嘅时候咧，我哋到底系有啲咩嘅困难喺呢一度？咁啊，如果我哋讲到外国过嚟设厂有一个局限啦，咁啊而实施关税咧又拯救唔到我哋加拿大汽车业嘅话，咁啊 Victor 你又觉得具体而言咧有啲咩嘅方法或者系加拿大汽车业？有啲咩可以做？有啲咩解药可以解决到我哋目前嘅困境
0: 咧？呢样嘢我谂要齐心合力咯。呢个联邦政府或个各阶层咧，因为咧好多时咧就系一个机会咧，有阵时系眼前睇唔到，喺第二度睇到。其实加拿大有好多好多其他嘅设计都好，而加拿大我哋系雪地嘛。咁而家话北极要开发嗰边，就好奇怪啦，好似话北极，其实话北极开发加拿大会发达咯，因为原来好多大家都唔知啊，加拿大嘅我哋北边度咧，佢好多嘅所谓路啊，系冬天先行到嘅，夏天嘅时候佢融咗嘅时候咧，佢有水嘅时候咧，佢又是货车又去嘅支援啦，货车嘅时候咧，佢系会用要其他嘅科技先至有，咁所以加拿大有好多发展咗，尤其是大家咁知道加拿大嘅水上飞机系世界上数一数二啊 ，B C 省我谂大家随时啊，如果你近啲近机场，或者甚至你温哥华嘅西边好多时候我哋 downtown 啲水上飞机咧，你都见得到。咁其实加拿大有好多呢个所谓嘅运输啊，依魁北克省好多啦。个运输方面嘅嘢，你可以发展嘅。咁加拿大咧就冇。咁但系你好似我哋西方社会有样嘢好怪嘅，有啲咧就系发展嘅时候，残棒咧系用晒佢呢个系玩嘅嘢，所谓。咁呢个系呢个所谓ski do 啦，嗰啲雪橇啊，机动雪橇咧系发明嗰位咧，即系商业化嗰位咧，就系魁北克省嘅 Bombardier 咁样。咁个医生嚟嘅本身佢自己，咁佢发现咗之后咧，其实你开头嘅个目的咧，就系拎去咧，就即系嗰啲雪地啊，咁佢可以去嗰啲医生啊、医疗人员啊，或者叫救伤车，或者甚至军事都有用。但系后来而家慢慢发展晒就爱嚟玩啦。咁呢样嘢系咪一个机缘喺嗰度？即系话佢开头个动机系咁样，后来咧而家。咧依个所谓个机动嘅呢个系雪橇咧，亦都系加拿大相当呢个有领先嘅。但亦都系咧，头先好似讲过，其实加拿大呢个品牌好紧要，平嗰啲而家都系日本做，甚至我知道中国大陆都有做。咁呢样嘢，我哋加拿大可唔可以即系所谓机械嘅嘢可以攞翻嚟个发展咧？或者系甚至呢个系水上嘅飞机，因为亦都话全世界你讲机行业里边咧，讲水上嘅飞机喺加拿大就数一数二。但系好可惜，加拿大嘅水上飞机咧间工厂已经系删咗，但系做得相当唔错喎，以飞机啊六七十年咧仲可以飞嘅。
1: 嗯，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3: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 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E， 每周$77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起美国又讲起车咧，咁啊，报道就话啦，美国方面咧就有意放宽自动车嘅限制，咁啊，容许亚马逊旗下嘅无人的士采用无踏盘、无刹车踏板设计，去到收费载客。 咁啊，不过呢一个举措咧就引发咗安全疑虑，有反对嘅人士就批评咧，一旦无人的士嘅自动系统失灵咧，

0: 車上的乘客就將會冇任何嘅方法介入控制車輛。 咁啊，都想請教Victor文峰啦。咁啊，呢一則報導背後所講嘅所謂無貸盤、無煞車踏板、無人的士呢個設計呢，個淵源係邊一度呢？雖然我哋都知道啦，即係有好多嘅駕駛人士呢，就好鍾意所謂嘅駕駛體驗，咁啊，但係以本人為例呢，咁啊，當然盡量唔使用腦嘅最好啦。咁啊，但係咁啊，呢一則報導背後反映緊一個點樣嘅趨勢呢？咁啊，同埋呢一個所謂無人汽車嘅無人駕駛車輛嘅限制呢，或者係安全規例等等呢，目前嚟講係有一個點樣嘅進展喺度呢？
1: 咁啊，先講返咧，所謂呢個無人駕駛嘅車輛呢，總共呢就係如果你講呢，就係總括嚟講有6級，咁啊由0到5啦。零啊，當然而家我哋所謂嘅啲老爺車啊，即係睇呢個波棍啊，即係棍波啊，同埋嗰啲任乜都要手㗎啦。咁去到5呢，就係完全呢，就係嗱。 而家你講佢呢個Amazon呢個呢，就Waymo呢，大家如果上環市啊或者落站機好多地方都要有嘅 Waymo 呢個呢，就係呢個 Jack 嘅車嚟嘅。咁啊係呢，佢係仲有踏板，仲有腳掣，咁但係已經係冇司機喺嗰度。老實講，而家啲人話提倡安全，話冇嘢點控制。我作為一個乘客，如果我坐 Waymo 嘅話，你冇話我一定要識揸車嘅喎。 如果架車出咗事，有冇可能你叫我跳，即係坐喺個司機位嗰度控制架車呢？呢樣嘢即係同有冇踏板同埋有冇腳掣同我都冇分別嘅喎。如果我唔識揸車嚟講，所以你話坐 Waymo 同而家佢有冇踏板冇腳掣嘅車有咩分別呢？我覺得就冇咩分別啦。因為老實講，我唔識控制嘅時候，我都控制唔到架車㗎，都係依架車或者係遙控嚟控制嘅。咁有樣嘢就係要記得呢，呢個第5級最高級嘅呢個係無人駕駛車，就係佢哋除咗話。 冇需要啊！佢可以加個踏板，可以加埋腳仔落去，佢係冇需要呢兩樣嘢。但係其中一樣嘢好緊要嘅，大家咧就要留意嘅就係佢係要可以喺任何天氣同埋任何個路面上面都可以行駛。 咁而家呢 Amazon 依家呢就係一定要係某個地方，由我自己知道呢，新加坡嘅機場同埋依個係美國嘅首都華盛頓機場呢，亦都有呢啲所謂第5級嘅已經係自動駕駛嘅。所以呢，通常嚟講，佢好多時呢就係可能係依個機場嘅大樓啊，去到依個係停機坪啊。 咁啊，而家咧，亞馬遜度啲人佢有一個所謂已經係geofencing英文嚟講咧，佢就唔會出過，因為佢咧已經學曬喺依個地方裏面，同埋咧佢係有時間限制，即係佢可能晚黑或者某段落雨嘅時候咧，佢就睇唔到嘅時候咧，佢亦都會可能咧，佢會係停止嘅，佢有可能會限制到。而第5級嚟講咧，喺理論上就係完全可以自己嘅。咁世界上而家有呢啲咁嘅車，但係你商業上係咪有用嘅咧？就暫時都仲未有嘅，因為好多佢都係 如果大家甚至我哋加拿大呢，如果大家去到安省多倫多呢，你勉強呢，有啲大嘅連鎖，呢個譬如係呢個大嘅連鎖，呢個超級市場呢，笠羅呢，都已經有幾架呢，呢個真係第5級㗎啦。火車佢自己呢，就喺返貨倉裏面，因為嗰啲係大個工廠嘅貨倉呢，佢講真呢，都可能係成幾公里嘅範圍之內嘅。咁變咗佢用呢個無人嘅車，佢可以第一樣嘢就佢係好守規矩呢，第二樣嘢佢即係循跡嘅，佢一 定係走佢嚟線嘅，就第3樣咧，佢日夜去行駛。老實講，員工嚟講，有陣時雖然話一日3班制咁都係啦，咁有陣時可能咧，大家都係始終都係人啦，可能佢翻公司啊，可能一年留神啊，就可能出去意外。咁機器嚟講咧，理論上咧應該咧就任何天氣，即係任何情況之下，佢一日24小時咧，佢都係總之有電或者有油啊，佢可以行噶啦。咁所以個第5級咧就係過渡，而家依家亞馬遜係第4級嘅啫。
0: 咁啊，呢一個嘅自動無人即係自動駕駛車輛技術呢，喺現時嚟講呢，仍然都係不時都會傳出啲事故嘅。咁啊，包括係違反交通規則啦、阻礙警察啦、同埋阻礙消防等等。咁啊，就住今次亞馬遜無人的士嘅推出呢，美國交通安全當局就話亞馬遜呢一款無人的士嘅系統性能呢，係超越咗部分傳統車輛嘅水平。 不過就會繼續評估汽車係唔係能夠實際上喺路面度正常運作嘅。咁我哋都成日時不時都會見到，例如一啲Waymo 無人駕駛車輛啦，喺停車場原地打轉啊，或者俾人俾一啲嘅暴徒去到破壞，但係唔識反抗嘅情況出現。咁啊，所以除咗係交通安全方面嘅憂慮之外呢 Victor 你有？

0: 我觉得我哋目前去到发展无人车技术咧，仲有边方面嘅限制咧？会唔会例如话，其实我哋都见到无人驾驶嘅送餐车仔咧，目前喺一啲地方都运作紧，但系有时都会出现例如甩辘啊，或者跌咗落楼梯唔识行嘅情况。咁啊，其实有冇一啲嘅系咪其实整个无人驾驶技术或者系个无人驾驶车辆喺市面上嘅推出咧？系咪仍然存在技术以外唔成熟嘅地方咧？
1: 啊，肯定系有，咁但系咧，都开始都有改善，咁就系而家所谓 AI 啦，佢都学咗嘅，机器方面咧，机器都有好处咧，就系佢知道嘅嘢，佢学过嘅嘢，佢就唔会有咩点样再犯错。人咧有阵时咧，可能系唔记得啊，或者有阵时可能精神分散咧，啲人做嘢佢都可能嗰日有阵心情啊，或者体力唔好咧，可能分散。机器咧就应该理论上咧就通常嚟讲就冇呢个情形出现嘅，即系话如果佢知道佢嗰个嘢唔做得或者嗰样做得嘅咧，佢就会去噶啦。咁但系有好多时咧，所以好多嘢咧就系好唔明显、唔明显嘅界限。咁我听到以前啊，而家当然啲完全解决晒啦。咁开头嘅时候，我听到两个几好嘅笑话嘅。第一个咧就系呢个系佢到全世界佢哋派啲车到去训练啦，即系话有咩情况之下，嗰啲佢哋个机啊，佢测应啊咁样。去到澳洲嘅时候咧，架车咧就见到就袋鼠个路中间。嗱，佢咧就会系咧所有已经学晒啦。咁就袋鼠咧，净系澳洲先有嘅啫。咁大家谂下，袋鼠系咩样嘅咧？佢有两只脚。但系佢又唔系动物，因为动物通常系四只脚行嘅，佢又系个又唔系人，你睇佢样，佢又唔系一个直落咁人嘅，咁架车咧就即刻见到嘅时候就已经打咗个突啦，即系话佢系咩嘢咧？咁后来啲工程师就话俾佢知，嗱，如果你喺澳洲，嗱有阵时欧洲比较难啲嘅，欧洲国家嗰国界有啲规矩唔同噶嘛，咁变咗有时另外一个咧，我加拿大就会多见啲，加拿大咩叫啦？好多时而家大家见到，如果你路上边有一个透明嘅带胶袋飞紧嘅时候，你会点呢？我哋揸车咁撞埋去咯，透明胶袋啫嘛。但系你记得咧，佢呢啲无人驾驶嘅车咧，就系佢有呢个镭射，有呢个所谓 sonar， 有呢个音波。咁佢嗰件嘢，佢镭射又好似透光嘅，但系佢又开始反光，因为呢个系呢个塑胶嘛。咁同埋咧，佢系会变形嘅。佢风吹啊，一路上面啲车过嘅时候，佢可能会变形啊。咁佢又冇黐住个地下嘅，因为咧好多时咧，就动物咧就更适应个大地，人都系通常嚟讲，除咗单车，而家单车咧反而容易识变啲。咁变咗好多时呢啲情况之下咧，而家 AI 咧，所谓咧可以训练到佢知道啦。即系譬如我唔知佢点样解决呢个胶袋嘅问题啦。譬如话黑色嘅胶袋点啦，黑色胶袋系唔透光嘅。咁佢嗰个机器见到时候，佢个 sensor 见到时候，我哋点样反应咧？呢样嘢咧就系好似头先你讲过啦，遇到暴徒嘅时候，佢真系冇办法自己即系人咧，可能系刀口或者冲出去之类嘅嘢。咁但系你机器方面，第一佢受咩管制？某个地区嗱，又讲翻转头啦。头先讲，可能有某个城市容许某样嘢。所以你话嗰时啲车犯咗规矩，可能佢某个城市，你就算加州本身都系啦，有唔同嘅城市，佢有唔同嘅规矩啦。咁佢可能就会俾人抄牌。咁但系倒翻转头，好多人反而话咧，而家咧知道咧，就算我见到啊，我谂大家又上网睇到啦。中国大陆好多啲片拍出嚟咧，就系啲车好似你讲啊，中国大陆就未有送货呢啲送 pizza 啲车啦。但系好多时咧见到咧，中国大陆啲影出嚟就系中国大陆好而家好流行呢个无人的士啦。咁但系咧，啲人咧，其实揸骑电单车嘅人咧，就吓佢，知道佢左转转弯咧，就一定好守规矩啦。就见到咧，场面咧十几架有嗰啲电单车啊，慢慢咧就系咪集晒喺边啦？变咗个车就停咗，唔敢喐，就要就嗰句。如果我哋普通司机嚟话，当然大家知道有一个距离，我揸惯车，即系我哋用眼啊，同我哋嘅感觉知道咧，啊觉得安全嘅嗰十几架单车，佢大家都咁转嘅话咧，我就会我都系顺住咁转。但系机器嚟讲咧，佢可能因为佢某一个程度咧嘅距离啊，或者佢嘅感应。氢气嗰个速度啊，佢可能咧就会系慢慢咁转，咁啊呢个示范上面睇到佢变咗佢好守规矩，好似我哋考车海车牌咁，跟晒所有规矩，咁但系有人哋咁样虾佢，咁呢样嘢就系话而家 AI 好多啦，即系呢啲咁情况，咁啊学到之后咧就系唔系净系先学到，即系成个系统。可能佢成日同话俾知啦，你咁嘅情形之下，可能咁样嘅反变。咁但系你话呢样嘢系人学得几多，机器学得几多咧？有阵时我就觉得就系、是，有阵时人都可能系会咁去冒险一下。咁啊，机器有阵时因为佢先讲翻啦，就系、是、佢知道嘅嘢，佢就肯定会做；佢唔知道嘅嘢，佢都可能会问翻。咁啊，要好多时咧都可能要呢个系所谓系统里边话俾知点样做。
0: 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0: 早上九点半。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横山输油管公司说，将亚省原油输送至温哥华地区的输油管第二季输送量大约达到 94%。输油管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营运，在2024年每日输送量增至89万桶，相等于之前的三倍。直至6月30日的一个季度，横山输油管平均每日输送84万桶原油，高过去年同期的703,000桶，季度净利1亿3800万，低过对上一季的1亿5000万，而营收就由7亿1900万增至8亿0800万。加拿大皇家公司横山表示，第二季已经向联邦政府支付了4亿5000万的利息和股息。输油管输送的石油大约三分之二透过油运油轮输往亚洲市场，部分就供应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以及 BC 低陆平原地区。尼泊尔和中国边境地区星期三发生山洪暴发，至今121名外国公民获救，当中没有加拿大人。山洪暴发由冰川崩塌引起，已经造成至少584人死亡。尼泊尔灾害管理部门说，失踪人数增加一倍，增至1924人。尼泊尔旅游局网站昨日公布失踪者名单，包括667名外国公民，当中有25名加拿大人。加拿大环球事务部获悉，有30名加拿大公民及永久居民在尼泊尔及西藏地区失去联络。环球事务局已经派遣5名领事官员前去加德满都，为加拿大公民提供支持，同时同当地官员合作。总理卡尼在社群媒体说，区内的加拿大公民应该在海外加拿大人登记处登记，上述服务免费，容许联邦政府在其他国家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联系以及协助在当地的加拿大公民。美伊战事爆发满6个月，两国重启会谈无期。伊朗外交部发出声明，批评美国发起经济孤立行动，形同反人类罪，严重威胁伊朗数以百万计平民的健康及生计，呼吁其他国家和联合国机构维护法治。声明说，根据国际法，所有国家都有义务不执行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参与制裁等同串谋将一个国家的非法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多个国家就继续划船。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说，星期四在德哈兰和伊朗领导人会面，强调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至战前航运通畅状况的重要性。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和穆罕默德的会谈富有创意，认为让外交重回正轨并非不可能，关键在于美国是否理解施压行不通的简单道理。美国应该建立信任，保持尊重，承认伊朗的权利以及履行承诺。新闻报道完毕。
3: 喂，有冇 feel 啊
4: ？OK 啊，
3: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4: 直头正啊！
3: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5: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6: 同你过一个好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3: 尽情 vibe 一下。
7: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5: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

0: 最低气温13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 20%， 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 60%。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83%。
1: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晚主要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1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18度。卡加里今晚间中多云，局部地区有烟雾，最低10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局部地区有烟雾，最高22度。温尼佩今晚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5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9度。多伦多今晚天清，最低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6度。换掉今晚天清，最低13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4度。渥太华今晚间中多云，最低10度。明日逐渐多云，最高24度。哈利法斯今晚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8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26度。
2: 开心大本营有特别嘉宾主持。
3: Hello， 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开心大本营。我是你哋今日嘅节目主持人 Edward 徐伟栋。
4: 我就系徐永坤 Erica 啦。
2: 有冇啲嘢系真系你好 miss？
3: 食翻个越南粉先啦，翻到嚟梗系要。
4: 如果食嘢嘅话，我好想食呢度嘅冬甩啦，同埋我想食风沙鸡翼。
2: 咁我知道嚟紧咧有一部咧呢度都会上噶，
3: 应该九月会上嘅就系呢部电影《一个部门的诞生》。
2: 徐伟栋咧今日其实有带埋咧呢一部戏啦，一啲礼物嘅周边商品都会送俾大家嘅。
5: 想知道佢哋嘅近况，就要留意星期五下昼两点到三点喺 FM 961嘅开心大本营。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6: 咁啊，刚才提到无人驾驶车辆嘅发展咧，尤其是讲一啲近况，例如话亚马逊在美国方面推出的无人驾驶的士呢，亦都是引起了一些安全方面的担忧。咁啊，刚才 Victor 都提到是无人驾驶技术呢，点样可以透过机械人学习啊，或者是工程师的设计或者调整呢，可以增加安全性咁样啦。咁啊，睇返我哋例如我哋加拿大呢，对于无人驾驶车辆方面嘅限制呢，例如我哋 BC 省呢，似乎都系比美国嘅一啲州份呢更为严格嘅。咁啊，当然汽车无人驾驶车辆，例如提到袋鼠啊、塑胶袋呢啲例子呢，咁啊都要经历过一啲事情啦，因为知道机械，即系啲机械要去到AI 去到学习啦，甚至乎系人，我哋人嘅工程师本身咧，透过一啲事例系去到调整，或者系我哋一啲嘅法规，因为发生过一啲事情咧，而需要去作出调整啦。咁啊，似乎整体嚟讲，而家嘅趋势就系咧，咁啊，无人驾驶技术咧系进行紧一场整个社会进行紧一场白老鼠实验。咁啊 ，Victor， 你又覺得喺例如我哋加拿大為例咧，我哋又值唔值得去到進行呢一類嘅實驗咧？咁啊，而喺我哋要發展無人駕駛技術，其實對於我哋整個社會嘅發展，又可以真真正正帶嚟到幾多嘅好處咧？
7: 我有時好多時反駁就係咁啊，大家其實好似話啊，而家我大部分都大家聽眾都係移民啦，咁啊得閒嚟做嘢嘅時候，第一樣嘢見工就話你冇加拿大經驗啊，唔好意思啊，我哋唔請你咁。另一個問題其實你唔請我，我冇加拿大經驗，咁我又可以點幫得到你咧？呢樣嘢佢呢個自動無人駕駛又係咁啊，即係話咧你唔放手俾佢學，佢就學唔到噶啦嘛。咁冇錯，加拿大有兩樣嘢特別，尤其是 BC 省咧，仲呢樣嘢特別嘅。加拿大第一樣嘢，我哋通常咧就安全，好安全嘅。加拿大人係好注重安全嘅。第一樣嘢當然啦，而家咁樣即係話你叫學習咁，即係頭先我講過咁多啲，即係未諗得到嘅情況出嚟，一個透明或者一個黑嘅膠袋喺度上面飛嘅時候點咧？咁但係第二樣嘢咧就係我哋加拿大嘅路咧，亦都係我哋 BC 省咧就係特別麻煩嘅山路。 因为呢所有嘅嘢呢都有一个反应嗰个时限喺度㗎。如果大家揸个公路，即係我哋搵个话出去更加紧要㗎。嗰三条公路一号、五号、五号好啲同埋三号呢嗰啲弯路同埋啲山，你諗下佢嗰啲感应器啦，佢相机感应器，佢撞到个嘢，我而家好多时揸我都係佢撞到个嘢佢就

0: 会自己停车，或者无啦啦佢自己会，因为佢睇到嘅嘢同我哋实际上系咪去嗰样嘢咧？而家有啲车咧，佢已经系按住个地图，佢大概知道你系点样，但系一上落咧，有阵时佢亦都未必知得到嘅。咁呢样嘢，所以咧 ，B 省咧对呢个非常之严格，同埋老实讲咧，系一个成本嘅问题。其实我知道 Waymo 咧已经喺多伦多咧系已经喺度商讨紧嘅啦，亦系留紧多伦多做嘅。咁但系加拿大通常讲，我哋而家 Waymo 嚟讲咧系差唔多系以加州为例咧，系比的士贵三分一嘅。嗱，而家佢嘅车就比较贵啲，因为佢用嘅 Jaguar 贵啲嘅车啦。咁后来咧，而家佢话转咗用 Hyundai 韩国嘅车，咁希望咧都可以系平啲。咁但系照佢哋啊，而家佢有人计咗出嚟嘅，佢话通常嚟讲咧，佢而家行一公里个成本咧，差唔多成$5嘅。咁佢系收乘客嘅咧，大概系$3到，即系佢蚀紧本嘅。咁呢样嘢佢蚀得几耐咧？呢样嘢就系咪值得蚀咧？嗱，安全。呢样嘢就系啦，好多时而家大家咧就都听到啦，是有啲司机咧就系踩错油掣，你唔好话喺车上面揸啦，冲出人哋铺头，哇！好彩嘅，好多时好彩就唔系撞唔到咩人，唔好彩嘅就系意外。咁如果无人驾驶呢个情况就少好多啦，因为咧呢个系忽然间系踩咗呢个踩错脚掣嘅嗰方面，佢会少好多。咁第二样嘢就系而家我哋人口老化嘛。咁变咗咧，好多时老人家出入，而家当然系 Uber 啦。咁但系你话 Uber 亦都系要所谓呢个系车咧，亦都系有司机。咁无人驾驶咧就好处咧，就任何嗱，而家去到第五级时候，任何天气、任何嘅地即系地面情况咧，佢都可以系出到佢。嗱，天气好紧要嘅，如果落雨大雪咧，我哋加拿大咧，好多时咧，佢哋好怪嘅，原来咧，佢就话架车行紧时候就唔系问题嘅，但系咧。有冰封冚住咗啲 sensor， 所谓呢个相机同埋呢个雷达咧，咁佢就一个问题啦，佢个车就唔喐得噶啦。咁呢样嘢加拿大我哋咧，冰封咧就是闲事嚟嘅，到冬天。如果唔系净系冰封咧，好似我哋朝头早咧都已经见到咧，其实有少少嘅霜咧都会冚住噶啦。咁呢个所以加拿大暂时系唔放宽啦，呢样嘢可以了解。同埋一个钱啦，头先我讲过金贵。而家通常嚟讲咧，佢就讲咧，每公里而家我哋自己揸车咧，喺成本系$1到嘅啫。咁咧，就算你而家坐依个 Uber 啊的士咧，大概系$2。如果你去到成$3以上嘅话，而家好多人去坐 Waymo 咧，即系包括我自己仲喺加州时啦，个个都系同埋依个 Amazon 而家都咧，个个都游客嚟嘅。好多时你见到片嘅，但系问啲游客嚟，自己本身本地人好少。但系无人驾驶的士有几好处？第一样嘢，头先我讲到安全嚟讲咧，嗱，佢如果讲呢个系 Waymo 自己做嘅统计咧，就话咧，佢喺加州行驶内咧，佢减少咗呢个系可能发生意外咧，系减少咗80%嘅，即系话佢行呢个同埋一个里数上面，如果普通嘅司机嚟讲咧，佢系减少咗80%嘅。咁呢样嘢系绝对可信啊！头先我讲过，即系人可能有啲事因为心情啊，或者系睇睇嘅状况、身体嘅状况咧，就会出咗错啦。咁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如果而家养车，大家喺市里边咧，市入嚟养车系好贵嘅，同埋咧泊车咧都好头痛嘅。如果佢呢个 robot taxi 系咁方便嘅话，变咗城市嘅规划会唔会可以得到改善咧？甚至有啲即系呢个系统计学上嚟讲啦，美国有啲城市咧有成1/4嘅空间咧都系停车场。停车场如果可以用其他话，咁嗰啲地价唔可以平啲咯？而家好多时，譬如你呢个所谓商场都系啦，好多好多停车位。如果个 robot taxi 咁简单嘅，咁你架机叫一叫佢嚟到喺门口，咪车你翻屋企嘅话，咁变咗唔使咁多泊车位咯。咁系咪我哋嗰个地价可能会受到舒缓咧？即系话可以多啲地方可以住人或者其他用途咧？呢样嘢亦都系非常之好，当然而家你养车本身个价钱亦都好紧要，咁会唔会因此咧系人少咗用车？咁就算你用呢个电动嘅车咧，佢都系有其实咧系我哋加 B.C. 省好啦，用水电啦，但系其他地方可能用呢个其他嘅发电嘅话，都系仲系呢个染污嘅情况出嚟，所以咧用咗 robot taxi 咧，会有呢两个嘅大嘅就城市嘅呢个优点会喺嗰度。
1: 嗯。咁啊，任何新技术嘅发展嘅过程、普及嘅过程当中咧，都会为社会带嚟一啲嘅阵痛嘅。咁啊，举例而言，系现代社会多咗咁多娱乐之后咧，买收音机嘅人都少咗好多。咁啊，当然，例如无人驾驶技术嘅普及咧，可能会造成一啲失业嘅情况啦。例如系有人驾驶车辆嘅司机咧，的士司机等等。例如系的士司机咁样啦。 咁啊，另與此同時咧，係若果路上我自己可以預想到啦，若果路上多咗無人駕駛嘅車輛，

0: 而呢啲車輛又要遵守一啲例如限速規則等等啊，咁啊佢又要喺路度開50啦，咁啊其他嘅司機咁啊即係咁啊，例如係我哋加拿大人揸車比較快啲啦，咁啊可能啊時不時都會見到好多人咧喺路上咧超過限速嘅，咁啊各位唔同意嘅話，如果咁啱揸緊車咧，都可以睇下自己爭幾快，或者隔離嗰個爭幾快。咁啊，如果係咁嘅話，會唔會話我哋社會帶嚟一啲嘅困擾咧？
1: 其实就另外一个所谓有啲唔好，即系会带嚟一啲唔好嘅。有人讲细细声讲有两样嘢就唔好啦。第一咧就系呢个市政府啊系收入少咗，因为我哋头先讲咧无人驾驶嘅车咧，通常嚟讲咧佢见得到，佢知道嗰个规律咧，佢就会系遵守个规律嘅。通常嚟讲吓，咁所以市政府咧可能呢个系所谓招租啊，即系啲交通嘅规例嘅罚款啊就会少咗。第一。就系冇泊车罚款啦，因为佢唔停噶嘛，Roblox 系唔停噶，除咗佢装呢个插电嘅时候啦，插电佢会翻厂啦，所谓佢会停车啦，咁佢冇咩话非法停车，而家大家好多时啊，我都入去5分钟嘅，出嚟就收咗声，所谓牛肉干啦，咁先至一款少一个嗰个收入噶咯。咁第二样嘢咧，呢样嘢就系我哋西方社会啦，所谓呢系所谓呢个交通意外嘅律师。呢个少咗啲生意啦，而家大家知道好多时咧告啊，大家喺度告啊，告各方面嘅嘢，咁所以呢个少咗生意。有一样嘢就系话，头先你提到咧，就系当然咧，职业司机可能会受影响，嗱，有啲职业司机未必系受影响，但系咧有一啲问题咧，就系话咧，喂，少咗个框规，佢少咗意外，佢话啲 body shop 车修理车嗰啲咧，而家我哋即系所谓我识得嗰啲，即系我哋车房啲朋友啊，作为车房师傅啊，或者系车房车身修理嗰啲咧，佢可能生意系少咗，所以话所以我就系讲就一把刀有冇两头利咧，呢样嘢就未必有。咁但系呢个例，你话系边样好啲咧？安全好啲咧，亦话某啲人少咗生意，或者个就业少啲？呢个系咪可能佢如果就业少咗，佢可以转其他行业咧？但系有啲车亦都可能仲系要人揸。有啲人系中意坐系有司机嘅车啊，倾下偈啊，同埋咧有时觉得你倾偈都系头先我谂好多游客都系去到边度咧就话去边度边嘢好食啊，边度系风景啊。咁有啲人可能中意有啲职业司机嘅。咁呢个会唔会职业司机仲有佢自己存在嘅价值？我就肯定会嘅。
0: 咁啊，我都成日会问我啲朋友，咁啊，佢哋觉得两个字揸车最紧要系乜嘢？咁啊，有啲人够胆同我讲系自信，咁我就唔认同嘅。最紧要当然系安全啦。咁啊，我哋喺正所谓马路如虎口，我哋都希望咧，每一日最大嘅目标其实都系安全咁样翻到屋企。咁啊，都希望无人驾驶技术咧，除咗可以为我哋带嚟更好嘅体验之外咧，都可以提高我哋喺马路上嘅安全性。咁啊，今日都好高兴Victor 同我一齐做呢集节目。咁我哋就下星期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Super 卡超百卡本周推介：粟米跑连磨容器，原价25.99 ，Super 卡特价7.9。
4: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 卡超百卡告列至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 卡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5: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6: 好多公共机构近都采用人工智能嚟取代接待员，缺乏咗人际沟通，要进一步询问，只能够得到公式化嘅回答，好多人都感觉到无奈。医务所助理 MOA 系大埔诊所嘅第一道关卡同守门人，一个专业嘅医务所助理 MOA。能够提升整个诊所的运作效率，为诊所建立形象，帮助病人在适当时候得到合适的医疗护理，保障病人的私隐和安全。 MOA 的工作不单只是处理文书、接症电话和引导病人进入诊室度轮候，就要帮助安抚焦虑的病人，减少病人的恐慌。如果病人因为候诊时间过长而抱怨，不能够只是说请留心等待，而是需要告诉病人知等候时间延长的原因，同埋预计能够接受诊治的时间，给一杯水或者给一份杂志，都有助于缓和病人的情绪。 MOA 的训练包括流程管理同埋协调病人的检测同埋治疗程序，转介专科，安排复诊，为病人解释在检查同埋治疗前

0: 而要做的准备，例如需要空腹或者停止服用部分的药物。为了长期慢性疾病的病人， MOA 是他们定期接触的关键人员，能够给他们支持和关怀，确保不会失去联系，建立病人的信任，同埋俾病人感觉到病情受到关顾。有经验嘅 MOA 喺病人登记嘅时候，可以凭经验同埋观察，发现啲危疾嘅征象，例如非常之虚弱、面色苍白、呼吸唔畅顺，立即话俾医生听，安排紧急嘅救护，同埋通知病人嘅家属。MOA 虽然唔能够配方同埋病人提供治疗，但系仲系连接病人同埋医疗体系嘅重要支柱。我系施明杰医生。
1: 新思美终于来到 Langley 开心店了，
2: 是不是 Willowbrook Mall 那间啊？我已经帮衬过好几次了。
1: 这间是新思美第18间分店，现在买西饼面包不用去那么远
2: 了。那你又知不知道新店有什么优惠啊？
1: 当然知道啦，新张期内的贵客都可以免费申请 VIP 卡，千万不要错过啊。
2: 新思美第18间分店地址 Fraser Highway 19705号 Langley Willowbrook Mall 223号铺，
1: 倾心之作，倾心之美，新思美饼店。
3: 柬埔寨艺术家布曼逝世，终年85岁。布曼是1977年被监禁在赤柬恶名昭彰的 S21 集中营已知仅有的7名幸存者之一。由于布曼擅长绘画当时领袖波尔布特的肖像，所以得以幸存。柬埔寨法院就说，布曼的离世代表赤柬残暴政权期间所犯的严重罪行，失去了一位重要历史见证人，特别是 S21 集中营发生的历史和悲剧。S21 集中营亦即是今日所讲的兔斯连屠杀博物馆，是柬埔寨红色高棉赤柬统治时期最令人发指的监禁和酷刑中心之一。S21 位于首都金边，原本是一间学校，赤柬是1975年夺取政权之后将校舍改建成为秘密监狱，这里不单止是一座监狱，更加是成为赤柬政治清洗、酷刑、强迫认罪和处决制度的象征。原有校舍大约6000平方米，由几座建筑物和中央庭院组成，赤柬将课室重新规划成为囚禁、审讯和办公室。S21 设有4座大楼，每座3层高， A 座用来做审讯和酷刑，主要收押较高级被指控是叛徒的人，属于单人囚室，入面有铁床和锁链，其余 B、C、D 座就是监禁一般的囚犯和家庭成员。每座大楼都设有铁丝网和防逃装置，尤其是在比较高的楼层位置，主要是防止囚禁的人逃走又或者是跳楼自杀。S21 同时设有审讯房间，囚犯通常会被带去接受长时间酷刑审问，承认自己是外国势力的间谍，又或者参与反革命活动。S21 最令人震惊的地方就是具有高度组织化的特征，囚犯被登记、影相、编号再接受审问，当中男女老幼都有。赤柬由波尔布特领导，在1975年至1979年期间统治柬埔寨，为了推行激进的共产主义政策，居民被迫离开家园，前往农村从事劳动，家庭制度、宗教、教育和私人财产亦都受到严重破坏，任何被政权视为敌人又或者是不忠的人都会成为迫害对象。1979年越南军队进入金边，赤柬政权失去对首都的控制，当 S21 被发现的时候，入面已经发生大规模杀戮，根据资料显示，估计大约有1万多至2万人曾经被收押在 S21， 而真正可以活着离开的人就少之又少。
4: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天回来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精装快报，
6: 环球日报报道。
5: 渥太华方面发出了贸易

0: 将安大略湖改名做美国湖的举动所打破。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前一日发表评论，他说虽然美方对加拿大敦促线上串流媒体公司推广法文节目的政策表示关切，但并未坚持要求加方做出改变。勒布朗在昨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加拿大欢迎美国撤回他们在商品标签等议题上的立场，并确认促进法语和加拿大文化的加方措施将不会受到美国未来贸易行动的影响，期待美方就他们其他的立场做出进一步建设性的澄清，将会为达成一项尊重加拿大主权的互利贸易协定创造可能性。格里尔在星期三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采访的时候发表了上述的言论，他同时承认加拿大民众有沮丧情绪，但就希望加方不要报复。不过特朗普在昨日下午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就没那么客气，他在一张地图旁边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该地图显示安大略湖已经改名做美国湖。特朗普说这个是官方信息，立即生效，又提到去年他宣布将墨西哥湾改名做美国湾。他说美国湾现在已经是一个普遍的名称，现在美国有了海湾也有了湖，只是需要一个大洋，可能可以改埋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在记者会上，特朗普重申他过去对渥太华的一些不满，包括声称加拿大的汽车政策不公平和在军事上投入不足。他说加拿大在贸易上长期以来一直占美国便宜。针对特朗普重新命名湖泊一事，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字已经有400多年历史，比加拿大联邦的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都重要早。我们知道美国正是发生变化，他们的贸易关系、外交政策、国家纪念碑、水文名称都是变化的，但对加拿大人而言，安大略湖过去叫这个名字，现在是，将来也都会是。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就在社交平台上回应说，对加拿大人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来说，安大略湖现在和以后都会叫安大略湖。缅省省长基纽就驳斥了特朗普的声明，形容特朗普就好像已经过气的摇滚乐团在赌场里面演奏50年前的歌。在贸易战方面，渥太华星期二公布了针对近900种美国商品的反制关税计划，这些关税将会在9月8号生效。不过财政部在星期三宣布，在收到业界反馈之后，将会调整计划中的关税，包括删除海鲜及鱼类产品，并添加木炭和铜线等新项目。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找来更多东方的西方的朋友，分享更多的生活资讯，健康的、
2: 文化的、
1: 世界的、
2: 心灵的、
1: 生活的，
2: 东东西西的故事，
1: 东东西西的好歌，
2: 同你悠闲精彩一至五，
1: 在 FM 961中午12点到1点，
2: 东方西方潘芳芳。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South Okanagan 地区的山火今个月初迫使几千人逃离家园，目前火势已经受控。BC 山火服务处说，预计山火会局限在新马岭以西大约252平方公里的范围，山火不再列为重点关注。现时 BC 省只

0: 有两宗山火备受关注，包括位于波士顿巴附近以及在 Clinton 附近。Summerland 附近的山火是今季最具破坏性的其中一宗山火，摧毁区内大约150座建筑物，以及导致20,000人一度要逃离家园，当中一名女长者丧生。现时全省各地活跃山火增至210宗，当中40宗在过去24小时内发生，仍然有95宗山火不受控制。横山输油管公司话，将亚省原油输送至温哥华地区的输油管，第二季输送量大约达到94%。输油管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营运，在2024年每日输送量增至89万桶，相等于之前的3倍。直至6月30日的3个月，横山输油管平均每日输送84万桶原油，高过去年同期的70,003桶，季度净盈利1亿3800万，低过对上一季的1亿5000万，营业额就由7亿1900万增至8亿800万。公司话，第二季向联邦政府支付4亿5000万利息及股息。输油管输送的石油大约2/3用运油轮运往亚洲市场，部分供应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以及低陆平原地区。统计局公布，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按年升 3.3%。 周浩辉报道。
1: 加拿大统计局今日公布第二季 real GDP 实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0.8%， 增幅明显高过对上一季，年率化之后增长 3.3%， 从第一季的 0.1% 明显反弹。统计局指出，今年第一季实质 GDP 由原先没有增长向上调整为 0.1%， 年率化之后增长 0.3%， 反映本国并未陷入技术性衰退。第二季的增幅反映出口上调，特别是非金属矿物和能源产品。如果以人均计算，今年第二季实质 GDP 增长 1%，因为加拿大人口连续第三季下降。出口方面，第二季出口上升 3.6%， 三年来最快，亦都是2023年第一季以来最大增幅。最新的增长主要是由于私家车和小型货车带动，达到 27%， 反映汽车产量从前两季回升，而金属、能源和机械设备亦都是推动出口。进口方面，第二季上升 0.3%， 低过前一季的 3.1%，由车胎、汽车引擎、零件、化学品和电脑设备带动。内需方面，第二季家庭消费开支上升 0.8%， 主要因为家庭开支因为服务需求增加而上升，而家庭在汽油和食品方面可能因为物价上升而减少支出。住屋支出以人均计算，季内上升 1%。 至于员工的薪酬，今年第二季上升 1.5%，主要由金融、房地产、企业管理和贸易部门薪酬增加带动，但是运输和仓库业还有资讯及文化产业薪酬就下降。员工薪酬在所有省份和地区都上升，介乎 0.5% 至 2.5%， 而同期家庭储蓄率达到 3.7%， 因为可支配的收入增长 2.1%， 快过家庭支出的 1.7% 的增幅。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0: 安省多伦多警方拘捕两人涉及一宗地产投资骗案，陈正仪报道。
2: 多伦多警方话，由去年起接获多宗举报，话位于 Willowdale 及 Shepherd 地区的 Golden Trust Development 公司涉嫌诈骗，涉案人士向事主推介地产开发和投资项目，承诺提供回报，并声称有物业作抵押，但事主其后发现物业拥有权和投资安全陈述都是虚构，而亦都有受害人应要求就住宅翻新工程提供资金，不过这些工程最终从未开展或者完成，受害人合共损失约349万元。警方最新说，在今个星期二采取行动拘捕了一对男女疑犯，其中来自多伦多的43岁男子 Peng Zhang 被控3项5000元以上诈骗罪， 嚟自曼锦市嘅。

0: 41岁女疑犯，被控一项5000元以上诈骗，警方并且通缉一名在逃嘅37岁多伦多女子Jia Chun Dong或者Michelle Dong，涉及两项5000元以上诈骗。警方话呢名女疑犯系一名地产代理，身高约4尺10寸，不排除佢已经潜逃到中国。
1: 当局公布3人嘅照片，并相信案件可能涉及更多受害人，呼吁知情人士与警方或者灭罪热线联络。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2: 新闻报道完毕。天气报告：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5。 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百分之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83%。
3: 好声好听，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备节目《金宝旅游八达通》访问特辑。今日海揾嚟咧，有金宝旅游嘅 Isabella 喺度嘅。Hello，Isabella
4: 你好啊。Hello啊，海各位朋友大家好。
3: 咁啊，其实咧之前都同我哋介绍咧，就去大湾区呢个团啦。咁啊，我知道有几日咧就喺香港噶噃。咁喺其实香港咧，有啲咩特别嘅推介俾我哋咧？
4: 我哋咧有半日嘅时间俾大家咧，可以周围咧睇下香港唔同嘅地区。咁我自己比较中意喺深水埗区嘅。
3: 系啊，深水埗咧，我自己有个印象啦。我记得我去食面。
4: 好似食豬潤面啊，米粉啊嗰啲咁樣，有啲茶餐廳啦。咁你心目中有啲咩推介咧？喺深水埗？嗱，深水埗咧，我聽到好多小朋友啊，男性嘅小朋友中意咧鴨寮街。
3: 哇，竟然佢哋
4: 係啊，鴨寮街係年長人去嘅。哦，唔係㗎，佢哋咧去到咧可以揾到好多電子嘅零件啊、配件啊，仲有好多懷舊嘅玩具啊。咁懷舊玩具咧就有福榮街呢條街啦嚇。
3: 福榮街
4: 係啦係啦，冇錯啦。福榮街呢條街咧就有一個好多 玩具铺，其实我见到好多我咁嘅年纪嘅朋友都好中意去嘅，
3: 即系好后生咯，所以咁<笑><笑>所以另外咧就南昌街啦，南昌街呢度咧有啲咩咁特色咧？就系一个咧系布市场嚟噶，咁你中意买一啲咧系关于系整衫嘅。
4: 系花边啊嗰啲啦，咁仲有豬仔街咧，就即系宇宙街啦。豬仔街系唔系卖豬仔嘅豬仔话？
3: 系啊，唔敢去啊，到时。
4: 穿豬仔嘅街，即系话咧，你想买啲豬链啊、
3: 豬
4: 嘅串系啦系啦，串出嚟嗰啲啦，仲有呢个福华街咧，就一个科技天堂嘅特区嚟嘅。
3: 系。
4: 咁究竟里边有啲咩特别咧？咁仲有咧，有啲人咧话啊，我想买楼啊，原来有个楼扣街嘅。
3: 哦，诶，即系嗰啲扣即系 button 啊，系啊，系啊，系啊。所以我发觉好似有好多嘅材料，譬如头先你话买布啊，系咪买猪啊呢啲咁样咧？如果你想自己譬如 D I Y
4: 咧，就可以去嗰度买。冇错啦，仲有咧，其实我最中意嘅咧就系可以试到唔同嘅特色嘅饼铺，譬如月饼啦、老婆饼啦，咁仲有好多咧其他咧。如果你想试下怀旧啲嘅中国嘅特色嘅手艺嘅饼铺咧，仲有就系咧呢个菠萝油咧。 我最唔捨得噶啦，
3: 系啊，即系最正每一次翻去咧，去深水埗一定要整翻几个。
4: 系啊，仲有啊，唔记得咗添，就系呢个咧，就系肠粉添啊，
3: 肠粉都好正。我而家发觉咧，即系深水埗咧，都属于比较一个旧啲嘅区啦，但系咧，其实佢都开咗好多新嘅一啲，譬如新式嘅 cafe，
4: 好文青嘅feel嘅，都有啊！而家系啊，同埋咧，其实咧，你会揾到好多新嘅玩意，同埋咧，最新大家咧，小朋友，即系我叫小朋友啦，即系而家时下年青人咧，佢哋咧中意嘅东西，全部咧，大部分咧，好多响深水埗都可以发掘到噶。
3: 系啊，所以好值得翻去睇一睇。咁如果大家咧有兴趣想参加呢个大湾区团嘅话，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出发嘅时间咧？
4: 个时间咧就系今年嘅10月25号啦，咁就会系一齐飞过去香港之后，我哋就 即刻转身过去呢个深圳啊，咁跟住再入去大湾区之后咧，就经过澳门咧，就翻香港。咁呢个全程系11天嘅呢个旅行团。
3: 系啦，所以大家咧唔好迟疑啦，因为报名要快，已经咧好多人报咗名啦。咁啊，打边个电话号码咧？
4: 电话号码系604273863嘅。
3: 好，今日唔该晒Isabella。
4: 系，唔该晒。
5: 以上系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0: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ub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

来到周末之前的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去关注我这两天一路都沉淀心情啦，同埋一路睇了好多好多的画面，尽量搜索好多的新闻资讯。事源就是话礼拜三呢，在尼泊尔同埋中国西藏交界咪发生了好严重的洪水同埋泥石流灾害嘅。你一听到洪水，你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又落了场大暴雨或者超级大暴雨咁。咁系咪净系泥石流就系山上面突然间即系咁样冲落嚟啊？唔系咁简单啊！首先讲翻今次喺呢一个地方，其实我一讲呢度就系喜马拉雅山高山地区嘅其中一部分。咁虽然个感觉头先讲尼泊尔同埋中国西藏，即使可能你未去过或者觉得好远，但其实一讲喜马拉雅山，大家都会好熟悉。咁嗰度咧亦都有好多嘅外国人，点解呢？因为有徒步者啦，喺西藏呢边又有朝圣者啦，有好多真系热爱行山嘅朋友会去呢度挑战啊！包括我哋加拿大咧，仍然有20多人系处于呢个失踪嘅状态，好希望佢哋系冇事啊，能够平安翻到嚟。咁我哋关注翻今次受灾嘅地方，你睇到嗰啲画面咧，嗱，首先我想讲一样嘢，有好多 AI 嘅片，呢个大家即系要分清楚。第二样嘢咧，就系要根据翻媒体佢嗰个官方报道，佢哋播出嚟嘅片。但当我睇到呢啲片嘅时候咧，我心系非常之难受。你睇好似就睇紧一套个感觉，好似睇紧灾难片啲电影，但系你即刻个人就会清醒，呢个系真实发生嘅事。咁点解会咁咧？嗱，头先我提到佢唔系一场大嘅洪水，亦都即系佢呢场嘅应该咁样理解咧。佢唔系话因为一场超级暴雨而有咗呢个大洪水。其实当时咧，甚至美国地质调查局佢第一次即系佢开始收到系地震信号，系以为喺呢个地区系地震，但其实根本冇发生地震。但呢个震动系点嚟嘅咧？就系山顶嘅一大嚿冰川，连同嗰啲岩石，由喜马拉雅山上面突然间崩塌撞落山谷所形成的。你换句话来讲，你自己可以想象由那个大的冰块加岩石跌落山遇到河谷，然后其实就好像我们家的星盘那样，如果你说它塞住了，但是上面是不断还有水即入个星盘当中，那你想象这个就是大量的冰石头泥突然间塞住了那条河，它开头是 hold 得住的，但是当这个压力越来越高的时候，是突然间爆开了。那一下冲下去的已经不是普通的河水了，当中夹杂着水、泥、巨石、碎石、树木一起冲下去。其中有一个监测就是说，其中一段河流水位半个钟之内是急升了9米，你想象一下九米的即三层楼大概那么高，然后一下子就冲下去地面上。这里呢是我们反思一样东西，现在人类面对着越来越多的那个灾难频发呢，我看到这些新闻就其实我第一个反应是很不想去看那些镜头的，因为真的很得人惊那一刻，还有真的无法想象受灾的人他们是处于一个怎样水深火热之中。但我就想即了解回今次它是一种突然间，它不是突然间有股力量轰一声冧落嚟，原来中间是有些东西 hold 住的，就好像我刚才所说它 hold 了一阵的，但它 hold 不住，然后这股 原本支撑住它的力量是突然间消失。这个就是讲到星期三尼泊尔和西藏发生的今次灾难。跟着我和大家去北欧看看，其实北欧呢也都有很特别的地质的，我们用挪威来举例。在挪威呢有一种的泥土，它叫做 quick clay， 其实如果你直译就说快黏土或者叫做敏感黏土，是跟冰河时期有关的。曾几何时几千年之前，冰川是压住北欧的陆地的嘛，有一些今

日是城市和村庄的地方，当时其实是海底来的。那你想想，海底即是有海水啦，海水有盐嘛，这些盐分呢会令到非常幼细这些黏土粒子黐住。它黐住你就当它是一种胶水这样，就形成了好像一个棚架的结构。之后呢冰川就消退了，咁喺海底嗰啲陆地啊，即系嗰啲土地啦，我哋叫慢慢就升高咗，原本嘅河床就变成咗今日我哋去挪威睇到嘅土地。咁问题就由呢度开始啦，雨水、地下水经过几千年不断渗透落嗰啲泥土度咧，咁慢慢佢冲刷咗啲乜嘢嘢走咧，就系盐分咯。但系最古怪嘅地方就系表面睇完全你唔觉得，你唔知道嘅，因为你上面就依然有公路、有房屋，仲养育住好多代嘅人。但系下面咧，原本由盐分帮手维持嘅黐得实一实嗰啲泥土结构咧，就越嚟越变得脆弱，直至到某一日咧，河岸被冲蚀，然后附近有工程、土地承受过重嘅力嘅时候，你就会发现佢唔系话冧，你佢上面嗰啲咩桥啊、屋啊冇冧噶，但你想象下个画面，因为佢底咧失去咗个承托力，系嗰个城市就好似个液体咁样流动，或者咁样想象啦，你食个雪糕本身就系好好地嘅，你喺个冰箱嗰度硬刮刮一嚿，但你攞出嚟嘅时候，其实上面可能佢冇溶嘅，就个底开始溶啊，跟住底开始溶嘅时候，我就即我开头谂唔明，但系后来我睇到个原理之后，我就明白点解佢就好似个流质咁样样，就入咗个大海当中，因为佢底下面嗰个支撑是崩溃了。所以你睇返呢两件事，即係尼泊尔同埋西藏今次嘅洪水泥石流，同埋我讲挪威而家都即係佢会发生嘅呢种溶咗嘅现象，个底溶咗嘅现象。两件事距离几千公里嘅，个地质亦都完全唔同㗎喎。但係背后其实係一个好相似嘅物理概念，就话一个地方佢表面你感觉啊望落去冇嘢啊，非常之稳定。但其实这种稳定呢就不代表永远都稳定。它是当那个支撑点这个条件发生变化的时候，去到一个临界点，改变就突然间发生了。我转头回来就想跟大家去讲一下这个临界点，因为现在我们面对着的呢，我不是说这件事由全球暖化而直接造成，但你会看到现在冰川融化、山顶融雪、冻土解冻之后，原本你睇落哇，以前我哋讲系愚公移山，即系喐都喐唔到噶嘛，呢个预言系。但系而家点解啲山系个感觉本身好稳定嘅，但系佢支撑唔住自己冧落嚟，点解佢自己系会咁样融，咁样会变化咧？

0: 现在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Capital Direct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2: 剛才我讲到那个临界点，其实对于我们生活在加拿大来讲都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的。在加拿大的西岸对出是有一条很出名亦都很重要的地震带。平时现在大家看一些新闻资讯啊，一些 documentary 入面啊，其实它都有提到这样东西的，就是 Cascadia Subduction Zone。咁呢个嘅隐没带呢，距离 Vancouver Island 喺附近，一路向南经过美国嘅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就去到加州嘅北边啊，大概係1300公里嘅。所以呢喺温哥华同埋西雅图当中都係呢个巨大地震系统影响嘅范围。咁点解会地震呢？因为佢地底有一个嘅板块，一路向住我哋北美洲嘅板块下面，你想象下就係两个板块一路互相转落去啊。但是个问题就是两个板块不是很顺地互相滑了下去，有些位置就卡住了，板块想喐但喐不到，所以是形成了什么呢？就形成了压力了，一年又一年地累积。我们加拿大的自然资源部都说，现在讲的海底的这两块板块目前有部分位置是处于一个锁定的状态的，它的地壳应力是一路在累积着，就是这种压力。你表面上会看，我们当然我们生活在陆地上面，我们会感觉不到这一刻，但现在担心的就是，那个累积的力量如果大过那个摩擦力的时候，那这个就有问题了，那个板块突然就会 滑动，突然啪一声，这个就是会形成大地震。所以这个临界点不单止说去解释刚才讲的山泥倾泻，也都可以去理解地震。那我讲回在我们加拿大西岸的这个地震带，它最近的一次已知的巨大地震是发生在300多年前的，在1700年的年初的时候。当时呢，科学家就估计大概有8.7至9.2级的地震有引发到海啸的。当时呢，在加拿大西岸的这个海啸，这个地震带是横跨了太平洋，就是会去到日本的。所以为什么现在留意新闻呢？你会这样留意，譬如日本之前有地震，台湾有地震。当时你看的时候，你反而只是，当然你要关心我们那里有个朋友啊，本身当地的居民啊，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都不能够令到我们忽视的，就是说当那个地震去到一定的力量的时候，它那个海啸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加拿大北美这边呢？你听落个感觉就好像哇。

咁远点会啊？但其实系已系发生过啊。咁所以就真係睇下佢個影響力有幾大。而家我哋會聽到譬如我頭先講嘅日本地震啊、台灣地震啊呢一啲，咁點解又會嚟到我哋溫哥華啊、Seattle 呢邊呢？佢係咪連埋嘅呢？嗱，準確啲嚟講，佢唔係兩條地震帶嚟嘅，佢哋係一個叫做環太平洋地震帶嘅一部分，但係唔係同一個斷層。咁如果你將個世界地圖啊攤開嚟睇，其實佢就係一個弧形咯。由台灣啊、日本啊呢邊一路就係上到去阿拉斯加，一路再發落嚟我哋加拿大嘅西岸，跟住美國西岸，一路其實係影響到包括菲律賓啊、印尼啊、紐西蘭啊咁。全球咧超過七成嘅地震活躍啊，都係集中喺呢個大範圍附近嘅。唔需要理解成為話日本、台灣一帶地震，我跟住就會輪到嚟溫哥華，唔係咁嘅意思。科學上亦都唔可以咁樣預測嘅喎，佢哋係同一個環太平洋高活動區域入邊嘅唔同板塊嚟嘅，但係咧自己係會積聚壓力啊，即係我哋所講嘅一個儲力嘅過程。呢件事係值得我哋即係去提醒我哋噶，同埋仲有一樣好重要嘅嘢咧，唔係話三百幾年前嗰次係最近一次。發生的很大的地震，即是在我們加拿大的西岸，但是同時你要知道，根據我們加拿大自然資源部的統計，地震記錄在顯示過去六千年發生過13次的大型事件，但是這個間隔不是規則的，即是我意思不是說現在要去倒數了，或者說這麼多年了很害怕大家人心惶惶的，只不過是值得我們去了解更多，就是將防災呢變成我們現在日常生活當中一個必備的生活知識。这个呢日本人由细到大接触防震教育都值得我们参考的。譬如学校当中有防灾的演习啊，社区呢会做避难的训练啊，大家会知道附近的避难所会在哪里啊，屋企入面呢亦都会准备提前准备好譬如72小时以上的食水啊、干粮啊、手电筒啊、急救用品啊等等。其实呢他们不是说哦听日就地震或者经常会地震，虽然现在我们看到个资讯真的会间中就会听到这些新闻。但是呢只不过现在他们想做的呢就是万一有事起码是怕会怕的啦，但是知道自己第一步会是怎么样。我们看回日本的一些数据啊，他们之前有一个数据就是说大概已经有四成的日本人已经在屋企储定食物和饮用水。有 36% 呢就会固定家具，避免地震的时候那些譬如雪柜啊、其他的东西会跌落来啊咁。亦都有大概三分一已经知道自己附近的避难所会在哪里了。咁譬如我哋睇返加拿大呀，其实我哋加拿大政府一早亦都有类似嘅建议嘅。而家每年啊加拿大其实都录得5000次嘅地震。咁当然啦，绝大部分我哋根本係感觉唔到，係非常之微弱嘅。而大型地震风险最高嘅地方呢主要就係 BC 省。咁然后我哋会睇到加拿大政府一直都建议家庭要准备一个紧急救护包啦 ，emergency kit 啦，目标就系话，如果突然间你唔单止净系地震嘅，你包括而家我哋睇到个森林大火，跟住仲有冰雹咧，都试过停电、停水、道路中断，你起码自己会有一个 buffer 位咯。咁唔需要太夸张嘅，最基本就系话食水啊，唔容易变坏嘅食物啊，跟住后备电池啊、收音机啊、急救用品啊，同埋自己平时需要嘅药物啊等等。咁最好咧，屋企人系知道呢个紧急救护包系摆喺边度嘅，即系大家屋企都要去认真地去讲一次呢样嘢。其实我觉得呢种嘅危机意识唔单止净系防地震，喺我哋生活当中，而家呢个世界实在日日都喺度变啦，根本就唔知道听日会发生咩事。嗱，我题外话又讲，唔单止系呢个防止地震。同埋而家屋企之间呢你哋会唔会已经有暗号啊，即係乜嘢嘢呢，我讲緊就係 deepfake, 呢个网络诈骗嘅技术而家真係成行成市之际。如果大家例示真係有一个人係假扮咗你个样打俾你屋企人，或者佢假扮咗父母个样嚟打俾你 whatever 啦，你嘅暗号系乜嘢嘢啊，其实我同我屋企人系有一个暗号嘅。即系总之佢要讲得出呢一句嘅暗号，咁广东话嚟嘅。咁我先知道你系咪真人囉。呢个就只有你自己屋企人先知道。呢个我就返到我头先所讲嘅要有呢种危机意识。我呢两部分想讲嘅呢唔系话哇好驚啊人心惶惶啊。我系想提醒大家去准备啊。
知道得越清楚，準備得越簡單，人先至唔需要咁慌啊！將一件不可預測嘅事變成一件可以提早準備嘅事。其實而家有專業機構都

0: 在研究即是透过 AI 的技术，除了预防地震之外，今次的尼泊尔和西藏这个洪水和泥石流事件怎样可以预测呢？当然他们真的预测到的话是非常之厉害，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知识，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有知情权的嘛，起码我们都会知道怎样可以收到特别的通知啊，怎样提早会知道啊，政府怎样配合我们的当地居民去疏散啊，去救援啊，去帮助啊，这这些听落好远，但其实透过现在我们东西两岸每年频频发生的山火灾害，其实已经我觉得已经是迫在眉睫，是值得我们好好去准备啊。
1: Hey, let's get me now. Yeah, we calling. Look at me now.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 The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蚊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能够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前同大家讲嘅内容，咩冰川啊、山泥倾泻啊、地震啊，你听落全部都系一啲我哋人类好似控制唔到嘅自然力量。但唔系噶，有一啲嘅自然力量，我哋唔可以话用控制呢个词，但系我哋可以改善佢，就系、是、新鲜滚热辣呢个寻亲嘅消息。佢呢个亲嘅意思咧，唔系亲人嘅亲，系一个好特别嘅故事，系发生喺内蒙古嘅。故事嘅主角咧就叫做阿珍，其实佢全名叫殷玉珍啊，珍贵珍珠嘅珍啊。如果你呢两日有留意到中国内地呢个新闻，你就知噶啦。讲紧嘅咧就系话。个画面啊，首先讲而家发生咩事先。一个接近70岁嘅美国男士落机之后，同一个中国内蒙古女士相拥揽住嚟喊，佢哋已经系26年系冇见啦。咁听到呢度，你可能未知呢个新闻，你可能觉得一头雾水，又话寻亲，但又唔系亲人，跟住又话佢可以抗击自然力量，咁咩意思呢？咁首先讲翻呢位男士先，今年69岁，佢叫 Ronald。佢系一位退休嘅教师，咁啊，1999年，佢当时咧就喺中国河南洛阳就是、教英文。有一日，佢就喺电视上面睇到阿珍嘅故事。阿珍系咩故事呢？其实呢位女士啊，殷玉珍，由1980年代开始，佢就同佢丈夫喺内蒙古就喺度开始种树啊。种树是因为乜嘢嘢？是因为防沙。你知道沙暴啊、沙尘暴啊，喺某啲嘅地方系非常之犀利嘅。甚至佢试过阿珍同埋老公屋企门口咧，每一日总之唔开门，譬如我哋雪暴，你就成个门口前面嗰啲雪就堆积住你，甚至盖过你成栋门。但你想象一下，嗰啲雪就变成沙，系用唔到嘅，仲要系咁污染嘅。所以咧，嗰啲风啊吹起身，嗰啲沙系可以埋路啦，埋晒啲农田，佢哋根本冇得做农作物耕种，影响人嘅生活。其实咧，当时殷玉珍佢做嘅方法好原始嘅啫，而且佢系真系由嗰阵时啊已经系立誓，佢话我用一辈子我都要靠自己，即使得一把铲，一棵一棵咁样样种树。呢、这个故事咧，当时呢个老师啊，美国老师 Ronald 睇到之后就好感动，于是乎佢就去咗内蒙古，就联络到阿珍，佢捐助咗，当时捐助咗$5000，就话俾佢去买啲树苗啊。你要想1999年的$5000，那绝对不是一个小的数目来的。而当时的社交媒体啊，所有东西啊，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啊，也都没有现在这么便利。最有意思的呢，就是阿珍收到钱之后呢，他就是买那些树苗，然后他只是$5000，他只是留下了$1做纪念。那你想想$5000，$4999，这个钱他最后买了多少树苗啊？是50000棵的树苗。跟住第二年嘅时候咧 ，Ronald 当时仲亲自去到阿珍生活嘅地方，就系、是、一齐种过树嘅，即系一个仪式啊，开始我哋一齐种树，铲咗个地方去种个苗落去咁。之后佢哋就慢慢失去咗联络，呢一别就系20几年。但系你知唔知咧？殷玉珍系一路记住呢个美国人啊，所以咧喺今年早些时候，佢就喺网上 post 片啊，佢就系话想揾 Ronald， 佢话你曾经俾咗呢$500俾我种树，你睇下，而家已经系变成咗一片森林。是很夸张的，你知不知道他经过了这个10年、20年，你看到那个画面是航拍画面来的。除了 Ronald 老师捐助的这50000棵树之外呢，殷玉珍自己他是由1985年开始是不停自杀不停种树。根据他们的统计呢，由阿珍手上40几年来整体自杀的成果已经是超过800000棵树。治理的范围大概是70000亩，所以哇，这个真是小小的树苗经过这么多年是茁壮成长。你知道 他防沙去种树，就是因为那些树根可以固定那些沙土，植物就开始减低地面的风速，有了植皮之后呢，泥水的保水能力就会提高咯。有些地方开始就会有昆虫、有雀仔、有其他的植物、所以你不单止只是说、就是用来治沙那么简单，治沙尘暴不是那么简单、它真正建立的是一个慢慢可以自我维持的生态系统。而中国内蒙古的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地方的名字叫做毛乌素，它本身就是中国这几十年以来治沙其中一个最出名的案例，就是殷玉珍一个人靠着 Ronald 老师在1999年的$5000的资助。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之感动。你要知道环境治理是一件很漫长的事，你今天做肯定不是立刻看到结果，你是10年、20年之后你才会

睇到結果。所以呢，我今日點解將呢幾件事擺埋一齊嚟講呢，我就相信有一啲嘅自然力量我哋阻止唔到，譬如地震嚟嘅時候我哋只能夠預測，我哋只能夠防災，我哋只能夠準備，冰川崩塌嘅時候我哋會即係而家可以做到嘅提早去觀察、監測同埋預警。但係沙漠化、土地退化呢啲嘅問題呢，起碼至少一部分我哋人類仲有呢個力量啊，特別喺呢個 AI 世代之下，人類去感受到自己仲有力量嘅呢種成就感、滿足感真係好重要。我哋人類係可以去參與修復啊。咁但係咁樣，自然界俾我哋嘅時間尺度呢，同我哋人類平時習慣嘅時間尺度當然完全唔同啦。而家我哋習慣就係話，我撳下手機問下 AI 即刻有結果。但你睇下真呢個故事同 Ronald 老師嘅故事，佢種一棵樹唔係咁啊，治理一片土地係需要時間啊，所以呢件事係令到我非常之感動。就好似我哋每年喺加拿大啊，都有植樹嘅日子。原來當年你種低嘅呢個小小嘅樹苗，當佢喺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之後茁壯成長啊，帶俾我哋人類嘅意義係完全唔一樣啊！

0: Happy Birthday 六福珠宝35周年庆优惠大放送，
1: 即日起至10月15号，凡为固指定黄金货品，即享低至75折。指定货品仲有惊喜回赠优惠等紧你，一连串嘅精彩礼遇等紧你嚟六福珠宝发掘。地址：列治文 Richmond Centre 128号铺。仲等咩啊？快啲嚟六福珠宝同我哋欢度35周年呢个大日子，尽情选购啦！
2: 由下星期一开始 ，FM 961广播界黄金阵容带你进入佢哋嘅专属空间。
3: 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至中午12点，卢月薇 Brenda 点唱机，
4: 我会继续为你精心挑选啱你口味嘅靓歌。
5: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下午1点，潘芳芳，东方西方潘芳芳，
6: 我会喺最新嘅时段同大家一齐见面，一齐欣赏下好听嘅歌，仲会请嚟加港两地嘅嘉宾。交流下，倾下偈添。
7: 星期日早上8点至9点，欧瑞强 ，Albert O， 欧瑞强。
8: 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所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
5: 星期日早上11点至中午12点，周国峰，风言风语。
9: 除咗会播放经典同当代金曲，仲会同你细味生活，分享我嘅风言风语。
10: 精彩节目尽在好声好听961。
11: 喂，行唔行噶？慢吞吞咁。
12: 你急咩啫？啱啱先转绿灯咋嘛？你可唔可以俾啲时间人啊？我发现你最近脾气好差，你系咪对得我时间太耐已经厌啦？
11: 啊，咁你都可以拉到一齐讲嘅，唔好乱谂啦，真系莫名其妙啊！
12: 你又闹人哋，我而家要落车，我系搭巴士啊！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如果唔想伤咗你同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嘅感情，就要留意驾驶嘅礼仪，俾多啲耐性，少一啲鲁莽，做一个文明嘅驾驶者啦。
1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宝，爱看世界。在加拿大生活呢，我们是很习惯亦都很喜欢去亲亲大自然的。那来紧亦都即看枫叶的日子亦都来了。那我今次呢想跟大家一起去即分享今天节目内容之后，我希望我们下一次行入森林里面的时候呢，可以停一停，抬头望一望那棵已经几十年甚至过百年的大树，再望下周围的植物啊、雀仔啊、昆虫啊、小动物啊。其实这些画面呢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一棵参天大树不是一日半日就可以长到这么高大，一片森林更加不是十年八年就可以形成。你想想，由泥土、微生物、植物再到昆虫、雀鸟再到哺乳类动物，这个之间是慢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即是可能要成几十年、过百年甚至更加长的时间累积下来，但破坏它就可以很快。譬如我讲回我们加拿大这边的例子，我们的感受是特别深的，就是山火。由2023年到今年这几年的对比，2023年加拿大的山火是烧了超过1760万公顷的土地，当时已经是有纪录以来最严重的一年了。跟着去到2025年呢，也都成为了第二严重的一年，烧了超过830万公顷。到了今年截至现在为止，整个加拿大已经是发生了3700多宗的山火，烧了410万公顷。所以我就说呢，当我们今天还可以揸车去一个省立公园，你在那里 camping 啊，搭个帐篷啊， RV 车啊，咁行入个森林度影张相，其实原来呢一个 moment 呢件事啊，已经系好值得我哋去珍惜啦。嗱，当然啦，加拿大山火系有好多原因嘅，大约有一半嘅个山火引起就闪电啦。闪电引起嘅火咧，往往就系发生喺偏远地区嘅，发现得又迟，所以咧最后烧嘅面积咧反而系占大部分，同埋救援嘅困难亦都会增加。另外就是说人为的疏忽咯，譬如你说 camping 的时候啲 campfire 未，你睇落佢好似熄咗啦，但其实佢最后未完全熄灭嘅，机械嘅火花啊等等呢啲嘅疏忽啊，同埋仲有而家咧多咗另外一样嘢噶，呢个都唔可以忽略，就是、本身个天气你睇下系更加热、更加干燥、高温啦、低湿度啦、泥土。

泥土的水分不足，积雪又减少，其实整个森林它现在的 condition 就是更加容易燃烧，所以一烧就更加难以控制了。讲到这里呢，我又跟大家讲，我之前都有提醒过大家，就是说譬如你去东南亚的时候，例如去泰国啊，就择一些日子，因为呢在东南亚一带的农业地区呢，每年都会有烧田这种现象的。那为什么到了今时今日这么发达了，这个世界农民还明知道烧田，你那个烟啊，你不是只说、哦、我块田的上空只是这里的嘛，那些烟那些污染是会飘的嘛，为什么他们还会烧呢？因为从最现实的角度来看，烧田是一个非常快非常便宜非常有效的方法。你想象一下，我们去种田，你种完粟米了，种完其他的农作物了，其实它的田里面留下了大量的譬如枯叶啊、植物残渣啊。如果你想想，我用请人回来清理，要时间要机械也都要成本，但是当你一把火烧下去，很快就可以清走大片农业的废料，跟着就可以准备下一季的种植的了。所以我觉得呢，环境，即讲环境问题，有时不可以只是站在我们作为城市人在这里生活的去说就啊，为什么他要烧田？那你要想回农民伯伯他们的收入、机械的成本、土地的面积、下一季播种的时间，其实他们都涉及很多的问题的。联合国是定义这种叫做焚烧式农田，就主要发生在东南亚地区的。那这个也是因为东南亚地区有烧田的这个习俗，然后他们的跨境的烟雾呢，好了，就在不同国家当中就是飘到其他国家。当然我们站在不同的立场，我们会想多一点为什么他会这样做，或者为什么不去这样做呢？但你又想想最实在的看回环境，如果一个地方长期反复焚烧，起码你想到的对泥土的有机质、周边的植皮、那些生物的栖息地，一定是会造成影响的。今天的节目其实兜了个圈，我由头开始讲讲喜马拉雅山，为什么一块冰川可能经历过很多年的变化，我们看不到的，也都那一刻都侦测不到，总之它突然间最后那一刻就崩塌了。譬如我刚才讲内蒙古自杀的工程，一个人种树几十年，你慢慢见到一片森林，来到我们加拿大的山火，一片森林可能要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形成的，但一场极端的大火就在很短时间之内将这个景观去改变。所以今天这集节目呢，我觉得是个主题有点 heavy 的，但我很想跟大家 去一起想去即了解一样东西，去感受一样东西，就是我们人和自然真正的关系是怎么样。因为呢，现在大趋势都会觉得我们是主人，即我们是地球上面的主人，我们是怎样去控制的自然。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控制不到的，真正应该问就是我们怎样跟一个比我们生命长很多复杂很多的系统一起去生活，我觉得是很公平的。这样有些火呢是自然生态本身的一部分，这个我们要分清楚了。譬如我刚才说闪电引发的山火，千千万万年都存在的了，甚至有些森林呢就是周期性的，它是要即有个火去更新。所以不是说有火就一定是坏事，但现在当刚才说的越热跟着越干燥，极端天气令到个火势是蔓延得更加快的时候，或者真的可能是人为的令到一场即疏忽的人人为疏忽令到一场本身不需要出现的山火出现了。又或者我们讲回东南亚，为了譬如眼前即有一个很实在的利益的考量，那个效率不断要用烧田的方法去处理土地，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会变成我们有没有将今天的方便变成了明日环境要付的代价，以及是我们下一代要付的代价咯。所以呢，我想这个周末大家去 camping 啊、行山啊、来看枫叶啊、抬头望着那棵大树的时候跟他聊聊天，记住一件事，就是今天我们见到的森林呢，其实是时间留下的作品啊，是值得我们好好地去珍惜啊。我们未必有能力去创造一座山，未必可以令一条冰川重新出现，甚至未必可以在自己一生里面重新建立一片百年的森林，但至少我们可以不要令一样需要一百年才形成的东西因为一时的方便或者疏忽而在很短时间之内就消失了。这个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人与自然最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世界好大，但愿你我和这个地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早上十一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油，黎兆坚报道新闻。South Okanagan 地区今个月初发生的山火一度迫使几千人逃离家园，目前山火火势已经受控。BC 山火服务处话，预计山火会局限在 Summerland 以西大约252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山火亦不再列为重点关注。现时 BC 仅剩低两宗重点关注的山火，分别在 Boston Bar 以及 Clinton 附近。 Summerland 附近的山火是 BC 今个山火季节最具破坏性的其中一宗，摧毁或损坏区内大约150座建筑物，导致20000人一度逃离家园，一名女长者在逃生期间丧生。全省各地目前有大约210宗活跃山火，其中大约40宗在过去24小时内发生，另外大约95宗仍然失控。

0: 黄山枢油管公司话，张亚省原油输送至温哥华地区嘅枢油管第二季输送量大约达到 94%。枢油管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营运，在2024年每日输送量增至89万桶，相等于之前的三倍。截至3月30日的三个月，横山输油管平均每日输送84万桶原油，高过去年同期的703,000桶，季度净盈利1亿3800万，低过对上一季的1亿5000万，营业额就由7亿1900万增至8亿800万。公司话，第二季向联邦政府支付4亿5000万利息及股息。输油管输送的石油大约三分二用运油轮运往亚洲市场，部分供应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以及低陆平原地区。公司发言人话，输油管的建设目的将加拿大原油和全球市场连接，为国民创造长期价值。第二季业绩表明正在实现上述目标。公司早前受到亚省政府委托，负责开发、建造以及营运通往 BC 南部的西岸新输油管，会大致沿用现有的输油管的走向。亚省预计厄替华今年秋季会宣布为国家重点项目，加快审批流程。建造成本估计在350亿至440亿之间。尼泊尔山洪遇难者当中的加拿大人有来自安省多伦多。陈正仪报道。
1: 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极为严重的山洪及泥石流灾难，死亡人数增至580多人，另外有超过2000人失踪。加拿大环球事务部证实，最少有30名加拿大公民及永久居民在当地失联。印度非牟利组织灵性之光基金会就说，失踪者包括10名来自多伦多的民众，他们在洪峰抵达前几分钟到达尼中边境的中国边检中心，随后失去联络。尼泊尔当局早前表示救出了121名外国人，但当中并没有加拿大人。美国地质勘探局指出，今次洪灾由喜马拉雅山脉冰川崩塌引发，产生的冲击力相当于尼克特制 5.2 级地震。仲利卡尼呼吁身处当地的加拿大公民尽快同环球事务部登记，当局已经派出5名领事官员赶赴加德满都支援。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攻击北约成员国，同时淡化有关中央情报局局长拉达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期间警告俄罗斯不要发动这类攻击的报道。特朗普较早时接受政治新闻网站访问时亦同时表示不会发生这类攻击，又说拉达克里夫并非被派往莫斯科传递任何的特别定信息，话佢每半年或者一年都会同佢嘅俄罗斯同行会面一次，关系良好。喺香港，渔农处表示会喺全国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展开特别巡查。香港电台许敬轩报道。
2: 渔护署公布，将于8月30日、9月5日同6日喺全港多个地方就妥善控制狗只展开特别巡查同执法行动。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咁控制狗只，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唔会预先警告。署方亦都会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嘅信息。有立法会议员话支持行动。另外，渔护署早前喺赤柱带走一只狗调查，经兽医师鉴定证实系格斗狗只，已经指示畜养人为狗只安排绝育手术。
0: 新闻报道完毕。
3: 阿爸，我哋起个萤火啊！
4: 等我睇下呢度可唔可以生火先。呢度好似太乾燥下，就算喺营地入面都唔可以随意生火㗎。
3: 咁好啦，我哋一系去嗰边钓鱼啦。
4: 好，你先将啲食物同零食摆一个密封嘅盒或者袋入面先。如果唔系，一阵有啲动物嚟帮衬你㗎。等一阵，我哋将呢个帐篷安装喺山坡下面啦。
3: 阿爸，你就唔明啦。帐篷最好起喺啲地势比较高嘅地方，咁样雨水就

0: 容易流走，唔会积水，而且要揀啲地势平嘅，石头少，仲可以避风嘅地方啊！
1: 我都系考下你啫，睇嚟你啲功课都做得唔错喎。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去 camping 露营一定要做好充分嘅准备，了解安全须知。
3: 天气报告。
4: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5。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83%。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6: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1: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
7: Hello， 早晨 B 超你好。
1: 哎呀，今日有啲咩好介绍俾大家？
7: 好啊，清甜嘅车厘子，我咪爽甜嘅冬枣，大粒嘅靓龙眼，黑皮红肉西瓜，西梅。爽甜嘅白玉兔、布冧、青提子、红提子、越南嘅红玉蜜柚、星高啤梨、亚洲梨、香梨、澳洲嘅大甜柑、黄金奇异果、武核嘅甜橙、富士苹果、惠菲苹果、南美虎仔、日本中分士、竹子茂根、马蹄、雪豆、甜豆、莲藕、粉果。卖你杏鲍菇、金针菇、豆仔、粟米、凉瓜、冬瓜，本地嘅无瓜仔、通菜、青盐菜苗、红盐菜苗、白菜苗、上海苗、肉菜心、肉菜苗，有机嘅健康食品，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系好多选择嘅噃。
1: 系啊，今日要同大家讲下呢个冬枣啊，特别靓、哦。
7: 哎呀，翻咗冬枣。又爽又甜，咁啊俾信心大家买翻啲冬枣食噶噃。
1: 好啊，咁我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
7: 好，鱼啊生嘅黑鱼块7.99一磅，芝麻糙米咁湿酥3.99一磅，出前一丁嘅即食面5包3.99一磅，白虾7.99两包，老虎虾14.99一磅，鳗鱼12.99两磅，金枪鱼3.99一磅。鸡翼4.49一磅，瘦肉4.49一磅，粉葛2.49一磅，台湾种嘅热菜花1.99一磅，武核嘅靓甜橙1.99一磅，爽甜嘅冬枣3.99一磅，澳洲大甜柑2.99一磅，惠菲苹果1.79一磅，爽甜嘅富士苹果1.99一磅。咁我哋嘅货品较细新鲜，较细好食，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1: 好啊，唔该晒邓婶，我哋下星期再倾，拜拜。
7: 好，拜拜。
8: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9: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遵从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8: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6: 每日买餸好贴士是由买餸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

好 very nice 啊！因為今日咧就係禮拜五啊，亦都係8月28日，非常好意頭8/28嚇。係啦，咁啊當然啦，大家嚟緊又有一個嘅咧週末啦，同埋咧應該就嚟出糧，你話係咪好開心咧？昨日髪を

即係發覺佢聲底係有少少似譚校長，所以揀得相當之啱。於是譚校長咧就揀咗呢只甄笨房嘅歌咧，就改咗《遲來的春天》。當然咧，即係呢個時候咧，八月尾我哋話《遲來的秋天》咁啊。不過咧，就其實亦都知道咧，譚校長係即將咧又再開佢嘅個人嘅演唱會啊，有成好似十場咁多喎，就係紅館。所以咧，佢操到自己話，佢話下操到自己好 fit， 但係個小肚腩咧仍然喺度嘅。只不過咧，唔好理咁多，但係肯定咧去睇呢個 show 嘅人咧一定好開心，因為咧。所有嗰啲情歌啊，由佢出道啊到而家，一定咧佢话有成200多只歌可以拣啊，所以咧我谂买咗飞嘅朋友啊，嗰晚一定会听到好开心，仲可以一齐大声唱添啊！

0: 晚今日咧又听翻啲原装版本啦，殷凡坊嘅《迟来的春天》、山口百惠《赤的疑惑》，仲有小凤姐唱五轮真弓嘅《夜风中》。
1: 你啱啱个周末做咗咩啊？
2: 带咗屋企人去 Crab Park 啊！
1: 咁大胆，嗰度安全咩？
2: 而家安全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仲重新开放添。
1: 真系噶？
2: 系啊 ，Ken Sim 审官健同 ABC 党已采取行动，而家一家大细又可以安心去游乐场玩啦。
1: 温哥华本来就应该要系咁啦，
2: 安全嘅公园、干净嘅公共空间，本来就系最基本嘢。
1: 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Ken Sim 同 ABC 党。
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4: 去摩麦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5: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4: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5: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4: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5: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4: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 ，Rebecca 17.97。
5: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4: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6: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7: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6: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志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来俾 Metro Town 附近，
0: 虽然咧仲有一个礼拜先至开学吓，咁大家有冇发觉咧？以前就一雨变成秋嘛，而家都唔使等嗰场落雨系嘛，大家感觉到日夜咧嗰个温差系好大噶，夜晚真系一定要着件褛。琴晚咧就同朋友咧出去食饭，就发觉哇，原来8:30已经开始天黑啦，兼且咧我哋睇上去睇个月光，我就哎呀，峨眉月啊，好得意啊！咁啊朋友话唔系，好似有嘢遮住个月光，原来琴晚真系月食啊，我哋就睇到啦。

近排咧，我相信你听好多国语歌，咁而国语歌嘅来源咧有几个地方嘅吓，咁啊当然啦，即系初初嘅时候咧就系嚟自台湾嘅多嘅，有好多嘅，咁啊近期咧大家好中意睇下啲大陆剧集啊，又或者好多里边咧好好听嘅一啲嘅音乐，大家都识吓。不过咧头先两首歌都系嚟自台湾嘅，亦都系90年代陈淑华嘅《这样爱你对不对》同埋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

0: 我要变靓，
1: 咁一切就要由掉咗你呢副咁 out 嘅眼镜开始啦。等我带你去艺士眼镜拣翻副潮镜，换下个 look 先。
0: 系啦，自从你配咗呢副高透气隐形眼镜之后，成日都有男仔望住你啦。
1: 艺士潮爆大温，引入最新款近视及太阳眼镜，而家仲有大酬宾，配眼镜、连架同镜片满138蚊，即送全能眼镜清洁液一支。
2: 艺士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
0: 列志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270-6016。
3: 温哥华告罗士打餐厅本月特别推介，有香烧 AAA 牛仔骨套餐第二份半价，仲有11.99外卖特价餐。告罗士打餐厅为你精心炮制各款中西美食，地址温哥华西区 Camby 街3338号，订座电话604-873-3338，列志文店地址 Alexandra Road 8631号110室，订座电话604-285-1631。告罗士打餐厅，食得开心。
4: 喂，老何去边啊？
5: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买啲月饼送礼啊嘛。
4: 咁、你谂住买咩月饼啊？
5: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
4: 啊。识货啊，你都几识拣啦。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系靓啲嘅，滑好多噶嘛。不过咧，我就知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嘅，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5: 嗯，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4: 款式多啲添啊，到时点拣都得啦。
5: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6: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嘅身份象征。

好得意嘅一份刻骨铭心嘅咁嘅感觉。Song for You 唱歌嘅咧 ，Carpenters 啊，咁亦都咧同大声咧讲讲啦。咁一阵间咧十二点钟新闻之后啊，大家十二点半到咧，潘芳芳咧就会上嚟，然后接受我嘅访问。因为咧由下一个礼拜开始31号咧，我就会就系11点钟做到12点钟啦，跟住佢就接手啦，咁就系、是。東方西方潘芳芳用佢嘅方法講好多嘅資訊，同埋有靚歌俾大家聽嚇。咁一陣間咧，大家可以留意啦。

唱歌咧 ，Glenn Frey 嚟自咧 Eagles 乐队嘅，都话每一个成员都系独当一面噶，每人自己唱 solo 歌咧，都系好听到不知咁得了。啊 ，The One You Love 咧，亦都系非常之好嘅，讲一个个爱情关系咧，其实真系好无奈，好苦啊！都有感觉就系话，你爱嘅人爱你，爱你嘅人爱咗，但你又唔爱，真系好鬼死矛盾噶。好啦，咁啊讲翻啦，咁就下个礼拜咧，我就会即系减少咗一啲工作量啦，因为其实过去嗰一年咧，我成日都话噶，如果我身体健康 OK 嘅，我嘅脑筋系转得快嘅，就可以永远继续。咁但系有时都会有临界点噶嘛，都会系时候噶嘛，咁所以咧就会少啲工作，多啲休息咯。

0: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1: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号，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的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的利桥合办的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是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2: Happy Birthday！ 六福珠宝35周年庆优惠大放送，
3: 即日起至10月15号，凡惠顾指定黄金货品即享低至75折，指定货品仲有惊喜回赠优惠等紧你，一连串嘅精彩礼遇等紧你嚟六福珠宝发掘。地址：列治文 Richmond Centre 1828号铺。仲等咩啊？快啲嚟六福珠宝同我哋欢度35周年呢个大日子，尽情选购啦！

有时我都会笑嘅，就算记性有几好嘅话咧，都系有时记唔晒，因为咁多十年，咁多个十年啊，差唔多咧就嗰啲歌手咧，每三年就唔见咗噶啦。即系譬如话啊许廷铿咁样吓，咁啊曾经嚟过同我哋表演，咁亦都咧系大师兄，唱过好多好好听嘅歌。头先嗰只叫做《时光》，但系咧即系一辈一辈嘅新人咧，成日都会咧就系取代咗噶吓，所以我哋不停都要记住啲名字。

0: 找来更多东方的西方的朋友，分享更多的生活资讯，健康的、
1: 文化的、
0: 世界的、
1: 心灵的、
0: 生活的，
1: 东东西西的故事，
0: 东东西西的好歌，
1: 同你悠闲精彩一至五，
0: 在 FM 九六一中午12点到1点，
1: 东方西方潘芳芳。
2: Max Mara 季尾促销终于来到 South Grenfell 店，千祈不要错过，全场低至两折，买得多悭得越多。由即日起至8月30号，来温哥华 Grenfell 街3025号尽享季尾促销优惠。 Max Mara 是意大利高端女装品牌，以简约风格、精致剪裁和卓越品质闻名，由日常休闲便服、百搭单品到优雅高贵套装，都深受全球女士喜爱。今次促销特设多款人气款式，快啲嚟拣选属于你嘅永恒经典。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中午12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再由黎兆谦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回应他被指非法向省议员提供工作职位，换取他们辞职。尼泊尔泥石流死亡人数继续上升。在香港，支联会案求情程序完成，预计两星期内判刑。在本地新闻方面，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在回应他被指非法向省议员提供工作职位，换取对方辞职，从而令他参加补选的讲法的时候，批评相关的讲法属于荒谬至极。王良润报道。
3: 一段据称是 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和该党省议员对话的录音，昨日被发布到社交平台上。加新社报道，在相关录音入面，一位声音听起来好似冯杰尼的人话，他认为如果有人辞职，他可以为他们安排在同一领域作为高级顾问的职位。该名人士又在录音中提到，有关做法将会令补选得以在六个月内举行，按照推算对话期间是七月，即是最迟出年一月就可以举行补选。该名人士希望可以在二月省议会复会之前完成这件事。冯杰尼目前并非省议员，不过如今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省议员 Ryan Gasper 已经辞职，令冯杰尼有机会竞选该议席，而后者就会担任冯杰尼的副幕僚长并领取薪酬。报道说，根据刑法，就辞去公职一事协商任何报酬或者利益。

0: 亦即属违法。另外，省议会议事规则亦都禁止向议员提供金钱或其他好处，以促成任何代议事项的进展。但冯杰尼就回应话，由匿名账户发布的相关录音中提到的言论属正常政治讨论，并不构成犯罪。他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上述录音未经证实，批评这一段录音是政治抹黑。与此同时，代表 Abbotsford 南选区的 Bruce Bannon 就成为今个月内第六位退党的 BC 保守党省议员。Bannon 在2023年转党，令 BC 保守党获得正式反对党地位。不过他如今决定退党，同时以独立省议员身份留在省议会。Bannon 发表声明说，很多人向他表示，目前在省议会无议席的党领冯杰尼不可能当选。他补充，会同选择以独立省议员身份留在省议会的省议员一起行动，同时鼓励其他省议员不论他们的政治立场都加入他的行列。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BC 省政府昨日宣布结束持续接近三星期的省级紧急状况，不过省内不少地区的山火风险仍然偏高，呼吁居民继续保持警觉以及做好疏散的准备。廖日康报道。
2: 卑斯省府昨日宣布结束在8月8号开始的省级紧急状态，但这全省的山火风险仍然偏高。根据 BC 山火服务处的数据，截至今朝目前有204宗的活跃山火，当中有93宗仍然失控，在过去24小时新增27宗山火。省府呼吁居民不要因为紧急状态结束而松懈，要继续做好应对山火和撤离的准备。山火服务处表示，上个周末的大范围雷暴引发大量的新火头，消防人员目前仍然在积极扑救。全省现时有两宗山火被列为值得关注，分别是位于 Boston Bar 和 Clinton 附近。至于本月较早前迫使到森林兰大批居民撤离的山火，火势仍然受到控制。山火服务处表示，预计火势会维持在目前大约252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不会进一步扩大。该山火造成区内大约150座建筑物受损，几千人一度需要撤离，并且有一名女子在逃离火场期间死亡。同时 ,Also Use 一带近日出现烟雾，主要是来自美国华盛顿州一宗山火。不过当局表示，目前没有迹象显示对本国构成即时威胁。省府提醒，由于持续的炎热和干燥天气，多个地区的山火风险仍然偏高，居民应该要检查家庭应急计划，并且预先登记紧急支援服务 ESS。居民亦都应该要为每名家庭成员和宠物准备逃生包，包括是药物、重要文件、电话充电器、食水、食物和衣物等必需品，并且继续留意地方政府、原住民社区和 Emergency Info BC 发布的最新消息。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运输联线话，北温 R2 巴士号线下月7号起新连接本拿比 Metro Town。梁俊荣报道。
3: R2 号线本身来往北昆 Park Road 商场至到 Fist 巴士转车站，运联早在5月宣布延伸服务路线，从北昆 Fist 巴士转车站经过 Ann Rickers 桥去到温东喜士定东街，然后再到本拿比转入 Willingdon Avenue， 一直到 Metro Town 作为总站。而 R2 新在 Metro Town 的新上车月台将会在 Central Boulevard 的西行方向，巴士总站外面面向着皇冠假日酒店的新建月台位置。运联表示，繁忙时间 R2 会每6至7分钟一班车，非繁忙时间就每10至15分钟一班车。相关改动可以方便来往北温 Capilano 大学、本拿比西门菲沙大学和卑斯理工学院 BCIT 的学生和教职员。原先来往 Metro Town 至北温的繁忙时间特别路线222号会于9月4号永久取消，而130号就会继续服务。运联表示，由于 R2 需要使用更多的60尺挂接式巴士，会抽调原先服务 R3 Lowhead Highway 来往高桂林至到枫树岭之间的挂接式巴士转移服务 R2， R3 就会用回普通单层40尺巴士，而相关巴士就不会再有全部车门开启的做法，但是服务时间和车站就不变。另外

0: 运联会于今年秋季增强19条巴士路线服务，包括方便来往卑诗大学等高等院校在内地区的学生，例如99号巴士、25号巴士和 R4 号巴士等都会加强服务。而运联亦都会在兰里开设556号巴士线，连接兰里市中心和正发展紧的 Goldchester 工业区。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永报道。
1: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第二季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增加 3.3%， 录得2023年初以来最快季度增速。王良润报道。
2: 统计局今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第二季经济保持稳健增长，反驳年初关于经济衰退的传言。统计局说，第二季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增加 3.3%，略低过经济师的预期，不过仍然录得2023年初以来最快速的季度增长。第二季出口增加 3.6%， 主要由于汽车及轻型货车负运量反弹，对比之下对上两季的汽车产量就减少。另外住宅投资增加亦都带动经济增长。统计局说，春季二手楼市场持续升温，尤其是在安省、灰省以及 BC 省。统计局说，第二季企业资本投资增加 2.3%， 结束先前连续五个季度减少的情况。第二季机械设备支出升至两年来最高水平，电脑及周边设备投资增加 16.7%，主要和数据中心使用的处理单位类型有关。受伊朗战争影响，天然气价格上升，推高上季能源业的收入，不过亦都拖累制造业的获利，导致制造业的成本上升。当局又说，六月份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增加 0.3%， 各行各业普遍录得增长。加拿大在六月举办十场国际足协 FIFA 世界杯赛事期间，旅游业及酒店业录得增长，对关税敏感的制造业亦都连续第三个月增长。统计局在五月的时候曾经说，第一季国内生产总值按年计略为下跌，连续第二季下降，引发当时对经济是否陷入衰退的争论。而统计局今日公布的数据就显示，第一季国内生产总值按年计实际增长 0.3%， 消除了上述疑虑。加拿大央行会在下星期三进行议息会议。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王良润报道。
1: 尼泊尔山洪遇难死者当中，加拿大人来自安省多伦多。陈正仪报道。
3: 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极为严重的山洪及泥石流灾难，死亡人数增至580多人，另外有超过2000人失踪。加拿大环球事务部证实，最少有30名加拿大公民及永久居民在当地失联。印度非牟利组织灵性之光基金会就说，失踪者包括10名来自多伦多的民众，他们在洪峰抵达前几分钟到达尼中边境的中国边检中心，随后失去联络。尼泊尔当局早前表示救出了121名外国人，但当中并没有加拿大人。美国地质勘探局指出，今次洪灾由喜马拉雅山脉冰川崩塌引发，产生的冲击力相当于尼克特制 5.2 级地震。仲利卡尼呼吁身处当地的加拿大公民尽快和环球事务部登记，当局已经派出五名领事官员赶赴加德满都支援。
1: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上升。
4: 开心大本营有特别嘉宾主持。
5: Hello， 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开心大本营。我系你哋今日嘅节目主持人 Edward 徐伟栋。
6: 我就系徐永坤 Erica 啦。
4: 有冇啲嘢系真系你好 miss？
5: 食翻个越南粉先啦，翻到嚟梗系要。
6: 如果食嘢嘅话，我好想食呢度嘅冬甩啦，同埋我想食风沙鸡翼。
4: 咁我知道嚟紧咧有一部咧呢度都会上噶，
5: 应该九月会上嘅就系呢部电影《一个部门的诞生》。
4: 徐伟栋咧今日其实有带埋咧呢一部戏啦，一啲礼物。物嘅周边商品都会送俾大家嘅。
7: 想知道佢哋嘅近况，就要留意星期五下昼两点到三点喺 FM 961嘅开心大本营。
1: 国际新闻方面，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上。

0: 性。许敬轩报道。
1: 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嘅严重泥石流，中方至今确认西藏吉隆有五人死亡，558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寻日下昼抵达受灾最严重嘅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嘅最后几公里嘅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人员兵分三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陆路方面，多支救援力量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前进。喺空中，救援队伍使用无人机展开人员同物资投运。水路方面就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中国武警喺社交平台话，灾区核心区域嘅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现场陡峭嘅地形同狭窄嘅山谷，令救援行动极为困难。而且当地预计会持续落雨到星期日，部分地区可能再出现泥石流。至於尼泊爾一則就增至579人死亡，1924人失蹤，包括超過500個外國人。在首都加德滿都，大批失蹤者的親屬聚集醫院了解親人下落，牆上就貼滿了失蹤者的照片和姓名。救援隊伍爭分奪秒在災區搜索，軍方在一座水力發電廠的隧道內發現被困人士，正是尋求進入內部營救。當局又話，正係持續監察災區上游形成嘅兩個掩塞湖，有衛星圖像顯示其中一座掩塞湖嘅面積不斷擴大，意味住水壓正係不斷增加。尼泊爾外交部就話，雖然一啲公民失蹤嘅國家伸出援手，但尼泊爾目前唔需要外國協助搜救行動。
0: 挪威國王逝世，終年89歲。許敬軒報導。
1: 欧洲最年长君主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去世，享年89岁，由53岁的王储哈康继位，以哈康八世为王号。挪威首相斯特勒形容，全国人民都感到悲痛。奥斯陆市长林德博取消原定同日举行的婚礼，数以百计民众去到皇宫外献花悼念。英王查理斯三世表达最深切哀悼，白金汉宫下半旗致哀。哈拉尔五世1937年出生，1991年在爸爸奥拉夫五世去世之后继承皇位。哈拉尔五世深受人民爱戴，被誉为挪威君主制现代化的创造者，他打破传统迎娶平民出生的索尼亚皇后。哈拉尔五世近年因为健康问题多次入院，他今个月17号入院接受同血液细菌感染相关的治疗，去到星期五朝早去世。
0: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支联会案预计两星期内判刑。
2: 今时今日经济不景，啲鼠魔鬼怪出嚟揾食，所以希望大家有保护自己嘅意识。
3: shopping 嘅时候，架车要泊喺多人同光猛地方，啲小偷系拣易唔拣难噶。落车之后，当然将所有贵重嘅当眼物品锁喺车尾箱。
4: 上车之前要一眼观七，睇下周围有冇异常嘅环境。开车之后要立即锁车。
2: 要时刻记住电影色戒，识得有戒心。
0: 香港新闻方面，支联会案预计两星期内判刑。卢子清报道。
5: 案件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处理求情，上星期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被告李卓人和周幸彤，以及在开审前认罪的何俊仁，朝早由囚车押解到法院。代表李卓人和何俊仁的大律师沈士文首先陈词，说本案有别于其他牵涉暴力的煽动案，法庭在判词中已经接纳各被告多年来是以和平非暴力方式宣传，又说被告并没有带出任何具体计划或者时间表煽动他人作出实质行动。法官李云腾问到本案和47人案相比哪一宗较为严重，沈士文回应说47人案有合谋协议，被告计划无差别否决预算案，相反本案没有任何行动指引，定罪基础只是在于口号，希望法庭将两人列为情节较轻，判处5年或以下 下监禁，即使被列为情节严重，亦

0: 希望判处最低的刑罚。至于减刑因素，审视文指出，本案是经过控辩双方的辩论之后，法庭裁定被告的宣传行为是宪法不容，属于新的观点，一般市民不会清楚，理应获得减刑。李运腾随即以47人案为例，话原审法庭当时考虑到香港国安法啱啱实施，被告可能出于对法律的不理解而犯案，给予减刑，但是上诉庭对此持不同意见。
1: 渔农自然护理处话会在多个地点巡查，就妥善控制狗只的问题进行执法。许敬轩报道。
2: 渔护署公布将于8月30号、9月5号和6号在全港多个地方就妥善控制狗只展开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地控制狗只，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不会预先警告。处方亦都会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的讯息。有立法会议员说支持行动。另外，渔护署早前在赤柱带走一只狗调查，经兽医师鉴定证实是格斗狗只，已经指示畜养人为狗只安排绝育手术。
1: 新闻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间中，物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5。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明日物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0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68%。
4: 好声好听，961。
5: 由全大湾最大嘅酒庄之一嘅鹭岛酒庄赞助播出。

冇錯，力尊嘅呢首咧 ，Bossa Nova 好開心嘅，不打烊咖啡室啊嚇，咁亦都咧時間大到12:22，潘芳芳其實已經到咗噶啦，咁我等佢飲等唞唞先，睇下飲杯水，然後咧翻嚟咧就會同佢傾偈噶啦。

0: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1: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0: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0: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1: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0: Firmu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ga $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0: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Supercar 超百卡本周推介粟米跑连磨容器，原价$25.99，Supercar 特价$7.9。
4: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年费更。

0: 新啊！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1: 张师奶，你屋企煮饭啊？香到连我呢边都闻到啊！
2: 今次真系隔篱饭香啦，因为我转咗秘密武器。
1: 系咩米啊？
2: 梗系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啦！一年一季嘅当年新米，天然种植，营养更丰富，大人细路食都安心。米粒香糯有口感，无论煮白饭、煲仔饭定炒饭，都一样咁出色。
1: 咁犀利，等我都去买翻包先。
2: 想餐餐食得开心，啖啖食得放心。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大温地区各大超市有售。
3: 系啦，非常之欢迎啦！就系、是、呢位嘉宾，其实咧就系、是、已经做咗同事差唔多成年几两年。
4: 有啊，
3: 系啊，你已经喺就系东方三方潘芳芳星期日嗰度已经。
4: 但系见唔到你啊嘛。
3: 系啊系啦，但系我都开心啊！即系其实嗱，好得意喺香港咧，相识就梗系知道对方啦，你就知道。咁有时候可能擦身而过过噶，但系就冇话真真正正咁样倾偈啊！即系啊呢啲人人多啊嘛，香港系咪？系啦，咁啊，所以咧，其实你咧讲真就都几熟悉加拿大噶啦，应该。
4: 其实因为呢几年嚟多咗，
3: 系探访
4: 系啊，冇错啦。因为屋企有啲人喺度啦，仔仔喺度读书啦，咁样。
3: 系哦，讲起仔仔嗰度，差开少少啊。咁大学未啊？
4: 大学啦，大学第二年噶啦。
3: 哇，好快，好快嘅，即系你谂下，即系好似啱啱先至话啊，过嚟啊，仔仔留低啊，咁样咩咁，原来已经到啦。咁会继续留，应该留低啦，就又喺度做嘢啦。
4: 系啦，
3: 佢中唔中意呢度嘅生活？
4: 佢我谂呢度好 relax 啊嘛，
3: 冇功课嘅，
4: 冇压力啊嘛，
3: 系啊，
4: 系咪先？系啦，咁有阵时我又未必成日见到佢啦，咁就好似更加冇压力啦，即系冇阿妈咪不停喺度讲嘢嗰种啦，咁样。咁所以佢就基本上中意呢度嘅生活嘅，
3: 我谂
4: 气候都舒服啦。
3: 系，同埋好多空間。
4: 冇錯，啱啱想講。
3: 係，即係喺香港，你就要出去，你可能會即刻就焗傷風啊，即係感冒啊，即係咁樣。但係呢度你真係，哇！你唔用咧，就真係嘥曬。
4: 嘥曬
3: 係呢個夏天嗰度，同埋好多地方又唔貴喎。即係你知呢度好多嘅係嗱，我成日講，我哋成當傾偈啊。打高爾夫球喺香港，你冇一個會員去同你做啊，然後就可能唔知幾多萬幾多萬咁樣。呢度係幾廿蚊。
4: 哦，
3: 係一日 yes。係啊，你除咗要打一日咁要幾廿。就是、
4: 不過我都不識，我覺得都是比較貴的運動嚟啊。跑步好似平啲。
3: 咁啊係，如果你話喺加拿大嚟講，真係好多嘢係即係佢係俾啲居民嘅，即係佢其實有好多好好嘅福利嘅，咁所以我哋一定要用，因為啲税收咁貴啊嘛。
4: 嘥咗你哋啲居民。
3: 係啊，冇錯冇錯。係咁好好啊！今日成日都見到你喺度，就非常之開心啦。同埋咧，即係先講翻先啦，即係原來咧學霸嚟嘅潘芳芳係，
4: 係
3: 讀書好叻噶，
4: 原
3: 來就讀得好快咁。又读咗好多个学位咁样，喺夏威夷读大学啦，跟住再转西柏林嗰度
4: 读咗系啦一个戏剧教育，即系个教育嘅硕士。
3: 但系我又发觉好得意嘅，你一方面你系读即系可能酒店管理啊或者咩，但系你一往嘅兴趣同埋你进修嘅嘢咧，都系同 drama， 都系同制作，或者系即系总之系舞台表演嘅，你呢个系你嘅 passion 嚟噶？
4: 唔系，其实系我由头到尾咧，我头先嚟紧嘅时候都谂紧，咦，我人生咧好似好多嘢咧，都我自己唔系好知点样行嘅，
3: 而系发生嘅，
4: 而系喺个路
3: 安排咗，
4: 系啦，发生，即系譬如我读完喺夏威夷读完，即系酒店管理，咁我翻到香港，其实我都有搵酒店工嘅，咁但系咧就入咗电视台，
3: 去罗南，唔系话想入咪入噶嘛，
4: 一路就喺电视台啦，就一路就喺呢个行业啦，
3: 又训练班啦，又会做配音啦，又主持节目啦，又写稿啦，
4: 人哋俾机会我，
3: 我唔系咁啊，同埋配音好得意啊，多数好多嗱。哇！我又發覺咧，每次睇啲劇咧係嗰啲綠葉王嚟㗎，即係我又唔敢話女一啊，綠葉王
4: 係
3: 即係咩咁嘅鬼嘢大劇咧，都有出，好好睇。即係好多時你哋係真係撐起曬，我成日都話嘅，冇綠葉點可能嗰啲男一女一會做得咁好？即係你知 TVB 周圍真係犀利到咧嗰班人咁。但係嗱，你已經入咗幕前啊嘛，即係你又做戲，你又中意做戲
4: 啊
3: 嘛，又舞台。点解又会走咗配音嘅咧？
4: 其实咧，因为有段时间咧，我同电视台嘅约完咗，咁于是咧就完咗之后咧，咁佢哋就即系想暂时停一停。咁、
3: 哦、
4: 我觉得都好嘅，因为咧自己咧发觉喺电视台工作啦，日以继夜咧，其实唔知道自己做乜嘢嘢嘅，不停咁啊。今日咧就开早晨啦，阵间咧就开欢乐今宵咁样啦，自己都唔知道做紧咩嘢。咁我觉得停一停，睇下自己系咪想继续行啊，定、去边度好咧？咁样顺便都可以休息一下。咁喺嗰个时候咧，就原来咧唔做嘢咧，我哋系零收入嘅。 咁我係又冇儲蓄喎，嗰陣時開始有啲彷徨。咁有個朋友咧，都係我哋學校嘅師姐嚟嘅。咁其實佢係天林叔個女，咁咧佢就。

0: 同我讲嘅，诶、哎，我有份补习啊，我就冇时间啦，不如你去跟啦咁样样。咁、
1: okay.
0: 我哦、好啊咁样样，咁、其实系精过个女。咁、啊、我好啊好啊，咁我就去。咁
1: 即佢好细个嗰阵
0: 时。诶系啦系啦，咁佢咧就都 OK 嘅，因为可能咧即系佢个即系吓介绍，咁咧佢爹哋同妈咪又好紧张啦，咁但系 OK 嘅，即系肯俾我去即系跟佢啦，系啦咁样。咁我又觉得咦嗰、那个入息都 OK 喎、啊，即系可以基本生活 OK。
1: 啊、你补习一个就已经 OK 噶啦。
0: 啊系，竟然系啊！
1: 哇，我精哥真系出手阔绰啊！
0: 咁然后跟住咧就喺个过程当中咧就啊又有朋友话如果你冇嘢做，不如你会唔会试下去配音啦？咁、就介绍谢月美啊 May 姐俾我识，
1: 系啦，
0: 咁啊就去试音咯。其实就唔知自己做咩嘅，又系。咁跟住其實最得意呢就本來佢俾我試一個三姑六婆就係、是、媒人婆，咁、我死啦，我又唔識做呢個角色啦、即係同我平時好似有啲但係要試嘅，我覺得要突破嘅人係要咁樣。咁、跟住呢佢就隔咗幾日打俾我，佢好啦，你下個禮拜一嚟配音啦咁樣。我哦，咁我去到之後呢佢叫我配個主角喎、哦。
1: 有問題，我係問題 Auntie 嚟噶嚇。咁你知啦，配音我哋又就睇過一啲嘅節目咧，即係嗰啲藝人咪配。咁你始終有啲基本功噶嘛，你有啲皮 timing 啊、嘴型啊、感情啊，即係咁要即係應該有啲 training 噶嘛。咁有冇啊？
0: 我諗我有啲天分。咁同埋咧就 May 姐好好嘅，佢咧就話唔緊要，因為我話嚇配主角，佢我陪住你。陪住你喺入边，我一路教住你跟，唔使担心，我喺度一定冇问题。
1: 系嗱，有时我觉得咧，嗱，讲真咧，就系譬如方方，我哋都出嚟做嘢做咁耐咧。有時自己都冇乜咁嘅耐性去教一啲新人，或者但除非嗰個人係真係好得你歡心，我諗你真係好精靈嘅一個人，因為真㗎，係我哋冇咗嗰個初心或者個 passion， 即係尤其是如果佢仲要係態度唔好啊，又或者唔係太精靈啊，咁你真係冇心機。咁我覺得阿 May 姐嗰啲真係好犀利喎，帶一個新人仲温暖温喎。
0: 冇錯，係其實佢真係好有耐性，同埋咧佢真係配音皇后嘛，係咪？咁我覺得咧我係同佢有個好特別嘅緣分，其實佢差唔多都當我好似個女咁樣咧，一路湊住我，係啊，其實然後跟住咧，我自己行咩路做啲咩嘢，或者我喺啲低谷嘅時候咧，佢都會咧鼓勵我。我記得有一次咧，我啱啱做咗一個劇啦，配完之後，咁咧就啱啱差唔多過年，咁佢咧就拉埋我喺耳邊同我講：啊，你咧需唔需要我預先出啲糧俾你？因為過年啊咁樣。係啊，其實咧佢即係對於我哋有啲嘅後輩咧，真係好多嘅支持同埋其實唔單止我嘅，譬如張錦晴啊，仲有幾個咧，其實佢都一路咧好似湊住佢哋、睇住佢哋咁樣。咁我覺得咧呢一個咧就係佢喺呢個行業度令到我哋咧好尊敬佢嘅一個好重要嘅原因。
1: 即係大姐啊，一時我又會諗，即係阿 Gan 啊，即係譬如話我哋活咗咁多年人啦，都見咁多嘢啦，已經好難再揾得翻呢啲嘅。
0: 是
1: 又講翻初心嚇，或者係唔係必然噶嘛？即係嗱，屋企嗰種人情味係嗰個年代，即係可能六零年代嗰個。
0: 而家真係比較難啊！
1: 係啦，而家係疏離，因為亦都每一代都根本冇唔好怪啱定錯啊，根本冇呢一種氛圍。嗱，我以前好怕呢啲字，我唔知咩
0: 識唔識寫，係
1: 成日都
0: 咁諗話邊個分邊個位啦。
1: 係咯係咯，成好多新嘅呢啲咁嘅詞，咩氛圍啊？而家我知啦，用咗幾次啦，就係而家根本就冇咗呢一種啊，所以就唔怪得唔會怪話，哇！佢哋冇啊咩，係冇啊嘛。嗱，以前我哋睇粵語殘片，永遠都教你嘅，難為天下父母心啊，難為了家嫂啊，係嘛？即係有曬嗰種道德觀念啊 ，moral 啊等等，係教嘅有嘅。而家咪畫仔知隻手遮天。即係我哋就學到呢啲啦，好笑啊！同方方傾偈咧，好得意。配音係因為你把聲咧，我又唔會話因為對住你特登喺度讚，係聲個個係唔同嘅，而你嗰聲咧係認到，因為你係有一啲風格㗎，你好得意㗎，你講嘢係有嘅，你認得出嘅。但係當然配音亦就係配咗嗰個角色，但係仍然有翻少少你嘅 presence 喺度嚇。咁其實從來冇難度，即係你配音咪從來就咁食菜。
0: 我諗我好彩咯，即係有陣時候咧，即係有啲聲音可能對於某啲我哋叫食公仔。即係譬如咧，對，即係意思係話咧，即係譬如嗰、那個，譬如卡通片，咁有個一個動物又好或者個公主又好咁樣，或者個主角都好，咁佢覺得你把聲食到個公仔咧，咁、你就自然好似好啱咁樣，
1: 就入咗落去
0: 啦。主要係咁樣，咁主要就要學咧，要好快咁睇稿啦，同埋咧要去掌握嗰、那個我哋叫公仔，佢講嘢嘅口鉗，因為每個人開山節奏唔同啦，有啲嘴唔同，譬如配韓劇咧，佢哋個嘴係成日都揚出嚟。咁咧，你變咗一個字係收埋去嘅咧。

0: 就唔啱嘴啦，
1: 又唔得啦，
0: 系啦系啦，咁嗰啲要自己要调节咯。
1: 哦，系啊，系好多巧妙，绝对冇一样嘢系 easy 嘅，就每一样嘢都系一个艺术，一个工艺啊，所以即系配音亦都系即得见到。嗱，你而家讲紧只系嗰啲 hardware， 即系嗰啲硬件嘅配对，你都未讲感情嗰啲啊，即系你都要有感情噶嘛，嗰啲通系嘛，即系如果你系剧集、卡通就得意啦，卡通系是但啦，即系
0: 开心嘅卡通系啊，
1: 系夸张。系好笑，好得意系，系啊！我哋啲配音咧都学到好多嘢啊！好，我哋俾芳芳睇一头先，我哋去食歌，然后翻嚟，我哋再继续倾偈。

0: Max Mara 季尾促销终于来到 South Grenfell 店，千祈不要错过，全场低至两折，买得多悭得越多。由即日起至8月30号，来温哥华 Grenfell 街3025号尽享季尾促销优惠。Max Mara 是意大利高端女装品牌，以简约风格、精致剪裁和卓越品质闻名，由日常休闲便服、百搭单品到优雅高贵套装，都深受全球女士喜爱。今次促销特设多款人气款式，快啲嚟拣选属于你嘅永恒经典。
1: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 The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蚊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

0: 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能够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侨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头奖是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还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着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nt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2: 嗱，好得意嘅，识嘅朋友咧，入譬如话芳芳本身周围啲朋友，你都发觉真系个个都唔同嘅。好啦，咁点解咁讲咧？因为咧，我会识一啲朋友咧，可能单一做一样嘢嘅啫，就系、是、做阔太啊，或者系即系净系做一个角色嘅啫，即系做妈咪啊，或者净系女强人啊咁。但系阿芳芳喺我个感觉当中咧，系好多饭嘅，即系有时成日同你倾偈咧，我都记唔切嘅，即系嗱头先讲啦，配音啦，
3: 系
2: 主持啦，幕前有好多嘢啦，你应该几中意戏剧嘅或者制作嘅，
3: 系啦系啦，
2: 咁你有冇演出话剧？
3: 有啊，一定有啊，其实咧好多时候系帮政府咧，即系香港即系康文署一啲资助嘅即系 program 啦，咁变咗咧好多时候因为佢哋咧都系要睇住条数啦，咁我一个人咧通常就会做监制啦、编剧啦，做埋演员嘅，因为我有少少号召力。
2: 啊嗱，系咪几抵玩啊？佢请你一个，原来可以四个 job 你已经喺度做，
3: 系
2: 唔单止咁嘅，因为我成日都听你讲会有一啲嘅，即系一定成日要喺香港嘅，因为有好多嘅会 ongoing 嘅一啲嘅计划，每年一次或者一年两次啊咁，咁你都要会参与，同好多都系政府嘅嘢系咪？
3: 系啊，其实咧因为佢哋通常咧一年前会倾啦，咁又未必系每一年嘅，即系睇翻系咩嘅 project 啦咁样，咁但系因为佢咧系可能好早同你倾，咁咧就变咗个。傾下你想做咩嘢啦，咁你又要做個 proposal 啦，咁 proposal 咧要即係過堂噶嘛，佢哋叫做有個 board 啊，要傾好多次。點解係 Brenda 咧？點解係方方咧？
2: 點解佢哋你哋係咪自己識嘅咧？
3: 冇錯係啦。咁啊，舊年啊，前年佢嗰個做咗咯喎，
2: 又係佢。
3: 咁啊，另外有啲團又要申請，唔可以咁樣嘅喎。咁
2: 我同你答啊，我代你答啊，因為方方一個人做緊8個工作。
3: 唔係佢係可以即係係啦，我盡量去履行啦，因為好多人就會覺得啊，錢唔係咁多，好似做得好辛苦，即係我老公 Francis 咧，佢會幫手啦，但係成日都會覺得我做得好辛苦。咁事實上都係嘅，但係當你咧同啲小朋友啦，或者睇到入場嘅觀眾啦，或者完成到一件事，同埋咧每一次咧，我覺得呢個係個 teamwork 嚟嘅，唔係只係我自己一個人。我有其他嘅 designers 啦，大家一齊傾啦，去 curate 嗰件事啦，咁仲有其他嘅演員一齊合作啦，咁創作埋歌啊、歌詞啊、跳舞啊，即係呢啲咁樣嘅元素，因為我多數係做小朋友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咧成個過程咧，其實我自己都學到嘢，同埋咧我好開心同一班朋友一齊咧，大家一齊玩啊！我哋去 play
2: 係，其實咧你講咧就係點解嗰個演藝工作係好似佢哋話毒藥咁嘅咯？即係你好辛苦啊，
3: 係
2: 好辛苦，唔做啦，一做完嗰晚就話啊，下次係幾時？即係好得意，而係嗰個工種係好玩到，即係點解？我哋中意呢一類嘅，唔係話因為虛榮啊，或者係名利，未必嘅，
3: 冇噶，
2: 係落係得個辛苦嘅啫。其實即嗰啲名利嗰啲係一萬個人裏面可能有兩個咯。你見到嗰啲
3: 真係好高層次嘅藝術家咁樣嗰啲啦。
2: 咦，你咁 nice 嘅，你叫佢哋做高層次藝術家，我覺得佢哋係好紅嘅啲藝員同埋明星喎。咁但係咧，你好得意喎。嗱，咁講立咗咁多咧，我都已經鬧到就話你好中意同小朋友工作嘅，舞台嘅。
3: 系，
2: 即系现场。但你自己有冇一间公司嘅，定系你一人大乐队啊？
3: 其实咧，基本上咧，可能同一啲即系我谂资助计划咧，你都有一个好似类似公司或者一个 organization 去做嘅
2: 一个机构。
3: 系啦，系啦，
2: 就会有。
3: 咁当然佢有好多嘅，其实嗰个 criteria 系越嚟越。難嘅，因為有陣時某程度上咧，我哋都要做翻一個核數啦，咁亦都嚇嗰盤數又唔可以賺錢啦。如果你用少咗錢，你係俾翻佢啦，
2: 係啊，
3: 即
2: 係
3: 你唔可以
2: 講落袋啦。啱啱啱啱，
3: 因為我哋非牟利、非商業嘅，
2: 亦都係政府噶嘛，爭多成日
3: 咁，所以就係真係興趣 passion 咯。
2: 但係你提到咧，我就已經有諗到啦，都問題 Auntie， 你話我通常會有同一啲嘅機構合作嘅，因為一定有啲即係主辦單位啊，或者係要幫佢咩，但係嗰啲單位係冇經驗。 驗噶嘛，佢哋唔係做娛樂製作噶嘛，所以唔知幫唔幫到你咧。
3: 其實咧就我就好好彩嘅，我大部分咧都係會同即係政府，咁雖然佢哋。

0: 其实啲朋即系啲同事都会成日调职嘅，咁但系你话同其他啲机构，因为有时都会出边去做一啲其他嘅工作啦，咁冇办法噶，即系只可以咧一路同佢哋尽量去磨合啦，边做边大家睇下点样样啦。有阵时你会觉得自己哇，我做主持我已经经验好丰富啦，但去到咧，其实咧嗰啲主办嘅人士咧，佢又唔知道，但佢有好多要求，佢要话俾你听，系啦，咁你又听，咁又试过咧，有阵时候咧，有成五六个人一齐抢埋嚟同你讲嘢。咁於是我就話：你哋可唔可以係一個人？我只係聽一個人，因為你五六個人每個講唔同，我究竟跟邊個做邊樣咧？咁樣係啦。咁呢啲有陣時自己要提出咯。
1: 係其實亦都係因為佢哋係我哋叫 layman 啊，即係佢哋唔知道行內嘅規矩，或者係咁樣先做都做唔到。
0: 嗯，
1: 你呢啲咪好咯？我哋冇講名、地點或者時間啦。佢要佢個女出嚟做 MC
0: 啊？哦，有有有，即係嗰啲啊，係係啦。咁
1: 或者佢自己要唱歌啊？
0: 係係係，我唔緊要，我覺得咁你係負責呢個大會嘛，係咪？
1: 佢話事啊嘛。
0: 你總有一啲嘢，我只係嚟到做一份工作，而我希望 enjoy 咗我自己呢一份嘅工作，我做翻我個份位嘅嘢啫。其他嘅嘢唔關我事噶嘛。
1: 係啦，嗱，咁好咯，咁你講咗啲即係你會喺香港仍然甩唔到嘅一啲工作啦。咁其實喺香港。嚟讲，你仲做紧啲咩？你系客串形式噶啦。嗱，做戏你有啦，电影你会拍啦，
0: 系
1: 即系一啲剧集。
0: 有人揾我就一定会做噶啦。
1: 吓，系啊，因为成日都见到。
0: 总之有人揾我咧就做噶啦，系啊，我好开心噶。有人问我，成日都有啲人话啊，有个戏开啊，你咧呢段时间喺咪香港啊？或者你拍唔拍得啊？咁诶，唔好意思，我咧同第二个电视台有约，你嘅电视台暂时唔拍得住，有阵时会咁样啦。咁但系咧好多时咧，而家有阵时有啲微电影啊、短微或者有啲内地嘅咁我如果隔唔到时间就冇办法，因为过咗嚟呢边陪屋企人啦。咁所以我就会同佢讲啊，唔好意思，但我一定有一句就好多谢你谂起我咯。
1: 系好客气噶，我发觉咧，潘芳芳咧系个我最近先同啲同事讲，哇，真系好耐冇遇过个人客气得咁紧要。
0: 咁系咪唔系几好啊？唔啱呢个年代。
1: 唔系啊，系难得啊，珍贵嘅直情觉得吓，咁所以咧就好，所以你嘅成功系啱嘅。
0: 我唔系成功，我仲喺度学紧啊。
1: 你睇下佢客气到咧，就系、是、所以嗱，搞到我都即系吓冚唪要饮杯水先。我哋又听只歌吓，然后听埋广告翻嚟再同阿潘芳芳傾偈。

0: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1: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0: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1: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0: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1: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0: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ga $17.97。
1: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0: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2: Happy Birthday！ 六福珠宝35周年庆优惠大放送，
3: 即日起至10月15日，凡惠顾指定黄金货品即享低至75折，指定货品仲有惊喜回赠优惠等紧你，一连串嘅精彩礼遇等紧你嚟六福珠宝发掘。地址：列治文 Richmond Centre 128号铺。仲等咩啊？快啲嚟六福珠宝同我哋欢度35周年呢个大日子，尽情选购啦！
4: 其实今日嘅重点咧，因为下个礼拜开始咧，我就要即系交托俾阿阿福福福。
5: 唔系，我接住，
4: 系啊，
5: 承接住。
4: 唔系，多谢你。咁啊，10点到1点啦。咁有啲朋友会问嘅，即系有啲嘢就当然听惯晒星期日噶啦。咁但其实会唔会系嗰个风格啊，或者系嗰个内容个框框都系差唔多嘅？
5: 其实会多元化好多，同埋会更多嘅声音啦。系咁，因为咧我自己好中意东方西方潘芳芳呢一个节目嘅名，咁同埋都好啱我而家咧，即系有阵时东方啦、西方啦，
4: 边度都得。
5: 同埋呢个世界咧，真系我哋要有好多个融合嘅。咁我谂大家咧可以有多啲嘅视野啦，同埋可能由东方、西方唔同嘅角度啦去睇嘢啦。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嘅即系主题嚟嘅。咁而家个形式咧就变咗，因为多咗嘅时间点啦，星期一至星期五啦，咁变咗咧我希望有多啲嘅朋友去参与，就好似咧即系倾下偈咁样，希望带多啲唔同嘅观点角度啦。咁但都有啲唔同嘅主题嘅，即系我谂而家生活上咧，我哋好希望仍然都有啲嘅艺术元素啦，咁我哋中意健康啊，食啲咩嘢啊，咁样啦，又或者有阵时可以讲下咧，即系大家啲就算我哋认识嘅人，可能好少知道佢嘅心路历程啊，或者其他，咁如果可以倾到偈嘅，又可以倾下其他，唔系净系佢有几红啊，或者做嗰啲几伟大嘅事情啊，咁可能原来佢唔识得炒菜啊，咁即系都可以嘅。咁同埋我谂咧喺呢个社区度咧，我哋都系始终唔系一个人生活。咁所以都有一个元素咧，就希望带好多咧，即系人际嘅关系啦，社区啲嘅服务等大家可以知多少少啦，咁样。咁我觉得即系尽量，我希望可以接触到多啲人。初就谂，咦，好似好多嘢做咁样，
4: 好多选择啊。
5: 系啊，咁但系咧，我又我比较随缘嘅，咁我又会觉得啊都好喎，呢个节目咧好似咧将我由一个之前一个咧好似静止咗嘅 mode， 而家要启动翻，
4: 开行翻 turbo 啊，
5: 开行翻个 turbo， 然后咧 reconnect 翻晒啲嘅朋友，无论系东方嘅、西方嘅、香港嘅、加拿大，又可以认识多啲朋友啦，咁好开心咧，就最近有啲。其实我其实都本身唔识佢嘅，咁但系咧，我咧想同你做下访问，倾下偈得唔得 ？OK， 冇问题。咁我觉得咦都几好啊，即系都几开心有呢个回应咯。
4: 系，其实好好嘅，因为咧就嗱，视乎嗰个功力啦，诶，主持人嘅功力啦，可能咧我访问人就好闷嘅人哋，但系咧可能访问咧就会炒到晒啊，即系好似宋梅姐咁咧，佢会炒到晒嗰啲即系被访者嘅一啲佢得意嘅点啊，即系人哋又会信你啊咁，咁即系听咗好多嘢听啊，即系同埋咧有一个。好大嘅 variety 啊，即系咩生活化嘅嘢都可以有，咁就下个礼拜开始噶咯噃。
5: 冇错，系啊，
4: 咁啊，真系欢迎你加入啦，同埋咧，真系绝对期待啊！好，今日唔该晒啊，芬芬上嚟咧接受访问啊，咁亦都约定啦，今日礼拜五啊，礼拜一咧就可以听啦，大家留意住啦。

0: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日就来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啦。
1: Brenda 点唱机由全大湾最大的酒庄之一的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仲永报道新闻。素理警务委员会和素理警察工会签署新集体协议，为期四年，有效期由2025年的1月1号至到2028年12月31号。新協議包括在明2025年和今年與其他市政警察部門保持一致的普遍工資增長，以及於明年增長 4.25%， 到到2028年工資增長 4%。 警務委員會表示，協議符合整體成本控制目標，與溫哥華市警在2025年秋季談判達成的工資和福利增長方案保持一致。素理市警总增长额大约是1,428,300，相当于标准工资的13%，已经纳入到今年的营运预算。工会主席 Ryan Burkey 表示，对于成员来讲，协议经历了几年的不确定性之后，带来令人欣慰的结果，有助提升士气，解决工会提出的工作量问题。委员会主席 Pam Granda 表示，协议团结整个素理市警的警力。卑诗省处理就业与经济发展厅长迪德安表示，欢迎三级政府的贸易相关部长批准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修正案，为劳动力流动申请设立30日的服务标准，实现本国境内服务自由贸易。迪德安说，部长们同意加快进度，争取在今年秋季尾之前就示范性互认立法达成原则性协议。而上個月，卑斯坦同八個地區簽署了相關的酒類省制貿易協議，當局承諾到明年二月，所有類型的酒類都會實現直接面向消費者的銷售。迪迪安話，省府正力爭在今年底將互認範圍擴大至服務業，而今年二月通過的新貿易互認法可以吸引投資進入卑斯坦。他表示，減少本國境內勞動力流動和服務的壁壘，可以幫助企業開拓新市場，招募發展所需的員工，令勞動業和服務業的人士更容易跨省同地區開展業務。阿伯斯羅市警表示，星期三清晨發生槍擊案，三人被捕。案發星期三清晨的6點，警方接報在 Abbotsford Clearbrook Road 夾住 Pierre Dunfield Road 一處

0: 的露天停车场发生枪击案，到场发现疑犯和一名受害者已经离开。经调查之后，警方在距离停车场不到一公里远处的 Westerly 街近住 Pier Donfield Road 的一处住宅入面拘捕三名涉案疑犯，亦都找到受害者，他没有受伤。三名涉案疑犯分别被控一项的鲁莽行为中开枪危害他人生命安全的罪名。而警方呼吁，如果在星期三朝早5:45至6:30期间在相关地区见到可疑活动的人，请致电604-859-5225联络阿伯斯伯市警。联邦政府只会在9月8号对价值276亿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反制关税，同时拨款75亿援助本国工人和企业。当局指受影响的美国进口商品包括钢铁、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张和造纸的设备，以及电子产品。当局都推出价值75亿的强化措施，包括透过区域关税应对计划追加15亿拨款，帮助中小企的减缓压力。另外向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新增5亿流动性资金，帮助企业应对当前现金流的压力。另外都针对林木业、钢铁和铝业行业推出专项计划。另外银行会扩大关税相关计划的申请门槛，将最低收入的要求降低至100万。位于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泥石流灾难，死亡人数增至580多人。而加拿大环球事务部表示，最新有30名的本国公民和永久居民在当地失去联络。由周浩辉报道。
1: 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严重山洪和泥石流，死亡人数增加到580多人，超过2000人失踪。加拿大环球事务部证实最少30个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失去联络。印度非牟利组织灵性之光基金会表示，失踪者包括10个来自多伦多的居民。他们在洪峰涌道之前几分钟到达中国边检中心之后失去联络。尼泊尔当局早前表示救出121个外国人，不过里面并没有加拿大人。美国地质勘探局指出，今次洪灾由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川崩塌引起，冲击力相当于尼克特制 5.2 级地震。总理卡尼呼吁身处当地的加拿大公民尽快登记。环球事务部已经派出5个领事官员赶去加德满都支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天然好西药房专业友善服务，精通国粤语、客家同台山话，配药快，可送货，提供疫苗注射同戒烟服务，免费包装，方便药格，独家引入德国 Compounding Machine 制作优质配方药膏，
3: 有中文标签，代客申请政府药费补助，设有高质量健康食品专柜，可度身订做压力物。天然好西药房五间分店，查询604-323-1293，604-323-1293。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多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夜晚会多云，到午夜开始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听日清晨会有骤雨，之后天清，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60%，今晚落雨机会都是60%，而听日嘅落雨机会就是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0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66%。
5: 亚洲天气概况：
0: 星期六的亚洲城市天气，香港有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7度；北京天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8度；上海有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7度；台北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5度。首尔有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6度。东京有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4度。新加坡有阳光，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吉隆坡有雾，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曼谷有雷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7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
6: 好听。

0: 球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时间嚟到1:09，咁啊嚟到星期五啦，咁啊都建议大家咧先攞一张 bingo 纸先。咁啊经过几日啦，我哋听众都有提交啲唔同嘅，无论系古生嘅作品，又或者好似佢嘅 My First Show 嘅嘉宾嘅歌都好，咁啊都非常之踊跃嘅。但系虽然踊跃，又未去到一个踊跃嘅地步，可以有乐迷话事榜。咁所以今日咧，我哋会有古天乐篇啊，乐迷话唔系乐迷话事榜，有音乐过三关。你 feel 唔 feel 到我把声系沙咗啊？我琴日好夜瞓啊！一阵再讲点样夜瞓啦。不过琴日都开心，就系见到呢一个嘅血月啦，月偏食啊。其实都真系琴日都讲啊，好讲彩数嘅呢一样嘢。咁啊，我相信可能好多听众朋友都彩数唔错，冇云遮住，咁啊都可以欣赏到呢个嘅血月啊，月偏食。咁啊，自己嗰啲手机嘅叉影唔到噶啦，都系上网睇人哋嗰啲啦。

都系继续玩法啦。虽然今日咧即系除咗有古生嘅音乐过三关之外，都有啲佢请嘉宾作品啊。头先有 Lisa 姐嘅 Make My Day， 继续有 Dry 嘅纪念日啦，同埋陈慧琳啊。

0: 我哋有陈慧琳同埋有 Dry。纪念日啦
1: ！Max Mara 季尾促销终于嚟到 South Grenfell 店，千祈唔好错过，全场低至两折，买得多悭得越多。由即日起至8月30号，嚟温哥华 Grenfell 街3025号，尽享季尾促销优惠。Max Mara 系意大利高端女装品牌，以简约风格、精致剪裁同卓越品质闻名。由日常休闲便服、百搭单品到优雅高贵套装，都深受全球女士喜爱。今次促销特设多款人气款式，快啲嚟拣选属于你嘅永恒经典。
2: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3: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4: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2: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3: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cca $17.97。
4: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2: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5: Chris Meta Fan， Chris Meta Fan 咯 ，Chris Meta Fan。
0: 好啦，先讲少少先。咁啊，一阵我哋会有一个音乐过三关啦。咁啊，其实玩法好简单嘅。如果你收到呢张 bingo 纸嘅话咧，系 send WhatsApp 入嚟6049612323啊。bingo 纸里边咧会有三关嘅，每一关里边咧其实有两首咧由电脑拣选嘅古天乐作品，亦都系我哋听众投选出嚟最高嘅六首歌曲啊。咁啊，每关都系二拣一嘅啫。咁所以其实咧三关咧你都可以去选择啦。希望嗰关里边咧可以听到啲咩歌。咁啊，每关咧之前嘅两首歌，之前一首歌其实就会做一个终结嘅啦。总结噶啦，截票噶啦，咁啊睇下咧嗰关里边边首歌会被播出嘅，咁啊所以大家就攞呢张 bingo 纸睇下啦。咁头先有听众话好难拣啊，放弃啊，唔系话唔得都可以嘅。咁啊，但系如果你都想啊选一条路啊，睇下今日呢个嘅过三关系边三首古天乐嘅作品嘅话咧，咁啊攞个 bingo 纸6049612323，咁啊拣下啦。咁啊你唔拣，我哋其他听众就拣噶啦。咁啊，头先听众咧都有分享咗，好似关于睇到呢、這个刘石黎啊，黎石刘啊，即系嗰个嘅事件啊，其实睇到画面都好深刻嘅。咁大家真系要即系处理一下呢啲画面啦。咁啊，我都真系冇乜嘢真系可以做得到，只系可以去 prayer 啦，祈祷啦吓，希望咧呢啲嘅事情即系嗰啲。嗰啲遇难嘅人可以早日得救啦，亦都希望，成件事可以快啲可唔可以变翻好咧，正常咧、啊？所以世界系有啲地方系有啲奇唔同嘅事情出现，我哋只可以出一点心啦，尽我哋能力啦。咁啊，头先喺节目一开始，其实有位听众咧都想点首歌嘅，咁啊，我都尽我一点能力啦。好彩咧，发现有呢首歌，如果唔系都好难帮你播出啦。咁咧就系嚟自于一位听众 Teresa 啦，咁啊佢想点咧呢一首王菲嘅作品《如愿》啊，去纪念咧一件嘅事情，转头再同大家讲啊。

嚟自我哋一位听众嘅点唱啊！咁啊，佢有分享今日咧，其实系咧，狗妈妈旺旺同埋佢三位 B B 咧，咁啊被虐杀后嘅两个月啦，咁啊希望佢哋咧喺天堂咧冇痛苦冇恐惧。咁亦都嚟自我哋听众同旺旺嘅一番说话。我哋冇忘记你哋噶，亦永远唔会忘记。我哋会继续努力嘅，咁啊交俾我哋啦。希望咧，你哋真正嘅可以得到平安无忧无虑咁去玩。

0: 天边的月，心中的念，你永在我们身边。
1: 深情中如你年轻的脸。
0: 世界不同的地方就是有这些这样的不同的事情出现，我们只可以尽力去做。有能力的出能力，没能力的就出一点心，出一点祝福，送给一些我哋想送俾到嘅人听。
2: 六首作品，三场对垒，一个结果，听众嘅每一票都可以改写历史。投票啦，投票啦！呈现你最想见到嘅终极结局，音乐过三关。
0: 突然间又调翻过嚟咧，话个思绪未调翻好。不过因为今日时间好 tight， 我都好想播头先王菲嗰首《心愿》，咁啊点都逼啲我哋尽做啦。亦都希望将我哋听众嘅信息啊送俾九妈妈啦，同埋三个 B B。好啦，咁啊接住我哋开始准备第一关。咁啊第一关之前咧，我哋都有。有两首歌曲听下先嘅，咁啊听到之后咧，仲有时间俾大家投票噶。想要 Bingo 子继续 send WhatsApp 嚟啦，604-961-2323。好，放松翻啲先。

好啦，都喺度咧，同大家讲，首先我哋第一关有边两首古天乐嘅作品呢？对垒呢，嗱呢啲排法就唔关我事，我真係靠电脑呢帮我自己去将嗰最多分嗰最多票嗰六首歌嚟排㗎。第一 round 呢，我哋就有今期流行对呢个无时空之恋，咁所以呢第二首歌呢就唔係只得古天乐，我哋仲有轩轩坐镇。係啦，未投票嘅可以投票下啦。看我哋 round one 会系边首歌胜出，成功被播出。听埋下一首就会公布啦。

我哋有林峰啊。Let's get wet。究竟会系一面倒，定系大家咬得好实呢？可能就系争你嗰票噶，千祈唔好抌心口啊！今期流行《傲视空之恋》，二拣一，你会拣边首呢？

0: 听嚟就有 Tyson Yoshi 嘅 Christy 啊，我哋要开股啦。
1: 系真怪。
0: 突然间收到几票。压落去呢首歌度。首先，今期流行大战《无时空之恋》，我哋有《无时空之恋》胜出。

0: 有听众话都唔知道今期流行啲乜，可能今期流行就系流行无时空之恋啦，恭喜晒啊！
1: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六首作品，三场对垒，一个结果，听众的每一票都可以改写历史。投票啦，
1: 投票啦，
0: 呈现你最想见到的终极结局，音乐过三关。
2: 是啦，头先金奇龙输了给无时空之恋，我自己其实本身想着准备跳这个的拜神舞了，没了已经，不再流行了。近期可能都是看这个什么跳，即是很多网上都是跳 Bad 那首韩国的作品啊。咁算数啦，不过头先有听众话啊，原来系孙圈同埋古生唱嘅，正喎、啊，系啊，几好噶都，其实都几好听啊。咁啊，所以都系听众投选噶啦。嗱，一阵啊，第二 round 啊，就有男朋友对呢个像我这一种男人，咁大家又可以拣定离手 ，send 个 WhatsApp 入嚟投下票。如果你投咗就唔使嚟啦。投咗就等结果啦。继续我哋有杨千嬅。

剛才有聽眾呢突破了盲點，我不可以不講他這句話。他說終於知道今期流行什麼，今期流行支持本地產品，說得就是太好了。我們都要有這麼上下勇呢，才可以有這種姿態啊。又不是說不行的。

雷娇杨千华。勇啊！

0: 古巨基、爱得太迟，但系我哋唔可以播得太迟啊，唔系冇时间啊。
1: 第二关，
0: 呢首就冇得输啊，真系一面倒啊！我哋有古天乐男朋友。

0: 系啦，咁当然啦，我哋都有听众咧，点解突然间黐嚟根嘅？虽然我哋都有听众咧，有拣呢个像我这种男人啊，但系啊，男朋友始终都系真系喺可能大家心目中嘅经典歌。好，恭喜男朋友胜出。
1: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新之美终于嚟到 Langley 开心店啦，
2: 系咪 Willowbrook Mall 嗰间啊？我已经帮衬过好几次啦。
1: 呢间系新之美第18间分店，而家买西饼面包唔使去咁远啦。
2: 咁你又知唔知新店有咩优惠啊？
1: 梗系知啦，新张期内嘅贵客都可以免费申请 VIP 卡，千祈唔好错过啊！
2: 新之美第18间分店地址 Fraser Highway 19705号 ，Langley Willowbrook Mall 223号铺。
1: 倾心之作，倾心之美，新之美饼店。由下星期一开始 ，FM 961广播界黄金阵容带你进入佢哋嘅专属空间。
2: 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至中午12点，卢业薇 Brenda 点唱机，
3: 我会继续为你精心挑选啱你口味嘅靓歌。
4: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下午1点，潘芳芳，东方西方潘芳芳，
5: 我会喺最新嘅时段同大家一齐见面，一齐欣赏下好听嘅歌，仲会请嚟加港两地嘅嘉宾。交流下，倾下偈添。
6: 星期日早上8点至9点，欧瑞强 ，Albert O， 欧瑞强。
7: 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所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
1: 星期日早上11点至中午12点，周国峰，风言风语。
8: 除咗会播放经典同当代金曲，仲会同你细味生活，分享我嘅风言风语。
9: 精彩节目尽在好声好听961。
2: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卢慧光中医师同大家探讨中药的安全性。
10: 教大家怎去应变。我们知道药有真伪，那怎知道呢？哪些是正规呢？哪些是有问题呢？第一样是标签。根本连标签都没有的，甚至求其写着字下去的，或者影印本的，你小心点了。就以加拿大入口，中西对照的嘛，列明了成分的嘛，产地的嘛，不过全部都没有，一张纸说纯天然，那就算了，你小心点了。第二呢，生产商只是写着老师傅祖传，那啊真的不知道哪个了。
1: 我是何家燕 ,FM961, 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2: 六首作品，三场对垒，一个结果，听众的每一票都可以改写历史。投票啦，投票啦，呈现你最想见到的终极结局，音乐过三关。
0: 是啦，最后一关我们有两首歌曲，有 Mr. Cool 和这个的天命最高啊。未投票的都可以 send 个 WhatsApp 来看看你想听 Mr. Cool 还是天命最高。咁啊，头先有听众话，其实咧，buy local 啊，就已经系期期流行啊 ，very good 啊，我哋继续 keep 住 buy local。咁啊，睇下最尾结局系点。不过今日真系时间唔系好够，我要 cut 咗手，独自去偷欢添。但系都唔紧要，我哋都可以放松一下。俾大家放松去放纵。系啦，得呢一首歌投票时间嘅咋，完咗之后就要公告啦，公布啊！睇下你会想最尾听到 Mr. Cool。

定系天命最高？大概都差不多三分钟啦，俾大家三分钟投票。

收听我哋朝早晚嘅三分钟放纵，放纵。好啦，最尾啦，开股啦。你哋系咪真系对呢个天命最高咁有信心呢？咁又真系几有信心嘅。一面倒啊！竟然大家唔要 Mr. Cool， 因为 Mr. Cool 就系天命最高。好啦，多谢大家一齐今日玩呢一个音乐过三关啦，下个星期 Bye Bye 再见，拜拜。

0: 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2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香港通道计划 Hong Kong Pathway 申请永久居民身份的期限在下星期一截止。计划在2020年由联邦政府提出，容许持有香港特区护照或者英国公民海外 BNO 护照的香港人，选择两种方式移居本国，并申请永久居民身份。其中 A 方式 Stream A 是读书移民途径，三年内在三年的签证期限之内，于本国认可专上院校毕业取得学历认证。而 B 方式 Stream B 就需要在三年签证期限之内，在加拿大拥有一年最少一年的全职工作经验，或者兼职时数累积达到1560小时，两种方式达到要求，并且考取指定英语能力测试取得合格成绩之后，就可以申请永久居民身份。不过联邦移民难民及公民部在三月的数据显示，接近有40000份申请个案积压，大部分申请个案当中现在可能要等几十年的时间。部分组织例如香港通道联盟和其他的香港人团体曾经表示，长时间等待为不少的相关人士带来沉重生活压力，包括工作、家庭规划和身份保障等多方面困难。不少家庭多年来未获批永久居民申请，情况不公平，都有违联邦政府最初为香港人设立计划时所作出的承诺。相关组织建议研究为受影响的人士自动延续工作许可，同埋优先向已经符合资格的申请人发出不受配额限制的原则性批准 （approval in principle）。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六月的 FIFA 世界杯虽然略为振兴了经济的活动，但部分旅游相关产业在六月有下滑的趋势。本国在六月在温哥华和多伦多两地总共举办了10场世界杯的比赛，吸引大量游客和球迷，但是住宿服务业在六月就下降 0.7%， 航空运输业就下降 0.5%，其他酒店和水游相关行业在六月有略有增长，其中餐饮场所六月份环比增长 0.6%。 六月份公共交通客流量增长和球迷看波的时间相吻合，城市公共运输业的环比增长是 1.7%， 和世界杯相关的显著增长是广播和电视台收视率增加 8.6%。相关增长是自今年2月米兰哥迪拿冬季奥运会以来最大的增幅。同时体育产业、体育赛事产业的强劲表现带动艺术、娱乐和休闲产业在6月份增长 1.1%。 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美国通胀仍然过高，外界认为它是暗示

0: 是未来一个月之后，联储局可能会加息。由许敬轩报道。
1: 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话，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外电认为他是暗示联储局未来几个月可能要加息降低通胀。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多个通胀指标都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联储局2%的目标。联储局现在应该主要聚焦于物价。他说通胀虽然从几年前的高位显著回落，但过去两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过预期，但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明显改善。沃什又提到美国经济整体表现看起来走强，华尔街和实体经济表现出显著的韧性，实际消费者的支出仍然健康，就业市场稳定。
0: 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6,553点，跌280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89点，跌1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3,559点，跌9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02点，跌138点。S&P 500指数收报7,711点，跌19点。多伦多股市的股票方面， Canadian Tire 收报190元， TD 银行收报168元。纽约股市股票方面，麦当劳收报264元， Johnson & Johnson 收报268元。而纳斯达克股市股票方面，苹果收报319元， Cisco 收报201元。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是 0.71， 英镑是 0.53， 日元是 115.14， 人民币 4.83，港元5.63，台币22.76。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3: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5蚊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4: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2: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3: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cca 17.97。
4: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2: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5: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多云，最高气温摄氏2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夜晚会多云，午夜开始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听日清晨会有骤雨，之后天清，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30%，今晚落雨机会60%，听日嘅落雨机会就系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1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63%。

0: 温哥华最大的酒庄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好声好听
2: 961，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 Sky 海天门窗、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 MV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开心大本营。
3: Hey, hey, hey, feel so good。
4: 开心大本营。
5: 嚟到8月28号嘅开心大本营，大家好，我系阿海。哇，今日咧一阵间嘅节目咧犀利啦，因为今日我请嚟咧两位嘉宾咧，俊男美女啊，我而家心跳咧紧张啊，啲手又震一震咁啊。点解咧？因为咧包括咧就有徐伟栋 Edward 啦，咁而家翻咗去香港发展啊，咁啊成为一个演员啦。咁另外咧仲有佢个妹妹啊，徐咏坤啊 ，Erica， 其实本身都系美女一名啊，系真系有认证嘅，因为华裔小姐冠军嚟啊嘛。究竟佢哋嘅近况系点样咧？当然一阵间要留意住啦。咁喺依个时候咧，当然我都轻松下啦，我哋要去买下嘢啊，睇下啲价钱啊，咁所以梗系要揾嚟啦。爱美丽喺度啦
6: ，Hello， 你好啊。
5: 诶，爱美丽，咁啊，其实今日咧，我哋计一计啦，8月28号，咁即系好快脆咧，真系要 back to school 啦。我都讲咗几个星期，咁好多爸爸妈妈应该就话，哎呀，唔知买完。

0: 文具味咧，啲书包啊、笔啊，齐唔齐咧？咁喂，不过今年咧，听讲咧，你第一次咧，你啲仔女咧要离开屋企读大学，咁你使唔使帮佢准备好多嘢噶？
1: 系啊，绝对唔系文具咁简单啊！因为以往住屋企咧，可能咩都有我帮佢啦。
0: 系，
1: 但一搬出去咧，就真系要自己照顾自己噶咯。就算啊，有少少唔舒服咧，佢哋都要自己搞掂啊。
0: 系啊，真系噶，一少少唔舒服咧，最想搵妈咪噶啦，因为妈咪咧会帮煲粥啦，或会俾药你食啦咁，但系咧，而家要靠自己噶啦，出外，所以咧，各位大学生，如果你出去住 dorm 嘅朋友，一定咧基本嘅一啲药物咧都要买啊，譬如啲伤风感冒啊、头痛啊，即系好似我啲蛇食剂嗰啲咧，肠胃药啊，都一定要预备定啊。
1: 仲有食物咧，学生咧读书啊真系好忙噶，有时喺 dorm 咧已经读书读到夜晚一点咧，所有铺头都闩晒，边度有时间煮饭咧？唔通仲煮饭咩？所以咧喺房里边咧最好有简单啲嘅 snack 嘅，好似 chips 啊、罐头汤啊、零食啊，读到肚饿嗰阵咧，即刻咧都可以食少少啊嘛。
0: 哦，即系呢个系宵夜恩物嚟噶，你都咪话罐头汤咧，我成日都煲嚟饮嘅，非常暖胃。哇！我而家见到咧 Walmart 个价钱咧好吸引，都系9毫几纸咧就可以买个罐头汤咯，咁如果咧你屋企咧仲有一个细细地嘅雪柜，或者你 dorm 嗰度有细雪柜咧，咁啊好方便啊，可以摆啲生果健康啲啦，或者 yogurt 啊，或者饮品啦，嗱，譬如好似大学生都应该成日挨眼瞓读书咧，咁都可以整杯咖啡，咁啊又可以买一下啲 coffee creamer 又系摆里边啦，哎，仲有好似我呢啲咧，虽然都仲系叫海 BB， 真系好 BB 嘅，中意饮奶嘅，我见到啲朱古力奶咧750ml 咧都系9毫几纸，系咪好低价钱啊？
1: 系啊，呢个咧真系有雪柜，真系要入多几个喺度，即系有饱肚啦。仲有咧就系、是、其实我觉得啲小型嘅家电咧，对读 dorm 嘅大学生嚟讲系好需要嘅。譬如好似嗰啲电热水壶啊，咁啊爱嚟冲咖啡，头先都讲过啦，热水啊、茶、杯面啊，全部都可以用。咁仲简单咧，加个 coffee maker 最好啦。而家 Walmart 我见到99.98就有一个好 handy 嘅 coffee maker 啦。朝头早翻学咧，冲杯咖啡咧，哇，真系精神晒啊！
0: 哇，犀利，100蚊都唔使。咁另外仲有时要 printer 印嘢噶嘛，系咪？我见到咧60蚊唔使咧都可以买到啦。仲有，你唔好以为咧 dorm 里面啊一定有晒啲衣架俾你啊。有时我哋去酒店啊，啲衣架都唔够我哋用，你知我哋好白靓噶嘛，系咪？咁所以咧，我而家见到咧都有10个衣架咧，都系2.97，咁所以我觉得都要入定货啦，系咪咧？
1: 系啊，不过咧，大家唔好净系挂住 dorm 咧，净系识得要自己照顾自己食乜嘢啊，买咩电器啊。咁其实清洁用品都要好需要嘅，因为其实佢哋都冇。嗰边，譬如好似洗碗啊、洗衫啊、嗰清洁房间啊，都要自己搞噶。
0: 系啊，因为平时可能咧，妈咪或者其他屋企人帮你搞掂啊，冇噶啦，而家要自己洗碗噶啦吓。咁仲有啊，即系洗头啊嗰啲啊，譬如 conditioner 啊，或者冲凉啊嗰啲咧，甚至乎风筒啊，我觉得一啲日常生活品咧，最好都自己带埋去啦，方便啲啊嘛，系咪？哇，头先讲咗咧，要买咁多嘢，咁啊，大家唔使担心，唔使扑嚟扑去，去到 Walmart 咧就一站式咧可以买齐晒噶啦。喂，仲有咧，如果万一我赶唔切嘅话咧，好似仲有一个特别嘅服务，系咪啊？
1: 系啦，嗰个咧就系 Delivery Express 啊！哇 ，Walmart 有呢一个服务系非常之好，有咩唔记得嘅话咧，唔使紧张，即刻去睇下呢一个服务，睇下帮到你啦。
0: 系啊，虽然我上个星期咧已经去咗 Walmart 噶啦，不过我觉得我一阵间又可以睇下有冇啲新嘢买啊！
1: 绝对系同埋我一齐去。
0: 喂，好啊，不如今次一齐去啦，
1: okay,
0: 好
1: 啊，好啊。
2: 每3位加拿大人就有1位睡眠不足。嚟 The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蚊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能够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tbridge.com 买飞啦。
4: Hey, hey, hey, feel so good，
5: 开心大本营。
4: Hey, yeah, yeah.
6: Hey. 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开心大本营，我是你们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Edward 徐伟栋，在我身边有我妹妹另外一位主持人，你自我介绍一下。
7: 你好啊，我就是徐永坤 Erica 啦。今天我们在这里做什么？
6: 今天我们在这里是访问一个很厉害的嘉宾，他跳舞很厉害。 人又靓又好，佢就系我哋嘅阿海海 B B，
0: 欢迎大家，我就系今日开心大本营嘅嘉宾啊！其实我系恨咗做嘉宾好耐，但系今日咧系好开心，真系请到咧阿 Edward 咧同埋 Eric

0: Monica 咧喺現場嘅，因為咧係俊男美女嘅組合嘅，俾啲掌聲嚟聽下。唔係因為咧，今次咧可以一次過咧見曬你哋兩位啦，所以我覺得特別榮幸嘅。因為可能分別咧，我會有見到 Edward 啦，會見到 Erica 啦，咁但係咧，今次可以喺温哥華，亦都係啊，你温哥華之友嚟噶嘛？
1: 係啊係啊，
0: 大家係家鄉係咪？嗯、可以喺度一齊咁樣傾偈，所以我個感覺咧就特別強嘅。咁但我都想問一下啦，今次點解會咁啱喺呢一個時間一齊都翻嚟嘅咧？
1: 咁啱一齊翻嚟係妹妹啊！都想翻嚟嘅，我又咁啱接到一个表演演出喺呢度，咁我哋就夹埋时间翻嚟，咁就顺便探下亲朋戚友啊，翻嚟放松下，放下假咁咯。
0: 系，其实咧我同阿 Erica 咧喺香港咧都撞过嘅，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咦，都成日见到佢啦，不过今次咧又瘦咗少少啊，系啊，系咪要成日 keep 住啊，定系天生就系咁样样啊？
2: 都唔系嘅，其实我以前系肥底噶，我选美嘅时候都要减好多好多肥嘅，但系可能因为真系工作。比较即系频密同埋繁忙啲啦，所以就有时食无定时，咁就会变咗可能越嚟越瘦啦。同埋近排又跑翻步啦，所以就会再瘦咗少少。
0: 哦，睇嚟我系唔够忙啦，所以我就冇越嚟越瘦啦。但我可能要需要跑下步先得，系啊，要跟下你哋学下啦。因为我见到阿 Edward 咧嗰个健康肤色都好犀利下噶，呢个系咪都系刻意去营造一个形象咁样？
1: 系啦，呢个刻意就系刻意嘅，我特登系。香港系
0: 刻意定系刻意啊？
1: 刻意系啦，咁我就喺晒呢个太阳灯，因为想保持翻个肤色健康啲，因为我本身都比较白嘅，咁太白净嗰时就好似好好比较文弱啲咁样，同埋嗰个状态唔系好精神。咁啊，自从我接触咗呢个晒灯之后，见到自己黑咗都几健康咁样，
0: 好型啊！我觉得
1: 咁就 keep 住呢个造型啦。咁同埋我最近亦都改变咗自己嘅造型啦，留咗须啊，戴咗眼镜咁样。
0: 系啊，大家睇得出啦，好有型嘅感觉啦。咁但系我都想讲翻少少啦，我识你哋系识咗都好多年前啦，但我哋唔讲年份啊，太敏感啦呢啲。不过想知自己去查啦，去系啦。咁但系咧，嗱，譬如好似阿 Edward 咧，我识你嘅时候，我相信系新手歌唱大赛
1: 系
0: 啦，就已经。認識你㗎啦，係咪啊？應該係，
1: 係
0: 啊。咁 Erica 咧就華裔小姐，係啦。咁所以咧兩個即係我等於我覺得都有一個緣分喺度咯。咁但係咧，我首先想講下 Edward 先啦，因為咧佢個樣子大家睇到啦，哇，好有型，好 cool。咁但係咧另外一個説法咧都好威勢嘅喎，即係好似好威猛咁樣啊，即係都驚。但係因為我好耐之前認識你咧，我就覺得你講嘢係好温柔啦，跟住。即系而家冇啦，但系嗰阵时咧，好似有啲怕丑咁样嗰啲眼神咧，即系同我讲嘢嘅时候，我都觉得哇，呢、這个男仔咁斯文嘅咁样，个反差咁大嘅咁样，而家仲有冇人咁样话你啊？
1: 反差大系好多人都咁讲嘅，即系见到我个样唔出声，以为好恶形恶相啊，好难相处咁，但系即系识落都几 friendly 嘅咁样，都系啊，斯文都有人讲嘅，即系其实我系比较怕丑嘅细个，即
0: 系
1: 有少少内向啦，咁又唔系点识同人哋沟通咯，即系喺呢边长大嘅时候，喺呢度嘅人可能会见到我开朗啊活泼嘅一面多啲，但系即系翻到香港就唔系咁熟啊，环境又比较陌生啦，初时咁就少咗。同人接觸咁就慢慢形成咗，就比較更加內向，唔識得點樣同人哋去傾偈啊，打開話題咁樣。
0: 但係而家就好識得咯喎，
1: 而家好少少啦，就係要多謝呢個借票嘅發明啦。因為話說我係唔係點同人溝通噶嘛，你都知啦。咁就因為呢個借票關係，每次都要出去面對好多觀眾嘅時候，又要同佢哋互動咧，咁就慢慢就適應翻，即係開啟翻自己一個新嘅技能，咁樣可以去同大家溝通得自如啲咯。
0: 係啊，不過講翻即係之前你新秀啦，完咗之後，其實都有啲訓練啦，經過呢度，你都有做主持人噶，係咪？
1: 係啊，
0: 一路咁樣跟住先至翻去。不過當然喺香港又唔同啦，因為我睇啲記者問問題都好難接招。有時都嚇，
1: 都可以嘅，佢哋都對我好好嘅，即係盡量都以唔傷到我為主要咁樣去同我
0: 傾偈嘅，所以你而家都好習慣曬。
1: 佢哋嘅武功實在太深厚，
0: 但係你嘅反彈都係好勁嘅，係咪？
1: 我反彈又唔係反彈，即係大家真係用心交流咯，即係我希望大家都有一個好嘅相處模式咁，呢個就係我一路以嚟就係。待人處事嘅一個提醒自己嘅睇法
0: 嘅，其實我諗真誠咯，係咪？真誠人哋就會睇得到，咁當然佢都唔會話講太多話太對你好不利或者好傷害性嘅嘢嘅，就好似頭先你所講啦。咁啊 ，Erica 啦，咁啊，當然華裔小姐冠軍，咁啊，真係美女啦，
2: 已經行中年嘅事啦。
0: 我哋唔好講
2: 華裔，
0: 係啊，我唔講幾多年啦嚇呢樣嘢，咁但係

0: 時我認識你，反而我會覺得我同阿 Edward 係稍為熟少少嘅嗰陣時候。我認識你，因為我就記得你係好妹妹咯，因為係佢嘅妹妹嘛。同埋我嗰陣時已經睇到你兩個嘅互動咧，我就會覺得啊，因為哥哥好錫你，你又好黐住哥哥咁樣嘅喎。咁所以咧，我嘅感覺就覺得啊，你應該係一個好嬌滴滴嘅女仔嚟㗎啦。咁但係經過我哋唔係講咸豐年啦，即係經過呢一段時間之後，我而家又再見翻你咧，我覺得你俾到我一個感覺係啊，開始變得好獨立啊，好有自己嘅一個主見啊咁。我講得啱唔啱咧？
1: 我覺得某程度上都啱嘅，即係咁始終過咗咁多年，即係喺香港浸淫咗咁耐，我覺得點都一定會成長唔少嘅。
0: 係啊，
1: 所以就同埋好多時出去工作都要即係自己 take care 自己，
0: 係
1: 好多嘢要自己去處理，咁所以就可能慢慢變得獨立咗，咁同埋每一日都係一個成長嘅過程咯，我自己覺得。
0: 係啊，真係會嘅，咁好好嘅，我覺得。咁今次又翻返嚟溫哥華啦，自己成長嘅地方啦，一定係比較放鬆、比較舒服嘅，因為我諗工作嘅地方壓力係比較大啦。咁今次嚟咧，我當然一定係見屋企人㗎啦，見朋友啊呢啲。有冇一啲嘢係溫哥華真係你好 miss 特別 miss 嘅？而家一諗翻嚟都一定要做或者一定要去嘅。
2: 食翻個越南粉先啦，翻到嚟梗係要。
0: 食咗未啊？
2: 食咗啦，食咗好幾餐添，同埋食好多即係呢度以前由細到大食開嘅一啲本土嘅餐廳啊食物咁樣咯。
0: 係即係食翻以前個味道。
2: 有啲早餐啊，或者有啲係咯各類型嘅西式嘅焗鮮咁咯。
0: 我明白，即係可能咧嗰樣嘢你講出嚟話，咦其實都唔係咁特別啫喎，但係就係你細個食開嘅嘢，
2: 或者
0: 係
2: 童年嘅味道，呢個回憶嘅味道。
0: 有冇見翻啲餐廳個老闆啊嗰啲咁樣啊？以前啲
2: 周圍撞到好多朋友，即係好多年冇見嘅朋友，原來咦而家又變咗餐廳老闆或者咩老闆咁樣，所以見到好多就是、大家聚下舊咁樣，又大家有一個新嘅旅程可以分享。
0: 係，你其實有幾耐冇翻嚟溫哥華？
2: 對上一次翻嚟3年前、但係就唔係留得好
0: 太
2: 耐，係好快又走，所以都冇乜點樣真正周圍行過。
0: 有冇覺得呢度個變化大唔大咧？即係呢幾年間咁樣。
2: 大啊，好啲 Richmond 好多路已經改咗啦，好多位已經唔知咦呢度以前咩嚟嘅，咁嘅樣嘅，開始唔係好識路，有啲好似老人痴呆行咗出條街唔識翻屋企咁。
0: 咁又唔好咁講，我覺得我哋係一件好事嚟嘅，即係我哋發展係快咗咯。因為以前咧，即係可能我啲朋友話5、6、7年翻嚟呢度唔變嘅呢度咁樣，而家你開始見到佢有個轉變，或者以前嚟到嘅時候見到啲蚊好快就可以拍到啊，而家都拍唔到啦，即係佢有個 speed up 咗，
2: 佢
0: 哋都
2: 有啲 training， 係發展係迅速咗。好多嘅呢、這個城市
0: 係啊 ，OK。咁 Erica 咧，你即係你嚟呢度有咩地方你一定要去或者好向往嘅？
1: 我啊，其實我咧一踏出個機場，我已經好開心，即係好 grateful 翻咗嚟即係加拿大啦。
0: 係，
1: 我覺得地方我又冇乜特別話想去邊度嘅，但我最主要係想睇下我可能屋企人想去邊啊，就會陪佢哋去啊。
0: 係，
1: 如果食嘢嘅話，我好想食呢度嘅冬甩啦，同埋我想食風沙雞翼咯。
0: 哦，
1: 係因為我對上一次翻嚟嘅時候，我都唔記得自己有冇食啦。但係再上一次翻嚟，因為我仲係食緊素嘅，所以其實我已經有好多年冇食過風沙雞翼。
0: 咁而家係咪可以食翻？
1: 而家可以食翻，所以我今次翻嚟好想食風沙雞翼。
0: 好喎、啊，其實我都可以介紹你嘅，即係除咗風沙雞翼咧，我都係食雞翼嘅達人嚟嘅，咁所以我都可以介紹啲我覺得好味嘅雞翼嘅地方俾你去食下、啊。加上你而家咁 fit 咧，就可以食多幾隻都唔怕。是不是咁啊，當然而家都要講翻做嘢啦，即係睇下 Edward 咧，即係曬到咁樣嚇古銅色嘅。咁我唔知道係咪個角色需要咧，又要留曬須咁樣啦。你係咪容易生須嗰啲人嚟噶？
2: 容易生須，
0: 唔係因為有啲男仔咧，好想好似你咁樣生到咁、
2: 哦、
0: 生唔到嘅，好稀疏嘅，要整黐啲假嘢落去噶，係、啊，好似有我哋啲眼睫毛咁樣，即係冇咁要黐啲假嘅咁噶。
2: 明白明白，我算叫做有少少即係形狀嘅，
0: 係啊係啊。
2: 我見好多人，即係你唔係好茂盛嗰啲就一定算唔上，但係都叫有咯。
0: 係係
2: 係咁，
0: 你呢啲須咁樣要留幾耐先至可以去到而家你咁樣嘅地步啊？
2: 我諗依個而家咁長留咗個零月，但我係你見到一個禮拜後就已經有明顯嘅須根咁樣，少少長度都 OK， 見到個形噶啦。
0: 係係係，
2: 但係要留到咁長就咁一個月到，但差唔多都唔會再點長長。
0: O、okay, K， 但你就 keep 住你就 trim 呢個型啦，係咪自己會 O K？ 咁有冇話點解會想要留咁樣須咧？係咪你好多角色係需要咁樣樣，定係嚟緊嘅角色係需要咁？
2: 其實係因為最近喺度想改變緊自己嘅心態，所以先由外形開始，由外到內，再到翻外咁樣去嘗試改變自己。咁、
0: 啊、
2: 就戴下眼鏡啊，留下須，即係留須咧。我之前都有試過啦，已經咁，但係因為最近一路其實年紀都係無須。

0: 嘅。咁我就想改變
1: 一下，一年幾都冇留須
0: 嘅，咁就最近開始留翻。
1: O、okay. K，
0: 就嘗試等自己個人可以提醒自己要沉穩啲、成熟啲咁。咁戴個眼鏡咧，亦都係試下點樣去改變自己睇嘢嘅方法。
1: 我睇眼鏡係真定假㗎？呢、這個都望下。
0: 個眼鏡係真嘅，但係冇度數嘅。係
1: 哦，咁點解你唔整走個鏡片咧？其實
0: 因為冇鏡片又好似好奇怪咁、哦，所以都係戴翻有鏡片好啲。同埋呢個眼鏡好特別。
1: 哦，係點咧？
0: 即係佢係有一個呢個出品送俾我，所以我就自己都好中意咁啊！呢度唔方便講啊，除非你想我講
1: 嘅
0: 啫。
1: 應該都唔想嘅，係啊。唔係，但係我哋如果大家想知道，可以私信我哋咁樣，
0: 係
1: 啊，可以㗎。因為我都覺得靚嘅，其實係啊，
0: 我都好中意。
1: 係啊，但我真係覺得嚇，原來冇。
0: 因為係咁嘅，即係電影公司佢自己搞咗間眼鏡，咁佢嗰日咧就。就係、是、因為我哋成日出去借票啊，各樣嘢好多 artist 又唔想化妝或者戴翻副眼鏡，可能有啲
1: 有個造型，
0: 有個造型咁，就拎咗一批眼鏡俾我哋揀。咁喺千篇
1: 雲雲當中，
0: 咁我就見到佢好鍾情，咁我就揀咗佢。
1: 一一戴上去又覺得好襯啊！
0: 覺得好襯，咁所以我就嘗試就用佢嚟改變自己嘅造型咁。
1: 哦 ，OK， 所以你要改變，因為我都想問一下你個造型嘛，即係須啊、眼鏡呢樣，你係想俾到人哋一個比較成熟、沉穩嘅感覺，係咪啊？
0: 我想俾自己有呢個感覺先，然後我再發自內心地令到人哋覺得我係咁樣嘅感覺。係
1: 咩？你冇呢個感覺咩？你自己唔夠沉穩啊？係咪啊？即係咁嘅意思。
0: 都有時都跳㗎，我。
1: 哦，問下妹妹先，佢係咪好跳脱㗎？其實你覺得佢有冇沉穩咗而家？
2: 哥哥係 all kinds all aspects 嘅，我覺得佢係咩都有存在入邊。佢一個好 wise 嘅人嚟嘅，其實佢、每一個階段都會嘗試去 explore 自己多少少嘢，去發掘自己嘅潛能咯。
1: 好好喎、啊，即係一路會諗一啲嘢，睇下可唔可以有啲無限嘅可能性，係咪可以增值下自己，或者學多啲嘢，見多啲嘢咁樣。
0: 係啦，冇錯。
1: 係咁，我知道咧，其實咧，你又即係當然而家嘅重心啦，好多時都係拍電影啦、
0: 嗯。
1: 我哋其實之前可能都有睇到你演出啊，譬如《尋秦記》啊咁啦。咁我知道嚟緊咧有一部咧，呢、度都會上噶，要唔要同我哋推介一下咧？
0: 好啊，係應該就九月會上嘅，就係我哋最新嘅而家宣傳緊呢部電影《一個部門的誕生》
1: 係。係啦，
0: 呢位就係 Happy 仔，大家可以認識下佢，認住佢好容易認嘅啫。係啦，咁
1: 我要介紹下啦。我就首先咧，因為咧聽。有啲係聽眾朋友啦，我要講下啦。呢、這個 Happy 仔咧紅當當嘅，咁啊好 Q 啦，紅色咁個身咧就係白色咁樣嘅。咁但我都好想你介紹一下咧，呢、這個我知道係一個吉祥物嚟嘅。咁你頭先講嘅呢一部電影咧，係咪同佢呢個劇情係有關係㗎？可唔可以講少少啊？
0: 佢呢個電影咧，主要就係參考啦。十年前香港嘅一單案件，就某電視台咧就曾經被有一個人想入去 cut 台，然後 cut 唔到台，佢就。咁啱又唔知點解佢帶咗把刀，咁就造成咗一件係啦，好荒謬嘅一件新聞咁。
1: 真實嘅故事嚟嘅喎，呢、這個我記得係2014年嘅時間嚟嘅，因為嗰陣係想去 cut 台 cut 嚟 cut 去，知我哋呢度有時成日打電話唔聽我哋電話，好猛噶嘛，但係就估唔到嗰人就帶埋把刀上去，
0: 係
1: 啦，哦，
0: 係啦，咁就因為呢件事就改編咗啦，咁我哋就做咗個電影，就係、是、一個包裝上類似荒誕黑色幽默嘅喜劇，但其實佢裏面又講好多人性嘅同埋温情嘅嘢咯。咁但係係咯，到時如果觀眾有興趣都可以入場支持下。
1: 係啊，大家留意啦，即係嚟緊好快脆咧，其實喺温哥華咧都會上映噶啦。咁我介紹一個吉祥物咧，就係、是、一個 Happy 仔已經喺我手上面啦。Happy 仔咧就屬於我嘅，但係徐偉棟咧今日其實有帶埋咧即係呢一部戲啦嘅一啲禮物嘅周邊商品，咁我都會送俾大家嘅。咁但係咧。首先再讲一讲你部戏叫咩名话？
0: 一个部门的诞生
1: 系啦。如果大家知道个戏个名叫咩嘅话咧，就请你哋咧可以 WhatsApp 过嚟嘅。咁我哋喺当中咧就会抽出幸运儿咧，咁就可以攞到呢啲周边嘅礼物噶啦。耶、
0: yeah! yeah, ！多谢你哋，好靓噶，有贴纸同埋我哋嘅叫做开心电视嘅终生会籍。會員卡一張
1: 係啦，我要強調下，佢咧就真係好靚嘅，好包裝好精美啦。有張卡紙裏面咧，就真係有一張卡咧，係大家好似會員卡嚟
0: 嘅。係啦，大家要留意翻呢張卡咧，係完全冇用嘅，淨係愛嚟留念嘅啫。
1: 唔係。 係係有用嘅，有紀念價值嘅，但係即係冇得儲分啊！你冇拎住去嗰啲超級市場話，喂唔係喎，阿徐偉棟話可以換嘢喎，係冇嘅，換阿 Happy 仔冇嘅，冇呢件事嘅，
0: 獨有嘅係啊，海獨有嘅，
1: 係咯，我可以影相俾大家睇咯，係啊，我呢個我會攬住噶啦，而家係啊。
0: 如果真係好想得到咧，大家都可以試下喺個海身上度，可唔可以偷到翻嚟？
1: 咁我會 call 你咯，可唔可以整多幾隻嚟啊？嗰啲咁樣，因為真係非常。

0: 非常之可爱啦。咁想问一下喺呢部戏里面我哋知道大概个劇情啦。咁但我都想知道你嘅角色系咩角色呢？
1: 我嘅角色系呢单案件入面参与嘅警察之一。
0: 警察之一，哇，咁系好
1: 英
0: 伟喎。
1: 就系呢一个梁雍婷。
0: 哦，
1: 佢嘅入面嘅角色叫山姐，大家到时都可以留意一下。
0: 所以上司系一个女士嚟嘅，反而系哦，咁啊跟住个 madam 咁样嘅嘢，系系，咁大家要留意住啦。咁我想问一下啦，因为你有做一啲警察嘅角色啦，但系之前有时候我又见到你会做一啲咧，即系都几恶人嘅角色啦。
1: 嗯、
0: 其实你 enjoy 做咩角色多啲咧？即系喺你之前有做过嘅。或者你有冇向往諗緊？哎呀，我以後可唔可以做某啲角色咧？因為你個外形俾人哋嘅感覺好好勁啊嘛，我覺得好威猛咁樣咧。你自己有冇覺得話有啲角色你可以挑戰？
1: 我想挑戰一下啲唔好咁威猛嘅角色，因為而家即係大部分揾我演出，即係正邪亦都好多係比較一啲惡形惡相或者 man 啲嘅類型，咁就係想嘗試一下有冇啲嚟緊角色或者喺造型上面真係有個好大嘅改變，即係你認唔出我都得嘅，咁或者有多啲挑戰性或者內心戲嘅角色，我想嘗試一下咯。
0: 係會唔會想做一啲譬如好似專業人士啊？
1: 霸道总裁
0: 啊，系啊，得喎、
1: 啊，
0: 你得喎、
1: 啊，
0: 哇！我谂即系唔系几多个女仔受得住啊，咁样、嗯、你咁样头先就一飘过嚟，
1: 有自闭症嘅，
0: 有自闭症嘅霸道总裁咁走咗噶啦，
1: 唔中意同人沟通，唔中意同人交流，所以好难识到女仔。
0: 哇！我觉得你可以 sell 俾啲老板睇下有冇人想愿意拍一个咁样嘅故仔、啊。哇！呢个都几天马行空嘅一个故仔啊！吓、嗯，讲到霸道总裁，我觉得都要问啲嘢嘅。你咁咪望紧你啊？系望紧你，系啊？咩咁靓仔啊嘛？咁我唔知道你啲择偶条件系点咯，有冇拍拖噶？呢啲都要问下喎。
1: 我咁大个仔，净系听过第一个人赞我靓仔就系你。
0: 边有可能啊？呢个系最大嘅大话，冇可能啊！系、嗯、啊，
1: 系系，你头先问我咩话？
0: 哎呀，佢识得扮听唔到，有冇拍拖啊？而家
1: 哦，其实正如我头先咁讲啦，而家都系话改变自己嘅时间 focus 都摆晒喺佢身上，同、埋工作系而家。比較 priority 嘅一樣嘢、哦，所以啲兒女私情嗰啲會暫時先放埋一邊，唔諗住，
0: 唔係最主要嘅。咁但係都八下咯，唔諗住啫。但係都應該有啲即係 ideal 嘅女仔啊，有冇話中意啲咩咩類型嘅咧？
1: 我相信都有好多女仔會希望成為我女朋友嘅，
0: 有好多女仔希望成為你女朋友。
1: 即係呢個俾自己一個信心嚟㗎嘛。
2: 講、
1: 哎、
2: 越多啦，
0: 係啊，你阿妹要唔要幫佢講啲嘢啊？喂，佢咪成日屋企同你講啊！
1: 上次兜遠少少，睇下海跟唔跟到。
0: 我
1: 跟得咁貼，我好難答。
0: 唔係啊，佢話有好多女仔都好想做我個女朋友咁樣啊！頭先，不過其實都係嘅，因為咁好。
1: 咁大家朋友係就俾咗好多支持同鼓勵我，特別今次翻嚟聽完我唱歌之後。
0: 係係，誒係啦，咁我講到唱歌啦，因為頭先拍戲啦，大家知道有部戲上緊預備啦嚇，咁大家要留意。咁唱歌咧，我都話識你係由新秀啦，咁所以你係好中意唱歌。我知道你依度應該都有好多 bro 咧，都同你一齐咧，都一齐好喜欢音乐噶嘛？有冇谂过真系再做多啲嘢关于系音乐呢方面咧？
1: 嗯，做翻啲嘢先咯，即系因为以前喺依度临回流翻香港入行拍电影之前，我都系即系接触好多音乐嘅嘢，但反而翻到香港就好少机会，甚至乎零咁样去做，咁就想。趁今次咁翻嚟之前，我又有一次表演啦，即係喺姨媽個55周年嘅 party show 入面，我又開即係幫我哋一家人上台唱歌啦。咁、好似又挑翻起自己嗰個唱歌個慾望啊，即係都想繼續唱翻下。咁今次咁啱，即刻今年又已經有一個機會可以翻嚟温哥華度表演。咁所以我諗我會開始做翻多啲音樂，因為我都好 enjoy 做音樂嘅嘢
0: 嘅。係啊，我覺得大家都會想睇你做多啲音樂嘅嘢，因為我諗緊你如果一開始都係參加新秀嘅，你應該自己嗰個 genes 裏面咧，即係第一個 instinct， 其實你係好中意音樂先噶嘛，係咪啊？咁所以當然拍戲好重要啦，但係都唔可以放棄呢個部分，都可以同一時間去進行一下咯。咁你有冇諗緊，如果你真係嚟緊，你會想好似組一個團咁樣啊，定係你自己會想有啲創作啊咁樣啊？
1: 我想做啲創作咯，即係夾 band 試過啦，即係未必係好一個好適合我自己嘅 format， 咁我就想試下，可能同啲唔同嘅樂手合作，或者自己去做翻啲原創音樂， 或者做啲同聲音有關嘅一啲作品咁樣。
0: 係，頭先你都講啦，有唔同嘅演出啊咁樣啦。咁當然嗰啲當中嘅歌曲可能都係唱翻人哋啲歌曲啦。你自己係咪都係比較即係我？

0: 见到好多揀嘅都系抒情啲嘅歌嘅，系咪咧？其实定系好多好多方面嘅，你其实都中意嘅。
1: 好多唔同类型音乐我中意听嘅，即系譬如 band sound 啊，或者啲heavy metal 嗰啲，我都有时会听下。但系我自己本身即系对于我嚟讲，唱歌同音乐就好似一个沟通嘅渠道咁，即系有好多嘢内心嘅嘢想讲出嚟、抒发出嚟嘅时候，你就会去听歌。
0: 系
1: 咁。我自己亦都係一個比較中意講故事式咁樣去表達嘅人，所以我偏向揀一啲抒情，所以我同鋼琴我覺得同自己好夾嘅。咁就會揾翻偏向呢啲，就算 even cover 嘅時候，都盡量將佢編曲成為比較抒情、
0: 抒情
1: 鋼琴版啊咁樣嘅方法去，即係重點擺翻喺個歌嘅意義同埋歌詞上邊。
0: 好啊，即系我期待咯，即系唔好放弃咗唱歌嘅部分咧。多数真系净系睇到你拍戏啊嘛，所以都希望你喺唱歌嘅部分咧可以做多啲。咁但系另外仲有一个部分，我觉得你真系好多才多艺。最近就少咗做嘅，因为我哋都有 follow 你嘅 IG 咧，就睇到你影好多靓相。当然有影好多嘢，但系都主要影靓女啦吓。咁好似好靓喎，真系影得系咪特别真系中意影靓女？
1: 多谢你欣赏我。
0: 系啊，真系影得好，好有嗰、那个有个感觉嘅，系啊，即系有个 feel 有。感觉
1: 系啊，近排少咗影相，因为真系冇乜时间同埋空间去，亦都冇一个对象可以同我一起去影相啦。
0: 要好靓嗰啲女仔先得噶，
1: 唔需要嘅。
0: 系啊，隔篱嗰个你妹妹吓，唔系我吓，
1: 人美人美心善啊，所以你都好靓嘅其实。
0: 哦，系咪啊？咁我一阵系咪可以影相啊？可以，
1: 可以啊。
0: 但系你其实影相系咪全部都系用一啲好 professional 嘅大嘅机啊？咁样定系都得嘅？你见到有个感觉你就影噶啦，手机都得嘅咁样。
1: 即系平时生活嘅嘢就拎起手机影，但真系有啲嘢有个题材主题想影嘅话，自己就会带一部单反相机出去影。或者之前我喺内地生活嘅时候，我就有时即系出街就随时带住部机咁就街拍咯。呢、這个亦都系另外一个好 enjoy 中意嘅。
0: 系啊，我中意睇，因为街拍个感觉系好有生活感嘅、就我哋成日可以睇到啲嘢，咁真系展现喺你个面前咯。咁你影多啲相啦，今次有冇带埋过嚟喺温哥华影相啊？
1: 今次冇带，因为实在太多
0: 嘢带，
1: 嘢要带。
0: 带埋 Happy 仔嚟，因为
1: 系啊，
0: 系咪啊
1: ？Happy 仔一人一个位嘅嚟嗰阵时，
0: 系啊，所以唔紧要，咁啊下次带埋你啦，因为今次啲位俾咗 Happy 仔，咁但系值得嘅。系啊，咁啊可以影多啲相。咦，但系我发觉我而家成场都净系同咗阿伟栋倾偈，咁咧阿 Erica 咁样唔得，咁所以咧，我觉得你哋要留埋下个星期嗰集嚟，再嚟同我倾偈，好唔好啊？再做多个访问，好唔好啊？好啦，咁啊今集咁样先，但系下个星期咧，继续咧就会有 Edward 啦，同埋会有 Erica 喺度嘅。下个星期见，
1: 下个星期见，拜拜。
2: Max Mara 季尾促销终于嚟到 South Grenfell 店，千祈唔好错过，全场低至两折，买得多悭得越多。由即日起至8月30号，嚟温哥华 Grenfell 街3025号，尽享季尾促销优惠。Max Mara 系意大利高端女装品牌，以简约风格、精致剪裁同卓越品质闻名。由日常休闲便服、百搭单品到优雅高贵套装，都深受全球女士喜爱。今次促销特设多款人气款式，快啲嚟拣选属于你嘅永恒经典。
3: Brenda 卢叶薇用独特嘅音乐品味，带你细听中英日韩各地好音乐。无论系生活分享，定系想凭歌记忆送俾一个人 ，Brenda 都为你一一准备好。仲有旅游资讯、精选美食推介，
4: 一个钟好歌好介绍。
5: Brenda 点唱机，你要点嘅歌会尽量播到出力。当个报时信号嘟一响，就系早上时间11点几。
6: Brenda 点唱机，星期一至星期五朝早11点至12点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
7: 好人更好戏。Oh, very nice.
8: Hey, hey, hey, feel so good.
9: 开心大本营
8: hey, yeah, yeah.
9: 由5寸手机屏幕到70尺大银幕
8: hey,
9: 无论你点睇都要听听佢点睇，为你品评最新中西外语电影，马光浩准时入场。
10: So you've been telling everybody I'm sleeping with you, huh? Well that explains it, that's why these people treat me like some dime store floozy. They think I'm screwing the boss. If you ever say another word about me or make another indecent proposal, I'm gonna get that gun of mine, and I'm gonna change you from a rooster to a hen with one shot.

0: 大前日礼拜二晚上9:25，美国帝国大厦观景台亮起粉红色的灯，表达对佢的怀念。点解系9:25？因为英文是 9:25，亦即系呢首歌同埋电影名称嘅谐音啊。9:25朝九晚五，咁所以亦都有人建议将9月25日定为 Dolly Parton Day。电影方面，佢嘅作品就只有几部，被提名奥斯卡两次嘅都系属于原创电影歌曲嘅项目。除了这一首1980年的《9:25》之外，2005年他为电影《Transamerica》所作的《Traveling Through》亦都被获提名。去年奥斯卡颁发特别的奖项俾他和 Tom Cruise 等等四个人，他就已经因为健康的理由未能够亲自出席领奖。事业上他的成就是卓越的，写过3000多首的歌曲，卖了超过1亿张的专辑，但是最令人欣赏他的是他待人接物的态度，回归社会的心态。1995年开始，他成立的组织每个月就捐数百万本的儿童图书去多个国家，几十年来捐赠的总数超过1亿本。 COVID 爆发的初期，他立即捐200万帮助尽快研制麦当劳药疗。这几日我所看到的不同年纪的明星所写的都是称赞他私底下正如传闻的一样对人真诚，跟他相处很舒服。他来过温哥华表演过很多次的了，最后一次是2016年。不过1986年他和 Kenny Rogers 拍档在温哥华开演唱会，当时一个租车公司的小职员跟他有过接触。40年之后的今日，这位当时的小职员依然还记得 Dolly Parton 私底下是一个友善、真诚、温和的一个人。这几日有好几个 celebrity 都是 quote Dolly Parton 曾经讲过的一句话， If you see someone without a smile today, give them yours。若果你今日见到有人未能够展露笑容的时候，带给他你的笑容。一个真正传奇的人物，不是单单因为他的成就，而是因为他真心显露的一份关怀和爱。
1: Goodbye. Oh, please, don't cry.

0: asking that hospitals not be targeted. Why that conversation is der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beyond me.
1: We do not have to accept that as Americans.
2: They have the right to know the truth.
3: 纪录片 American Daughter 讲述三个美国医生，他们三个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性格。这三个医生共通的地方呢，就是做志愿工作，去加沙战场去拯救生命。但是好人难做啊，去到当地医院救人的同事随时都会被炸弹炸死，仲是被自己的国家美国的炸弹。为了帮当地的病人，甚至乎为了当地工作的医护人员，他们希望借助国际的传媒力量，政治事件政治解决，希望美国停止军炸当地的医院，伤及无辜的医护人员。这套纪录片一开始就带出观点角度的主题，其中一个医生影了一些当地被美军炸死儿童尸体的相片，并且得到他们家人的同意去公开，使世界的人知道实际的情况。但是导演一见到就认为应该尊重死者，准备将那些照片打格仔。医生和导演两个人拗起上来，最后观众是看到那些相片，确是震撼。一部关于人道、战争、政治的纪录片 American Daughter 今日开始去到9月13号在 Downtown 温哥华国际电影节中心放映。查阅放映日期时间，请上去 Vancouver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Center 的网站，网址是 viff.org。 这套纪录片片长93分钟。
4: 你跟我怎么了？
5: 我没有，谁有？现
6: 在我们따라오는거야？
3: 南韩电影 Connelly 厮杀禁区，北美洲的发行公司特别安排两个礼拜前先放映 Train to Busan 厮杀列车十周年版，希望提起观众兴趣。其实 Connelly 是导演岩上浩丧尸三部曲的第三部，十年前的第一部厮杀列车确是一鸣惊人，因为除了有丧尸厮杀的浩大场面之外，剧本故事所描述的人性亦都令人深刻印象。点知几年之后推出的第二集《厮杀半岛》变成一套末日的动作片，纯粹只是擦嘴兵，完全不理解第一集成功的原因，结果第二集令人好失望。好了，今次来到第三集，故事呢就是讲述在一个学术会议的地方发生丧尸病毒爆发，咁所以全间大厦要封锁。咁但係啲病毒今次懂得进化，懂得智能信息嘅传递，所以可以睇穿人类嘅诡计。咁喺被封锁嘅大厦里面，一班嘅人类就要跟一班进化咗嘅丧尸斗智，亦都要斗力。若果只係但求睇部爆谷动作片嘅话呢，呢一部戏都 OK 嘅，中规中矩啦，冇第二集咁差，但系亦都冇第一集咁好。女主角系有《我的野蛮女友》嘅全智贤，表现 OK 啦，并冇突破嘅演出。Connelly 厮杀禁区韩语对白英文字幕14级别，片长2小时3分钟。前日礼拜三，我去咗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嘅传媒招待会。今年嘅开幕电影系 Jesse Eisenberg 执导嘅《The Debut》。主演的是有 Julia Moore 和 Paul Giamatti， 而闭幕电影的卡司同样吸引，是有 John Malkovich、 Sam Rockwell 和 Steve Buscemi。 闭幕电影就叫做 Wild Horse 9。 至于亚洲电影方面，我就不如找负责这个项目的欧阳宝珠亲自和你简单介绍。
7: 如果华语的电影呢，我们就会一出就叫做《无名女儿》 An Unknown Girl，咁就係講一個女仔，佢自細咧就要由三個 family 嚟養大佢咁樣。咁就係依個係中國電影。咁同埋喺中國有一個係動畫嘅電影叫做 Light Pillar。咁係動畫同埋 live action 溝埋嘅。咁我諗大家都知道Anthony Chan 係啦 ，Anthony Chan 咧佢就有以前有兩部電影《Yellow Yellow》《Wet Season》。咁依個就第三部嘅 Triptych 嘅第三部。

0: 就是叫做 We are all strangers， 但中文就叫做我是都市陌生人。
1: 上次他離溫哥華我有跟他
0: 是啦是啦，這個就是在新加坡的，但是用、很多時候用國語講這個、father 和那個他的兒子大家的遭遇，比起以前的兩套是大型啲，即多啲人物。咁跟住喺亞洲咧，嗱好多時會有喺韓國嘅電影啦嚇、我哋嗰個叫做 Quiet Applause， 咁同埋有一個喺 Tibet 嘅，咁喺個 Tibet 係有個後生女，就係第一部電影叫 Linka Linka， 咁係好都好特別，即係反映而家喺Tibet Lhasa 嘅新一代啊，年青嘅一代嘅生活。今次有唔同就係、咧，我哋一出戲咧喺 Myanmar。緬甸，咁另外一出咧就喺 Nepal 尼泊爾嚇，咁尼泊爾依套咧有特別嘅，係講佢關於佢哋一個叫做佢哋個 community Kenya 係嗰啲 trans community， 同埋依出戲咧就喺 Khan 係贏咗佢哋嘅 Jury Prize， 係喺康城電影節咧第一次喺嘅電影喺喺 Nepal 嚟贏咗獎，之咧就會好特別，有依出咧也就係香港好地道香港電影。就是有第一出電影嘅，就是叫做 After Peace 第四章 ，by 軒王黃德健，咁佢就係由阿怡東升做監製嘅。
1: 咁呢套戲有邊個做啊？
0: 馮德倫啊、胡杏兒啊，同埋周秀蘭，咁同埋有個新演員咧叫做袁鳳林、Angela Yuen。咁我諗大家呢個會香港觀眾都會期望嚟睇嘅，
1: 一定期望。唔該曬，保重。
0: OK。
2: 而一个舞台咧，唔系你一个人话事。
3: 你唔系老年咁远跑嚟追晒我嘅咩？你喘都唔喘下，仲话投入角色？
4: 你真系觉得我可以做戏？
1: 唔该晒欧阳宝珠。嗱，呢一套香港电影咧就叫做第四幕 After Peace， 响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有三场放映时间，系10月6号、7号同埋11号。另外，刚才宝珠提及嘅中国电影。动画和真人混合那套呢是唯一入围今年柏林影展的中国作品，就叫做 Light Pillar 寒夜灯柱。而新加坡导演 Anthony Chan 陈哲毅的最新作品是叫做 We Are All Strangers， 我们不是陌生人。我想补充的就是我们温哥华华裔女导演 Mina Sharp 刚刚完成的作品呢，就是叫做 What You Want，亦都將會喺温哥華國際電影節有三場嘅放映嘅。想睇睇今年嘅電影名單，一本本嘅節目表就要等到9月中先至出版。咁而家咧就可以先上去 Vancouver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嘅網站 viff.org。咁除咗有詳細嘅介紹之外咧，仲可以立即買飛嘅。温哥華有好多電影發燒友嘅，有時有啲電影啊，好快脆就會滿座嘅。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将会在10月1号开始，为期11日。迟啲咧就会在呢一个节目同你推介一啲值得留意嘅国际电影嘅。嗱，一部电影配乐都好重要嘅，可以提升一场戏嘅气氛同埋效果。听日29号咧系8月份嘅第5个礼拜六，亦都代表又系时间我想去 Deborah Moore 嘅节目。今次我哋邀请咗两位嘉宾，佢哋都系出名嘅音乐人。听朝早我哋又集中去讲电影配乐，其中一位嘉宾就曾经为40几部电影做配乐，另外一位嘉宾呢，前年就被邀请加入美国演艺学院，成为奥斯卡嘅投票会员。
5: Hello， 我系 Richard Yuen 袁卓凡。
6: Hello， 我系 Anthony 楚振东。
1: 听朝早10点钟 ，FM 961 Modern Debola 有 Richard Yuen 袁卓凡，有 Anthony 楚振东，当然仲有 Deborah Moore 同埋我啦。我系马光浩，大家睇多啲好戏啊！下个礼拜五同一时间记得准时入场。
7: 开心大本营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8: 找嚟更多东方嘅、西方嘅朋友，分享更多嘅生活资讯、健康嘅、
7: 文化嘅、
8: 世界嘅、
7: 心灵嘅、
8: 生活嘅
7: 东东西西嘅故事，
8: 东东西西嘅好歌，
7: 同你悠闲精彩1至5，
8: 喺 FM 961，中午12点到1点，
7: 东方西方潘芳芳。

0: 香水倾城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 来到香水倾城的时间了，找来当然有美容阁的 Daisy 在这里。Hello Daisy 你好啊。
2: 啊你好，大家听众你们好啊。
1: 哇，咁这几个星期呢跟大家分享啦 Sisley 啦个回响好好。咁有些朋友也都去试了个 facial, 都说好正啊。
2: 是啊，因为发觉 Sisley 呢大家都知道呢是一个好尊贵的品牌啦。咁而我哋美容阁好荣幸呢亦都攞到个独家经销啦。咁希望大家呢喺大湾里面呢爱美嘅女士们或者男士们呢都可以搵到啲咁有成效嘅产品，而且 Sisley 亦都系一个纯天然嘅植物元素啦。咁变咗好多朋友呢譬如皮肤敏感㗎或者鍾意用呢啲比较 natural 啲嘅朋友呢就好鍾意㗎。因为佢里面除咗有护肤品啦有彩妆之外呢仲有佢嘅防脱发系列呢都非常之受捧㗎。咁如果大家又想知多啲又想试下呢大家可以嚟到我哋时代方美容阁啦，因为而家呢我哋嘅 VIP launch 呢已经全面呢转咗做嗰个 Sisley 嘅一个好有一个粉色嘅感觉。咁希望大家可以嚟试下佢嘅 facial 之余呢都可以试下佢嘅产品喎。
1: 係大家需要 pamper 下自己啦，平时咁辛苦系咪。咁当然呢今日呢都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呢 Clarins 嘅品牌，咁好多人都其实好熟悉㗎啦。但係呢有一个新嘅系列呢要特别推介俾我哋，好 precious 㗎喎系咪。
2: 係呀，一听个名字就知道 precious 啦。咁其实呢我哋呢轮都讲咗好多法国嘅品牌，而法国 Clarins 你都系家传户晓，好多朋友年轻人啦成熟肌肤嘅朋友都用緊嘅。但今次呢我哋亦都呢系独家可以引进咗佢最顶级嘅系列，就嘅金装系列叫做 precious 啦。话、哦、一听个名字就知道好尊贵啦。咁佢个系列呢就叫做极水系列。咁其实呢个系列同佢哋一般嘅 regular item 有啲咩分别呢，嗱呢一个呢专系针对一啲预防衰老同埋抗衰老嘅系列嚟嘅、哦。而且佢非常之珍贵嘅成分。
1: 我想知道有咩成分呢，即系抗衰老。
2: 梗系啦，因为我哋而家呢人都要生命力啦。而我哋面部嘅细胞或者人体嘅细胞呢都要充满呢个生命力先至可以延缓我哋衰老嘛。而呢个法国 Clarins 嘅 Precious 嘅极水系列呢佢系利用咗一个好特别嘅花叫做 Moonlight Flower, 就系我哋所讲个月光花。
1: 即系昙花系咪，
2: 系啦即系昙花。
1: 一现㗎咗喎。
2: 系呀啦。佢呢个咁珍贵嘅 ingredient 系点样去采纳返嚟做呢一个元素呢，因为呢、這个我哋所讲嘅昙花呢我哋知道系一现嘅啫。咁佢每一年呢就只系开花一次。就只系喺嗰两个小时里面呢系盛放佢嘅花。咁、而呢两个小时佢个花呢个生命力系两个小时，所以系好集中好 concentrate, 同埋可以令到佢嘅生命力呢系最强嘅。咁、呢法国 Clarins 就经过好多年嘅研究呢就喺呢两小时呢就提取咗呢一个昙花我哋所讲嘅月光花花里边嘅元素，即时抽取咗佢嗰个花蕊啦，同埋佢所有嘅精髓咧，就用一个冷冻嘅方法，就将佢咧系即时冷冻喺-196°C里边，咁就可以令到佢嗰个 ingredient 咧更加之活跃，同埋咧系可以不断咁生产。咁呢个咧佢哇呢、這个科技我哋知道啦，昙花一现，佢嗰两个钟头系已经系最强环嘅一个生命力啊嘛，佢、就用咗呢元素做喺佢嘅成个护肤品系列里边，其中包括由佢洁肤啦、保湿水啦、日霜晚。精华素同埋佢嘅精华油同埋佢嘅眼霜，咁原来咧佢呢一个咁特别嘅一个抗衰老嘅元素咧，即系呢个冷冻嘅方法咧，再配合埋佢有一个结合三重嘅仿生嘅叫做 peptides, 我哋所讲嘅生态咧，佢就可以令到我哋皮肤嘅弹性纤维同埋骨胶原咧，增生得更加健康同埋更加之长寿嘅。
1: 系，
2: 咁所以你谂下，哇！呢、咁特别嘅科技咧，系可以帮助我哋肌肤咧延缓我哋衰老啦、紧致啦、去皱纹啦、弹性同埋一种光泽，因为当我哋年纪有改变啦，年长嘅时间咧，通常我哋皮肤比较暗哑啊、色斑啊、松弛啊，同埋啲光纹就出现。而呢一个 Precious 嘅极水系列咧，就可以喺呢段时间咧，帮我哋咧好短时间修复到我哋一啲衰老嘅现象，令到我哋已经衰老嘅细胞咧唤醒翻去，俾翻啲 energy 佢。咁你谂下，我哋衰老嘅现象咪可以褪后好多？
1: 系啊，呢个好紧要。但系啲时候都想问下啦，因为而家好多朋友都着重咧，希望要美白啦，同埋去斑啊嗰啲咁。咁呢个 Precious 又帮唔帮到我哋？
2: 啊，绝对帮到啊！因为 Precious 本身咧，佢有基本嘅抗皱保湿系列啊嘛。咁、但系今次我哋美容阁就好荣幸咧，就邀请咗佢嘅皮肤专家咧，喺下个星期五六日咧，就会嚟到试下呢一个全新嘅 Precious 嘅系列之外咧，佢特别咧系独家俾我哋咧，引进咗佢嘅美白。精华素、美白嘅面霜喺、市面上亦都可能美容阁独家经销俾我哋嘅亚洲嘅女士想去啊美白有抗皱嘅功能。如果大家想试下佢嘅精华素同面霜咧，即时可以 book 翻一个 facial 咧嚟试下呢一个全新嘅 Clarins 嘅顶级嘅 Precious 嘅美白 facial 或者抗皱 facial 都得嘅。
1: 系咁，我知道适逢咧、下个星期五六日咧就会做一个开放日啦、应该都有啲嘢送俾我哋，系咪咧？
2: 点知啊？今次送嘅礼物好丰富，因为除咗咧我哋会送翻呢一个

0: 嘅礼物要送俾大家咯。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又想试下呢个咁特别嘅 Precious 嘅极水系列，同埋呢个美白嘅极水系列咧，大家真系要嚟我哋美容阁嚟试下啦。因为咧呢、這个美白嘅系列亦都我哋独家经销噶。咁我希望我哋大家嘅听众咧可以嚟book 翻嘅时间，同埋睇一睇呢个系列咯。因为我自己试过个感觉就好舒服，同埋呢皮肤系非常之有光彩噶。
1: 系
0: 咁啊，有咩咨询打俾我啊？
1: 好啊，
0: 电话系604-232-1010，同埋233-6688，或者上我哋 beautycot.com 嘅网站咧打开咧就会一目了然见晒我哋呢个 Moonlight Flower 嗰个昙花一现嘅护肤系列咯。
1: 系啊，所以大家有兴趣试下咧，唔好错过啦。约定大家喺美容角度见啦。今日唔该晒 Daisy，
0: 下个礼拜见，拜拜。
1: 拜拜。
2: 香水倾城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3: 是时候好好保养你的肌肤啦。
4: 美容阁提供以客为专的专业 facial 服务。
3: 他们除代理多款名牌化妆及护肤品，还不断引进新品种的 facial 产品。
4: 来美容阁享受 facial 服务，为自己展示最美的一面。
3: 时代方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是香水总会。香水及香水版有过千款，要找适合你的香水话咁易啦。
4: 快点来时代方美容阁同 Valmo VIP Lounge 查询。请电604-232-1010-233-6688。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6: 下午三点，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梁正永报道新闻。北温卡布雷诺选区的联邦补选下星期一举行，投票时间是朝早七点至夜晚七点。六名候选人将会角逐相关国会议席。由廖日康报道。
9: 在今个月的31号，全国一共有三场的联邦补选，包括是北温 Capilano 选区、灰省的 Chicoutimi Lafleur 以及安省的 Beaches East York 选区。在北温 Capilano 选区，六名候选人将会角逐国会议席，包括曾经担任总理卡尼副幕僚长的自由党候选人 Brandon Kelly，再次参选的保守党候选人 Stephen Curran， 绿党的 Shelley Luce， 新民主党的 Stephen Trudeau， 人民党的 Asian Archman， 以及唯一一名独立候选人 Jeff Mons。 该议席是因为自由党的北温 Capilano 选区前议员 Jonathan Wilkinson 辞职而悬空，他在25年的联邦大选之后就辞去议员的职务，目前出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合资格的北温居民可以在下星期一投票，投票的时间是朝早七点至到夜晚七点。登记的选民应该已经收到投票通知卡，内有所属投票站的地址。投票时必须要携带有效的身份证明文件。要参与今次的补选，选民必须要年满18岁，持有加拿大的公民身份，并且由7月26号起居住在北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详细的选民资格和投票安排可以到加拿大选举局的网站查阅。另外，选举局公布今次三场补选的候选人竞选开支上限各有不同，当中北温 Capilano 选区每名候选人的开支上限是141,120元，灰省的 Chicoutimi Lafleur 是131,321元，以及安省 Beaches East York 就是134,492元。选举局估计受到国会议员的辞职潮影响，今年联邦补选的整体选举成本将会高达2400万。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8: 卑斯省独立博彩管理局支持联邦证券管理机构和加拿大投资监管组织呼吁体育娱乐赛事的结果合约不应该纳入去证券监管范围。相关组织早前发表报告，指鉴于市场对基于体育和娱乐赛事的结果事件合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相关组织跟着发表研究，表示相关合约不应该纳入去证券和衍生品法规的监管范围。而投资监管机构都不认为相关交易商会的会员申请交易的这类事件合约是合适。而獨立博彩管理局表示同意，並指根據現時卑斯省的法例，基於體育和娛樂賽事結果的產品被當局認定為是賭博，必須按照加拿大刑法典和省級博彩法律進行監管。而卑斯彩券局是唯一準代表卑斯省府開展和管理商業博彩活動的組，包括網上博彩和體育博彩的機構。而在卑斯彩券局旗下的 PlayNow 是卑斯省唯一获准经营的受监管商业网上博彩网站， 符合技術完整性、年齡驗證。

0: 定和負責人博彩控制以及廣告和行銷的標準，建議 BZ 散文只是在受監管的網站上進行相關博彩活動，而其他的網上賭博網站、任何的關於體育和娛樂結果的賽事合約網站在 BZ 散的運作都是非法。聯邦政府宣布向大陸平原地區12間企業和機構提供超過1000萬資金。聯邦部長羅品信今日在聯市民宣布消息，他說相關投資有助保護受貿易戰所影響的關鍵產業的就業崗位，包括製造業、林業和鋼鐵業。而其中受惠的家具店 Nichols Cabinet 獲得當局提供100萬，用作購買新設備和新技術。另外，在列治文的食品加工產業客製化輸送鏈的製造商將會獲得100萬，用作相關產品線的拓展。而聯邦政府都表示，卑斯省的企業現在已經可以透過太平洋經濟發展廳獲得區域關稅應對計劃的資助，而相關的企業可以透過當局了解相關的申請詳情。財經消息，多倫多指數收報36,553點，跌280點。創業板指數收報989點，跌14點。紐約道瓊斯工業指數收報53,559點，跌9點。納斯達克指數收報26,402點，跌138點。S&P 500指數收報7,711點，跌19點。外匯市場方面，一加元對美元是0.71，英磅是0.53，日元115.14，人民幣4.83，港元5.63，台幣22.76。加拿大中文電台呢節新聞報導完畢。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金赞助加拿大美心专柜双王百年荣誉 AO Intelligence Home、 中国粮油世界米行集团、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鱼。9月17日，张雨晨同你一起庆中秋，到时见啦。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多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夜晚多云，午夜之后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听日清晨有骤雨，之后天清，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是30%，今晚落雨机会60%，听日嘅落雨机会就系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1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62%。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Hello, hello, good afternoon.
5: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了得龙，听真啲态度。
4: 光阴飞逝，八月最后一个星期五啦。所以要急速啲、快速啲啦，转头翻嚟即刻揾阿珍姐出现。
6: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 The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蚊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能够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Hello, 珍姐。
7: Hi。
4: 飲飲食食嘅嘢呢其实都係一輪輪嘅啫。咁曾经兴过咁样400次咖啡。咁而家你再整嘅话睇下啲人咩样啦。
7: 要好多时间囉。
4: 或者曾经兴过呢就有呢一个嘅紫色味道嘅紫色颜色嘅飲品，即係嗰啲 yam 啊。咁喺北美洲暂时都係小众朋友鍾意啦，未能大行其道啦。咁但係呢就 social media 方面呢好多时候都话俾你听，其实而家流行緊咩咩咁样嘅。咁最近呢我就睇住一个人嗰个嘅 handle。咁佢呢就叫做 Ryan Tobley， 咁就好鍾意呢就尤其是啲亚洲啲飲食文化嘢呢，佢话俾大家你一齐嚟都试下啦咁样啊。
7: 正啊。
4: 睇下究竟呢就话有几多嘢大家可以接受到，有几多觉得咦。
8: 每星期甚地下就是态度里面有真正。
4: 好，咁第一样嘢呢就係 这个叫做日韩式

0: 牛奶咖啡啊，咁就会咧就揾呢嗰个嘅韩国或者系日本嘅咖啡，然之后咧就直头系 brew 嘅，然后咧就再加埋啲譬如日本咧啲牛奶咪特别好饮嘅，啲 3.6 嗰啲好多嘅多脂肪嗰啲啦，再捞埋落去，然之后就喺雪柜里边雪冻佢一晚咧，攞出嚟饮咁样，
1: 一定好饮嘅喎呢个。
0: 呢个系啊，
1: 系咯，
0: 简单入门啊嘛，咁跟住咧就提升少少啦，咁然后咧就有啲咧。日本方面的啫喱，其实就即以前呢大家就咁样一个胶杯仔搣开嗰啲叫蒟蒻啦，佢就会系就咁你就算系买 ice tea 嘅话咧，都要加嗰啲蒟蒻落去嘅咁样。即系而家兴嗰个嘅做法咧，唔系净系话即系蒟蒻加呢个嘅冻柠茶咁样有啲咩嘅特别咧咁样，而系你就咁买一杯嘢咧，要自己再 upgrade 佢噶。即是你要走去超市那里再买那个几蒟蒻啦，跟住呢就是整咗一粒粒再支落去咁样啦，先至会觉得哎呀咁样先至够潮够型啊咁样。
1: 因为而家好多韩国超级市场系会鍾意买一杯冰，跟住就加好多唔同嘅嘢落去沟来沟去沟来沟去。
0: 係日本都有㗎，咁佢你基本上见到佢个冰柜里面呢一杯二杯嘅嘢乏味嘅，咁一杯冰咁样你喺度卖俾我做乜嘢呀，佢俾你整落个有几样产品你要买，然之后呢先捞埋一齐㗎嘛。咁啊，最惹起争议咧就是一样嘢咧，就叫做酸瓜可记嘅。
1: 唔得咯，你我听到都想呕。
0: 唔得啊！
1: 可能我本身唔中意食酸瓜嘅，因为同埋可记对我嚟讲，
0: 甘草柠檬可记咁又得啊？
1: 柠檬冇问题喎、
0: 啊。甘草啊？
1: 甘草，都最好唔好啦。柠檬可记 OK， 因为不嬲由细到冻柠落 OK 嘅。
0: 呢个太冇
1: 唔够特
0: 别啊！
1: 但因为可记对我嚟讲系一种好 special 嘅饮品啊，即系我有时真系想好 craving 嘅时候，我会特登开一罐嚟饮。咁系一种系好开心嘅饮品嚟嘅。咁突然之间你加个咩酸瓜 pickle 啊？
0: 系啊，
1: 我本身唔中意食酸瓜咯，可能我已经听到都觉得哎呀好酸啊咁。
0: 咁先至有挑战性啊嘛，
1: 可能。你喜欢吃酸瓜吗？
0: 我没有喜欢，不过我觉得都即人类整到在你面前的话又不介意试一下。
1: 会不会试它是怎样呢？它是加了下去就喝这样。
0: Yeah.
1: Yeah, 跟着吃一条酸瓜。
0: Yeah.
1: 不我试不到。
0: 我只是怕自己牙呢会是怎样不舒服，因为你有时喝完汽水牙呢已经觉得奇奇怪怪的感觉。Yeah. 你只要加酸瓜都是这样的话即对抗珐琅质的。
1: 不好的。
0: 呢、这个去好简单啊，就系雪糕嘅 croissant。
1: 哦，
0: 一个嘅
1: 牛角包
0: 买翻嚟，咁啊切开佢两边，中间咧就系整空佢，然后咧就再整呢一个嘅雪糕喺里面。
1: 其实呢个等于雪糕三文治啫嘛，
0: 即系新加坡嗰啲，不过咧就系法国版。
1: 耶耶，同埋咁，我觉得雪糕加面包一定好食嘅，唔会难食嘅。只不过你用咩包咁解？
0: 但系应唔应该，需唔需要咯？系，
1: 因为你谂下牛角包已经好肥噶咯。
0: 冇嘢，唔好讲呢啲。尤其是临近中秋，你就系咁样就杀风景啦。
1: 咁试一啖 OK 嘅，
0: 一定唔会一啖，你放心啦吓。好啦，咁、
1: okay、
0: 你睇完呢啲嘅介绍之后咧，有冇边个咧？你系觉得特别出位
1: 的？我想试嗰个就系、是、我知道香港都好兴，好多人试嘅，就系、是、嗰个七仔嘅汽水啦，跟、住买一樽翻嚟，然之后咧就摆阿腾、阿 lip、阿腾嗰只红茶咧，摆、落去，跟住啲人话咧浸佢一晚，可能你摆五六七个茶包落去一樽 two lit 咁样啦，浸佢一晚之后拎出嚟咧，佢哋话好似柠茶噶、哦。我想试喎，反而呢、這个，因为本身阿七仔系酸酸地噶嘛，咁跟住阿腾嗰只即系红茶又好香噶嘛，咁、我又觉得，咦，应该会好味噶呢只嘢。
0: 呢、這个仲要系香港味道嚟噶，
1: 系啊系啊，所以我好想试喎，反而呢、這个，我本身唔饮七仔汽水噶，我平时就饮可记噶啫。
0: 但系同埋佢一只茶咧系 cold brew 嘅，佢、搵汽水就咁样 brew 出嚟噶，但系问题系就咁一晚之后咧，你会流失几多嗰啲泡泡咧，嗰啲气泡咧，即系基本上佢做到。好咧，就系嗰个汽水系取代咗你嘅糖水，即系柠檬茶里面嘅糖水，同埋由于熬咗一晚嘅关系，咁所以咧你就一定会有好多呢一个嘅咖啡因喺杯嘢，
1: 咁啊唔会一次过饮晒啩？
0: 系啦，咁但系呢个人我都觉得佢咧，即系西人朋友一个，咁但系佢有好多啲中式文化、亚洲嘢啊，咁样佢都识得，咁我觉得几好啦吓。
1: 有，同埋都不妨试下玩嘅，我觉得呢啲嗱平靓正啦，系咪先？茶包、汽水咁好平啫嘛，试咗无妨嘅，我觉得。
0: 好，呢个你一定秒啊！ Tomato lemonade。
1: 哦，我本身又系好怕酸嘅，因为
0: 番茄其实本身咧系生果嚟噶，你知唔知啊？
1: 啊，知呢、這个。
0: 咁、但系即系生果。

0: 兩三個咁樣加埋一齊啦、嗯、tomato lemonade、嗯、tomato 雪糕得唔得？
1: 可以，這個可以接受。如果個雪糕底是 vanilla 加 tomato 咁冇問題。
0: 嗯、
1: 但是因為 lemonade 好酸嘛，你酸咗之後再加番茄，咪酸上加酸咯。
0: 一定會噶。咁你又食呢啲咁樣嘅亞洲嘢，咁如果你唔夠特別嘅話咧，你唔中意；特別得滯嘅話咧，你唔中意。
1: 可唔可以要榴蓮加嘢就好特別啊？
0: 你舉下個例啦，咁樣。榴莲加汽水本身已经很恐怖的一件事了。
1: 榴莲加汽水我都接受不到，这个我就算几喜欢榴莲都接受不到。譬如榴莲加落个 croissant， 那我 OK， 即是 croissant 里面是夹榴莲肉没问题， very good。
0: 其实一套恐怖片的开场来的。
1: 怎会是、啊、你喜欢的馅是榴莲就可以了。即是榴莲糯米糍都是这样吃的嘛。
0: 嗯，那 OK。
1: 不过你不喜欢榴莲就是所以不会喜欢这样。
0: 是 我宁愿要酸瓜了这样。
1: 对、哦、因为 你是怕榴莲之人来的嘛。
0: 好，咁仲有呢个咧，惊吓性唔系咁高，咁但系觉得几有趣下，就系咧呢个叫做紫薯 pancake，、
1: 哦、
0: 但系系 waffle 嚟噶。
1: OK，
0: 用即系你整 waffle 咁样，但系跟住再加啲紫薯落，然之后咧就焗咗佢，咁、
1: 嗯、
0: 你就变咗嗰个嘅 pancake 咧就有呢个紫薯嘅香味啦，咁、
1: 嗯、
0: 样，咁我觉得几
1: OK 咯。
0: Yeah，
1: 而家好兴咧，将啲鸡蛋仔捞好多嘢噶嘛，我好似见过其中一个
0: 汉堡包。
1: 不是只是汉堡包，它是鸡蛋仔整的时候放粒 bacon 在里面，即是 bacon 鸡蛋仔，那又好像挺正的，如果这样
0: 的回答、哦、那个我吃过、
1: 啊、真的
0: 可以，但是为什么会得呢、啊、就是因为它里面很多芝士的，
1: 哦呀呀呀，即是咸咸甜甜的，是
0: 啊、嗯、那当然你不要问究竟，
1: 不要问几肥，
0: 是啊，但是这些这样的东西呢通常都是得的，
1: 即是有些这些这样的新潮东西又不妨可以试下的，
0: 是，那另外即是譬如咧，好多人咧，最近咧，而家咧就系尝试话我哋整啊各款唔同嘅雪糕咧，但系咧就一定要加呢个曲奇饼落去一齐食嘅咁样。
1: 哦，
0: 咁、就觉得系本身嚟讲两样嘢已经咧就肥上加肥啦，点解要拼埋一齐咧？
1: 诶，曲奇饼，要睇下边只咯。你系普通曲奇饼定系点先？
0: 譬如一个朱古力曲奇咁样嘅咋？
1: 哦，就加落个雪糕。
0: 系啊，咁、哦、但系本地好多时候卖嗰啲嘅雪糕三文治咧、嗯，都系咁样做法噶嘛。咁佢好少会真系搵个方包咁样嚟到整个雪糕俾你噶嘛。咁可能会系人哋会觉得哎呀几得意啊咁样嘅。另外呢，就佢好多啲亚洲嘅嘢食啊，咁样加埋一齐啦。譬如寿司啊，再加埋其他啲韩国嘢食啊，炸鸡啊，呢、這个西人朋友咧，全部咧都系非常接受嘅。
1: 而家好多西人朋友好中意食亚洲嘢噶，因为我谂真系啲款式系好多选择，同埋多元化啊嘛。
0: 系，
1: 同埋而家讲真嗱，我都成日去 hot pot 嘅，你会见到好多西人朋友去打边炉噶。以前你唔觉噶嘛，而家系多咗好多。
0: 同埋系识叫嘅。
1: Yeah。
0: 同埋係亞洲嘅口味方面咧，美國最受歡迎嗰間嘅連鎖店係邊間呢？基本上咧就係、一直頂啊，好豐富啊嗰間咧，食小籠包咧，
1: yeah。
0: 有個款朋友嚟到係包小籠包嗰間咧，其實大部分走去都係西人，
1: 是啊、
0: 但係佢賣嘅清一色都係亞洲嘢食咁、yeah。 樣。你話即係你唔好理話究竟佢台灣多啲定係上海多啲啊咁樣，但係總之。在美國最賺錢的餐廳當中現在是排緊 number one 的，
1: 這麼厲害的 number one，
0: 是 啊， 是啊，就算很多牛排屋呢對他來說呢都是
1: 不夠
0: 完全是有那個分別在這裡、好，咁另外呢就係、是、各款唔同嘅雪糕当中呢而家呢就兴呢个 tiramisu 嘅。咁所以呢就有好多啲 tiramisu 专门店呢嚟到係推出嘅。而 tiramisu 嘅口味呢除咗咖啡之外呢亦都呢就进展到係好多唔同嘅果味㗎啦。香蕉味啊其他嘅椰子啊各款嘅生果咁等等呢都有㗎啦。我就始终觉得咧，有时啲嘢咧 keep 住翻个原著会好啲咯。
1: 即系好似我自己都系中意原味鸡蛋仔咁样咯。鸡蛋仔又系无限咁样个口味，但系我试过好多口味都系觉得原味系最好食。
0: 正如嗰啲薯片一样，咁成鬼日都系话俾你听，呢个咧就叫满汉全席啊，呢个叫金华火腿咁。但系你其实系薯片嚟啫嘛，做咩要喺度做其他唔同嘅嘢咧？咁样。在中國大陸其實很久以前已經開始興一隻叫辣椒醬咖啡的了嘛、咖啡本身它就不是說投放太多的資源，我很多時候都是即沖即飲的一款來的、但是呢它是勝在那個辣椒醬，即大家呢就算是遠赴海外去歐洲旅行的話都要帶埋那個樽的辣椒醬這樣弄下去的嘛、可能是好喝呢、
1: 唔得啦，谂起都惊。
0: 可能你去旅行嘅时候。

0: 需要咧清肠胃救星嚟嘅咧，
1: 我惊清肠胃 order way 喎，搞到自己控制唔到
0: 喎。咁样就咁唔需要 the way 嘅，但系
1: 系
0: somewhere 咯，
1: 系咯，同埋惊 too spicy 喎。
0: OK， 咁即系好多呢啲咁样嘅嘢食咧，而家咧大家系不甘于就咁样普通咧食就算数噶啦，系要加各款嘅嘢。咁所以咧，你走去便利店，尤其是亚洲嗰啲咧，你系要攞几样嘢嘅，即系譬如。有人咧就會將呢個益多多啦，再加埋一樽嘅檸檬營養飲品
1: 啊，
0: 再加埋呢個雪櫃裡面嗰啲嘅生果同埋啫喱咧，幾樣嘢撈埋一齊嚟到先至係飲嘅。咁變咗咧，一杯嘢飲咧，你基本上咧係俾咗四倍嘅價錢落去噶啦。咁但係大家中意呢一款，因為咧咁樣叫做特別嘅。
1: 呀、yeah, ，你哋嗰陣時都有噶，你
0: 咩叫做你哋嗰陣時？
1: 你同陳星南嗰次去日本都特登去買啲嘢溝落，係
0: 健康嘅。
1: 係，但係都係溝來溝去嘅咯。
0: 叫溝藥溝落去咧，就係嗱，你喺個便利店嗰度。有一款咧就系 kale 嘅 smoothie，即系羽衣甘蓝嘅 smoothie， 咁啊好多菜喺里边啦。咁但系咧本身嚟讲比较寡嘛，因为佢得少少咧菠萝咧嚟到系氹你，等你一甜翻少少嘅啫。咁所以咧整嘅方法咧，你就要再加翻啲乳酪。喺日本咧，其实而家好难买到咧原味嘅益多多嘅，
1: 即系冇味啊、哦，原味红色嗰只
0: 系啦。咁你反而咧想买嘅咧就系、是。佢好多啲奇怪配方咩 R 咩幾多 number 嗰啲咁樣咧，咁你又買一樽嗰啲倒落去啦，咁就變咗咧又有乳酸菌，另外再加埋
1: fiber，
0: 係啊，係咪好健康咧？
1: 有你哋 encore
0: 唔係一樣係 encore， 唔係一樣奇怪嘅嘢嚟㗎
1: ，encore，encore，OK
0: 得、okay, ，thank you， 咁所以。即系你就算食生果咁样咧，而家都有好多唔同嘅酱俾你点啦，而唔系净系话士多啤梨啊、朱古力酱俾你啦，有啲系会加少少辣粉落去啦、酸辣啦。
1: 啊，其实华妹
0: 系啊，
1: 整生果好好食噶。
0: 咁所以系啊，有少少嚟到埋怨你。咁点解我讲话酸辣嘅时候，你会觉得咦牙松降咧？
1: 酸辣，
0: 因为
1: 可能我唔食
0: 台式朋友系咁样整嘅话，大家会觉得咧好正噶。
1: 但系辣沟咖啡真系唔得咯。
0: 你试一下走去当地，然之后话俾嗰个档口听个老细话，呢啲嘢真系唔得，睇下会点样。
1: 我不行，是我不行。
0: 佢仲要摆明呢个咖啡，我真系求其嘅啫，真系就咁即冲嗰啲俾你啊，仲要咧系一个 pack 咁样咧，就咁样搣开个胶，跟住就倒落去加热水就算数啦。个主菜系佢嗰个辣椒酱啊，仲要落劲多劲多落去啊，
1: 喷火啊，饮完之后。

0: 黄素曼嘅作品叫做 Hey Vienna， 咁啊，头先同大家咧就讲一啲嘅饮食方面嘅潮流嘅，咁啊有啲咧就可以接受，有啲咧就觉得啊好啊，你试下先啦。咁啊，其中咧亦都系包括呢一个咧就叫做啊墨西哥冻柠水嘅 Mexican Lemon 嚟嘅做法，揾几个青柠啊，当然咧就嚟自墨西哥嗰啲咁样啦吓，
1: 榨干佢，
0: 榨汁，然之后咧就奇怪啦，呢款咧我觉得嗰下系咪真系自己试咧？就贵客自理，因为佢咧就系加咗呢一个嘅 condensed milk 落去嘅，炼奶仲要落好多咁样，但系咧喺呢个柠檬汁里边有少少难度啊吓。
1: 我有谂过噶，嗱，因为炼奶，譬如越南咖啡加炼奶非常之好饮嘅，系咪先？青柠我自己都中意嘅，咁我就谂紧，譬如即系变咗系一种青柠，但佢又唔系茶，佢冇茶底。嗱，如果你有茶底嘅话咧，我就觉得系一杯青柠茶。加咗奶就係青檸奶茶，咁就 very good 啦。但你 only 煉奶同埋青檸水呢，下面汁啦，就好似唔知啊，又酸又甜，但係冇咗個中間位啊。
0: 但重點係你揾啲咁樣嘅酸嘢落去加啲奶咧，係冇好結果嘅。
1: 哦，係喎，我煮嘅喎。
0: 你仲要係落咁多啲勁多煉奶，但係咁多啲檸檬落去，咁就可能需要咧嗰個人。OK，
1: 暢通啊要。
0: 呢個咧就係叫做啊韓式可記咖啡嘅做法，咖啡粉好多好多，然之後咧就係倒點樣嚟到 brew 嗰個咖啡咧，係倒一罐嘅可記汽水落去。
1: 哇！
0: 本身已经够黑噶啦，你仲要再加多啲咖啡因咁，
1: 系咯，咪即系 double the power 噶喎，饮完之后成几日唔使瞓噶喎。
0: 咁但系呢、這个我谂唔系净系一个人嘅提倡啊嘛，系好多人嘅共鸣啊嘛，佢先咁样嚟到介绍啊嘛。
1: 我反而觉得佢另外一条片咧系有好多好多咖啡粉，跟住之后咧佢就唔系用水嘅，佢就用一罐牛奶咁样啦冲落去，跟住就摆雪柜，咁之后嗰日就拎翻出嚟就变咗系即系加翻啲渣啦，就变咗牛奶咖啡，嗰、那个应该会非常之好饮。
0: 嗯，
1: 因为系
0: 好饮在乜嘢咧？
1: 好饮在佢应该系即系好香嘅牛奶咖啡味咯，因为你浸咗成晚啊嘛，同埋佢系超多咖啡粉咯，我见到。
0: 即系大家都系中意个。即系 cold brew 嘢啊，
1: yeah.
0: 正如市面上大家流行嗰只咖喱咧，就系、是、就咁搵番茄，再加洋葱，再加肉，同埋咧一樽嗰啲嘅日式咖喱啦，
1: 抌落个饭煲，
0: 一滴水都冇，跟住就整落个饭煲嗰度。
1: 但系好似几好食喎嗰个。
0: 我净系想知道究竟咖啡唔系 ，sorry， 嗰个咖喱煮完之后嗰个嘅饭煲嘅内胆咧。是需要几多时候先至可以清理到呢？
1: 我交俾洗碗机。
0: 同埋啲内胆系咪你咁样整嘢食噶？
1: 最好唔好嘅，我觉得。

0: 佢哋名字叫做 AC 波冰球乐团啊，好多时候都系弥漫住八九十年代嘅感觉。呢只歌叫做《你要的真的爱我才不会这样》。
1: 咦，哇，系几首歌夹埋嘅，
0: 好多能曲都系咁。
1: 系咯
0: ，thank you 珍姐，拜
1: 拜。由 Tree Tops The Raptor Switch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五点后入场，更有七五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0: Hello, good afternoon.
2: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廖德龙，听真啲态度。
0: 近年嚟咧，我哋中意追求味道噶嘛，咁啊，今年农历新年咧，好多人话哇，过年要有年味，咁咩叫年味呢？就系、是、过年时候春节嗰只嘅愉快气氛啊嘛，咁另外好多唔同嘅地方咧，我哋亦都系追求佢嘅独特嘅气息嘅，即系例如去日本就有日本味啦，咩叫日本味呢？可能谂起玩嘅食嘅，又或者行街听到嘅声音啦，有嗰只日本 J-pop 喺度俾你听噶嘛，咁跟住咧买嘢，我发现到个包装方面好精美嘅，食嘢梗系食日本地道嗰啲啦，唔通食翻亚洲嗰啲咩？唔系、哦，较早时候咧，香港方面一间嘅饼铺咧进军日本啦，结果咧非常受欢迎嘅。另外，亦都系会发现到咧喺日本越嚟越多韩国嘢食啦。咁同埋卖真奶嘅地方、珍珠奶茶嘅地方咧，亦都有唔少嘅。最近咧，香港方面一只咧以李字头嘅姓氏，以李字头嘅酱料世家咧，亦都咧就进军日本啦。将佢旗下嘅蚝油咧喺日本方面推出，咁但系你会发现到个包装方面，认真地睇咧，依然系睇到咧有关方面嘅老字号嚟咁啊，睇到嗰个麦头喺度，咁但系咧，话时话嗰只日式包装咧，比起啊～佢喺世界各地唔同地方推出嘅蚝油咧，哇靓好多嘅，点解啲嘢一定系咁样嘅咧吓？尽管个味道一样，但系包装方面，经过设计朋友嘅手笔之后，脱胎换骨。

曾经佢带过俾大家《奇洛里维斯回信》啊，《男孩像你》等等嘅作品啊。当然我哋亦都知道咧，较早时候咧，佢其实已经转咗台。从前佢嘅作品系广东歌，今时今日系普通话作品。薛凯琪。啱带俾你系佢同创作人 Masker。

呢种嘅歌曲风格名字叫做 City Pop， 源自日本，其实系老远嘅八十年代嗰阵时已经流行过噶啦，但系近几年嚟翻 hit。音乐元素方面有啲 jazz 啦、funk 啦，令人谂起日本嘅都市啊，尤其是夏日嘅夜晚啊、海边啊、霓虹灯加埋等种嘅味道。而咁多 city pop 里面嘅代表人物一定要数到佢，佢嘅名字系竹内玛利亚。

首先同你讲呢只音乐风格啊，日本嘅 City Pop。一讲到呢只 style 咧，大家就会谂起系竹内玛利亚噶啦。其实早喺八十年代啦，不嬲嚟讲行得好前嘅妹姐梅艳芳咧，亦都系唱紧呢一类型嘅作品。啱带俾你有竹内玛利亚嘅歌嘅，叫做Plastic Love。近年嚟喺亚洲，尤其是台湾、日本兴好多唔同嘅巴士啦，里边都系俾你食嘢嘅，例如有多俾你欣赏城市夜景啊，同时间可能咧二人咧嘅巴士上边啊，共对住食西餐。最近日本推出一架咧俾你食回转寿司嘅巴士，每人收费16,000 yen。

0: 头先同你介绍过喺日本方面咧，有人推出咧回转寿司，不过咧就喺个巴士里边食嘅。一个巴士里边内笼咧，亦当然好多嘢要特制过咧，直情整个条 conveyor belt 已经唔少钱啦。咁但系问题系点解大家要喺一个嘅美食巴士里边嚟都系食回转寿司咧？芸芸人世间有咁多嘢食，回转寿司咁你梗有一间喺左，梗喺日本嗰度一定有噶嘛？偏偏中意啊！一路坐车嘅时候，一路食寿司，佢哋觉得好味道。啱听过嘅作品咧，其中啊包括有嚟自薛凯琪嘅《自由的夜》、蔡一杰《点石成金》、竹内玛利亚《Plastic Love》以及 Egger City Pop。
1: Max Mara 季尾促销终于嚟到 South Grenfell 店，千祈唔好错过，全场低至两折，买得多悭得越多。由即日起至8月30号，嚟温哥华 Grenfell 街3025号，尽享季尾促销优惠。Max Mara 系意大利高端女装品牌，以简约风格、精致剪裁同卓越品质闻名。由日常休闲便服、百搭单品到优雅高贵套装，都深受全球女士喜爱。今次促销特设多款人气款式，快啲嚟拣选属于你嘅永恒经典。
2: 谂住出翻部全新 Lexus， 今个八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就系出手嘅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两个星期只需要249蚊加税，而 RX 同 NX 系列配合指定优惠，利率低至0.4厘。另外部分2025 TX 示范车更有高达18,888出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期至8月31号。
3: 大家好，我是司徒部的 CC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们的位置是 Richmond Auto Mall。
0: Hello, good afternoon。
4: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了得龙，听真啲态度。
0: 大家开始挂住夏天啦，未正式离我哋而去，但感觉好似已经系咯。无论系室外嘅温度啊，又或者你见到树上面嘅红叶啊，再走去咖啡店啊，佢竟然推出秋日特饮啦 ，Pumpkin Spice Latte 啦。

首好有加拿大感觉嘅歌，因为歌词里边系讲枫叶噶。咁啱嘅，因为佢正系温哥华出发噶嘛。郭小林经典作品叫做《从不知》。咁大家都知道啊，新加坡最近咧采取银蛋政策啊，鼓励大家生儿育女啊。一生嘅话，首先送你10,000元大利是，然后啊继续默默送默默奖啊，有奖游戏一样啊，总共累积奖金咧，每位小朋友咧系高达成70,000元嘅波子噶，即系超过70,000元加币咁多啊！但系会唔会有咁样嘅故事咧？爸爸，我点样嚟到呢个世界？我冇，本来谂住唔生噶啦，咁但系政府出动银蛋啊嘛，唔攞个70,000元好似对唔住自己咁嘅。

0: 就四点钟打烊啦 ，Good weekend， 拜拜。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有廖日康报道新闻。在明晚一号公路264街的交流道将会实施交通改路，驾驶人士需要预留额外的行车时间。交通改道将会在明晚的9点钟开始，在264街南北行车路将会改道至西边新建的道路和桥梁，现有的264街桥梁和行车线将会永久关闭。在改路期间，星期六的夜晚将会实施单线交替行车，以完成交通模式的转换。当局表示，改路是为了给承建商准备拆卸现有264街的桥梁结构，工程是飞沙河谷一号公路走廊改善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要改善道路安全以及是减少交通挤塞的问题。驾驶人士应该要减慢车速，小心驾驶，遵守道路标志以及是交通管制人员的指示，并且留意路旁的施工人员，同时预留额外的行车时间。工程时间可能会因为天气和其他因素有所调整，驾驶人士在出发之前可以留意 DriveBC 公布的最新交通消息。运输联线表示，服务不温的 R2 巴士线在9月7号起会延伸至本拿比 Metro Town，另外部分的巴士班次会在9月初转用秋季的时间表，方便学生开学。梁俊荣报道。
3: R2 号线本身来往北昆 Park Road 商场至到 Fifth 巴士转车站，运联早在5月宣布延伸服务路线，从北昆 Fifth 巴士转车站经过 Arrowkers 桥去到温东起士定东街，然后再到本拿比转入 Willingdon Avenue， 一直到 Metro Town 作为总站。而 R2 新在 Metro Town 的新上车月台将会在 Central Boulevard 的西行方向，巴士总站外面面向着皇冠假日酒店的新建月台位置。运联表示，繁忙时间 R2 会每6至7分钟一班车，非繁忙时间就每10至15分钟一班车。相关改动可以方便来往北温 Capilano 大学、本拿比西门菲沙大学和卑斯理工学院 BCIT 的学生和教职员。原先来往 Metro Town 至北温的繁忙时间特别路线222号会于9月4号永久取消，而130号就会继续服务。运联表示，由于 R2 需要使用更多的60尺挂接式巴士，会抽调原先服务 R3 Lowhead Highway 来往高桂林至到枫树岭之间的挂接式巴士，转移服务 R2， R3 就会用回普通单层40尺巴士，而相关巴士就不会再有全部车门开启的做法，但是服务时间和车站就不变。另外，运联会于今年秋季增强19条巴士路线服务，包括方便来往卑斯大学等高等院校在内地区的学生，例如99号巴士、25号巴士和 R4 号巴士等都会加强服务。而运联亦都会在兰里开设556号巴士线，连接兰里市中心和正发展紧的 Goldchester 工业区。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荣报道。
2: West Kelowna 皇家騎警呼籲公眾提供線索，協助調查一宗涉嫌綁架和嚴重襲擊的案件。案發在8月25號的夜晚，在 Industrial 路1190號的油站附近發生。警方相信，案發時有幾名的市民身處現場，可能目擊到同案件有關的情況。警方特別希望找到在当日夜晚大约10点至10点半期间，曾经身处现场，包括目击两名成年男子发生冲突或者是争执，有人被逼上一架的灰色私家车，以及目击该车离开现场的人士。警方亦都呼吁任何可能透过手机、闭路电视、行车记录仪或者是其他录影设备拍摄到案发经过、涉案人士或者是车辆的人士，主动同警方联络。任何人士如果有相关的资料，请致电皇家骑警250-768-2880，并且提供案件编号20265514。

0: West Shore 皇家騎警呼籲公眾協助尋找在8月27日報稱失蹤的23歲男子 Dylan Moore。警方表示，失蹤者最後一次現身是在8月27日，當時他在 Field Royal 的 ENN 步道行走，位置接近 Admirals 路和 Island Highway 一帶。失蹤者是一名白人男子，23歲，身高大約6尺3寸，中等身材，棕色的中長頭髮，淺色眼睛，面上留有棕色的胡鬚。警方呼籲任何知情人士請立即聯絡當地警方，並且提供匿名線索，電話是 800-222-8477。 加拿大中文電台以上新聞報導完畢。
1: 他之前幫你拖著個 trailer 翻山越嶺，橫跨整個加拿大，不過今天他的卓越拖運性能只需要幫你媽咪車架剪草機回家。豐田 Tundra 實力非凡，肩負你的每一個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收报36553点，跌280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89点，跌1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3559点，跌9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02点，跌138点。S&P 500指数收报7711点，跌19点。喺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15.14日元，4.83人民币，5.63港元，12.76台币。呢节嘅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 The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元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能够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大致多云，间中有雨，最低气温摄氏13度，漏雨机会是70%。听日同样多云，朝早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漏雨机会是40%。至于星期日都是多云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是7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2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是57%。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钻石赞助 Trail Appliances 家电专家、港利行家国礼品专门店、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极上猪肉系列。9月17日，张雨晨约定你不见不散。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 Ironworkers 桥多车， Queens 步桥的北行方向近 S Curve 有交通意外，附近一带挤塞。屋桥的南行方向近西57 Avenue 开始出现车龙。加拿大中文电台依次交通报道完毕。
6: Max Mara 季尾促销终于来到 South Grenfell 店，千祈不要错过，全场低至2折，买得多悭得越多。由即日起至8月30日，嚟温哥华 Grenfell 街3025号，尽享季尾促销优惠。Max Mara 是意大利高端女装品牌，以简约风格、精致剪裁和卓越品质闻名。由日常休闲便服、百搭单品到优雅高贵套装，都深受全球女士喜爱。今次促销特设多款人气款式，快啲嚟拣选属于你嘅永恒经典。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2: 专题热线冯子。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啦，直播室咧有我冯子豪嘅。啊，咁今日咧我都咧想继续咧，即系谈论一啲 close to home 嘅 issue 啦。琴日讲到即系都意犹未尽咧，就系讲关于即系呢一个省啊，省政府嘅 issue 啦，就系究竟哇而家。BC Conservative 咧，遇到一個咁嘅 situation， 開始好多佢哋骨幹嘅省議員咧都離隊啊，都離黨啊。咁究竟應該點咧？咁樣咁而喺琴日咧，我喺度講緊呢件 issue 嘅時候咧，有一個省議員咧，佢就發表咗一個言論嘅，但係當時未有足夠嘅消息啊，同埋資料啦。咁佢係邊位咧？佢就係咧呢個 Abbotsford South 啊，阿博斯福南嘅。南部嘅省議員就係 Bruce Bannerman 啊，咁佢咧就出咗個 statement 啦，就係話咧，即係好多人都同佢講咗話會係即係個佢認為喺佢個角度啊，而家嘅新黨領咧係 unelectable 啊。即係呢個 quote and quote，OK？、Okay? 咁佢亦都話咧，係用一個好沉重嘅心情咧，就琴日啊，啱啱琴日咧就宣布咧，即係佢會係join 佢以前嘅 colleagues， 即係其他嘅省議員咧，暫時咧係會作為一個獨立候選人咧，咁樣去繼續為省民服務嘅咁樣。咁而佢嘅所謂 join me 啊呢一個 statement 啊。咁係乜嘢呢？其實佢呢個好緊要嘅，點解呢？因為佢咩一個咁嘅言論嘅時候呢，唔淨止係一個 MLA 或者省議員退黨，而係 Bruce Bannerman 離開之後仲喺度鼓勵啊，或者佢係叫做說服啦，佢其他嘅同黨嘅省議員呢就跟佢一齊去咁做嘅咁樣。咁而佢講嘅嘢呢，就係佢退出BC Conservative 同埋做嘅嘢呢，就算 even 佢話佢唔鍾意，假如佢唔鍾意 Carolyn Finley 都好啦，仲嚴重。因為佢而家講緊嘅係乜嘢，佢話佢真正嘅目標，佢哋所有人之前一齊呢，就係希望可以打敗呢個新民主黨。但係呢，佢呢，我亦都相信好多省民啦，或者本身呢已經係省議會嘅省議員呢，都已經知道啊，即係 BC Conservative 已經唔係原先啱啱立黨嗰個載體啊，咁所以變咗基本上呢個係寸步難行啊，咁所以當去到呢一個地步嘅時候咧，即係好容易啊，係會有啲省議員啊或者係各方面咧動搖咧，可能就會係亦都相對嚟講會宣布咧，即係呢一個離黨嘅嗱。咁嗱，但係我知道咧，即係而家目前有邊個咧，即係都幾重量級嘅，譬如 Peter Miliband 啦。Ian Paton 啦，系嘛？而家 Bruce Bannerman 啦，咁仲有我哋列治文选区嘅屈杰冰议员啦，系嘛？仲有几另外几个啦？呢样嘢咧，我哋要唔得唔面对一个现实啦。就今日讲嘅嘢就同琴日有少少唔同啊，吓就系咧呢一个 BC 保守党喺现阶段，哪怕佢系几乱啊，或者系几差都好啦，内部嘅关系，佢系唔会 go away 嘅，而家。佢系唔会冇咗呢个党嘅，啊，咁只会系咧，而家喺现阶段咧，即系件事情咧就会系所谓中间派或者系偏右少少嘅咧，不论极右或者偏右咧，都开始会睇到咧作为一个分裂嘅啊呢件事。咁呢样嘢我哋系一定要面对呢个现实，因为点解啊？嗱，呢个系我哋民主嘅进程啦，呢个党亦都系我哋民主嘅制度嘅其中一环嚟嘅。有啲人又會話啊，會唔會係即係咁樣唔應該喎？喺呢個時候分裂或者嗰樣嘢。咁但係我覺得呢樣嘢其實睇你係咩角度睇嘅啫。嗱，首先第一，我覺得嚇，作為一個省議員 ，OK， 佢嘅 mandate 同埋佢做嘅嘢係乜嘢先？首先嗱，第一件事 ，OK， 就係要忠於選民，任何都係噶啦。OK， 不论你系新民主党又好，啊呢、這个省保守即系、這個、保守党又好，系嘛独立都好咯，即系独立唔使讲添啦，独立一定系忠于选民啦。咁而喺省嗰部分咧，好多人都会话啊，你系当选咧，系因为个党，个党系赋予咗好多嘅 supporters 啦，或者系赋予咗好多嘢俾你个候选人嘅，咁所以。喺呢件事上面呢呢个系一个背叛啊。咁系唔系咁呢事实。

其实呢样嘢咧，我觉得咧，即系好好睇你个角度点睇嘅。第一，有过往系好多历史上咧都讲就系，不论省议员或者系呢个联邦议员、国会议员都好啦，系有人可以作为独立候选人当选嘅。但系嗰个数据亦都显示咧，独立候选人选得赢嘅成功率同埋个机率咧系唔高嘅。同时间嗱，同反而同呢、這个City 唔同啊吓，嗱 City 咧，譬如 Richmond 马保定 Malcolm Brody 咁样，佢不嬲以嚟都系以一个独立人身份去参选嘅 ，OK， 因为喺个市嗰度啊，其实好多时都系希望，尤其是我哋系即系居民啦，希望唔好太过即系 politicalize， 虽然都系一个政治嘅人物啊吓，但系希望系喂 community first，OK。而所以点解我觉得今年呢嚟緊嘅市选呢亦都系一个好大嘅变动，因为我哋以往喺加拿大内嘅华人啦、我唔知可能会有啲啱啱即系移民咗嚟冇几耐呀，或者回流咗嚟冇几耐呀，咁呢就可能会觉得啊都唔系唔正常啫，譬如香港区议会呀、各样嘢，好多时选举都系会睇个意识形态呀、或者嗰个政治立场咁样。咁但系呢度其實唔係嘅，不嬲我哋都係喺 city 嗰個層面咧，都係希望，你有可以有你嘅政治立場，但你呢個唔係一個主體 ，OK？ 譬如我哋選一個市議員嚇、或者一個市長，我哋係要選究竟呢個市長了唔了解我哋嘅城市，佢有冇一個過往嘅戰績或者一個 resume 一個 CV 係可以幫助到我哋個市啊，可以做得好啲嘅嚇。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咧，但你一去到省。同埋呢個聯邦層面呢就兩回事啦。因為你喺省政府嘅時候呢，尤其是而家 BC Conservative 係一個反對派嘅時候啊，好多你嘅反對黨嗰個對應嗰個 Shadow Cabinet 呢，其實係唔係一啲你實際可以做到一啲改變嘅。你只可以係我哋有一啲議案或者係有一啲議題，我哋認為應該帶出嚟嘅呢係繼續俾執政黨壓力嚇，咁你會睇到啦，即係呢個新民主黨其實佢都唔係話一意孤行啊，樣嘢都係淨係做自己嘅。咁我知道，當然你話可能即係喺公共衞生嗰方面咧，我尤其是我哋華人社區咧，都係非常之大嘅爭議，關於毒品啊各樣嘢個案啦。咁但係整體嚟講咧，新民主黨佢可以執政到，我哋作為華人咧。都要明白接受一樣嘢就係咧，佢哋都有佢哋嘅 support， 佢哋有佢哋嘅支持度嚇。咁上琴日我都提及過啦，就係咧，當時呢個省保守黨 BC 保守黨係最 complete 嘅時候咧，係擁有44席嘅席位嘅。OK， 咁44个席位其實係爭3个议席咧。基本上我哋就可以執政㗎喇，當時係咪即係呢個 BC 保守黨。咁但係到而家今時今日，大家已經可以睇到呢，基本上如果分裂咗，基本上嗰個可能性係比較低嘅。尤其是係喺亦都有一部分嘅省議員呢，係由呢個 BC 保守黨呢係轉咗黨，去咗呢個新民主黨嗰度嘅。咁所以好多人都會認為啊，究竟應該呢個局面點呢咁樣。咁不妨我哋又嘗試下，即係參照下歷史啊，就係呢一個從聯邦嗰度啦，其實最出名嘅所謂右派嘅崩潰啊，你唔可以唔提當時1993年嘅呢個進步保守黨，呢、這個係聯邦政壇呢係最大嘅崩盤嚟嘅，就係當時佢係由一個大多數係超級大多數政府，砰一跌到落單位數，咁亦都當然啦，由我哋即係加拿大啊第一個女總理擔任啦，係咪啊 ？Kim Campbell 當時啊，咁但係分裂咗之後咧，由93年分裂咗之後咧，係直至到即係差唔多用咗10年嘅時間啦，先至可以恢復到元氣。由呢一個哈柏咧開始組成呢個少數黨政府嘅嗱，但係咧呢、這個BC 省有少唔同，因為我哋 BC 省咧基本上係好難有一個少數黨政府嘅省，即係省呢個 politics 通常都係如果你 at least 過半數
係嘛？咁我哋獨立嘅議員當然有啲啦，有個 Green Party 啦，係咪？都有嗰啲係可以左右到嗰個政局嘅。

咁但係我會亦都睇嘅呢，就係呢其實係有好多步啊，我覺得呢係做得唔係咁恰當。even 你話之前好似 John Rooster 咁樣，佢係創立呢一個聯盟啦，所謂係咪 BC Conservative， 我會開始 identify 佢 as 當唔係一個 conservative 嘅黨，而係一個聯盟，一個載體。咁呢個載體其實咧，真係好接近上一次啊！尤其是係喺列治文有一個選區，喺呢個 Stevenson 選區嗰度咧，即係嗰個選區輸咗咧，係由40變咗44席，又或者係45席咧，亦都係非常之大嘅爭議性嚇。咁亦都好多人會話：哇，會唔會係到時分票啊？咁而繼而會令到更加即係。呢、这、一個NDP 會有更大嘅優勢咧，咁樣，咁我會覺得咧就係咁嘅，有幾個可能性 ，OK， 有第一個可能性咧就係咧，我會覺得最合理嘅咧就係咧，即係有一啲省議員啊，佢哋會覺得呢個黨唔適合我哋，但係因為我哋要為我哋嘅 constituents 啊，為我哋嘅選區服務咧，所以我哋會繼續係維持獨立候選人 ，OK。而個議會有啲乜嘢，第時有啲咩嘢要反對嘅，應該話啦，可以大家同 BC 保守黨去傾，究竟個票係點投？嗱，呢樣嘢係比較上合理嘅，因為我覺得咧，而家你做咗呢個 move， 但係係唔係真係可以有一個凝聚力，係做到譬如話，我哋開個新黨咧？嗱，開個新黨有個係另一樣嘢啦，我會覺得，但開個新黨亦都唔係話冇佢嘅挑戰性喺入邊嘅。第一，你開個新黨，冇你明知道呢個省保守黨係唔會 go away， 係唔會瓦解嘅情況底下咧，你去再有多個新黨咧，咁就變咗可能係一個漫長嘅 gridlock。OK， 呢個第一。OK， 而第二 ，OK， 你做咗呢件事嘅時候，本身。个 constituents，OK，、okay? 可能佢系对于某一啲理念啊，系认同或者系认同 BC 保守党嘅理念，我当啊吓，虽然个理念其实系非常之唔清晰嘅，我系话系嗰个 spectrum 啊，嗰、那个围嗰、那个阔度啊系好阔嘅，但系都会好容易俾人哋觉得系哇，而家咁样分裂咗，哪怕而家 Carolyn Finney 冯锦丽佢嗰个。執政或者系佢处理党入边嘅嘢系几唔好都好啦，但系当呢一件事一发生咗之后咧，冇弯转啊，亦都有部分嘅省民咧，我觉得咧系会觉得哇，咁样你即系变咗分裂咗出嚟，咁样咧呢样嘢会有啲咩结果咧？亦都就系我觉得咧，即系呢个新民主党其实喺呢个情况底下咧系有个非常之大嘅优势嘅，我觉得。啊！有好多人即系网上嘅言论都会讲咧，话啊，今次即系评论最开心一定系呢一个省长啦咁样。咁但系如果你净系睇 BC 呢个 NDP 自己嘅战绩咧，其实一嬲以嚟佢都唔系处于一个好舒服嘅位置嘅，因为省民最关心嘅议题啊，喺呢个最新 research call 嘅调查显示咧，嗱、啊，房屋、贫穷、无家可归者咧。嗰、那個重視嗰、那個重要程度咧，最關心嘅咧係有 29%， 經濟同埋就業咧24%，醫療係21%，呢樣嘢係全部執政黨咧喺 BC 啊，如果係啊，都需要回答嘅一個問題嚟嘅啊。原本咧，其實咧呢一個咧係一個比較容易咧去俾反對黨攻擊嘅啊，但係而家個火力係分散咗啊，所以基本上咧而家咧。新民主党咧，我相信由而家到下一次省选之前咧，佢哋有好多嘢可以放开手去做。嗱，呢个影响咧，我会同大家再讲深少少嘅吓，因为呢个唔净止系咧省嘅问题嚟，其实好多市啊，而家你会见到就嚟市选咧，其实因为 provincial 有个咁嘅喐动咧，其实系会影响到好多 city 嘅运作或者 city 嘅一啲 policy 喺度啊吓。咁而咧。Research call 喺呢件事未发生之前 ，OK， 喺六月份做嘅民意调查 ，OK， 系新民主党同埋呢一个省保守党咧，系几乎系大家 head to head 嘅，42% 嘅支持度一样嘅吓。但系到咗今个月头啦，8月12号至14号咧，即系。

0: Carolyn Findley 做咗党领之后，新民主党嘅支持度系44%啦，已经去到 Conservative BC Conservative 系39%啫。咁其余嗰啲当然啦，系好稳定嘅，就俾呢个 Green Party 啦、Centre BC 同埋 One BC 咧，系各系 Green 10%、5%、1%平均分。另外嗰三个啊，系非常之稳定嘅，长期都 OK。咁尤其是值得留意嘅一样嘢系乜嘢咧？55岁以上嘅选民咧，系有过半数系支持新民主党嘅，而女性嘅嘅投票人士咧系47%。OK， 咁喺呢件事睇到就系咧喺唔同嘅层面上咧，新民主党嘅民望咧系稳步系向紧上嘅，呢个系一个好奇怪嘅一个现象，因为如果你话真系睇翻啲 policies 嚟讲咧，新民主党系咪真系做得咁好咧？确实唔系噶噃，亦都有好多嘅政策同埋事情出咗嚟咧，系会令到大家会觉得哇，即系呢件事都唔系好容易可以接受到啊！但系咧，我好奇怪，反而我觉得咧，即系呢个分析咧就系、是。NDP 最聪明嘅就系乜都唔做嘅，而家即系佢而家如果越出声嘅咧，大家会睇到嘅就系咧，反而就会帮咧呢个保守党转移咗话题啊。所以而家你会睇到留意到咧，即系呢样嘢冇 insider story， 纯粹我都系每日好似大家咁嘅啫，一样嘅啫，我都系睇新闻 ，OK， 睇 social media， 睇各样嘢。啱嘅呢样嘢系完全冇动静。唔好有啲过分高调嘅新闻，正常嘅新闻发布会啊，正常嘅 policy 啊，照行 ，OK， 但係完全冇制造任何新闻嘅，咁所以嚟緊我哋下一轮望前啦，我哋会觉得究竟有几样嘢我哋要答自己嘅，就係、是、第一，究竟 Carolyn Finley 上唔上 five 度，佢有冇辦法可以继续担任呢、這个BC 保守党党领，呢、這个以前我系唔会问嘅，但系呢、這个经过咗，尤其是琴日 ，OK， 连阿 Bruce Abbotsford South 嘅省议员离开咗之后，我觉得真系有咁嘅可能啦。究竟会唔会咧？吓、這个系第一。而我哋以往问紧嘅问题就系赢唔赢到，而家反而调翻转，喂，佢做党领保唔保得住先啊？咁而下一个我哋要諗啊，如果假若佢做唔到嘅时候，咁下一个会点呢？咁所以以我基本嘅分析呢，即係睇呢，我相信各方离咗党嘅省议员呢，喺而家呢个 moment 亦都系唔适宜有任何动作嘅。因为有任何动作系会嗱，将来你系嚟緊呢两三个月系唔系好清楚会发生咩事。所以最好就系维持不变。这个是比较上会令到我们即是 BC 省省民会稳定一些东西。我也都相信大部分的省民都会希望离党不是一个问题，但是不要有这么大动作住看定一些先，容许选民或者容许我们市民在这方面可以将我们的想法各样东西去发酵。其实有时是这样的，我觉得反而呢即是现时啊，即系呢一个社交媒体咁蓬勃嘅年代咧，未必样样嘢咧都系要即系啲议员啊，你自己去做。有时或者褪后一步啊，俾大家俾民意去慢慢发酵，反而呢个未必唔系一个转机嚟嘅，我觉得啊。咁而下一个环节，我会想讲嘅亦都系最重要嘅咧，就系咧，究竟呢一个。咁嘅危机係会点样影响到各市呢？譬如 Richmond 列治文啊 ,Burnaby 啊 ,Even 可能 Vancouver Island 嘅 Courtney 啊，各方面嘅市选究竟会有啲咩影响呢？而对于我哋民生嚟讲啊，呢、這个变动啊，喺医疗嗰方面或者喺公共开支公共服务嗰方面会有啲咩变动呢？咁我哋而家去新闻广告先，新闻广告返嚟继续同大家傾。
1: FM 九六一专题热线，又到咗夏天啦，

0: 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中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 Liu Yi Hong 报道新闻。BC 理工学院 BCIT 的本拿比南校园工程动工，以改善园景、行人通道和建筑物之间的连接，提升无障碍通行以及在校园步行环境，同时支援 BCIT 的发展和运作。工程包括建造现代化和抵御气候的基础设施，提供更多的开放空间，修复绿化通道，兴建校园行人通道，连接新落成的学生宿舍大楼和校园的核心区域，同时改善公共区域的标示、单车网络以及是无障碍设施。项目预计在2019年初完工。该工程是 BCIT 本拿比校园基础设施现代化计划的一部分，将会更新地下系统，包括是电力、天然气、供水、污水和雨水排放基础设施。项目亦都会改善校园入面的公共空间，令到校园的运作更加可靠、有效率和可持续发展。数理一名华裔的女针灸师被指以欺诈性发出从未实际进行的针灸治疗收据，同 BC 补充健康专业人员学院达成协议，同意接受重新培训。涉事的华裔针灸师是 Chin Ling Elisa Huang， 由23年开始获取执照，目前受雇于数理 Physio First Physiotherapy Clinic 以及是 Move Health Wellness 的治疗中心。文件显示，涉事的针灸师承认违反了 BC 省传统医学从业人和针灸师学院的调查，包括是道德规范和专业实践标准、学院章程以及是收费和保险实践指南。违法的行为包括未向患者提供任何针灸治疗服务，但是发出了收据，同时没有保护自己的注册号码，将它用在未向患者提供的服务收据上面。涉事的针灸师同意接受和解令，承认不当的行为，并且承诺不再重犯，将会在1个月入面了解学院的现行标准和章程，并且在9个月入面自费完成慈济国际中医学院提供的临床程序、医学伦理和法律问题课程。被试监狱早前因为发生袭击囚犯事件，实施为期10日的封锁。加拿大惩教署完成大规模的搜查之后，在今日正式解除封锁，并且在行动入面搜出自制武器和毒品用具。惩教署表示，因为一名囚犯遭到袭击，位于 Mission 的中度设防监狱由今个月的18日起实施封锁，囚犯需要长时间留在牢房入面，监狱亦都一度禁止访客进入。在搜查期间，惩教人员发现并且充公自制的武器和毒品用具。目前在确认安全之后，监狱已经恢复正常运作，亦都已经重新开放探访。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新闻报道完毕。
3: 牙齿健康是整体健康重要一环，华埠广场牙科中心30多年以亲切诚恳态度服务社区，欢迎加拿大牙科保健计划 CDCP， 有专人协助申请服务或续期，免收差价，大家要好好利用这项福利，定期检查牙齿。位于华埠广场2楼的牙科中心提供英文、广东话、普通话及台山话服务，现正接受新政，有免费泊车，欢迎致电604-669-9286查询及预约。
4: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票了。

0: 大温地区今晚大致多云，间中有雨，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是70%。听日同样多云，朝早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落雨机会是40%。至于星期日都是多云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是7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2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系57%。
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2: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2: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 ，Rebecca 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为方便加西地区电视观众第一时间获得娱乐资讯，新一期嘅娱乐生活杂志于多个不同地点免费派发。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OMOMO、新之美饼店及其他指定商户，请上网 plem.com 查询更多派发地点。娱乐生活杂志每月月底出版，数量有限，派完即止。读者亦可到 plem.com 阅读最新一期杂志网上版。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6号路多车。Ironworkers 桥的南行方向近 Westfield Drive 挤塞， Knight 桥的南行方向近东51 Avenue 开始有车龙。加拿大中文电台依次交通报道完毕。
5: 每3位加拿大人就有1位睡眠不足。
6: 嚟 The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蚊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能够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7: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8: 好声好听，961。
9: 专题热线冯子豪。
10: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我冯子豪嘅。咁今日咧，我继续喺度讲紧啦呢一个 BC 保守党啊，吓最近接二连三咧有该党嘅省议员咧就系离巢啦，或者系离退党啦咁样。咁琴日亦都大概俾嗰个 background 啦，关于现任嘅党领佢嘅 background 究竟系点样啦，同埋佢个派系嘅嗰方面嘅实力啊，各样嘢，而亦都分析咗有几个咧，即系省议员离开咧，咁佢哋究竟系咩原因啦？包括呢个 Peter Miliband 啦、Ian Paton 啦，同埋琴日啱啱啊，亦都发出咗个声明啊，系呼吁佢嘅同僚啊去 join 佢啊，呢个就系 Bruce Bannon 啊等人，佢哋系好明显咧，应该系形成咗咧一个新嘅 centre right 嘅 position 啊，吓咁而呢一个。是会影响到我哋省嘅事务或者系 city 嘅事务有啲乜嘢咧咁样？咁其实嗱好简单，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咧？即系早2年前咧，就系列治文咧曾经有一个安全注射屋喺列治文医院嗰件事啦。咁呢样嘢咧，虽然个 suggestion 咧嗰个流程咧有啲复杂啊，系市嗰度我 bring up 话可以去推行，跟住亦都但系嗰个部门系归省去处理嘅。咁到最尾系因为民意嘅关系咧，即好多人即刻啊喺好短时间之内，差唔多有过千人啊喺呢一个列治文嘅。

City Hall 嗰度聚集。咁所以省政府即刻见到呢个反应，即刻哦呢件事直情系由佢哋去出面咧，去停止咗呢件事嘅咁样。咁嗱，呢一个大、那个大前提个 background 系乜嘢先？喺边度先？嗱，我哋要知道，我哋啊市民如果上街或者系去做一个抗议啊，你系要喺呢一啲叮当码头嘅 situation 先有用，系嘛？假若如果系某一个党，不论你省好或者联邦好咧，系有大比数嘅支持嘅。而一小撮人或者唔过半数嘅 support 咧，应该讲系反对一件事。其实你去游行嗌到喉咙沙晒都冇用喎。吓、啊，当日我哋就系正正系因为呢一个新民主党系知道佢哋自己系唔系必然嘅，所以先至可以令到当日佢哋会有一个咁嘅反应。好多时都会嘅，亦都尤其是好多时大家都会留意到就係、是、咦点解呢，即係不论你以前呢、这个联邦保守党又好啦，啊或者係自由党係咪，又或者我哋省都好。当你个党系一个比较少数而唔系绝对 majority 嘅情况底下呢，通常效率得嗰样嘢都系好啲嘅，我发觉真系。呢个冇嘅人性嚟嘅呢样嘢系。我唔知道大家同唔同意，但呢个系即係一个好明显嘅。咁所以如果省嗰方面嘅架构啊係有一个转变嘅呢，分分钟好多我哋之前反对嘅议案啊，或者係我哋对于一啲事情有某啲睇法啊嗰啲呢係冇用㗎喇，变咗。嗱，我喺度讲有，我觉得係有几个可能性嘅喺呢个省。今次呢件事件发生啊，咁但系咧喺我咧讲呢五个可能性之前咧，我都想同大家讲下，就系我哋专题热线咧，而家亦都开咗一个新嘅 line， 就系咧，如果有听众唔想打电话嚟啊，同我哋即系面对面讲，但系又有意见想提供俾我哋嘅咧，欢迎大家听众可以咧 WhatsApp 去我哋嘅 WhatsApp 嗰度，就系604-961-2323-961。2323，而如果想继续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嘅咧，照样可以打嚟604-295-9616，604-295-9616。嗱，呢五个 possibility 唔系唯一啦，但系最大路嘅吓。OK， 第一最简单啦，就是、更加多嘅 MLA 响应呢个 Bruce Bannerman 继续离开 BC Conservative。OK， 嗱，咁而呢一个咧，系有机会嘅，我觉得，而可能性都好大嘅。然之后仲要加多个零部件，就系点咧？就系、是、离开咗之后 ，OK， 有足够嘅数量之后组党 ，NDP 最舒服啦。呢、这个结局，第一个结局吓、啊、最舒服，因为咁样嘅话，其实系中间偏右或者系极右或者系再更加右嘅阵营咧，就分咗三个阵营啦，就会系现有嘅 BC Conservatives 啦，有呢个 One BC 啦，同埋新嘅。OK， 所谓以前传统，即系可能以前 BC Liberal 嘅班底。OK， 咁就三个阵营最舒服啦。NDP 咁样嘅话，系咪啊？即系你分散咗，你可能即系咁样嘅情况底下，最容易逐一击破嘅。因为最重要嘅，大家要明白到就系咧，我哋嘅唔系话啊，咁可能支持到维持现状嘅，咁可能组成联合政府。但系如果你喺同一个选区嗰度 ，OK， 系有你究竟个参选你应该点摆人啊？嗱，好 tricky 嗰呢样嘢。譬如列治文咁样 ，OK， 咁会唔会大家去就咧？会唔会系话啊 conservative 摆人啊 ，One BC 唔摆人啦，或者新嗰个唔摆人啦？又唔会噶、哦，有啲选区，所以有啲选区争夺得好激烈，可能到最尾，反而左派 NDP 咧。是会有机会呢统合到的。嗱，呢个好紧要 ,ok。第二个可能性啦，就是我觉得呢个可能性低啲，就是呢这个冯锦丽 Carolyn Finley 呢成功止血啊，暂时冇人再退党。咁而独立嘅议员亦都冇话组新党维持现状。咁佢有冇咁嘅能力可以将佢哋本身拉返嚟呢啊，又或者有冇一啲可以令到佢哋觉得係容许佢哋係喺一个独立候选人嘅方位嗰度自由去做佢哋自己嘅嘢呢？

0: 嗱，呢个好紧要嘅，吓，呢个第二啦。咁啊，第三就系 Carolyn Finley 被逼下台 ，Conservative 重新洗牌。嗱，呢个结果咧 ，NDP 应该最唔想见到嘅，因为当如果独立咗出嚟嘅省议员 ，OK。佢冇成立一個新政黨，而同時間 Carolyn Finley 係被拉下馬嘅時候，有一個機會係可能因為今次嘅衝突而再達到一個更好嘅共識歸隊，就會變咗聯邦保守黨派系就是、A 啦 ，B 係 John Rooster 嘅舊支持者 ，B、C Liberal 中間派啊，同埋一啲所謂係冇乜派系嘅，但係有傾嘅選民。重新融合，嗱、这、呢个咧有机会金蝉脱壳，系可能比以前更加强噶吓。咁、啊、咧，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咧就睇下会点样发生啦。但系大前提都系咧呢啲 possibilities 嚟嘅啫。咁第四新嘅势力完全 take over 咗 BC 保守党，呢、这个好少机会啊，唔同当年 social credit 啊或者B.C. Liberal 去 B.C. United 未去到嗰个临界点，我觉得，但系有机会系 take over 咗另一个派系中间少少嘅偏右咧 take over 咗呢一个力量。OK， 而第五啊 ，David Eby 究竟会唔会因为混乱而 call 大选呢？啊，呢、这个佢自己亦都有风险嘅本身，因为佢做咗呢样嘢，有啲选民我觉得，哎，你会唔会系成人之危啊？而家啊？但系同时间呢个诱惑亦都好难去抵抗呢个诱惑噶，吓，因为你咁样做嘅，好似我头先讲紧，唔系话你分咗党，啲议席会平均分嘅。喺一啲选区嗰度，你我哋个制度系 winner takes all 嘅时候，你一分咗票，可能你新民主党分分钟系可以有一个更大嘅 majority， 吓，咁所以喺呢度咧，我都想问下大家，首先第一，你哋希望有个咩结果？第二，边一个结果你觉得可能性大啲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9596116，或者可以 WhatsApp 我哋6049612323。咁我哋听下 Danny 嘅电话先。Hello，
1: 你好啊，
0: 你好啊。
1: B C 省咧，本来咧就咧 M V P 咧应该可以大势去咧转机会咧下一届咧保守党嘅啊，一骨结冰咧即系票即系票松之啊可以。揾好揾澤佢出嚟嘅，歐澤光都係響呢啲傳聞。點解我兩個話？
0: 歐澤光就係聯邦嘅，佢就唔係好關事。
1: 我知曾經係省嘅，佢兩個都揾澤都係出到嚟嘅。
0: 係。
1: 我哋比嚟講咧，代表華人咧，即係起少之又少啦。
0: 係
1: 嗰兩個人響我哋温哥華區嚟做選咧，未必選得出，因為咧我温哥華咧華人咧冇票出嘅，出唔到嚟嘅，冇選票出嚟嘅。喺多人喺全民之前肯行出去落票倉嘅啫，係嗰個保守黨連骨結冰咁緊重要的話，唔俾佢做的話，喂，咁都係輪到你係保守黨你做噶啦，點解啲人炒到佢？點解下大勢去下年下一屆啊？都係 NDP 嘅問題就係、保守黨嗰個睇唔出佢嗰個重點位啊！喺保守黨，你知唔知骨結冰係香港嚟嘅，唔係中國嚟噶嘛？呢样嘢应该当系间谍性，都搞错啊！真系，
0: 系啊，
1: 有冇种货噶？真系，
0: 琴日我都有提及过呢样嘢，
1: 可以难过啊？系咪？我结边就系
0: 系，
1: 保守党系愚蠢啊，而难过啊！为我哋 NDP 冇咗下一届，仲系 NDP 呢个位，我哋。你
0: 难过咁假若啊 ，Danny， 如果俾你可以即系当下，即系呢个假设性嘅问题嚟嘅啫 ，OK？ 假若你可以喺我头先有几条问题入边咧，挑选一个 OK， 你认为最有可能性会发生嘅咧，你认为究竟系而家佢哋 BC 保守党而家阿 Carolyn Finley 落台整合咗啊，定因话你会想见到嘅系有新党出现咧？
1: 系估嗰个党领咧，只下台咧都有机会嘅。系如果唔下台咧，就冇乜机会噶啦。保守党、
0: 但你会想边样发生呢其实
1: 咁啊，保守党个阿头下台咯。
0: 明白。
1: 你炒人炒错咗嘛？就系啊，愤怒之下，我唔会选佢保守党噶啦。
0: 明白。好 ，thank you 你 ，Danny。

0: 所以呢个就系咧，即系牵一发动全身啊！就系咧，基本上好多嘢系唔系即系右就左，或者唔系黑啊白嘅。亦都头先阿 Danny 提出到咧，系有一个种族票喺度噶嘛，亦都系。咁而种族呢样嘢系好复杂嘅，即系等于可能印裔嘅加拿大人，佢哋亦都可能系有唔同嘅，系咪？譬如话有大家都知道咧，基本我哋认知嘅就系可能 Hindu 啦，佢哋嘅宗教 Hinduism 啦，有 Sikh 啦，系咪？啊，亦都有一部分系回教嘅，系咪啊？咁可能嗰啲就系 Pakistan， 但系亦都印度有一部分可能系信一啲印度教，系咪啊？本身咁你变咗呢件事，我哋外人睇咧唔了解嘅时候咧，其实真系好小心。咁我觉得今次阿 Carolyn Finley 咧，其实佢有一样嘢好唔了解，就系、是、我相信听众都会明嘅，就系、是、就算我哋中华人啊、中国人啊又好，点都好，我哋其实我哋自己本身系有好多唔同嘅 type 嘅类别啊，应该话系。咁呢个唔系话分裂，而系真系有嘅，即系譬如等于你话上海人、北京人系嘛，分别唔大。但系当你个文化，譬如好似台湾住嘅人、香港人啊。喺南方，你又可以介北方，即系呢件事咧，唔系话哦，你冇咗一个华人，然之后揾第二个咁就可以 replace 到，个构成系好紧要。而当时佢指控我哋嘅省议员屈杰冰话佢系中国共产党啊，各样嘢呢啲，咁系可以有个质疑嘅。但系最尾系你 elections BC 已经做咗 investigation 啊嘛，系咪啊？咁同埋呢件事讲咗出嚟嘅，即係大家佢係好唔明白，即係我哋香港嚟嘅人係唔同嘅，好多嘢係好难去用言语去解释话我有啲咩唔同啊，我哋嘅喜好。同样可能你话喺南美洲，我个朋友都系㗎，佢一睇咗啊，我知道呢个人系巴西嚟嘅，啊，我知道呢个人秘鲁嚟嘅，但系对于我嚟讲，佢全部都系一样嘅啫，讲啲西班牙话都系差唔多，但系当你系嘅时候，你就会知㗎啦。咁所以呢样嘢，当你唔了解嘅时候咧，我觉得系佢唔够稳阵，亦都唔够虚心去可能问下佢嘅幕僚啊，去问人哋 advice 啊。因为我好肯定佢唔识，第一佢唔识我哋嘅 language，OK、okay?。第二佢对于我哋嘅文化系一定唔了解嘅。咁而你继而你做一个咁嘅决定咧，即、就、系、是、我唔知佢第时假若佢。再繼續做落去，佢執政又好，點都好，佢嘅本事係點啊？就係從呢件事嚟睇，我已經覺得你做嘢係唔妥當。咁繼而好多選民亦都係因為咁咧，而對於佢作為黨領咧，覺得佢嘅能力係唔得，而唔投保守黨一票嘅。就正如好似可能頭先 Danny 都係咁啫嘛，係嘛？你做阿頭嘅，你處理得啲內部事情唔好嘅，咁我有啲大嘅項目係嘛要推進，選民對你有冇信心咧？嗱，呢度就係、是。一个 questionable 嘅一个疑问啊，咁好，我哋而家电话旁边有姚女士嘅，姚女士你好啊，
1: 啊 ，Elvin 你好，啊，我睇而家呢个时势咧，呢个省呢个 politics 好乱啊，非常之混乱，同埋真系好不幸啊，
0: 系啊，
1: 要即系咁样盲目去选咗呢个 Carolyn Finley， 呢个人系有种族歧视嘅，呢个人，然后同埋佢呢啲极端嘅又民粹嘅嘢啦。是根本不可以接受的、OK? 那呢就因为那个问题呢就我认为呢譬如你说现在呢啊这个 ADBEDI 他的 standing 是很低的是吧他的自己没有很低。那你的 scenario, 你看你同不同意我的看法啦。
0: 好啊。
1: 就现在呢我就讲句我觉得呢 ,ADBEDI 呢应该现在应该就是 resign,要找一个新的人 去代替他，好像以前的Pietro 都这样，知道人已经争到四四下了，那他就逼着他就选了 Carney， 又有这样的情形啦、啊、又即是给他生翻啦，他自由党生翻，现在这里的民主党这里的新闻上已经低到贴地，有些都不行的、是不是，即是给我都不会即看他好，而且我也都不支持佢嗰啲極左嘅嘢，咁我就 observe 到而家呢個新嘅 health minister Ravi Kalan 咧，我覺得佢係好，佢有本事，佢係做得好勤力嘅，同埋佢，我覺得佢有佢，如果佢有 真係如果真係為你個物唔係你嘅省民好啊，或者咩，佢會轉態，唔會話好。

0: 같이 좀 아이디올로지고 딱 in the you know 그거 thinking 好似 이리 그리 좀 아이디올로지고 그래 그 뭐야 所以 이거 그리고 저는 이거 有希望再去得定咧，佢一定要換個頭。而家咧，如果依然佢話佢唔會而家call the election。如果佢要 call election 咧 ，he better go。If he doesn't go， he will lose。因為點解咧？我哋已經好分到佢乜嘢成，變咗呢個左右派呢個 conservative 咧，可能會從中得利啊。所以我亦都唔想見到。As long as Caroline is still, you know, holding this thing as a leader, 不肯什麼時候 you know, 突然間轉什麼時候被他執了政綱之後大禍的 OK?
1: 明白
0: Thank you
1: 你姚女士姚女士真的其實非常熟的咁亦都係啦 Ravi Kalon 呢亦都喺我哋節目嗰度我自己個人都訪問過佢兩次啦關於一啲政策咁樣咁亦都係撇除咗即係政見嗰方面咧，係非常之仔細嘅，係佢答問題啊，各樣嘢啊，或者之前我哋預備啲稿啊嗰啲咧，係非常之快，係有效率嘅。咁所以點解我都話啦，即係呢樣嘢其實你唔，我哋作為如果你話有一啲人係支持即係保守黨或者右派啲嘅咧，唔係話因為可能有一啲毒品嘅問題啊，少部分嘅問題就足以可以令到 NDP 下台，因為有冇叻嘅人咧，入邊係絕對有。而 BC Conservative 當然亦都有好多好叻嘅人啦，但係喺而家呢個形勢係當你嗰個意識形態撕裂嘅時候咧，幾乎啊，因應我哋嘅制度咧，係好難咧係會唔贏嘅。咁如果亦都好似姚女士話齋，新民主黨更加狠心嘅就係、是，你哋內亂嘅時候，我重新再擁嗰個新嘅新民主黨黨領出嚟再大選，會唔會有咁嘅可能咧？呢、這個可能性我冇諗到喎，咁亦都係有可能嘅喎咁咧喺呢度咧，我都想咧同大家講咧，即係時間過得好快，咁希望咧大家繼續留意呢個事件嘅動態。咁今日好多謝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收聽同埋意見，我哋下個星期一再同大家傾。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3: FM 961專題熱線。
4: 你已經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諗唔起上次播呢首歌係幾時？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E， 每周77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488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Max Mara 季尾促销终于来到 South Grenfell 店，千祈不要错过，全场低至两折，买得多悭得越多。由即日起至8月30号，来温哥华 Grenfell 街3025号尽享季尾促销优惠。 Max Mara 是意大利高端女装品牌，以简约风格、精致剪裁和卓越品质闻名，由日常休闲便服、百搭单品到优雅高贵套装，都深受全球女士喜爱。今次促销特设多款人气款式，快啲嚟拣选属于你嘅永恒经典。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7: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8: 大计师傅仔，
9: 师傅啊，人客同我讲咧，佢话揸车嗰时啊，无端端咧就冇晒大灯。
10: 诶，点解会咁嘅啫？
9: 咧系咁嘅，人客咧就话佢晚上啊同屋企人出街食饭，咁啊回程揸翻屋企嗰阵咧，突然之间就冇晒大灯，咁啊搞到要摸黑揸车。
10: 诶，又会咁嘅？等我 check 下架车啦。
9: 师傅啊，究竟系咩唔妥啊？
10: 哦，原来咧系嗰架车嗰个大灯掣坏咗。
9: 点解会系个大灯掣嘅？事前一啲迹象都冇嘅喎。
10: 哦，主要嘅原因咧系嗰个大灯掣连接住嗰个光暗掣出现毛病。由于个光暗掣嘅离电嘅铜片断咗，过唔到电，所以大灯掣咪唔着咯。换咗个大灯掣就冇事噶啦。
9: 哦，原来系咁。等我即刻打电话 order 个大灯掣先。
11: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9: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11: 系、哦，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9: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九。